0: 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季红优体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季红优体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小雨转多云，15度到2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音频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的链接啊，再点击那个相关的直接的画面，而那个直播的画面就能进入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观看的场景。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食品安全。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通告。根据通告，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就是那个猪后座连了一块猪腿啊，那样的一个部位的肉，猪后秋肉啊，它里边这个磷可霉素超标37.5倍。黑龙江省市监局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信息统计表当中备注了，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对样品真实性提出异议啊，经判定该企业所提的样品真实性的异议不成立。也就是他这个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啊，他说这个事儿他不太认可啊，说你们抽检的那个肉啊是不是我们的啊，这个真实性存疑，所以他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呢，市监部门说你们提出了不同意见不成立啊，我们市监部门抽检的买的就是你们这个，抽检的就是你们这个公司生产的这个猪后秋肉啊，而且磷可霉素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在养殖过程中为了快速的控制疫病加大用药量，或者没有遵守休药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公开资料显示，长期使用磷可霉素超标的动物性食品可能会造成胃肠道不良反应、过敏反应以及肝肾功能异常等等。公开资料显示，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是双汇集团旗下的肉类加工企业。瞧，这就养猪的过程当中啊，为了这个给猪抗病啊、治病啊，打的这个磷可霉素，但是呢，因为可能没有遵守相关的规定，残留超标37.5倍。人要吃的这个，这个兽药残留超标这么高的这个猪肉，那肯定这个身体长期以来那会出问题。刚才那不节目之前我就说，那个食品安全领域这不是问题频发吗？你看说的就是这个。所以这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啊，民以食为先，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啊。这是食品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尤其是生产食品的企业，你做不到食品安全，你这企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而且企业的规模越大，安全责任也就越大。而且作为行业巨头，双汇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企业宣称有18道检验，你这18道检验去哪儿了？怎么检验的？相关的溯源之际这个机制起到什么作用了？相关负责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所以这都应该是一步一步，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责任人，一个责任人的追责的。只有让这违规的成本远远高于侥幸的收益，才能让企业真正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下一个还是跟这个食品安全有关系的。据央视财经报道，

记者在河南、江苏、广西等地调查发现，像甲拌磷、克百威等这些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高度农药，依然被一些商家在互联网上隐匿的交易，并且赫然出现在老乡的农田里。媒体报道揭示了高度农药地下交易的典型模式，就是线上付款、线下物流。即便是面对面交易，也经常是临时性的，选在街头，送货人打车前来，对货物的来源一问三不知。农药本身也被换了包装，篡改名称、生产地址、日期等等，信息全无，溯源极为困难。至于那些负责生产的黑窝点，更是神秘莫测了。以郑州为例，记者几经周折，收集了多个现货交易地点，并归纳位置信息之后，发现这些交易点都围绕着郑州市的巴卜农资市场展开。耐人寻味的是，今年年初央视就曾经曝光过这个巴卜市场，当时排查过上千家门店，查获禁限用原药、制剂、设备、包材等30余吨，立案20余起。然而仅仅几个月又死灰复燃，足见这条黑产链条的顽固。年初刚刚被调查、被大规模打击过，几个月之后又死灰复燃，当时打击之后当地也是雷霆行动，迅速处理了，那现在又死灰复燃了，你说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有那些作奸犯科的啊，为了谋取这个不当利益，他们作奸犯科，那监管在哪儿呢？是什么让这些人有恃无恐呢？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后面的治理肯定还是困难重重的。下一关键词，一次性拖鞋。据河南广播电视台报道，近日记者暗访成都一家洗涤厂，车间里堆满了酒店回收来的一次性拖鞋。洗涤厂经理毫不避讳地说，这种质量好，用一次不划算，洗洗接着用，今天洗了10000多双，每天差不多都这样，剪线头、挑头发、清洗之后重新打包，依旧使用。而这样的客户他们有100多家，也就是说他们给100多家酒店提供这样的二次翻新使用的拖鞋。更让人更想不到的是，国际连锁酒店也在他们的客户名单当中。洗涤厂的仓库货架上赫然摆着印有成都中红温德姆至尊酒店字样的拖鞋。涉事的洗涤厂说，越是高端酒店越反洗，就是把那个用过的拖鞋反到我们厂来洗了然后再用，因为它的拖鞋采购成本高啊，一双要3到6块钱，反复使用可以大幅压缩成本。经济型酒店则大多用廉价的一次性拖鞋，那一双是3毛到1块钱，那根本没法清洗。记者实地入住，保洁员一边说拖鞋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一边悄悄把用过的拖鞋收走，和那个脏布草混在一起，显然并不是直接丢弃了。好，既然说了是一次性的拖鞋，还要重复利用，那你说这算不算是欺骗消费者啊？既然这些酒店为了省钱不顾消费者的权益，那监管部门就应该让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下一关键词，跌份。近日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因其宣传与实际含量之间的悬殊差距引发了广泛质疑。记者发现，这款饮品在包装上醒目地标注着特选奉化水蜜桃，但是500毫升装的饮品当中添加仅0.01克。你要想吃到一个奉化水蜜桃的桃汁量，你可能需要喝掉几千瓶康师傅才行。康师傅方面对此回应说，产品标识合规，已经如实标注了这个配料信息。但是法律人士认为，奉化水蜜桃是价值超15亿元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企业刻意渲染这个卖点，却极少添加相对应的原料，涉嫌误导消费者，违反相关的法规。作为一家这个知名企业，玩这种文字游戏来忽悠消费者，实在是太跌份了。下一个，以儆效尤。近日一则名为关于严禁在滁州水果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通知在网上流传，这个通知的署名是嘉兴海广兴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发的啊。通知以单方面宣告的方式禁止在自己这个市场里的经营户到新开业的邻省的另一家市场去经营。通知说，凡是嘉兴海广兴市场的经营户一律不得到滁州水果市场经营，因为这个两家市场挨得很近啊，虽然是不同的省，但是挨得很近啊，所以说这家这个嘉兴的这个水果市场就禁止在自己市场这个经营户到另一个市场去做生意去，不仅自己不行，
连你的配偶、子女、父母也不行。浙江嘉兴市市场监管局表示，注意到此事，已派出工作人员了解处理。据报道，嘉兴水果市场是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果品批发市场，旗下的海广兴精品水果交易中心则是华东最大的热带水果的集散地。而5月22号，安徽滁州水果市场正式开始运营，据称是皖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所以后者的开业明显让前者感受到了竞争压力。为了钱呢，对吧？一家地方性的农产品市场居然强令自己的商户二选一，把手伸到了或者管到了邻省的市场上，甚至搞起了连坐。企业无论大小都应该合法经营，内部的规定大不过国法，市场地位再强，你也不能霸凌中小经营者。像这样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通知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挂出来，谁给经营者以身试法的勇气呢？目前嘉兴市市场监管局已经介入调查，希望能够全面调查，严惩重罚，以儆效尤。下一关键词，侵犯隐私。在一场户外泳渡比赛当中，女选手的隐私照竟然被直播上网。据深圳新闻网综合媒体报道，5月24号，就2026兴泉滴水湖泳渡挑战赛女选手游泳私密照被直播上网一事，记者从活动承办方上海大铁体育文化发展公司了解到，照片经提醒已经删除。该公司工作人员承认，由于参赛选手过多，摄影师无法一一筛选照片再上传，所以对此次事件表示抱歉。据搜索可知，涉事的公司已经不止一次承办此类赛事了。按说赛事组织保障经验不缺，却连选手最基本的隐私安全都守不住，所以人们有理由质疑，把原始照片直接推上有近万人直播在线的平台，是否在拿运动员的隐私换流量红利呢？赛事相关方不能一边收着报名费赚着流量，一边对基本的审核流程还偷工减料，相关部门急需就此展开调查，让侵犯隐私的行为付出实质性代价。下一关键词，依法处置。近日，陕西西安的刘先生反映说，他带16岁的女儿出门看电影途中，孩子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无端误打，后经初步鉴定为轻微伤。据刘先生介绍说，事发时他骑着电动车带着孩子，边走边谈论电影，因为两人意见不合，说话声音稍大，没想到一旁的一个陌生男子突然冲上前，声称我帮忙教育孩子，随即抓着孩子的头发将其从电动车上拖下。据刘先生提供的监控画面及相关资料显示，该男子当众揪拽孩子头发，脚踹孩子头部，致使孩子当场血流满面，即便路人与刘先生上前劝阻，该男子仍对孩子实施过肩摔。在刘先生多次维权之后，警方已对此案予以行政立案，警方曾组织双方调解，但刘先生坚决拒绝，他认为该男子在公共场所无故殴打未成年人，情节恶劣，已涉嫌寻衅滋事，不应该按照普通治安案件简单处理。目前刘先生已经提交了寻衅滋事认定申请，案件需要等待二次伤情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再做进一步的定性处理。哎呀，在公共场所这样当众殴打未成年人，还打着是帮人家家长教育孩子的旗号，这个事儿挺恶劣，就算孩子受的是轻微伤，也应该从严从重处理打人者吧。当地警方在这个事儿上还组织双方调解，调解个什么劲儿呢？是吧，有的事情纠纷是可以调解，轻微的是吧，但这个事儿显然不是那么轻微啊，哪有说调解的啊，所以说真没调解的必要，直接依法处置就行了嘛。下一关键词，责任。近日，河南郑州的谭女士说，自己在一家美容店做脸的时候，丢失了近24克价值3万多的金项链。根据监控显示，当天12点多，一位女顾客在水池边捡走了项链，反复观看，并用纸巾包着。可是当美容院跟对方核实的时候，捡金项链的女子又表示，她看着不像真的，所以扔了。该女子表示，我承认我捡了，但看着不像金的，所以我出门的时候就扔了，有监控应该可以看到，其他具体的不想再说了。记者看到监控当中，该女子在半小时后有一个扔纸团的动作，但是纸团里面是否有项链并不能确认，因为对方坚持自己扔了项链，谭女士决定报警。这也简单啊，项链是你捡了，有监控是吧，你在人家项链掉水池子边上了是吧，你在水池子边捡起来了，看了半天，拿个纸巾包着走了，半小时之后你有一个往那个垃圾桶里扔一个纸团的这样的动作啊，确实有扔纸团的动作，但纸团里包没包金项链啊，谁无法证明。
你说扔在什么黄色垃圾桶了。

然后又说扔在一个黑色垃圾桶了，那保洁员翻了个遍都没有翻到，啊，那不管怎么样吧，现在能证明是你捡到的，你捡到你又拿不出来，捡到别人的物品没有妥善保管，导致物品丢失，按照民法典规定，那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即便你真的是把项链给弄丢了，啊，你给扔了，相关的法律责任那可是丢不掉的，必须得赔了。下一个，难辞其咎。5月24号，有湖北武汉的网友曝光说，他们小区里边有一个老头把自己家的狗散养在楼道里头，还和住户发生争执并大打出手。住户吴女士说，老头在楼道里养狗已经好几年了，最多的时候养了8只狗，这些狗长期在楼道里边随地大小便，气味刺鼻难以忍受，期间还咬伤过不少人。但是狗主人一直不认账，他几乎和所有住户都吵过架，连外卖员都不敢往这个楼里送餐，大家苦不堪言。这个事儿我都奇怪，好几年了，就任由这个老头这样吗？小区没有管理人员吗？社区没有管理义务吗？警方针对违规这样的违规违法养犬就没有什么办法吗？让这种明显违法的行为存在了好几年，甚至导致周围的居民利益受损，你这个当地的基层的这个治理部门、基层的社会管理部门还有执法部门，我觉得是难辞其咎的。下一关键词，不冤。5月23号中午，海南海口市一个小区的业主带着孩子乘电梯的时候被困，紧急拨打物业值班电话求助。令人震惊的是，值班保安陈某竟然以物业下班了为由，让业主下午再打电话。据小区物业负责人后续说明说，陈某在挂断电话之后就向队长做了汇报，事发后不到20分钟，业主被安全救出。目前涉事保安因为工作失职已被物业公司辞退。哎呀，这个保安也不知道当时想什么呢，是脑子没转过弯了，稀里糊涂的，是吧？他以为是不是业主在电梯外头呢？可这也说不过去啊！你要以为业主在电梯外头，那你为什么又跟这个物业经理向那个队长做汇报呢？是不是？电梯被困不是小事儿，怎么能这么敷衍呢？就算涉事保安及时通报了情况，但他这个回复也给被困人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他被辞退一点都不冤。另外，物业方面应该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啊，作为一个服务性企业，真不该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一个关键词，胆大包天。28岁的郝女士在去年8月入职郑州冠马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担任外贸业务员。今年1月，公司要求员工要签军令状并缴纳对赌押金，郝女士交了33333元，承诺完成143万美元的销售额，达标了奖励10万，不达标押金不退。4月29号，郝女士被公司辞退，公司说她造成了3.6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还传播负面信息等等。郝女士不认可，要求退还押金，被拒绝。公司负责人承认收员工押金违法，但说这是为了激励员工，说违法你去告我呀。他还说，8个月了，我养了条狗啊。律师指出，用人单位以任何形式收取员工的押金均属违法。目前郝女士已经申请劳动仲裁。记住这一点啊，任何单位啊，任何性质的单位收取员工的押金，然后搞什么对赌协议，都是违法的。明知违法，这家公司的老板明知违法还制定这样的规则，甚至还辱骂员工，胆大包天啊，压根就没把法律和员工的尊严放在眼里啊，谁给他的底气啊？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

0: 你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这个不得不讲上来以后，我们先说的还是跟这个酒店业啊有关系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那有的酒店啊，弄这个用过的一次性的拖鞋，他翻新，弄到了洗涤厂去，叫反洗呀。有些国际大牌的连锁酒店也那样干，因为他那个一双拖鞋这个进价比较贵，虽然是一次性的啊，一双拖鞋5到10块的，所以弄到了洗涤厂反洗一下，翻新回来接着用。那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呢，也是跟这个酒店有关系，发生在四川。最近四川啊，有记者入住了成都市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的直营店，啊，前台说这店是总部管理，卫生要求很严格。但是记者入住之后，镜头记录下的画面将这一保证彻底击碎。保洁用客房的牙刷刷马桶，用客房的毛巾擦了马桶之后，直接擦那个漱口杯子。记者明确提出杯子需要消毒、浴巾需要更换的要求，前台都答应并且做了记录，说打扫卫生大约需要40分钟，而保洁来了只用了7分钟就打扫完房间，杯子也没有进行消毒，客房毛巾也没有换，就是给你重新折叠折叠又放回去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2: 居住房间的打扫仅用7分半钟，这般速扫背后是对卫生标准的彻底漠视，也是记者用镜头记录下的最真实的行业乱象。前台口中的30-40分钟严格消杀，不过是敷衍消费者的谎言。
3: 咱这边是加盟店，
4: 我们是店，
0: 这因为是记者的暗访，所以刚才后半部分的声音啊，听得不是很清楚。是记者问那个前台的工作人员的，说咱这是那个加盟店吗？工作人员说不是，我们总部的直营店，可不是加盟店，我们所有的一切规矩都跟着总部来的，要求会更严格，都是会很用心的，每天都检查的。你看那前台说的好着呢，要求严，每天检查，是吧，总部直营店啊，总部直管的嫡系啊，但实际情况呢大相径庭。你要说这客房这个保洁用牙刷刷马桶，这可能有点这个框外，是吧，因为这个牙刷肯定是客人用过的，用完就扔了，他在扔之前他拿它清理清理马桶，这还行，我觉得在接受范围之内，是吧，因为每一个酒店他房间里边的牙刷都是有包装的，他既然用了牙刷刷了那个马桶之后，他不太可能把它再放回去，那包装也没法复原了，是吧，这个倒还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客房的保洁呢，用这个毛巾擦了马桶之后，直接擦那漱口杯，旁边有那漱口杯，无论是瓷的还是玻璃的什么的，是吧，刷牙什么的，让这个客人刷牙的，他拿那个擦毛巾擦完马桶了，直接擦漱口杯，杯子不消毒，毛巾也不换。

是被保洁用来擦过马桶的，而且你正在喝水刷牙用过的这个漱口杯没经过消毒，是他用擦了马桶的毛巾给你擦过的，你不觉得恶心呕吐吗？可以说酒店卫生的种种乱象已经到了令人无比震惊和愤怒的地步了，这还是一个大牌的连锁酒店的说总部的直营店呢。酒店的卫生安全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啊，有的消费者出差啊旅游住酒店，放着酒店免费的洗漱用品不用，只用自己带的，连床品都要买一次性的卫生用品套起来才敢用。我也是这样啊，包括对酒店里边热水壶我也不用啊，我宁可天天买着瓶装水喝。我看甚至还有消费者说，我住酒店出差时间长的话没法想喝热水怎么办，我自己带个烧水壶，或者到当地超市我买一个烧水壶啊，用完了我就扔了是吧，几十块钱的事儿。那当然有一些人认为这过于敏感是吧，酒店卫生不可能如此不堪，甚至还有业内人士说啊，我们现在的卫生用品和布草是一客一换的，没有谁敢造次。是说的好都好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没有谁敢造次，真的不敢造次吗？记者的暗访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也更加剧了公众对酒店卫生安全的担忧。维也纳酒店是知名品牌，它的直营店都这么拉垮，让人意想不到吧？服务偷工减料的背后，无疑是为了降低成本。然而你这些钱是省了，但是被人发现之后，你这不是自己砸自己招牌吗？最可怕的不仅如此，据这个当地媒体追踪报道，在成都市东神工业园内，记者在其中一家洗涤厂看到酒店布草和医疗布草共同堆放在同一个车间，甚至有工人会用洗这个医院布草的机器洗酒店的布草，就是洗医院的床单被罩等等这样的这个机器洗那个酒店里的这个东西，然后分拣工人徒手操作，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工人说洗的时候就加点洗衣粉，洗衣机是什么都洗，既洗酒店的布草也洗医院的。也就是说哪怕你酒店说那布草一客一换，经过清洗依然存在不合规的情况，至于洗没洗干净，是不是存在卫生问题，那也是一笔糊涂账了。2025年6月，杭州亚朵酒店被曝光客房枕套上印有医院的标志，看来那是在一块洗一洗洗混了对吧，把那个医院那个病床上那个枕套给送到酒店去了，酒店也是那家伙马的糊的，好家伙直接就给套上给客人用了，像话吗？既然这个一家酒店能够做到像这样的省钱，那就不要怕自己的名声被自己砸了。酒店业要健康长远的发展，清洁卫生是一个底线，对吧？你说宾至如归，服务再好，你进去之后，你看表面光鲜，然后呢，那里边你是这样对待这个顾客的吗？而且有些酒店的客人发现有那带血的毛巾、脏污的床品，啊，往往还引来质疑，被认为是故意作假、索赔，怎么怎么样？那真实情况如何？现在来看，真要打一个问号了。为什么要打一个问号？你看看这媒体采访暗访得到的真实情况，这么大的酒店都这么干，那些中小酒店呢？值得一提的是，医院的布草和酒店的布草的清洗标准是不一样的，不能混在一起洗的啊，按理说都要经过消毒程序啊，怎么能用洗衣粉洗一下就完了呢？所以说当地相关部门应该动起来了，现在既然是媒体曝光了，你们还不动吗？动起来了是吧，深入调查调查，然后严格依法依规处理，以维护行业形象啊。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戴森吹风机，这号称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颜值实力双在线。昨天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这个吹风机我拿在手里玩过啊，非常的小巧啊，就那么一个把儿，上头一个小圆筒，我还觉得这跟我们常识认知那个吹风机那个有一个大脑袋那个不一样，是吧？人家这个黑科技颠覆了这个我们对传统的这个吹风机的认知啊！后来就是说，也有点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吹风机要卖到近3000块钱啊？后来对比之后就觉着，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是吧？拿在手里又很轻盈，负离子加持，呵护头皮和头发，头发不仅顺滑，还很蓬松自然。实际东西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啊，6款颜色可选。酷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中国红、紫红金，然后呢银白色。除了吹风机本身，它还配备了5个不同的风嘴，风力强劲，而且温控稳定，日常使用完全够用。戴森官方旗舰店一支吹风机要27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专属活动价，戴森吹风机 HD08 款只要1399元，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立减100元，到手只需1299，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它是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了不再补货。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这个去年就向大家推荐过啊，它是能够360度无死角循环的，而且非常智能。360度无死角循环好处在哪儿呢？那传统风扇啊，这不对着人吹啊，没风是吧？一对人吹呢，吹的人脸也麻，什么腿也麻，身上也麻的，脑袋都疼。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是360度无死角循环的啊，这让人吹起来体感特别舒服。智能在哪儿呢？因为它是声控的。 啊，你也不用下载 APP 啊，也不用怎么着，那个声控的，用声音可以控制，是吧？小荣，小荣，你给我打开电扇，就打开了，是吧？哈，啊，现在开到几档，怎么样？这摇头，哎，他都能听你的使唤。今天激光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有深灰、玫瑰金两种款式可选，性价比超高。你平时在家里边打开了，既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噪音很小，很安静。三档以下没声音，五档才开始有点声音，而且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8档，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远程语音控制，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快，也不需要什么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 APP。 所以这样的电扇送给老人和小孩用，尤其送给老人用特别合适，上下左右360度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的空气。你去商场超市买这样的空气循环扇，那动不动就得大几百甚至上千。所以我们激光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值特惠，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只需129元，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真的是可以考虑考虑，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5: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一家网红寿司连锁店啊，寿司郎又陷入了食品安全争议。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有广州消费者投诉，他在寿司郎广州一家门店就餐的时候发现金枪鱼刺身上有4条疑似虫子的异物，他找店员沟通，店员坚持说那是筋膜，直到他拿出照片和视频，这个门店的副主管才同意整单免单。他还提到门店多次请求他删掉手机中的照片和视频。啊，你既然是筋膜的话，你怕人家拍照片留视频干嘛呀？事情没有就此结束，据消费者报道统计，仅2025年以来，寿司郎在北京、杭州、广州等多个城市已被行政处罚13次，累计罚金超过14万，其中半数以上与食品卫生直接相关。今年3月，北京也有消费者投诉在寿司郎的其他门店吃出寄生虫，事后寿司郎发声明说，经市场监管部门检测，涉事批次的金枪鱼没有检出寄生虫，符合国家标准，公司就顾客的不愉快体验道歉，将优化服务。但是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就是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一些舆情发生之后，消费者热情不减。媒体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寿司郎正佳广场店从报道到入座等候时间超过3个小时啊，你要在这等座等吃饭要等3个小时，这边被罚那边排队，常规的观点会指向消费者用脚投票失效了，或者是网红品牌这是免死金牌。但有一个更隐蔽的问题是什么呢？几乎没有人追问，当一家连锁餐厅反复翻车却依然火爆，那他卖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他凭什么那个隔三差五的出这个食品安全方面、食品卫生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那么多人追捧他？我看有媒体说这是因为确定感。什么叫确定感呢？就是说一种高度标准化的确定性体验，就无论在北京、广州还是这个日本东京，你都知道回转台上有什么啊？他那个饭店里头那回转台上摆的东西都一样，你知道每盘多少钱，知道装修是什么样，知道该怎么点单怎么结账，反正标准化的，你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进了他们家饭店都是这样，是吧？统一的供应链，统一的装修风格，是吧？这就织就了一张确定性的网啊，统一就显得好像特正规。所以消费者走进这样的门店不是为了吃到最安全的寿司，而是为了完成一次很正规的已知的体验啊，这是很正规的一家店怎么怎么样的。你看这是一种商业心理，无可厚非。这就是什么呀？为什么连锁门店要求各方面的标志、颜色、桌椅什么都一样呢？他就给消费者一种很正规的体验，然后让消费者觉得特别可信。但是你要知道这家店有好多连锁店屡屡因为食品卫生出事儿，但是呢消费者就是追捧，一在这等座等着吃药等2-3个小时。我觉得这就不光是一个确定感的问题了，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处罚不力的问题。因为他们涉及到都是食品卫生安全的问题，这是天大的事儿。刚才说到了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啊， 食品安全都做不到，你开什么饭馆？你搞什么食品经营啊？假如说这样的饭馆出现了食品卫生安全事件，或者出现了虫子，或者出现了啊，这次检查10个盘子10个脏，下次过了一个月再检查10个盘子6个脏，老出现这样的事儿，那该怎么处罚？还让他整改？你干脆让他的店关门大吉就完了吗？进行巨额罚款就完了吗？别让他干了行不行？不说让他牢底坐穿吧，你罚他个倾家荡产，你看行不行？你看以后谁还敢在食品安全上掉以轻心啊？所以他现在出的一些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实际上明显是掉以轻心的。刚才提到了检查一次，这次检查10个盘子10个是脏的，过了一个月一检查10个盘子6个脏，你说他把食品安全放在心上了吗？肯定没有啊，对不对？而且有那么多人追捧，那么多人追捧他，更不有恃无恐了，更不把食品安全当回事了。我食品卫生安全老出事，你看还这么多人追捧我呢，所以你看这叫处罚不严啊，他就有恃无恐啊。所以说你看，面对食品安全频发的现状，治理乱象需用重点，你必须要有这种杀鸡儆猴的勇气啊，让一些店家付出沉重代价。只有一些出头鸟啊，出头的船子先被打了，让他付出沉重代价，其他的那个才不敢在食品安全上掉以轻心。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河南洛阳孟津区姚洼小学有学生家长反映说，学校在校园视力筛查之后带回来的检查单上，先用黑体字强调近视的危害，再用红色的字体标注建议尽快到玉康明眼镜店详细检查，地址电话一应俱全。国家关爱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普惠政策层面的校园公益视力检查为什么沦为商业引流的现场？教育部等三部门2022年就明确，严禁无资质机构入校开展视力检测，严厉打击虚假违法营销宣传。禁令在前，商业眼镜店怎么进了校园了？答案是什么？借壳或者说合作。孟津区文德医院是一家没有眼科、没有专业设备、更没有专职眼科医生的民营医院，但是它承接了全区的校园视力检测项目。医院没有这样的人手，也没这样的设备，怎么办？他再找人。他就委托玉康明眼镜店代劳，于是眼镜店的店员穿上白大褂，堂而皇之地站到了校园的视力筛查现场。这壳是怎么借到的？据报道，区教体局把这个视力检测业务打包给一家科技公司，科技公司抽成30%之后再找这个医院。正规的医院一算账，每年每个学生视力筛查这部分费用本来就很微薄，再被抽走30%，我医院还要承担人工、交通、耗材成本，于是人家不干，赔呀。留下的空白正好由三无医院补位，这家医院没有眼科，没有眼科医生，没有眼科设备，那怎么办？医院再转手，再抽，再扒层皮，把这事儿包给一家眼镜店，眼镜店就进了校园了，层层转包，层层抽水，最后站在学生面前的白褂，这个白大褂早就不是这个政府政策设计当中的专业人士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呀？在教育行业当中，给学生搞这种公益的视力检测，就能市场化程度到这种地步，层层转包，这不是监管失守是什么啊？你说啊，给学生搞这种视力公益检测，当地的区教体局把这事委托给一家科技公司，委托给科技公司，科技公司有没有相关的资质啊？你们为什么委托给这家科技公司？你得说清楚吧。所以说，从这个区教体局委托给这家科技公司开始，它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甚至里面有没有利益输送，这都需要查清楚的。这一环套一环的这个层层转包的生意里边，最吃亏的就是那些毫不知情的家长和孩子。所以挡住这股歪风，制度不在多，在于管用。谁有资质进校园，谁可以穿这身白大褂，检测结果能不能带商家信息，这些红线早就应该画好。学校不是流量池，也不是唐僧肉，视力检测报告也不是广告位，该把守的关口你要把守住，那比任何文件都管用。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违规宣传食品级可吞咽，夸大奥拉佛概念，制造医用级防龋话术。近日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对市面上18款儿童牙膏进行了调查，曝光了儿童牙膏市场上的一些乱象。比如说牙膏不是食品，产品包装上也明确标注了不能食用，但是有些商家在销售页面和客服的回复当中频频暗示可吞服，勿吞也安全。再比如说市场上热炒的什么奥拉佛儿童牙膏，实际上大多只是一种概念性的添加，在16款相关产品当中只有1款使用了纯奥拉佛，其他的仍然以普通含氟成分为主，跟一般的牙膏差别不大，但是售价高出了数倍。为什么？一说是儿童奥拉佛牙膏，很多家长就愿意为这个买单啊，为这个什么食品即可吞咽买单。这当然可以理解，毕竟牙膏是个入口的东西，那小孩子刷牙的时候可能误吞，但是误吞少量通常问题不大，和可以吞咽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哪怕你产品用了部分食品级的原料，也不意味着牙膏就能当成食品一样吃下去，否则含有食品级成分的洗发水、护肤品是不是也能吃下去了？所以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宣传会潜移默化地模糊孩子对牙膏和食物的界限。儿童牙膏本来就大量使用的水果味、糖果味，如果再不断地强调可吞咽、像食品一样安全，很容易让低龄儿童把误吞没关系等同于牙膏可以吃。那与此同时，不少儿童牙膏还在制造一种高科技神话，说仿佛只要使用了某种高端成分，孩子就能远离蛀牙和龋齿。奥拉佛就是被重点包装的概念之一。不可否认，奥拉佛确实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是问题在于，许多产品是一边高调宣传奥拉佛，一边却只是微量添加，真正发挥防蛀作用的依然是普通的含氟成分。家长以为花高价买的是更高效的产品，结果买到的可能只是被包装出来的伪科技。还有一些商家故意混淆牙膏、医疗器械啊、防龋凝胶之间的边界，所谓的医用防蛀膏，什么这个医疗器械级别的什么防蛀凝胶，听起来似乎更专业，但实际上并不等同于牙膏。有的产品甚至缺少牙膏最基本的清洁能力，却被宣传成了可以替代牙膏长期使用的。还有一些明明标注是成人型、儿童慎用的产品，却在销售页面专打什么儿童专研，什么意思？专门按为儿童研制呢？这就是良心坏了。这种混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营销夸张的问题，而是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透支公众对专业认证和监管体系的信任。 对于儿童牙膏来说，重要的东西都是很朴素的，那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含氟牙膏、正确刷牙、控制糖分摄入、定期口腔检查等等，这些基础习惯远比某一个被神化的所谓的黄金成分要重要的多。我看有网友说，天佑他了，我买的时候这个说测评了，那个说测评了，结果孩子都长大了，你告诉我那都是忽悠人的。还有网友说，中国婴幼儿产品网络销售是重灾区，普通消费者根本不知道国家适用标准是什么，你看商家的广告用语和价格去判断去购买，靠平台监管那就是个笑话。我想说的是，虽然有相关的国家规定，但是消费者可能并不清楚，这就让那些商家有了空子可钻了。但是话说回来，这些问题不能总指望消费者去一一发现吧，还得靠监管部门吧，各级消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相关的平台都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你们的平时的日常巡查、日常监管工作怎么做的啊？你们都巡查了哪些地方？巡查范围是多少？巡查了产品是多少？你不能隔上半年啊什么的，一年啊你再巡查一次吧？啊，你们的巡查规制是多少？能不能公之于众，接受我们就这个群众和消费者的监督？巡查看这个成效怎么样？你们只有认认真真的工作，才能给消费者撑起一把保护伞，是吧？你们是我们市场监管当中，在市场监管当中，你们就像扫帚一样，那些不法的商户啊、不法的产品，那就像这个灰尘一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的呀。你们工作尽力不尽力，直接决定了我们的市场环境干净不干净。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省会市场的楼市情况。我们先来请出卫东。卫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来说一说近期这个咱们省会的这个楼市的情况哈。卫东能不能先为我们来简单的盘点一下，从2026的春节过后到目前，咱们省会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的成交情况怎么样？
1: 年后整体看的话，市场的成交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是达到预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每年的过完年三四月份，因为叠加了这个上学的需求，我们就产生了金三银四这样的说法。那确实是三四月份呢，成交量比较高，新房也比较高，二手房也比较高。然后直到这个四月份，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成交量依然是比较高，二手房在上个月的成交量也将近4000套。
0: 其实市场还是挺活跃的哈。
1: 对，以前的时候，平时大概一个月的成交量在2500套，到3000出头，这样一个平均水平。那三四月份的时候，尤其是三月份最高的时候，二手房达到了4500套。
0: 这上涨了40%多了。
1: 将近50%，对。它这个原因呢，其实就是显而易见，年前没有买上学区房的，年后不能再耽误了，那就直接就买了。还有一些考虑到要结婚刚需的，过完年以后也就开始，比方说今年要定亲，
0: 对，
1: 今年要结婚，
0: 嗯，
1: 那过完年就该看就看吧，看完了基本上这种刚需客户，他下手还是比较快的。我年后成交了2个这种要结婚的，因为他们买的房子的套值就是在60万到100万之间，本身首付也比较低，算出来月供也比较低，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犹豫的，也知道自己的预算有限，就是买一个适合自己的小房子结婚用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看了就买了，时间都很短。
0: 那我们从今年的这个春节过后能够看得出来，市场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情况哈。那其实我们也很多朋友都有感受，就说这个去年啊，2025年应该是近几年来这个成交量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一个时刻哈。那今年和去年的同期相比，这个状况怎么样？
1: 去年的时候三四月份也是很火的，我看了一下数据啊，去年的时候三月份的二手成交是3800多套，但是到了四月份就一下就降低了，降到了四月份降到了3000套，所以去年从四月下旬开始，就是市场无论是量还是价，就一路在跌，所以导致去年整个二手房的价格大概降了15%-25%，这个方面就是大家其实感触还是很明显的啊。去年买了房子的，平均一套房子大概也跌了10几20万。但是今年的，我觉得状况有所缓解的原因在什么呢？你看，三月份是4500套，四月份呢，它只是略微降低，但是也是在4000套，也是很高的一个位置上，然后五月份就是这个月，我自己的明显感受，虽然说客户比上个月可能少了，但是成交反而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还是叠加着一些上学的需求。
0: 因为这五月份算是最后的时间线了，
1: 基本快最后一批了，六月份基本上就没有了，五月份最后一批那个办办手续落落户，基本上也就六月中旬了，等着七月份出政策报名。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其实一方面是价格它已经有这种筑底的可能性了。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紫荆悦城。紫荆悦城是这个以前叫北京师大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嘛，
0: 对，
1: 就北师附嘛，对吧？这个学校有小学有初中，其实在整个长安区来说，我们只知道可能81中、23中，但其实这个学校无论是管理啊还是硬件啊各方面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上学很方便，但它现在价格呢，今年的价格已经到了什么样了呢？就是92平的，甚至80多万，96平的两室，也就是在90万左右，
0: 就8000多，
1: 8000多9000这样一个价格吧。因为我们大多来自于周边的这些县城或者是农村，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新乐、藁城、无极这样的县城里边有一些房子还多少钱，何况它这个位置叠加了，比方说周边有 石家庄中医院的东院区，对吧？有地铁五号线的终点站，明年马上就要开。
0: 嗯，
1: 有这样一个双学区，周边还有这个，公园等等等等吧。
0: 嗯，就配套也比较齐全了。
1: 对，配套是很齐全的，只不过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密度比较大一点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买房子，很多人就是陷入一个误区，对吧？我们一味的追求品质，或者我们一味的追求这个户型，
0: 因为这两年这个新规产品太多了哈，让大家看的有点眼花缭乱了，这预期就拔高了。
1: 但是你新规的产品，你起步也得140-150万吧？
0: 没错，嗯，
1: 对。那这种的粮食，如果我们够占，老人不跟着我们住，我们带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仅仅为了上学上个班，其实这个也是够用的，对吧？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说我先买个80-90万的，就为了孩子上学。反正现在新规的产品，它也没有达到一个不再变化的阶段，对吧？现在新规产品它还是在变，
0: 没错，
1: 一直在迭代。
0: 嗯嗯。
1: 所以很多客户就会想，那我先二手房价格也不高，我买了肯定不会再亏了。
0: 嗯嗯。
1: 就先买这样套房子，也方便居住，也方便上学。
0: 嗯。
1: 其实是性价比很高的，就是以此类推，就是这种房子在石家庄其实很多，所以导致了我们看三月份和四月份两个月，二手房将近去化了10,000套。
0: 嗯，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哈。
1: 对，
0: 刚刚其实你提到了一点哈，就是提到了就是我们五月份这个对于购置学区房来讲算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时间线了。那有朋友可能就会担心，如果我手持着这种学区房啊，但是这个比如说不太好出售的这种学区房，比如我们说这个相对面积较大的是吧，有一些还有这个学区的属性可能没有，不是强学区的，那是不是在进入到六月份之后我这个房子就不好出售了呢？或者说就要降价出售？
1: 也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指的金三银四可能就是今年上学这一波比较着急。
0: 嗯，
1: 那过了五月份呢，就是很多的客户他是这样想的，说卫东你帮我找房子，咱们先错开这个三四月份吧，因为有叠加的上学的这个人群。
0: 嗯，
1: 你给我找这个房子，第一我也不是要强学区，第二呢我也不是今年上学，我可能是明年上学，可能是后年上学。
0: 嗯，
1: 啊，那我们过了这个五月份，你再跟房东去，就是或者面访啊，或者那种比较进一步的沟通啊，好去试探一下或者了解一下他的底价。
0: 嗯，
1: 我们也是奔着成交去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您的房子没有在三四五月份卖掉也没有关系。
0: 嗯，
1: 下面并不是说没有客户了。
0: 嗯，
1: 只不过这个客户呢他买房周期会比较长一些，
0: 就没有那么急迫，
1: 不是说在这2-3个月。
0: 嗯，
1: 啊，可能是半年。
0: 嗯，
1: 甚至可能是明年的3-4月份。
0: 嗯，
1: 他才入手。
0: 嗯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卫东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也提示大家，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

0: 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省会的楼市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想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的哈，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哈，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哈，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为了大家特别推荐的这个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有什么不一样呢？它直接用水冲着喝就可以了。这个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效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国家专利的技术，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上这么一款哈，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哈，再多送功效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我们赶快来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生，诺呢是诺言的诺哈，伊诺优选可以直接下单选购。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3: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4: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5: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呢9:1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

0: 省会的这个楼市情况哈。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1043，那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那卫东，刚刚我们其实说到了更多的是咱们省会的这个二手房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咱们也想说一说新房的情况。我们看到其实今年非常多的新规产品面世啊，还有一些产品呢是要就是在年底吧也会出现这个收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市场上投放的这个好房子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那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哈，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观望的情绪更浓了，因为你看这个我的手里的资金可能只能去买这个老一点的房子，上一代的产品密度高的房子，但是我又看上了这个新房子，所以就一直在等哈。哎，这是一个问题。这样，卫东，我们先暂且搁置一下哈，咱们先来接通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二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老大他今年上五年级，这不是明年后就要上这个初中了，所以我想问问这个看好我们，因为在玉华区这个东南试验这个
0: 附近，
1: 他不是有一个东南智慧城嘛，那的房子怎么样，
0: 想上东南实验中学。
1: 对，有这个想法。
0: 卫东，
2: 东南智慧城现在的价格也下来了，而且那边的城市界面比较好，配套也比较全，可以建议买，因为那边价格现在不高。我这个月还成交了一套东南六号院的，30的，
0: 价格在什么水平上？
2: 你说价格吗？
0: 价格，
2: 他那个是140多平，那个总价大概在180多万，单价
0: 一万八十多万
2: ，
1: 180多万，
2: 大概就是在13000左右的这个价格吧，因为他有的房子可能现在还有大税不满2年，但是有的也都满2年了。
1: 他这个东南智慧城，他这个属于这个这种大高层是吧，这未来
0: 密度大一些是吧，
1: 走了大高层到时候
0: 那边也有这个多层，
2: 就是，
0: 也有这个小高层的产品。
2: 好几次这种问题就是关于高层的这种问题，我个人是觉得既然市场上有这么多产品供您选择，其实就在于个人看中的点。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中央悦城也有大高层，荣盛华府也有大高层，你大高层不能一棒子打死。如果这个小区本身就是一个品质小区，本身物业就很好，它即使是高层，您担心的是什么？是公摊，是怕电梯坏，还是怕供水不行等等，就是你把这个点细化，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对吧？
0: 怕未来选择的人少是吗？
1: 这个也是有时候刷抖音说这个未来这个
0: 在卖的时候的问题，
1: 高层就是什么贫民窟，这包括这个电梯，咱说的可能未来这个是吧，年限质量什么的，也反正有这个担心吧。
2: 他说的这个就是比较片面的，也是因为现在中介也好渠道也好，大多数人都是愿意推新房，因为卖新房毕竟比较简单，而且新房肯定大家喜欢的更多，
0: 观感也更好哈。
2: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它就是一种引导性，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本身我也卖新房我也卖二手房，如果您找我来了，我也肯定想你买新房吧，我还省事儿，对吧？而且咱也不用解释那么多。但是这个二手房，我想说的是，它有它的价值，本身它的价就是单价就比较低，而且东南智慧城它是恒辉物业，它的物业非常好。
0: 是的，
2: 它的物业好到什么程度？好到
1: 还有一个叫贵
0: 绿城贵宇江南。
1: 对对对，
0: 还有他的二期桂宇听兰，对，是的，
1: 他那个小区跟东南试验跟东南智慧城哪个就是性价比更高一点？
0: 他价格肯定高一些，
2: 但他价格差的不少啊。
1: 那个
2: 桂宇的话，之前是卖2万多，现在他即使便宜，
0: 也给1.8万
2: 30的，现在， 我看看啊，30的现在单价
0: 18000，
2: 我关注小区比较少，也得在16000-17000这么个价格。
1: 哦，
2: 你看刚才我说那个东南的价格基本上在13000左右，对吧？
1: 嗯，
2: 这个在16000，你差着3000-4000呢。
1: 哦，对，那
2: 它整个小高层
1: 价格高了。
2: 对，所以说你除了，反正我的观点就是说，
1: 嗯
2: 哼，哪怕是28层也好，30层也好，你不能把它一棒子打死，对吧？它肯定也是有它的优势的，只不过就看你在意的点是什么。你比方说，我就接受不了高层，我觉得它公摊大，对吧？或者我觉得有危险，因为低了吧，我怕挡光，我怕挡光；高了吧，我又怕万一出现一些紧急事情不太方便，对吧？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它发生的概率很小，而且像现在吧，就是水压呀什么的都是很稳定的。然后电梯这块儿，我一直是住的就是这种电梯房，住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从来我住小区里边从来没有见过两个电梯同时检修的时候，就是我没有爬过一次楼梯。
1: 啊、对对，这肯定是两个电梯不能同时检修。
2: 啊，对，而且它就即使停电，停电也很少，即使停了电，它有备用电。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市场上既然有这么多商品。我们就是把它的这个利弊都去分析一下，就去做选择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整个东南智慧城的成交量还是比较高的。
1: 你像东南智慧城，我记得6号院最南边有2栋是24层总高层。
2: 嗯，
1: 你说是后期？你看我们是尽可能的看这种就是它总高层是24层的呀，还是说？它后面不是都大高层吗？它这个后期，比如说我们在买卖价格上会对我们有影响吗？
2: 我觉得没有。
1: 后期的
2: 没有。
1: 哦，没有什么大影响。
0: 嗯，
2: 对，你可能你觉得前面那个是24层，但是我如果我是客户，我还觉得还临街呢。
1: 嗯、哦，临街
2: 吧，
1: 它跑是吧？
2: 对，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说，你如果说现在普遍60%-70%的人。他可能只会区分一个小高层跟一个高层，至于高层里边他到底是24层的、22层的还是26层的、28层的，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因为还是有一个点我得告诉你，你得记住，就这个小区它是一个有品质的小区，它是物业很好的一个小区，它不存在什么水压的问题，也不存在就是楼层高了把电动车推上去啊，或者是这些等等，这些就让你造成你生活不便的问题没有。
0: 嗯
2: 嗯，
1: 行，好嘞，感谢。
0: 嗯，那如果说
2: 咱们下来可以聊，因为这块我也比较熟悉，到时候也可以帮你找房子。
0: 嗯，那这样，威东，你也在节目当中先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位朋友，如果您要方便的话，也可以来进行一下记录哈，威东。
1: 哎，
2: 可以。
1: 我
2: 好，我电话是1331511-3600，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嗯。
1: 1331511-3600，好嘞，
0: 好
1: 嘞，
0: 那我们也先收线了哈。好的，
1: 哎，好嘞，哎，谢谢。
0: 那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哈，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卫东来了解更多的有关咱们这个省会楼市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哈，400-656-0303，今天大家要多打几遍了，因为咱们全河北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哈。那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5分钟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刚刚很多朋友说这个电话占线，您也别着急哈，后台呢是都有记录的。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领取河北专属的这个补贴的福利。这个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呢，富含了很多的中草药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非常的好啊。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拨打电话还有好礼相赠，15分钟之内。啊，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继广用品商城为大家来做好物推荐的时刻，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悠然为大家准备了哪些我们的精选好物。
1: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继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 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3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省会的楼市情况。那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啊，卫东，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你看新规的产品很多，新房也很多哈，大家看到了好的房子，自然就会对这个生活品质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但是买呢，可能经济实力不够啊，但是这个又有居住的需求，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观望的情绪更重？尤其对于这些有房子住的朋友来讲，
1: 的确是这样，就是尤其是客户他看过新房以后，他就无从选择了，这个一方面是比较好，它是好是很多方面的。刚才这个客户也说了，比如说小高层，然后公摊。包括绿化、物业等等各方面吧。而且现在很多楼盘还配备了很好的一个学区属性。但是这里边也可以辅助大家做选择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入住时间。你像我有很多客户，他也知道新房好，但是这个新房呢，交房比较晚，上学比较晚。孩子今年就要上学，或者明年就要上学。他买这个根本就等不及。你比如说我店面附近的东方喜也好，九瑞府也好，这个都是新规的产品。虽然说挨着和平路比较近，有一些噪音，但是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它的学校输出的是明年才是第一届，但是你今年如果还在上学，肯定是来不及的。还有就是包括长安区卖的比较好的两个楼盘，云华景悦，还有保利长安朗悦，这两个楼盘呢，也是明年才是第一届能上23中，或者是首府实验。那如果今年孩子上学也是赶不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想，就是说如果说你可以等，那肯定是新规产品更好一些。当然这里边还叠加了一个因素，就是预算。
0: 对，
1: 你像7420跟这个保利长安朗悦，他们基本上起步就得在180或者200万现在这个样子吧，因为小户型都卖完了。如果说您的预算只有100多点或者150左右，那买这样的楼盘还是够不上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反正孩子明年后年才上学，我就先不关注房子了。但他真正的要看的时候，你看我最近成交了2套7420，就是云华景悦那个项目。等我们真正去看房子的时候，才发现最后一排虽然说挨着铁路，但是全部卖完了，就小户型110的。然后前边这些基本上也都卖完了。现在基本上就剩下什么1楼、2楼、18楼。
0: 就是。
1: 然后前边洋房还有个别的楼层。
0: 低楼层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不是太喜欢的楼层哈。
1: 对，然后那个，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卖得这么快吗？对。
0: 就是
1: 云华景悦，云华景悦这个项目3月份一个月，它一个楼盘卖了166套，
0: 去化的很快哈。
1: 对，因为现在的楼盘不像以前，说我们这个楼盘有3000户，
0: 对
1: 吧？你像以前清河玉城
0: 是，
1: 它现在一个楼盘可能一共才1000数来户，属于大点楼盘了。
0: 对，
1: 有的楼盘甚至就只有300-500户。
0: 首先从33层的变成了17-18层的，然后有。再从以前我们说那个一个小区可能20来栋楼是吧，变成了现在8-9栋楼甚至更少哈。
1: 对，而且还是它大部分都是独单元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提

0: 提前去关注这些房子，然后刚才我讲的这些，哎，我们预算上够不够啊？上学时间点够不够啊？对吧？然后再去做选择，能买新房，其实我也建议大家买新房。但是如果说孩子要上学，儿子要结婚，对吧？再一个预算不够，那我们就选择二手房吧。二手房它毕竟它现在已经回到了它的真正的价值上，
1: 居住的属性上，哈。
0: 居住的属性上，就我买了，我可以看着买嘛，装修我喜欢我就买，装修不喜欢我就不买。甚至有的时候我买二手房，我们还可以捡一个装修的漏。
1: 是的，
0: 自己装现在也花不少钱，工费很贵。但有的人，人家买了以后，人家去买那个次新房去了，不是，就人家去买那个新规房子去了，人家可能就要把东南这个房子卖了，装修可能人家只装了个3、5年，它很新，那我们只可以直接搬过来刷刷墙就可以用，起码又省个10几20万。
1: 是的，所以说就是也不用太过于纠结，好房子大家都喜欢，是吧？但是还是要落到自己实际的这个能力和需求上面来哈。
0: 是这样的，新房整个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起步基本上就在130、150，然后200左右的，250万靠上的，其实现在300万以上，基本上在石家庄买这种纯改善的房子，没有太大的问题，300万靠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发生了，就是我手里边有很多这种300万的客户，他们也买不上房子，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是点，就是你纠结的是你的预算够不够，他纠结的点可能
1: 能不
0: 就
1: 能满
0: 是
1: 足那些
0: 也有
1: 需
0: 预
1: 求
0: 算一方
1: 哈？
0: 面，也有也，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个点，也买不上。
1: 刚刚我们还提到了，就是说。最近其实这个新规产品面世的不少，有些是开售了，有些是可能很快就要交房了啊。那等这一批房子投入到市场当中，或者说当收完房下了本，流入到二手房市场当中的时候，会不会使我们过去的老破小的价格进一步的走低？
0: 就类似于像保利，紫荆悦城，类似于这种的，包括奥北，我感觉它已经到底了。因为本身它这个房子当年可能买的时候啊，从4、5千、5、6千，也有1万多的，但是你毕竟它还有它的成本呀，比如说贷款，比如说它的这些其他的办本的成本等等等等吧。然后他也会考虑到我卖房子的目的是什么，是变现吗？现在银行利息也不高，我拿着钱干什么？去买车？还是说我去换新规的产品？那新规的产品跟它之间的差价也是比较大，所以说后期像这种房子，它的这个，在售量就没有那么多了。我最近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因为我卖了一套悦城西区的，是个好点楼层，我卖了个16楼，96平，我卖了93万6。其实这个价格吧，也不算低。当时客户想的是能90万更好，91万、2万也可以。但是93万6吧，这个价格总觉得好像多给了房东1、2万块钱。但是房东的意思是，93万6我卖的就很委屈，我想卖95万，我也不缺钱，我也没有贷款，我也不置换。你想买你就买，你不想买，反正这个房子我大不了后期出租出去，它再降还能降到哪儿去？因为这个房子最高点的时候，到过150、160万。
1: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分析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时间的关系，还是进一小段的广告，也请卫东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 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9:4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就可以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哈，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卫东，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的这个咨询哈。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这个长安怡园的房子，然后103平、然后说在次顶层，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它是个次顶楼。
0: 长
1: 安怡园的话，这块它要是有总高28层的，有小高，它多少平？
0: 103平。
1: 啊，103平的，103平，我看它总高多少啊？它总高是28层的。总高是28层，它就27层吧。
0: 对，次顶。
1: 其实有的人还是喜欢这种。
0: 次顶是
1: 比较高一点，
0: 比较高一点，
1: 对，视野啊、采光啊都比较好。他这个房子嘛，我感觉市场价大概是在11000到12000之间。当然也看装修。
0: 11000到12000之间哈，这样一价格。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套房子哈。有朋友说到了那个燕港新村的房子，然后说，孩子是去年9月份上的学，那就是还有。今年明给后年了是吧，就是初中啊，上的初中就给后年了才能使用这个学籍。他说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要是卖的话，这个价格是个什么水平，就是比这个今年能上学的低多少比较好卖？
1: 就是43这边吧，就是一直是比较火。然后它的价格也是呈现一个波动。因为我一直在卖40、43这边，就是43去年11月份的时候，是一个低点。
0: 去年十一月，
1: 就是当时有去年的11月份，当时有一批房子就特别便宜。然后紧接着12月份、1月份、23，这个价格又上来了，又涨上来了。对，我但是这里边呢，就是大家

0: 遍的还是想买的这个不占学籍的。
1: 是的，你这样更稳妥。
0: 对，我想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呀，43这边它的价格呈现波动性，
1: 嗯，
0: 就是一般的客户呢他也会考虑到这一点，因为这块毕竟单价也高，总价100万以下的是没有的，大部分都在130万、140万、50万，所以很多客户就会想，反正我家孩子也是明年或者后年上学，
1: 就我
0: 跟
1: 到跟前
0: 半年一年买就可以了，
1: 就不想提前那么早，是吧？
0: 对，所以说您这个房子具体您要是降多少钱卖合适，我觉得还是得单独的分析，比如说分析什么呀？分析我们的装修，
1: 嗯，
0: 分析我们的楼层，
1: 嗯，
0: 分析我们可以承担的这个。这叫损失嘛，因为毕竟你要是想现在占着学籍卖，肯定你是要亏的。
1: 对，是的。
0: 就是孩子上了43中，我是想亏10万卖还是想亏20万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有了客户以后我们是要跟他去做沟通的时候决定的。
1: 嗯，
0: 比如说亏20万我觉得合适啊，为什么呀？孩子上了个43，
1: 嗯，
0: 相当于择校费了嘛。
1: 嗯嗯
0: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能笼统的说我赔多少钱，
1: 嗯，
0: 就一定能卖得出去。
1: 嗯，
0: 这个我们也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因为我对那边也比较熟。
1: 嗯，
0: 或者说因为我这里边也有什么26年、27年、28年上学的。
1: 嗯，
0: 回头我也可以帮您匹配试试。
1: 嗯，好，那这样，卫东最后的时间也给我们推荐一些你觉得还不错的这个房子吧。
0: 不错的，你要是说单独的，我现在还说不上来具体的房子，因为我最近这个月真的挺忙的。对，这个月。这个月新房二手房我卖了，这个月卖了5套房子了。
1: 嗯，也能看出来市场的热度。
0: 卖了5套房子，对，我还帮朋友卖出去5套房子，这个月等于说是光业绩提成拿了5套，然后卖房卖了5套，要不是这个月我也比上个月还要忙。
1: 嗯嗯嗯嗯，
0: 就是新房也卖，二手房也卖。
1: 嗯，
0: 就是你要让我推荐具体的房子，我现在还真脑袋里边不是特别那个什么。
1: 嗯，
0: 我就说小区吧。
1: 嗯，
0: 就是大家其实买房子还是说要看区域，因为我的门店是在长安区，我可能卖长安裕华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而且学区房43、40、81，
1: 嗯，
0: 我卖的更多一些。
1: 嗯，
0: 就大家如果说有买学区需求的，我觉得可以找我聊。
1: 嗯，
0: 我一方面是比较熟，刚才露露也提到了，就是为什么我是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因为之前我不是在做一个公众号嘛。
1: 嗯，
0: 就是其实我给大家选房也好，学区也好，其实是有这个城市整体的规划在里面。就是我们买房子除了要居住的舒适以外，其实还是要找就是能相对来说保值，我就不说增值了吧，现在说保值一些，住着舒适一些的房子。
1: 嗯
0: 嗯
1: 嗯，好，
0: 所以说你要说买新房也行，二手房也行，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见面聊。如果我笼统的说一套房子，它也不一定适合您。
1: 嗯，是，那这样卫东也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在节目之后如果有相关需求也可以找到你。
0: 嗯，可以，我电话是133-1511-3600，同微信。
1: 嗯，133-1511-3600哈，133-1511-3600。那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后有相关的需求哈，都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找到卫东。那卫东如果要想去你的门店在什么位置，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啊，我的店在和平路跟翟营大街北行200米，那个盛世长安东门口的正对面。
1: 嗯，盛世长安东门口的正对面哈，就去之前可以先跟卫东来，这个电话或者说微信的沟通一下是吧？133-1511-3600，133-1511-3600。卫东也是这个各个比较热门的学区房也是研究的比较多哈，尤其有相关需求的都可以找到卫东哈。好，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谢谢卫东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先到这儿了，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0: 嗯，拜拜。
1: 好，那今天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呢，跟大家了解了近期省会的这个新房和二手房市场的一个相关情况哈。当然我们经常会说二手房的成交呢一房一价，它非常受到每一个房子的这个装修的情况啊，新旧的这个影响啊，还有这个买房人个人的感官，包括卖房人对这个房子的装修维护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所以说如果您要是也有这个二手房想要进行出售，或者说进行置换，或者进行购买的过程当中呢， 呢，还是要找一个更为专业的房产经纪人帮助大家做好相关的工作哈。那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有相关需求联系到卫东133-1511-3600133-1511-3600。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价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叶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

0: 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北京时间十点整，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5: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0点。

0: 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聚焦智慧通信联通 AI 赋能的主题，带您领略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联通副总经理韩红江、河北联通市场部副总经理陈丽丽、河北联通政企客户事业部副总经理秦彩斌、河北联通客户服务部总经理李昭辉、河北联通网络建设部总经理唐迪、河北联通公众客户事业部总经理聂秋振。好，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韩总代表我们各位跟我们身边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韩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河北联通副总经理韩红江，今天非常高兴通过阳光热线这个平台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感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对河北联通的关心、支持和厚爱。今天我和几位部门经理再次来到阳光热线直播间，并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互动交流。同时我们省市分公司的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在当地同步收听这个节目，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将在第一时间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谢谢大家。
0: 好的，感谢韩总，也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啊，非常贴近大家的生活。现在咱们每个人都离不开手机，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烦恼，就是套餐里的流量呢总是不够用，或者是用不完又浪费。哎，想改个套餐呢，还得被各种合约所约束。其实呢，通信服务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大锅饭啊，而应该像我们平时网上购物一样，喜欢什么就买什么。那么针对大家所关心到的这些消费痛点呢，我们首先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陈丽丽，我们和陈总来聊一聊。听说联通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啊，看看它是怎么帮助大家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消费自由的。陈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陈总的到来啊。刚刚我们说到了，提到这个手机的套餐，很多的听众也都反映过种类较多，但是不知道怎么来选择。那咱们联通最近推出了一个什么新套餐，听说是可以定制的，那陈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和我们传统的手机套餐有什么区别吧。
2: 好的，中国联通呢推出了拖拉拽自选式的通信服务，也叫联通魔方。我们这款产品最核心的亮点呢，就是跟着客户的需求走，主要呢是通过模块化的设计，还有透明化的计费和全自助的服务模式呢，为我们广大的客户提供真正按需定制的通信解决方案。就像魔方一样，可以实现百变组合，所以呢称之为联通魔方。现在呢大家的数字生活也都越来越丰富了，有的人流量用得多，有的人电话打得勤，有的人需要云盘的照片，有

0: 有的人还看重手机的安全。以前呢，是运营商会根据客户的主要通信需求，制定多款最优惠、最适合客户的方案呢，供客户来进行选择。但是呢，还是难以满足所有用户的这个需求。这次我们推出的联通魔方，就是彻底的打破了这种固定套餐的模式，把选择权完全交给了客户。
1: 嗯，把选择权完全交给客户。那我听说咱们的这个魔方套餐是拖拉拽自选，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形象的，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能给大家讲一下，通俗的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0: 所谓的拖拉拽呢，就像咱们平时在网上购物一样，把喜欢的东西加入购物车。那么我们联通魔方里面的语音流量还有各类的增值服务都是独立的选项，也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模块，大家打开办理入口，想用多少流量，要不要云盘和会员，还有视频彩铃等这些服务呢，自己就点一点，拖一拖就能组合，每月还能灵活改，完全呢是按照客户自己的需求来定制的，真正的能够实现我的套餐我做主。
1: 嗯，那么可能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也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资费的问题。这个资费是不是会比以前更加的划算呢？性价比会更高吗？陈总？
0: 是的。这一点的话呢，我们中国联通完全是站在用户的角度上为用户考虑的，因为不同的客户呢有不同的需求。首先呢，我们是全程没有隐形消费，客户在办理的时候呢就清清楚楚，用的时候呢也能够明明白白。语音还有短信呢都是按照客户的实际使用来计费，流量呢更是阶梯计价，用的越多单价越便宜。而且呢，套餐呢还可以选择多项的增值和权益服务。比如说客户可以选择联通云盘 VIP， 平时存照片存文件这个都很方便，而且速度还非常快。那么我们还有呢视频彩铃的这个权益，能让客户来设置个性化的彩铃，让来电更有特色。同时呢，我们还有安全管家来保护手机的安全，拦截骚扰电话等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需求，把这些服务、语音、流量、权益进行自由的搭配，而且每月都能灵活变更。这个月想要云盘，下个月想换彩铃，随时都能调整，真正的实现消费自主。同时呢，我们的产品门槛还是比较低的，完全是按需定制，不管是学生、上班族还是老人，相信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1: 嗯。大家可以自己来研究一下，看看哪一些组合起来更适合自己啊。那陈总，未来咱们这个联通魔方还会有哪些升级规划？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呢？
0: 这个是肯定会的。
1: 嗯，
0: 我们始终呢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我们未来呢会沿着 AI 的方向来持续进行迭代升级，陆续呢会给我们的这个联通魔方的套餐呢注入更多的新的活力。比如说我们在未来的套餐里面呢会包含 Talking， 可以养龙虾，进行 AI 速记、 AI 看家、 AI 云盘、 AI 彩铃，还有更多的云智终端应用等，让这款产品呢不仅能满足大家的基本通信需求，还能给大家带来更智慧更便捷的生活体验，真正做到服务随人动，需求我来懂。
1: 嗯，那陈总，现在已经是迈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智能时代了，家庭智能化呢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那咱们中国联通在服务家庭客户方面，这个智能化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智家通通呢就是中国联通为家庭客户推出的家庭的智能体产品，适用于家庭的监控、健康管理、教育娱乐，还有家庭办公等相应的场景。智家通通呢从去年推出以来就受到了很多客户的欢迎。那么智家通通呢针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人群，只需简单的一句你好通通，轻松就能唤醒专属家庭的 AI 助手。一台机器相当于请了一个管家、一个陪聊、一个健身教练和一个保安。很多这个家庭的客户呢会担心这种智能体应用起来很复杂，那其实呢我们智家通通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它有九大板块呢一目了然，这个老人和孩子一看就能懂，能够轻松的来操作。这个我们智家通通呢还具备追剧、一键视频通话、智能语音聊天、智能提醒、运动、智能看家等多种功能。比如说你可以说你好通通，帮我找出今天的经济新闻，或者对着通通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它都能够来帮你进行解答。 同时的话呢，智家这个通通的这个语音聊天功能呢，它就像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一样，还能陪着你在聊天，同时能记录你的喜好。这个你在无聊的时候呢，又多了一个。

0: 个这个身边聊天的伙伴。中国联通呢今年呢又对智家通通呢进行了大幅全面的升级，把智家通通呢打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适娱运动中心。尤其呢我们是对免费的内容库呢进行了大幅的扩充，覆盖了全家的娱乐和健康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健身课直接扩充到了200多节，有专业的教练来进行代练，不管是居家塑形呢还是基础拉伸都能跟着练。我们现在的舞蹈课程呢也新增了20多节，还新增了10多款体感的游戏，全家呢也可以一起进行互动。其次呢在 AI 的语音方面呢也做了全面的升级，不仅提升了语音识别的精准度，还能听懂多种的方言。
1: 这个还挺重要的哈。
0: 对，
1: 尤其很多老年朋友是吧。
0: 是的、是的。未来呢我们对通通还会不断的进行升级，将通通呢作为未来智慧家庭的入口，将更多家庭的智能化应用呢带给我们广大的群众，让更多的客户都能享受到 AI 带来的便利。我们也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可以走进我们的联通营业厅的智家体验馆，来沉浸式的体验联通全屋智能带来的智慧家庭新生活。
1: 好，非常感谢陈总为我们描绘了智慧家庭的生动的图景啊！也希望通通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好朋友，无论是刚刚说到的联通魔方的自由组合，还是刚刚说到的智家通通的全家共享，都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真的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便利。当然除了服务千家万户之外呢，联通的 AI 技术也在为咱们河北的实体经济赋能啊！刚才陈总提到的 AI 能力在企业端也有着更深度的应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把视角转向产业侧啊，会请咱们政企客户事业部的副总经理秦彩斌，请秦总啊来带我们看一看联通是如何用 AI 数智员工来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的。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联通的各位嘉宾。那么如果您是联通的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043。我们的导播也会帮您认真的记录。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联通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和您来取得联系的。刚刚我们说到，我们接下来要把视角转向产业侧了。我们来请出道的是咱们政企客户事业部的副总经理秦彩斌。秦总您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秦总的到来啊。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可以说是非常快，很多企业啊，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好奇，咱们联通是怎么把 AI 和通信结合起来来服务各行各业的，包括有哪些特色能力，还有实实在在的一些落地的应用呢？秦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现在 AI 加通信可以说是目前运营商的一个核心的优势。从2021年开始，联通就推出了基于我们这个工作手机的一个自有 AI 产品体系，叫联通云溪。这几年我们持续迭代，陆续上线了 AI 的树栖、AI 的云助理、AI 云。

0: 速记，还有云速报，包括 AI 的智能工单助手、AI 销量绿卡等各种工作流的智能体产品，目前已经广泛服务于政务、银行、保险、公用事业、汽车制造，还有连锁商超等众多行业。举两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一个是这个 AI 的树栖，它是基于全场景采集客户工作手机的一个电话的录音和文本，智能分析通话内容，梳理客户意向，还能辅助员工考核，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参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AI 的云栖助手，主要是一些电话比较多的商务人员，商务人员平时电话多，信息杂，它可以一键的整理通话内容，自动生成纪要，梳理待办事项，可以大大的节省办公时间。到目前为止，联通云栖全国日均的 token 调用量已经超越了87亿次。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依托通信底座加上 AI 能力，帮助企业把营销、服务、办公、管理做得更简单、更省钱、更高效，实实在在的助力本地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1: 我也注意到刚才您提到联通云栖日均调运量超过了87亿次，足以看出联通在 AI 领域啊布局还是比较早，规模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了解到联通呢今年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 token 经营的理念，而且还发布了 UniCloud 智能体的一个平台，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身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呢？
0: 好的，我直白的讲一下啊。2016年是人工智能大规模落地应用的一年。我们和联通坚持算力加 AI 双轮驱动，不只是做基础网络，更要给各行各业搭建智能化的底座。大家听到的 token 运营，其实通俗讲就是把 AI 算力当成水电一样，按需使用，按量计费。而这个 UniCloud 平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龙虾平台，这个就是承载这种新模式的一个载体。企业不需要购买设备，也不需要搭建机房，只要在平台上下达指令，系统就会自动匹配智能工具完成工作。而且每一次的 AI 思考，每一次的任务执行，都是以 token 为单位来精准计量的，真正做到简单、透明、好用。在计费方面，我们设计了多种灵活的套餐，全部按照 token 来精准计费，客户可以自主设置预算的上限、超限、自动预警，还会智能优选模型，在不降低使用质量的前提下，主动帮客户节约算力消耗。
1: 那您刚才提到联通打造的 UniCloud 就是小龙虾智能体平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token 经营的载体，它跟咱们普通的 AI 助手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0: 这两个区别是很大的。普通 AI 只能简单的问答，而 UniCloud 是企业级的智能体的工作平台，相当于给企业匹配了一批全天在岗的数字员工。它有五个比较大的使用能力，第一是能够自主学习企业内部的资料，精准调取文件，避免凭空编造。第二是内置行业智能体的超市，像政务、工业、医疗、教育这些模板点开就能用。第三是智能择优匹配大模型，简单的任务用轻量化模型，复杂任务用高端模型，进一步节省成本。第四是安全可控，数据不出本地，完全匹配国内这个国产化的安全要求。第五呢，是能够自动拆解复杂任务，自动分步完成。举个例子说，就是可以让它做一份行业的分析报告，它会自动查数据，自动分析趋势，生成文档，制作 PPT， 全程是不用人工干预的。
1: 那么这些智能产品其实听起来还是很成熟的啊。那么在咱们河北本地有没有一些落地的案例啊，包括它实际使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0: 有很多，而且成效非常明显。
1: 像
0: 我们在政务方面，现在为很多单位提供了这种 AI 的办公系统。像这个公务员的撰写和审核效率都可以有大幅的提高，有效减少重复的人力工作。像一些采购的智能体，可以这个实现一些智能体的独立撰稿。那么在工业领域呢，我们的智能分析工具可以帮助企业把质量管控的效率提升90%以上。还有就是可以帮助企业提升这个人工考核和这个合同管理的相关工作，彻底杜绝人工考核的误差。这些实实在在的案例充分说明，我们的智能体平台是真正能够给单位、给企业降本增效、提质的一个实用工具。
1: 那么听完您的介绍，我们对于联通 AI 的算力啊，包括智能服务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最后也请您简单的谈一下，咱们河北联通下一步在人工智能啊、算力服务方面有哪些规划的方向呢？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围绕 Token 运营这条主线稳步推进。第一是持续扩容本地的算力资源，做强联通云的底座，满足各行各业的安全普惠的算力需求。第二是不断丰富智能体应用，完善医疗、影像、教育助学、安全应急等各种行业的场景工具和智能体超市。第三是快速复制成熟的标杆案例，助力我们省里边的中小企业和县域数字化转型，降低数字化、智能化的门槛。那么简单总结来说呢，我们就是要依托 UniCloud 平台，为客户打造一支会思考、能干活、成本低的数字员工队伍。未来我们还是将持续做好政企可靠的算力伙伴、 AI 伙伴，让智能科技更好地服务地方产业发展。谢谢。
1: 嗯，好，非常感谢秦总今天的精彩的分享，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感受到了联通在 AI 赛道上的决心和实力，也期待更多的企业搭上这趟智能的快车啊。那么我们刚说从 token 的经营一直到数字员工，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联通在 AI 领域的深厚的积淀还有技术的实力。这些高精尖的技术呢，不仅仅是企业降本增效的一个利器，最终呢也为了给广大用户带来更加智能更便捷的体验。技术是冰冷的，但是我们说服务是有温度的。刚才秦总提到的这些智能应用，最终呢都是要落实到每一位用户的实际的感知上的。那么今年呢，我们在电信日之际呢，咱们河北联通在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啊，包括解决用户急难愁盼问题上，又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客户服务部的总经理李朝辉。李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欢迎李总的到来啊。每年其实这个时间呢，大家都特别关心咱们联通在服务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新的提升。那么今年呢，咱们河北联通在客户服务这一块又推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给用户带来哪些新的体验，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好的，今年以来呢，我们重点还是围绕客户大家更加关注的这个事情，比如上网的质量，
1: 嗯，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套餐的明白办放心用，还有我们的智能化服务以及适劳等等工作，来不断提高我们的这个服务水平。
1: 嗯，
2: 首先呢，说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上网和宽带体验方面。那么这个网络的优化呢，一直是运营商是一直追求的一个保持服务体验更加高效的一个方向。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跟网络部门共同协同更加高效，把所有用户的相关诉求更加聚类到相关的小区和区域中去。这样呢，就把用户反映较多诉求的一些小区呢，我们优先进行这个资源的投入，优先进行人员的配备。是今年以来，我们大概对上千个小区的网络情况进行了优化，使这些小区的目前的一次性的解决力又提升了10%以上，而且问题的故障呢进一步的下降，用户反映的包括一些上网慢啊或者信号差的问题呢，是持续得到了改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着力推动就用户对于使用资费啊套餐方面的明白办放心用这些工作。我们今年呢是对我们所有的套餐全量进行了公示，就我们现在在网销售的所有资费和它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营业厅和我们的网上营业厅和联通 APP 等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全量的资费的情况，这样呢也方便用户呢进行相关的选择。而且同时呢，为了让广大客户呢能够随时掌握自己的消费情况，我们今年呢也加大力度呢推动了我们的消费提醒。那么包括用户你的套餐的使用量、你的这个合约的到期时间等等的一些情况，包括它余量啊等等，我们呢都是实时进行提醒，这样来保证我们的所有用户呢能够放心使用自己的套餐，避免出现就是你的套餐超额超套啦或什么的还不知道。
1: 嗯，
2: 这是我们是在这个明白办放心用方面使用的相关工作。第三呢，就是我们在也结合我们的人工智能，使我们的服务呢更加高效。大家也都知道，在服务业呢，其实大家比较诟病的一个事情就是，反复会有人问你这个让你重复这个服务的过程。那么为了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过用使用的人工智能呢，把所有用户之前反映的问题和它中间解决的过程以及在其他渠道所有反映的问题全部能够现在通过人工智能汇总到一单，这样通过一张单子就能够让用户了解到所有渠道你反映的所有问题的相关进展。
1: 嗯，
2: 这样的进展之后呢，我们今年以来呢，同时我们也在 不断的优化我们的包括 APP 啊、企业微信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智能设备。这样的话呢，今年以来。

0: 已经解决掉，帮助用户解决了数十次的相关的问题，而且这个客户的等待时长现在已经下降了30%，使用户呢更加省心和省力。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适老化方面，那么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营业厅都开通了我们的爱心通道和爱心坐席，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智能设备的体验啊等等，都是让老人呢、都能够，比如说放大版的 APP， 比如说像这个辅助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听啊或者讲的一些设备，这样都使我们的套餐呢和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智能设备更加贴近于老人的使用，更加贴近于相关特殊用户的这个方面使用。整个来看呢，我们今年整个用户的这个综合满意度已经是不断的提升，而且达到在行业中呢已经达到了第一。现在我们想呢，下一步呢，整个河北联通呢也会围绕着这个客户急难愁盼的相关问题，通过我们明白放心用这些相关的工作的落实，让我们落实到每一次服务和每一笔业务中去，让用户呢使用我们的联通业务呢更加放心和更加省心。
1: 好的，非常感谢。您还有什么补充吗，李总？
0: 就是现在呢，同样大家可能还比较关注啊，就是一些重点性的，比如说像携号转网啊，或者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一些这个宣传方面啊，还有一些营销定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呢，也是我们结合就是行业部门今年对我们的相关要求，我们梳理了我们相关的各种服务流程和包括我们的系统的监控。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任何一笔业务现在流转，通过我们现在智能化的手段都能够监控到它在哪个环节停落多长时间。这样呢，就是其实就是用户可以知道，就像我们送快递一样吧。其实你并不着急，是你不知道这快递到哪儿了。那我们现在通过我们这些智能化手段，使用户能够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个环节现在留在哪儿，而且处理到什么程度了。通过这些方面的整治呢，我们也希望呢用户的消费环境呢以后会更加清朗更加安全。
1: 好，非常感谢李总详细的介绍啊。刚刚您特别提到说综合满意度行业第一，我想这个沉甸甸的成绩单背后啊，离不开每一位联通人的辛勤的付出。我们也听到了明白办放心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承诺，也感受到了爱心通道啊，包括一键直连的这样的一个暖心的关怀啊。咱们常说服务好不好，网络是基础。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让客户放心的体验啊，比如说宽带故障的快速解决呀，上网慢问题的明显减少啊，这些承诺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我觉得肯定是我们有一张硬核的网络在默默的支撑。那说到网络，其实现在大家对于信号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不仅仅要在室外满格，还希望能够覆盖到地下车库啊、电梯间啊这些最后100米啊。所以我们这样稍事休息，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所关注到的网络方面的一些问题。广告之后精彩继续。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从正风恒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恒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联通的各位嘉宾。那么如果您是联通的用户的话，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那么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043来直接打电话，我们的导播会认真帮您来记录这些问题。节目之外呢，我们联通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的。刚刚我们提到了服务，接下来呢，其实网络还是一个最根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投向这张看不见的信息高铁网，我们要来为大家请出到的是咱们网络建设部的总经理唐迪，来为大家揭秘一下咱们联通网络是如何实现信号升格，又是怎样从5G 迈向 5GA 的。那唐总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唐迪，非常高兴来到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
0: 嗯，欢迎咱们网络建设部总经理唐迪，欢迎唐总的到来。那现在呢，大家都喜欢在这个手机上这个上网来购物啊，包括刷视频呐、看短剧啊、点外卖呀、这基本上是大家现在的一个日常啊。可以说对于手机上网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好多人也发现这个手机信号栏好像从 5G 变成了 5GA 了。那我们的联通的网络是不是又进行了升级呢，唐总？
1: 确实的，最近身边的朋友也在问我啊，发现手机的信号栏上非常熟悉的那个 5G 的那个图标啊，多了一个啊小小的 A 字啊。这个是因为确实是咱们河北联通的网络啊，实实在在的完成了一次很重磅的升级。那么简单来说呢， 5GA 就是 5G 的一个加强版。实际上我们业内人士更习惯叫它 5.5G 啊，对比 5G 和 6G 来说，它就是一个 5.5G。
0: 5.5G
1: 那么如果说 5G 把我们送上了一个信息的高速通道的快车道的话，那么 5GA 就把这条路升级成了更智能更广阔的一个立体的一个交通网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整个 5GA 呢，它的速度会更快啊，反应会更灵敏，承载能力也更强。那从各位听众的日常的生活感受中呢，我举三个场景，大家就会很容易的了解到 5GA 的新特性。
0: 好，
1: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刷视频啊，大家很流行刷视频看短剧。以前 5G 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会转的，大家会看那个转圈转的，大家就很着急啊，心慌慌，很着急。那么有了 5.5G， 有了 5GA 之后呢，它这种情况下就得了很大改善。无论你怎么去拖拽下边那个进度条，或者很快的去刷你那个短视频的话，它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卡顿。再有第二类朋友呢，就是好多啊年轻朋友他喜欢玩游戏啊。以前进游戏有一些新的游戏的加载呀、包括游戏的时延，导致一开枪敌人跑掉了，就搞得很不开心，是吧？那么有了 5GA 的话，那最起码让游戏的这些玩家玩的啊更高兴啊，更酣畅啊，感受更好。那第三类就是基于我们的办公人群啊，好多同事在远程办公啊，但是因为 5G 和 5GA 它之间的速率差距的话，有的时候 5G 的时候办公还是有些卡顿的，有时候甚至极端场景下会掉线。那么有了 5GA 的话啊，办公会更流畅啊，效率会更高。这是三个啊使用的场景。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比如说我们虽然使用的是 5G， 但是我们比如说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一些演唱会啊，去商圈啊，这个过年过节去车站啊，在人流特别密集的时候，五 G 多少还会有一些感受不是那么十分好的情况。那么有了5GA， 我们网速会更稳定。在这些场景下，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些扫码支付啊，跟大家做个视频通话，尤其是女同志说，我有个新衣服，我要给闺蜜看一看，是吧？那有了 5GA， 确保你的连线效果会更好，视频会更清晰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简单就是这么个情况。
0: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大家使用移动网络的时候，效率更提升了，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哈。感受更好了。那最近呢，6G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也经常被提到，我们也看到了。那这个刚刚您说到的这个 5GA 和 6G 到底是什么关系？ 6G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它是在往 6G 走的中间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您说的非常对的，就是刚才讲了 5.5G 嘛，是吧？ 5GA 那么 6G 实际上就是再下一代的移动通信技术，它叫 6G 嘛，这就是一个代际的这么一个缩写。那 6G 主要还是要实现一个空天地海一体的 这么一个效果。
0: 嗯
1: 啊，实现不光我们是在地面上有信号，包括天上和海上啊，
0: 嗯，
1: 处处都能够连接到我们的互联网络啊。而且这个六 G 里边会深度融合我们的这个卫星的啊低轨卫星的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技术。
0: 嗯
1: 啊，基本上就要让网络在所有的场景下，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啊，在所有的环境下，不管是你是坐船啊，在海上啊，包括在空中啊，都能享受到一个。

0: 很好的网络的连接。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讲的 5G 或者叫 5.5G 就相当于 5G 的一个热身的版本啊，提前像运动员上赛场之前一样，它要有一个热身，是一个热身的版本。那么现在 5GA 上面 5.5G 上用的一种通感一体啊、超高速啊、低时延啊这些技术，基本上在 6G 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所以说现在我们的 5G 就是 6G 的提前体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 6G 什么时候使用上。那么在我们这个月啊，5月8号，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工信部呢已经正式的批准了 6G 的实验频率。那么这也标志着我们的 6G 已经进入了前期测试的实验阶段了。具体的商用时间还要看国家的有关部门的进一步的啊发布情况。但是实验工作现在可以讲已经紧锣密鼓的展开了。那我们作为业界人士，我们在推测的话，大概在2029年底啊，2030年初这样的时间，六 G 会啊逐步的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逐步的走向千家万户。
1: 不到4年的时间，其实也挺快的，
0: 啊、
1: 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了啊。
0: 是这样的，
1: 而且包括最近不少联通的用户也都觉得说，哎，发现好像最近现在信号越来越稳了，上网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以前没有信号的地下车库啊，也有信号了。那咱们是怎么做到的呀，唐总？
0: 是这样的，我们河北联通作为这个主导运营商，还是在啊时刻落实我们国家工信部的信号升格的要求。实际上，国家工信部的这个要求还是要求我们要着力解决信号覆盖的最后100米的问题，就是像您说的啊，这些车库啊，这些以前覆盖不是很好的这个场景。
1: 对。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执行或落实的过程中，主要还是要依靠两类这个举措。一类举措呢，就是先进的技术加持；那第二，还是由我们网络线的啊员工队伍啊铁脚板的精神，持之以恒的对网络进行优化。那么技术方面呢，主要采用了这么几类的技术。一个类就是啊频谱聚合的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可以做到这个提速啊不提价。以前呢，我们这个网速比作公路的话，以前车多了当然就会堵嘛，是吧？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载波聚合技术，把多个频段的资源整合起来，那么把马路拓得更宽，整个我们的带宽啊、速率啊，包括一些抗干扰的能力都能得到全面的提升。大家上网也更快更稳了一些啊。再有呢，就是见缝插针啊，死磕我们的啊网络覆盖的边缘死角，像您刚才说的地下车库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电梯间啊、楼梯间啊这些特殊的场景。那因为这些场景本身它墙又厚，钢筋水泥又多，信号就很难啊穿透。那么基于这种场景呢，我们主动对接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区物业啊、商场写字楼的物业啊，把这些隐蔽的角落部署了我们的一个新的技术，就是小小灵活的这个小微基站啊，对这些覆盖的盲区进行精准的覆盖啊，特别适配，尤其是地下，现在特别明显，大家都用这个啊电车，有一些需要地下导航啊、远程控车呀，这些很高端的要求，我们用这些技术来持续优化我们的车库质量啊、覆盖质量，优化这些场景。那第三类技术呢，就叫我们网络医生的智能调优。因为现在我们的城市里边潮汐的效应很明显啊，白天写字楼的人多，大家在办公在工作，晚上又回到家里边了，大家要看视频，要休息，要刷剧啊，要玩打游戏。那么我们做了一个7×24小时的技术的优化平台，那么实时监测整个的网络状态啊，流量饱和了，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要多调配一些网络资源啊，信号如果被遮挡了，我们会调整一些天线的波束的这个方向和角度，去保障我们网络的全天候运行。那说完这个整个技术加持之后，再讲讲我们的啊网络队伍做了什么。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叫用我们的脚步啊去丈量我们的信号。我们有一支非常专业的优化队伍啊，每天大家很辛苦的啊，背着他的测试设备啊，去这些我们特别关注的这些场景，比如说大学的高校校园啊、车站啊，包括景区点、医院、商场等这些啊，一米一米的去走，去测量我们的信号的情况啊，去调整我们的网络啊，对这些信号弱呀、网速慢啊、通话不畅的这些问题啊，一处一处的去解决啊，凭着这一步一步啊、一处一处的改善啊，换来了大家越来越稳的、越来越快的一个网络感受。
1: 所以刚刚像您说到的，我们也是真的是做了大量基层的工作，包括您刚刚说到的用脚步去丈量信号，我觉得用脚步丈量出来的其实带着也是点点滴滴的很温暖我们的这种暖心的举措啊，确保我们所在的每一个生活的空间当中都能够信号满格，其实这个时候也就是大家心里面会很踏实的，对吧？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咱们现在呢，万兆宽带也已经是走进了千家万户了，高速网络呢早就成了咱们生活离不开的必需品，但是大家平时上网啊，最怕遇到一些卡顿呐、突然断网啊、WiFi 信号弱啊，如果说真的遇到了，怎么样我们能够快速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呢？唐总，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家里的网络啊，有的时候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有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啊，交给我们河北联通的这支服务队伍，大家还是要尽管放心的。我们还是坚持一个啊，联通好服务，用心为客户的一个服务理念。那整个河北联通，我们有一支啊5000人的一支技术过硬啊、服务贴心的我们的智家工程师队伍。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向广大的这个听众和我们的客户朋友做出公开的承诺，就是快速的响应啊，准时的上门，限时的办结啊，免费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组网的规划啊和测速的服务啊，一站式的解决啊我们客户遇到的各类的啊网络的疑难问题。
1: 那怎么联通服务哪儿都能到吗？比如说家里网坏了，大概最快多长时间就能够到呢？
0: 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您尽管放心啊。我们全省这5000多名智家工程师的队伍，不管是在啊市区啊、县城啊、乡镇啊、农村啊、偏远山区啊，都能够给我们客户提供啊良好的服务啊。只要在用户拨打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之后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在30分钟之内啊就会联系客户，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全程的都是啊电子流的工单，很快就会到达他的手机上啊，而且会给他这个拨电话提醒他，然后他会30分钟之内联系我们的客户，然后跟客户啊约一个时间，会按照我们的预约时间准时的上门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那么我们这张工单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只要客户有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啊当日办结的，这样的话不耽误大家的用网，因为大家现在对网的需求也很多啊，
1: 好像没有网络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
0: 是这样啊，上网课呀什么样，大家有的家里边有笔记本电脑，可能没了电没关系，他也是要办公，是要上网
1: 的。是的。所以毫无疑问啊，就是咱们上门服务的工程师，我相信专业程度肯定也是没得说的。但是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各种复杂的网络问题，你包括有一些房间可能这个户型啊，或者说这个结构比较复杂的话，这个都能解决吗？
0: 主持人你放心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确实是随着现在比较实行的，像这个第四代住宅啊，大平层啊，有的家庭有这个别墅的需求啊。实话讲，现在房间里边的信号覆盖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么因为什么，有的时候路由器放的合适不合适啊，有的时候 WiFi 和家里边电器之间的干扰啊，会出现这种覆盖不全的这种情况的。但是我们的智家工程师能力是很强的，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他会有一个啊全屋光宽带的概念。那么只要你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智家工程师会提供免费的上门的全屋光宽带组网方案的一个给您一个规划和建议，规划和建议，这样的话就能解决，比如说房间多呀，有的个别的，比如说现在大家比较实行衣帽间，或者干湿分离的卫生间里边信号可能不太好，这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个规划的全屋这个光宽带的这种组网的方案里边都是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实现我们全屋的信号的满格，全屋信号的满格，为客户提供一个很好的很优质的居家的上网体验。
1: 另外唐总，就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白天上班在外工作，然后家里面宽带出现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及时的发现，那可能回家就已经很晚了，发现网络异常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拨打报修电话的话，可能只能第二天再来反馈。针对这种情况，咱们会有什么相对应的解决的方案吗？
0: 这种情况其实您说的很典型，像我们家就是双职工嘛，两个人白天都在单位，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发现问题确实难免不及时。实际上从两方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我们网络上有很好的这个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所以说我们网络是能够提前与我们的客户主动感知和发现家里边网络发生的各类问题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会主动联系客户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可能会接到我们的电话，我们会主动约您说您 您家里边网络虽然用着您感觉没问题，但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啊这个时延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网速慢的问题，我们会约您主动去给您提供一个服务。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如果说您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了任何网络的问题的话，那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跟我们取得联系，就像前面我说的，我们会主动的给您打电话啊，跟您约时间啊，及时上门去。

0: 解决您的不管是网络中断还是使用效果不好的问题，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1: 总之呢，大家就是可能在你自己还没发现你的网络出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帮您发现了，
0: 啊，是这样的呀，
1: 就提醒您，或者我们提前帮您来解决了，把这个问题前置了，对吧？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唐总的详细的解读。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先跟唐总分享到这里了啊。那我们刚刚说，从 5GA 的极速体验到工程师30分钟响应的暖心的承诺，我们不仅听到了技术的硬核，也感受到了服务的温度。那有了这么好的网络，自然需要好的终端来承载啊。很多朋友呢，现在都有买手机到联通的习惯，因为那儿呢不仅有最新的 5G 手机，而且还有实实在在的补贴啊。所以说，网络是基础，终端是窗口，服务是保障。那最后呢，我们把目光呢聚焦到大家非常关心的购机优惠啊、生活权益上。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公众客户事业部的副总经理刘杰华。刘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刘总的到来啊。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也都在问我说，这个跟我说买手机到联通啊，这个是不是我们在联通买手机的话，跟在其他地方会有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包括价格呀、业务上有什么特点，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买手机到联通这句话在燕赵大地流传了很广泛，河北联通呢也一直立足央企责任，为大家提供品类全、价格合适的手机购买服务。我们有1500家私有营业厅都可以购买手机。今年呢，我们更是整合各方的资源，更是保障优惠，实惠多多。首先呢，正品无忧。我们承诺每一部手机都是我们的正品行货，不仅质量过硬，更给您适配超快的联通网络，用得放心更省心。第二呢，价格实惠，手机由厂家直供，统一采购，省去中间商差价，把实实在在的优惠让利给人民群众。同样的手机啊，联通价格更划算。第三，售后贴心，买手机最怕售后麻烦，在联通完全不用担心。联通联合手机厂商提供退换货、维修等绿色服务通道，给您提供最及时的售后保障。
1: 那么今年除了刚刚大家就是知道买手机到联通会更加的实惠方便，另外业务方面也会更加的便利。另外今年呢，咱们河北也是发布了手机的购机的国补，大家来联通买手机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优惠呢？刘总。
2: 是的，2月初河北国补政策落地之后呢，河北联通也就立即启动了此项服务。我们全省有1000家的联通门店都能享受，国补补贴，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镇，大家都能就近参与。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更是3重补贴叠加的王炸福利。第一重呢，就是 5G 换机，最高能补贴15%，单台最高直接降500块钱。第二重呢，是厂商让利。联合各大品牌推出国补专供机，部分机型还配送耳机等配件，换手机实惠直接拉满。第三重呢，是联通加码，办手机合约套餐享受购机直降，买手机可以享折上折。
1: 所以咱们如果需要换手机的话，到联通会享受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的一些优惠啊。另外刘总，我听说咱们联通的云盘产品的功能也升级了，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咱们云盘的产品。
2: 是的，那个联通云盘呢，除了提供常规的照片、通讯录、文件存储等，还有影视剧放映厅。更惊喜的呢，是嵌入了最近超级火爆的养龙虾功能，可以提供很多的这个 AI 服务。我总结了4大实用特点，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啊。第一个就是网速快。发挥我们的网络特长，上传下载都是不限速的，并且全都是无压缩存储，保障您上传的视频图片然后跟您那个下载之后跟上传的是一样的。第二个实用功能呢，是 AI 相机，可以做您日常图片处理的小助手，拍照菜单路牌直接翻译成中文，出国就不用再找翻译了。然后还可以呢，直接把我们的生活照上传了之后生成这种卡通啊、国风的 AI 图像，也可以生成我们的商务证件照和职场行线照等。第三个功能呢，就特别推荐给您主持人，同步盘功能。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什么呢？它就是不用你自己手动上传下载，自动帮您存储这个文件的最新版本。然后它提供的是电脑端的文件和云端文件自动同步。怎么用呢？您就是在我们电脑端把联通云盘装上， 装上了之后，把您的这个文件夹放到同步盘里，您在电脑上然后做的这个修改，它会自动上传到同步盘。那您要是不在电脑跟前外出，然后打开联通云盘修改了文件，它也可以把修改后的文件直接给您覆盖到您电脑端的那个文件，就实现了这种自动的这种同步，再也非常适合我们经常出差的这种听众朋友。然后就再也不用怕这个文件改了之后没有存上重复劳动的这种场景的出现。第四个功能呢，就是云操作的全自动工作流功能。比如你想把整理一份这个会议纪要，就可以直接对联通云盘说，帮我整理这段录音，生成会议纪要存到云盘，并且发邮件给小李。或者想修张图片，就可以直接对他说，帮我找一张今年春节的照片，然后给我修一下图，或者是生成一个视频，保存到云盘。这样的功能呢，覆盖生活、学习、工作、娱乐四大场景，您说话下达指令，然后联通云盘就能帮您完成这些规定的动作，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生活小助手。总的来说呢，联通云盘速率快，智能便捷，适合学生、白领、家长、摄影爱好者等高存储需求的这个人群。
1: 好的，我觉得这个联通云盘大家就是可以来深度的再来了解一下哈。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呢，请刘总简单的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咱们联通最近是不是有一些贴近大家生活的一些权益类的产品，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那个河北联通呢，积极响应客户的各类通信需求，是为我们提供衣食住行各类的这种权益。今天呢，在这儿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适合我们车主朋友使用的权益，名字叫畅悦优选19.9元每月的加油权益流量组合包。它包含三部分内容，一个是价值50元的中石油加油券，然后这里面呢是包括满200减20的加油券和满100减30的便利券。加油券呢不用领取，立即到账，您在加油的时候打开这个核销码就可以用了。第二呢是价值10元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联通云盘。然后第三呢是2.5G 的全国流量，相当于呢每个月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享受价值60多元的这个内容，非常适合我们车主朋友们。
1: 好，非常感谢刘总的倾情推荐啊！三重补贴叠加的购机优惠，还有加油权益包这样的民生好物，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联通服务的烟火气还有实惠感了啊！那么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次来请出韩总跟大家讲几句吧。韩总
3: 好，谢谢主持人，非常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中国联通河北省分公司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也感谢河北电台阳光热线节目给我们这个与广大听众朋友沟通和交流的机会。我们也将继续保持客户为本、服务至上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切实担起央企责任使命，为大家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通信服务。最后，我代表中国联通河北省分公司祝河北电台阳光热线节目越办越好，收听长虹，祝广大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谢谢韩总，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也感受到了一个更加开放、智能、贴心的联通的形象。我们听到了联通在网络建设上的坚实的步伐，无论是让信号覆盖地下车库的最后100米，还是让网络飞起来的 5G A 技术，我们都感受到了联通好服务、用心为客户的承诺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联通在产品创新上的无限可能，比如说联通魔方，对吧？让消费者更加的透明、更自由，云智手机让科技普惠每一个普惠的家庭啊。更让我们惊喜的就是联通的 AI 智能体已经是深入到了政务啊、工业各个行业，正在用实实在在的效率提升助力咱们河北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啊。所以呢，节目之外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拨打我们联通的客服电话，或者是到就近的联通营业厅来具体的详细的来咨询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博和易普所联合出品的2026体育大年热点趋势洞察白皮书。易普所呢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公司之一。这份报告以今年米兰冬奥会为核心研究对象，一方面呢研究了那段时间微博全站关于冬奥会的讨论数据，另外一方面呢研究了1000位对于冬奥会有一定关注度的消费者人群。那这种多维数据得出的结论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不要低估了用户的情感细腻的程度。首先呢，对于运动员个体的关注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一个趋势了。很多品牌方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就是大家看奥运会关注的是宏大的国家荣誉啊，关注金牌榜你追我赶，而运动员个体呢往往只是团队代表，是夺金的符号，似乎只要中国队拿了金牌就好，具体是谁没那么重要。但这次冬奥会呢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咱们来看数据。调研者询问消费者，你印象最深的冬奥会事件是什么，结果赛场之外事件的比例呢高达72%，赛事本身才65%。还有一组数据，在赛前周期里，高达59%的社交讨论聚焦在具体运动员。

体身上。2月20号，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拿下了男子1500米速滑冠军。但你猜赛后登上热搜的词条是什么？不是打破奥运纪录，不是击败美国对手，而是宁中岩外教用衣服为他擦眼泪。原来在冲过终点线后，多年的努力汗水血泪在这一刻集中爆发，宁中岩和自己的荷兰教练相拥而泣，教练用衣角为宁中岩擦去泪水，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中国网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并不是说集体不重要，国家荣誉依然重如千钧，只是与此同时，大众对于个体的真实人格和细腻情感的关注正在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过去呢，我们更关注输赢，但今天呢，观众们看比赛是在寻求一种更加丰富的情感共鸣。运动员的胜利呢，依然能够让人有喜悦的共鸣，而与此同时，他们和教练的情谊，他们互动的细小的动作，也是对观众的情感的慰藉。这种趋势呢，投射到体育赛场上，就是运动员们正在从一个夺金的工具人回归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其实呢，如果你一路跟着这个专栏，就不难发现，这个被细腻的情感打动趋势，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旅游正在从过往的打卡著名地标转向发现小确幸，电影呢，正在从好莱坞式的完美超级英雄转向哪吒式的叛逆少年成长之旅，以及他和父母、师兄还有这个兄弟之间的情感。甚至在竞技体育这个国家荣誉占主导的领域，人们也开始关注活生生的个体，关注他们细小的动作，丰富的情绪。第二，能够作为情绪容器的非官方吉祥物热度甚至超过了官方吉祥物。在咱们印象里啊，大型赛事当中官方吉祥物是绝对的流量中心，从2008年的福娃到2022年的冰墩墩都是如此。那这届冬奥会也有他们的官方吉祥物啊，一只白色的雪鼬叫 Tina， 但你很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它。没听说过不奇怪，因为至少在中国传播语境当中，它被年轻人用脚投票忽略掉了。真正火爆的是两个非官方的吉祥物，马墩墩和波兰饺子，他们在社交上的讨论热度高达 1.7， 而官方吉祥物 Tina 只有 1.0。 马墩墩啊，是冰墩墩在马年发布的特别纪念版，在今年冬奥会开幕式前夕发布。马墩墩一头挑着大众对于北京冬奥最柔软的回忆，另一头挑着中国马年春节的集体共鸣。他们在评论区里玩梗调侃，是在借这个萌物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情绪的狂欢。而波兰饺子呢，则是一款饺子形状的玩偶，它最初呢是波兰代表团为了推广本土文化而带到米兰冬奥会的一款周边。但比赛当中，一位波兰花样滑冰运动员抱着这个温暖治愈的饺子等待分数，甚至抱着它在看台上给队友加油，这一幕把全世界观众的心都融化了，更引起了中国观众的狠狠共鸣。哦，原来波兰人也吃饺子啊！于是呢，这只小小的饺子抱枕迅速热销，甚至连纪念徽章都成了抢手货。哎，这是不是很有趣呢？在非官方吉祥物面前 ，Tina 居然成了配角。原因不难理解，对中国观众来说呢 ，Tina 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与我无关的官方视觉符号，而马墩墩和波兰饺子则是年轻人的集体情绪容器。官方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流量中心，品牌方也要琢磨自己能不能够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容器。再来说第三，就是配得感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共鸣核心。报告分析了冬奥期间的一系列的热搜词条，发现有一个词频频登上热搜，叫配得感。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能会成为近几年品牌营销里绕不过去的一个词。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会崇拜像谷爱凌、苏翊鸣这样的体育明星呢？除了他们的成绩好有金牌，更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极其罕见的高配得感。什么是高配得感呢？就是一种内心极度笃定，不为名次所累，疯狂享受过程，完全自我认可的状态。谷爱凌在女子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赛上获得银牌，按照传统叙事没有拿到第一，要么不甘，要么遗憾，要么自责，要么说下次再来。但是谷爱凌在采访当中说的是，这是我这辈子完成的最好的一套动作，我很骄傲自己滑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那再来看另外一位明星运动员苏翊鸣，在自己的王牌项目大跳台上出现失误，最终

0: 只拿到铜牌。你要知道，四年前的这个项目的他是冠军，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冬奥冠军。那按照传统叙述，这又是一次不完美的遗憾。但是苏翊鸣赛后的采访让全网年轻人狠狠共情了，他和家人啊紧紧相抱，啊，还在面对媒体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被无数人转发的名言：以倾尽全力，我为自己骄傲。这就是配得感。所以我们说佩德感的走红呢，根本不是一场传统的追星狂欢，而是一场年轻人的集体自救。当下的年轻人成长过程当中，总有声音冒出来，你还不够努力，你绩点不够高，你 KPI 还没达标。久而久之，大家陷入到了巨大的疲惫当中，甚至失去了觉得自己配得上美好事物的能力。但这些体育偶像告诉我们，我来这个赛场不是来当一个夺金符号，我是来体验人生，享受热爱的。无论输赢，我本就值得，而你也一样。这一代年轻人渴望获得丰富细腻的情感共鸣，这不仅仅体现在体育赛场上，在职场、消费甚至个人生活当中也是如此。过去的品牌方经常认为消费者是盲目和被动的，只要拉出行业泰斗、官方认证、大腕代言，在核心大屏上高频轰炸，就能够把心智强行灌输给消费者。还有找几个西装革履的外国面孔，拍一段配乐激昂空洞乏味的企业出海全球布局的宏大片子，觉得只要展现了国际化和高端感，年轻人就会顶礼膜拜，乖乖买单。那这些营销逻辑这个时代还有可能都会失败，因为这里面没有细腻的情感，没有人格魅力。马上呢要迎来世界杯了，今年真的是一个体育大年，如果你想抓住这个营销机会来亲近年轻客户，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有所启发。好，机商课堂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

0: 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 400-656-0303。
1: 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积善课堂，商界导航。先问大家个问题啊，假如你的公司引入了 AI， 单个项目的生产成本砍掉了一半，效率提升了3倍，请问这笔省下来的钱最后会装进谁的口袋呢？很多老板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我用的 AI， 我省的成本，这钱当然是进我自己的口袋，变成公司的净利润啊。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最近有一份麦肯锡的报告，叫 AI 对影视制作及行业未来的影响。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把过去100年里影视行业经历过的10次重大技术革命，从默片到有声，从电影到电视，从胶片到数字，从有线到流媒体等等，一个一个的翻了出来，研究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产业链上的钱到底是怎么流动的。那么读完这份报告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降本增效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冷酷的利润搬运工。好，有3个新认知。第一，你用 AI 省下来的钱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渠道的利润。报告里有一组数据我印象很深，在美国整个影视行业花在内容采购上的钱有84%死死地攥在了7家超级平台手里，比如说迪士尼、环球影视、索尼影业等等。而另一边眼巴巴地等着给这7家平台供货的制作公司有好几千家。假如你是其中一家制作公司，你好不容易用 AI 把成本压下来一大截，兴冲冲地拿着精美的样片去跟平台提案。那以前全市场可能只有3家公司能够做出这种特效，但是现在 AI 普及了，30家都能够做得出来。平台采购总监往那一坐，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话，你看现在的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们的制作成本也降了吧，那这一季的采购预算咱们就往下砍一半吧。你的底牌还没打出去就已经被对方看穿了。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故事，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规律。过去面对强势的平台，制作公司之间好歹是有层级的，你做头部，他做腰部，我做尾部，特效差一档，画质差一截，报价可能就差个几百万。这样执行手艺上的差异化是制作端还能在平台面前保留利润空间的根本的原因。你想要大片级的视效就得付高价钱，但是 AI 干了什么呢？它把视效和技术的底线瞬间拉平了。如果你手里没有独家的 IP， 没有不可替代的顶尖的审美，仅仅是在出卖制作执行力，那你就不再是创作者了。在平台的眼里，你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比价的标准价，而标准价是没有定价权的。报告把过去100年10次技术革命的账本翻出来，发现任何一次生产端的技术革新，省下来的钱绝大多数都不会留在制作者的手里，而是会顺着产业链流到掌握分发权和定价权的那一端。所以不管你在哪个行业，在决定砸钱买 AI 工具之前，先看一眼你的下游。如果你的下游是超级平台或者是大客户，那你用 AI 抠出来的利润很可能并不属于你自己，结果可能只是你的活干得更快了，但人累了，钱没有多挣。第二个新认知，人人都会用 AI 了，整个行业反而更穷了。你可能会想啊， AI 把做内容的门槛打掉了，原来50人的团队现在3个人就能干，好的内容似乎是越来越多，行业的大盘子呢不就被做大了吗？大家分到的钱不就更多了吗？啊，报告告诉你恰恰相反，总盘子不仅没大，还可能缩小。麦肯锡算了一笔账，在传

0: 统的有线电视时代呢，观众每看一小时节目能给行业带来0.45美元的收入，但是到了流媒体时代，每小时的变现率降到了0.32美元，那到了短视频平台那就更低了。你看，同样是一个小时的注意力，不同渠道的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报告做了一个推演，假设短视频平台仅仅从传统影视那里抢走5%的观看时长，会发生什么呢？结果是，流媒体和电视台会因此丢掉大约132亿美元的收入，而短视频平台那边只能新增75亿美元。仅仅5%的注意力转移，行业的总价值就蒸发了57亿。同一个用户的同一小时，因为渠道迁移创造的总商业价值被缩水了。商业模式的降级比效率低更致命。那这就好比你原本做的是单价10000块的高级定制西装，现在工厂上了 AI 的自动化设备，产量翻了10倍，但是你失去了高端渠道，只能把西装挂在路边摊上300块钱一件的去大甩卖。你产量是涨了，但是你可能也亏光了。所以面对 AI， 你必须要学会算2笔账。第一笔呢是效率账，也就是降了多少成本；第二笔呢是渠道账，你多出来的产能到底卖到了高价值市场，还是涌入了廉价的红海。那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好奇，为什么传统电视的变现率比流媒体和短视频都要高？哎，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三个认知，就是供给端的内容可以无限的增加，但是需求端，也就是人类的时间，它是有限的。在传统电视时代，频道和时段是有限的，观众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这就好比一个村儿只有一口井，水当然值钱。但是现在呢 ，AI 让内容像开了闸一样的涌进来，不管全行业一天能生产10000部电影还是100万条的短视频，一个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他能用来消费内容的时间也就只有那么多，但可选的内容太多了，单位时间的价值就被摊薄了。其实很多行业啊都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成本下降，带来供给大爆发，爆发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反映出了刚性市场和弹性市场的区别了。刚性市场就是需求端有一个物理天花板，把消费总量锁死了，你再怎么降价它也不会变更多。那比如你的胃容量就那么大，哪怕粮食突然大降价，你会因为大米便宜了就每天吃10斤大米吗？你不会的。那反过来，什么叫弹性市场呢？就是需求端还没有饱和，降价能把原本不消费的人也拉进来。比如机票贵的时候，你可能就去坐高铁了，但一旦机票打折打到白菜价，那些从来没想过坐飞机的人也会说，这么便宜飞一趟吧。弹性市场的需求不是固定的，是能被价格激活的。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刚性和弹性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它是可变的。比如在100多年前，汽车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它是一个弹性市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没有车，每降一次价就会有新的买家涌进来。但是今天呢，你再跑去问别人，这辆车打8折，你买不买？他可能摇摇头，不是没钱，是家里的车位就一个，一个人出门也就开一辆车，你再怎么降价，需求的总盘子也不怎么涨了呀。内容行业今天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剧本，只不过 AI 按了快进键。所以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所在的行业需求端有没有一个迈不过去的物理天花板？如果我的产品降价了，会有新的用户涌现吗？如果答案是会的，那么你或许可以尝试把成本打下来，去激活那些因为价格门槛而被挡在门外的需求。那如果答案是不会的，那么你很可能在刚性市场里制约用户消费的不是预算，是时间，是空间，是生理极限，这些无法被打破的物理约束。在刚性市场里，你过度的去追求数量和产能，只会把自己卷死。你要做的不是比谁做得快做得多，而是要去寻找那些 AI 无法规模化复制的东西。最怕的是站错了位置，用错了打法呀。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请卸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旅游论坛马蜂窝发布了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这份报告呢整理了100个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新玩法，背后用的是马蜂窝平台用户行为数据，比较有代表性。我们一起来关注，旅游从目的地驱动转向了玩法驱动，地点只是载体，那如何度过那段时间才是消费者真正在买的东西。首先第一点，就是有魅力的小城市越来越多的被发现了。在这份报告梳理的100个新玩法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顶级体验都藏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里。比如说安徽广德，一个常年不在旅游榜单上的小县城，最近开始有人专门为它跑一趟。去那儿干嘛呢？吃炖锅。那里有一条迎春街，饭店很多都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屋里炭火不灭，几口陶锅围坐一桌，咕嘟咕嘟冒着泡，每一锅食材啊都不一样，整条街上的烟火气让你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还没被流量改造过的地方。再比如贵州三都，这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那里的乡村赛马已经办了几百年了，赛马的场地不在跑马场，在山坡上，骑手不配马鞍，不配脚套，全靠两腿夹着光背的马，参赛门槛极低，村民家里有马就能上，跟英伦马场上的赛马比，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这些完全不在传统必去榜单上的小地方正在成为热门的目的地，因为用户的诉求变了。以前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去过，打卡拍照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来过，所以名气大地标硬，真是这门生意里的核心资产。但是现在呢，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体验过，一段没被讲过的故事，一种没尝过的味道，一群没接触过的人，原始感真实感才是核心吸引力。而越是热门目的地越难提供这种感觉。你去过古镇吗？你大概知道那是什么体验。那一模一样的青石板路、臭豆腐摊，一模一样的网红奶茶、非遗手工，全国的古镇啊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知名度变成减分项之后的样子。那如果你是地方文旅的操盘者，过去你可能花了大力气在打造 IP 上，修网红打卡墙，做精修宣传片，那现在你可能要反过来想一想了，我们有没有把那些还没被讲过的角落变成值得传播的故事呢？如果你是做品牌的，这个认知同样适用。一个被反复讲过的品牌故事，不一定比一个真实做小众的细节更有传播力。当真实成为稀缺品，过度包装就成了你和用户之间的一堵墙。第二，决定一个景点能不能火的不是资源，是玩法。报告里呢有一个特别值得说的案例，叫贵州清镇石龙洞。这个地方啊原本是一个野景点，一个普普通通的溶洞，地理上呢也并不稀缺。那它是怎么火的呢？它设计了一个体验路线，在专业导游的向导下，游客呢乘桨板穿越幽深蓝洞，攀爬岩壁啊，浮潜，甚至是在洞内冥想，完成一段段地心探险。原本静态的自然景观被改造成了一场需要体力和勇气的花式挑战。这事儿呢还有一个延伸效应，石龙洞把本地村民培养成了户外教练，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收入的提升。你看，资源没有变，还是那个洞，那汪水，但是当它被加上了玩法，它的价值啊瞬间就突出了。还有广西桂林兴安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窝囊漂流，传统的漂流呢卖的是惊险，卖的是刺激，而这里呢卖的是松弛感。你不用穿越惊涛骇浪，也不用呢挑战极限，你只需要顺着清透山间的溪水慢慢地漂下去，享受发呆放空和偶尔被水轻轻推着走的那份松弛感。在餐饮界啊有一个经典的说法， 麦当劳卖的不是汉堡，是一套标准化的体验流程，从进门到点餐到取餐到离开，每一个动作都被设计过，这套流程是麦当劳真正的护城河。那文旅也是一样的逻辑，过去呢，文旅的护城河是我有什么，你有黄山我就来黄山，你有西湖我就来西湖，但山水啊就那么多，而且山水呢不属于你，你只是碰巧在旁边。但现在不一样了，玩法是你自己设计的，可以一直进化，而且别人也没那么容易复制。你做民宿，同样一栋房子，怎么设计这段住宿体验，决定它是1万300还是1万3000。你做景区，同样是一片山水，怎么设计这段游览体验，决定有没有人愿意专程过来。问题不在于你有什么资源，而是在于你会不会把你有的东西编成一段让人愿意付钱的时间。好，第三点，从站着看到亲手做，人文体验啊正在被重新定价。报告里100个新玩法按类型分布，人文类占了40%，是占比最高的类别，自然类占20%，休闲类15%，户外类12%，科技类9%。人文类里都包括什么呢？非遗手作、沉浸式演出、博物馆互动、历史场景复原。简单说吧，就是你得动起来，不是只看。报告里呢提到了一个经典案例，你可能也在短视频里啊刷到过，是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景区还是那个景区，但是他把民俗角色王婆做成了 IP， 一个60多岁的演员在景区里现场给游客说媒。你可以呢自愿上台，他帮你介绍自己撮合对象，台下的人呢随时可能被点名、被调侃、被拉上台。舞台旁边还立着一面姻缘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游客的求偶信息，游客上一秒还在围观，下一秒呢就可能被拉进一段即兴的剧情里面，成为故事里的一员。还有山东临沂沂南县啊，有一个旅游项目叫跟着团长打县城，它呢是取材自《亮剑》里李云龙打平安县城的桥段。你买票进去之后，先在古村台子上参加一场攻城动员会，抗战歌曲一响，军民演员表演，你就正式招募成为新入伍的战士了。然后呢，团长带队前进，游客手上拿着大刀、手枪等道具一路推进，最后所有人聚集在城里开解放县城庆功会。这背后啊，是一个从观看经济到参与经济的转变。观看经济的逻辑是，我有好东西，你来看，看完就走。参与经济的逻辑呢，是我有一个舞台，你来演，你在舞台上留下的时间、情绪、内容，那走了之后还会分享给别人。参与经济的消费链条啊，比观看经济要长得多。这种逻辑呢，不只是发生在演出类的场景里。2026年的春节，非遗体验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80%，而且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体验，而不是欣赏。游客们亲手临摹泥板画、打黄缘米果、彩绘花雕、酒坛，从看别人做到自己来做，消费者愿意为这一步付出更高的溢价。现在的游客呢，不只是想带走一段记忆，他们也想带走一个我也参与过的故事。这三个认知的背后藏着同一个变化，那就是消费者出门旅游买的不再是一个目的地了，而是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我发现了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我亲手做了一件东西，我在那个舞台上被点到了名。其实呢，不只是旅游行业啊，会做生意的人早就懂这件事儿了。迪士尼的烟火在固定时间点燃，排队的路线也专门设计，每个细节都在告诉你，你不是在玩游乐设施，你是在故事里。那胖东来呢，也是试吃的节奏、员工说话的方式、货架的陈列，都让你觉得逛超市本身就是享受。体验设计的能力会成为更多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你能把一段普通的时间设计成一段值得讲出去的经历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啊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注意是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你脑子里会蹦出哪些词儿呢？躺平、精致穷、社恐，还是悦己至上？最近艾森哲发布的2026年 Z 世代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艾森哲呢是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咨询公司。这份报告的样本够大，做了5000份的调研，其中将近1000份是来自18到29岁的 Z 世代，而且这个调研呢，他们2021年也做过，所以数据有时间纵深，也有代际横切。他能把 Z 世代单独抽出来，跟全年龄段的均值去做对比。这一代年轻人啊，并没有放弃进取，他们只是换了一套更务实的活法。有哪些呢？首先，全社会都在降低对事业的期待。

0: 但是 Z 时代反而更拼了。过去这几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年轻人整顿职场，年轻人只想躺平和追求诗与远方。那如果你带着这种观念去管理年轻员工或者是做营销的话，那你大概率要吃大亏。调研问了一个问题，你人生最看重的前三件事是什么？选项包括健康、事业、财富、爱情、家庭、个人成长、友情。2021年到2025年，中国全年龄段的消费者把事业列入前三的比例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很好理解，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大，很多人开始觉得拼命搞事业这条路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但是 Z 时代呢，反而逆势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只是事业，他们对财富的重视程度也明显高于全年龄样本均值。有60% Z 时代开始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比全年龄高出10个百分点。有38%在尝试副业，比全年龄高出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Z 时代对于爱情和无关工作的个人成长的优先级大幅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几代人经历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外部环境能够提供天然的安全感，进入一家大企业，买一套房子，在大厂里升职加薪，都是亮闪闪的铁饭碗。可 Z 时代呢？他们刚成年那几年，发现大厂在裁员，房价不涨了，曾经觉得稳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稳了。安全感只能放回自己身上，放回自己的钱包、自己的技能、自己当下能赚到的现金流。所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你如果还想用过去的画大饼、谈情怀、承诺10年后带你上市来激励 Z 时代，那大概率会失败。因为在他们眼里，连大厂都不确定了，中小企业的承诺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是，这份工作能不能让我接触到最前沿的 AI 工具、最厉害的行业大牛？这家公司有没有无效的加班、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这段工作经历能不能成为我简历的加分项？你让它变得更有价值，它才会为你工作的期间啊创造最大的价值。第二 ，Z 时代不是在逃避关系，而是在主动地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你是 Z 时代的父母，你可能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孩子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他出来吃个饭你都难。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没说几句话，他又回去了。过年走亲戚，他说能不去吗？哎，你让他多出去交朋友，他说没意思，累。你开始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太孤僻了？其实这不是孤僻，是主动选择。报告有一组数据，过去一年 Z 时代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比例比全年龄低了6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花更多时间独处、控制屏幕使用时间、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这些行为的比例都比全年龄段更高。他们减少的是向外的连接，增加的是向内的补给。报告说 Z 时代在主动管理情绪资源，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管理注意力。什么意思？情绪是被动反应。你看到一条让你愤怒的新闻，你生气了，你跟一个让你疲惫的人吃了2小时饭，回家之后精力全无，这些情绪你没法直接控制，你不能命令自己不许愤怒、不许疲惫，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注意力放在哪。所以 Z 时代减少熟人应酬，是在回避那些大概率会让自己情绪变差的社交场合；控制屏幕时间，是在切断算法对注意力的无限蚕食；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是用一个可控的、确定的小输入，给注意力一个正向的落点。他们不是在逃避世界，而是在把有限的注意力从那些大概率产生坏情绪的地方撤出来，重新分配到值得的地方去。所以赢得 Z 世代好感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他们省去不必要的精神内耗。比如有些服装店会在购物袋上做一个小设计，拿蓝色袋子代表我需要导购帮忙，拿绿色袋子代表请让我自己逛。还有一些理发店开始提供安静模式的选项，你可以提前告知今天不想聊天，店员不用担心冷场，顾客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拒绝办卡。你的行业里也一定有很多让年轻人悄悄内耗的地方，找到它，把它去掉，就是一次很好的产品升级。第三，18岁到29岁都叫 Z 时代，但其实里面包含完全不同的三类人。这份报告呢，把18到29岁按人生阶段切成了3段，每一段的处境啊、压力啊和消费逻辑都截然不同。第一类，18到21岁， 也就是2004年到2007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依赖型 Z 世代。他们以在校学生为主，经济呢还没独立，生活半径基本是围绕学校、恋爱和兴趣去圈层的。他们对学习和职场的认知受前几年特殊年份的那几年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对社会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确定就已经是常态了。那第二类，22到25岁，也就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探索型 Z 世代。他们刚进入职场，正处在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过渡期，每天睁眼想的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更好，跟同事处不来怎么办。那第三类是26到29岁，也就是1996年到1999年出生的人，报告里叫他们稳定型 Z 世代。他们的职业和身份都相对稳定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具体更沉的压力，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娃，要不要在这个城市买房，职业瓶颈怎么突破。调研呢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营销内容？在18到21岁这一档，明确选择营销让我失去购物欲望，营销对我没什么影响的比例是最高的，10个里面有8个。到了26到29岁，这个比例反而最低，降到6成出头。而26到29岁里说营销挺有意思，经常被吸引去买的比例是18到21岁的接近2倍。为什么呢？18岁的大学生把大把的时间，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但是没有钱。对他们来说，营销是在增加成本。你讲一堆天花乱坠的故事，是在消耗他们甄别真假的时间。你诱导他们消费，是在增加他们本就捉襟见肘的财务压力。所以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算计。28岁的职场人有点钱，但是极度缺时间缺精力。对他们来说，好的营销是在帮他们降低成本。比如他现在腰疼需要买把椅子，他没有空去对比50个牌子的参数。如果一条营销信息说30天免费试坐，骨科医生推荐，腰部支撑力提升40%，那今天下单明天送到，他会觉得哎，太好了，你直接把答案喂到我嘴里了，帮我省去了做攻略的内耗。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筛选工具。所以面对钱少时间多的人，营销要创造认同感，别增加他的防御。那面对钱多时间少的人，营销要直接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帮他省下时间。用户分层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分层的维度除了收入和城市，还可以是人生坐标。人生坐标对了，话才能说到点儿上。很多40-50岁的人看着这些年轻人，会觉得他们很怪啊，不如自己当时懂事、优秀、有冲劲儿。但是如果你用今天这3个认知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点儿都不怪，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跟你当年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对他们来说，把资源压注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那才是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们比拼技能，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对营销保持警惕。Z 世代不是怪，是有自己的处境要应对，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和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正的建立连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一家国外公司在招聘一个新的 AI 岗位，不用写代码，不用训练模型，年薪将近20万美元，这甚至超过了很多程序员的收入。毕竟在传统科技公司里，程序员一直是平均薪资最高的岗位。那这家公司呢叫 Stripe。 现在全球很多海外 AI 产品背后用的支付系统啊，很可能就是它在跑。你可以呢把它理解成一个全球化的 AI 时代的支付宝。而 Stripe 最近在招的这个新岗位啊，叫 FDAI， 简称呢就是 FDAA， 翻译过来中文呢可以解释为前沿部署 AI 加速员。游戏里通常有一类角色叫辅助或者游走位，所以呢咱们暂时可以把这个岗位啊叫做 AI 游走位。 那这个岗位呢，要求候选人有5年的工作

作经验，有 AI 实践经验，还要有辅导和赋能他人的经历。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根据招聘信息，这个 AI 游走位啊会嵌入 Stripe 的营销团队，和大约20名营销人员一起来工作，帮助他们把 AI 变成默认的工作方式。注意，这不是简单的去教大家怎么用 AI 工具，而是把已经有效的 AI 实践系统性的扩展到整个的营销组织。它的考核指标呢也很特别，不看产出了多少内容，而是看永久改变了多少工作流，以及有多少同事开始用 AI 启动任务。从职责上看呢，这个岗位啊主要是做5件事儿的，深入理解营销人员每天的工作流程，找出最值得被 AI 改造的环节，为每个营销人员的具体职责搭建定制化的工具agent 和自动化流程，陪伴员工完成 AI 成熟度升级，从知道 AI 能做什么到完成整个工作流改造，全程陪跑，把一个人搜索出来的工具和模板扩展成整个团队都能复用的方法。再有就是把这些工具、流程和转型模式沉淀下来，变成组织可以复制的资产。说白了 ，Stripe 要找的呀，不是 AI 讲师，而是一个工作流改造者。岗位全称里的有一个叫法，这个叫法的背后啊还有点来头。他过去呢是常和另一家专门为美国政府做 AI 项目的公司，叫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呢有一批工程师不做在总部做方案，而是呢直接派驻到客户的一线业务现场，把复杂的技术嵌入真实场景里去跑。Stripe 这次呢把这个模式啊用到了自己的内部，让 AI 加速员嵌入到营销团队，和业务人员一起来拆任务、改流程、做模板，直到 AI 真正的变成工作方式的一部分。那这个模式的价值呢，就是在于 AI 落地真正难的不是按工具按钮，而是完成场景重构。那前阵子呢看到了一家国外的内容小公司，整家公司啊只有10几个人，除了一个资深内容人之外呢，其他的人几乎都是闭环的超级个体，有人写小工具代码，有人写广告文案，有人写内容专栏，每个人呢负责一个方向。而这个资深内容人的工作职责呢，就是观察所有的同事的工作，他每周固定和 CEO 开会，讨论大家工作中有哪些共性问题可以用 AI 来提速，然后把解决方案做出来。所以他相当于带着 AI 和业务的视角，从更高一层看所有人的工作，效果非常的明显。在国内类似角色啊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企业呢把它叫做 AIBP， 也就是有点像过去的 HRBP、 财务 BP， 它提供的服务就是帮助业务团队完成 AI 化转型。谁能把 AI 嵌入真实业务流程，谁就更有可能把 AI 从个人效率工具变成组织的核心能力。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进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恼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

0: 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白天的时候觉得浑身没劲儿，注意力不集中，脸色差，脾气也暴躁。追根溯源呢，大多数因为晚上睡不太好惹的祸。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好好睡觉也成了很多人的奢望。失眠、易醒、打鼾、熬夜，各种睡眠问题也缠上了男女老少。那睡眠到底有多重要？睡不好到底伤在哪儿？中医又有哪些妙招能够帮我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张淑媛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全方位的为朋友们解答睡眠难题。张主任您好，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要围绕着睡眠问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哈。不管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人有睡眠困扰的，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答案。大家也可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睡眠疑问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我们也会选取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请张主任现场解答。那张主任，我们先来从基础说起来哈，大家这个到底要睡多久，睡得怎么样才算是优质的睡眠呢？针对于不同年龄阶层的人，比方说小孩、年轻人、老人，这个睡眠需求差别大吗？
1: 感谢主持人。您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公众朋友们非常关心，然后也特别想弄明白的一个问题吧，也就是到底我们睡多长时间就够了呢？其实呢，睡眠的时长呢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在医学上吧，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参考范围。那么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它对睡眠的这个时长需求呢，大概有那么一个比例。比如说1岁以内的婴儿，他的睡眠时长呢，大概是在12到18小时。那么幼�儿呢，可能在11到14个小时。到了学龄前呢，也就越来越少了，大概就是10到13个小时。当我们的中小学生呢，大概8到10个小时。但是现在可能因为学业的问题呢，会有一些睡眠剥夺。我们正常的成人呢，大概是需要7到8个小时。等到65岁以上呢，然后会睡眠时间更减少了，大概也就剩6、7个小时了。所以呢，在我们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大家对睡眠的需求呢差别还是很大的。小孩子呢，他是因为这个我们需要生长发育，发育我们的大脑，然后发育我们的身体，所以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去做这个修复，睡眠的时间呢也就显得比较长。但是老年人呢，因为这个大脑松果体的这个萎缩，然后分泌的褪黑素逐渐减少，所以呢老年人呢相对来讲睡眠会变得比较浅，睡眠时长也比较短，同时呢也会比较片段化。这个呢都是正常的一个生理规律，大家呢也不要因为这个太过于焦虑。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光说时长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讲量还要讲质。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说一下什么样的是优质睡眠。其实呢它也有几个指标。第一呢，就是我们能在30分钟之内睡着。第二个呢，夜里头允许醒两次，两次之后呢，我们能在20分钟之后还接着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白天精神头好不好。如果第二天精神饱满，也不犯困，也不乏力，然后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哎，这样的呢，都是比较好的优质睡眠。
0: 您刚刚说的这当中有一点我感触特别深哈，就是说这个睡着半夜醒可以允许醒两次，这醒了之后每次间隔，比方说，哎，醒了之后20分钟之内又接上觉了哈。这也还算比较正常的，
1: 是可以的。
0: 因为这个我本人就有比方这方面的困扰哈，就是我半夜比方醒了之后，我可能大概需要2个小时再接上这个觉。而且我发现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当中，有一些老年朋友哈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就他半夜一旦醒了之后，他这个接觉会很困难。您的这个接诊的病人当中有这样的吗？就是接觉难
1: 很多。这个呢就需要找找原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正常成人需要7到8小时的睡眠，如果我们在床上卧床时间太长了，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吃了晚饭他很早就上床，然后第二天呢是正点的起床，他时间太长，那么中间他自然就会睡不着，所以他就会有醒了之后不好再睡这个情况。
0: 哦，您说的这个是说他比方说8点就躺床上了，但是他实际睡着是10点的话，他应该就是清醒的这段时间也算吗？

0: 我们正常成人需要7到8个小时，按7个小时来算的话，我个人更主张大家在晚上11点到第二天6点这个时间呢，是在床上的，是睡觉的状态，这样呢比较符合我们中医的这个睡眠规律。但是如果给您讲个例子吧。前天来的一个病人，他告诉我他失眠，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作息规律。病人告诉我，我晚上6点我就上床了。我说你几点吃饭？5点，吃完饭就上床。
1: 吃完饭就躺床上了是吗？
0: 对，他会从6点躺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他说我中间睡不着，然后我各种各样醒，我睡得特别浅。我说您肯定会失眠，因为卧床时间太长了。
1: 就是虽然我们6点躺床上了没有睡着，但是卧床时间也太长，
0: 对，
1: 也会影响睡眠质量。
0: 对的，其实我们在睡眠医学上更提倡一个睡眠效率这么一个词。睡眠效率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总的睡眠时间除以我们总的卧床时间。咱们的睡眠效率呢，到90以上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如果我睡100分钟，我有90分钟是睡觉的状态，这样的呢是一个好睡眠。但是如果我在床上躺100分钟，我只睡了50分钟，那你一定会觉得你失眠。这个呢，跟我们在卧床时间太长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缩短卧床时间。避免夜间的这种没必要的醒。
1: 也就是说，比方你没什么事儿的话，别吃完饭就往床上躺。
0: 有躺得太早的，也有起得太晚的，都是问题。
1: 醒了之后赖会儿床哈，很多朋友可能有这种习惯，醒了之后拿着手机看一会儿，一看可能一上午就过去了。总之来说，就是卧床的时间太长了。
0: 对的。
1: 那咱们中医也经常会说到，说这个睡补是第一大补哈。从中医的理论来看，睡眠跟我们的气血啊，包括脏腑健康，它有没有一些紧密的联系呢？
0: 您说的这个特别对。睡补呢，确实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精髓。我们认为啊，睡眠呢是在休息，是身体的一个自我修复和调整状态的一个黄金时间。举个例子来讲呢，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就像一部手机。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在放电，在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呀、学习。那么晚上睡觉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如果晚上我们充好电了，那么第二天呢，我们是精力充沛的啊，我们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长期充不好电呢，那么手机呢，它就会出问题。
1: 对，
0: 身体其实是一个道理。具体来说呢，睡眠呀和我们的气血啊、脏腑啊，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第一呢，睡眠呢是养血的一个关键。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长期熬夜失眠的人啊，他这个面色比较暗，然后呢就是那个皮肤呢也是比较干燥的，同时呢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呀，然后整体看起来没精神，有的人说我这个指甲看着也没有光泽啊，这个呢都是肝血不足的一个表现。我们中医上讲叫人卧血归于肝，就是你在那睡觉，然后呢你的血才能回流到肝，然后我们才能进行一个净化储藏，肝脏得到濡养了之后呢，才能把新鲜的气血输送到全身，所以我们才会出现这个人面色比较红润，然后看起来比较有光泽这么个情况。第二个呢，睡眠呢它是我们脏腑修复的一个很好的时机，相当于是我们白天运转了100天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停机检修。那么刚才给大家提到晚上11点到第二天的这个6点，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睡眠时间。那么在11点到3点呢，这刚好是一个肝胆的一个时辰。那么肝胆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解毒呀、帮助我们代谢呀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长期睡眠不好的人们呢，他就会有这个肝火比较旺，然后容易发脾气。看着那个面色是个铁青的，它不是这种红润的。同时呢，有一些人呢可能也会有消化的问题，比如说长期熬夜的人们，第二天白天呢就容易得胆结石。它都有一定的关系。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卧不安。说我们脾胃功能不好呢，睡觉它会有影响。那么当然我们睡不好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脾胃消化功能。
1: 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比方要是睡得晚的话，就会觉得很饿，容易长胖，因为你到半夜你还没有睡觉，你的肠胃也在工作哈，好像它就会不停地提醒你又饿了，又要吃点东西，可能长期往复的话，对肠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哈。
0: 是的。那么第三点呢， 睡眠呀其实是阴阳续接的一个过程，续接的那个时间点呢刚好是我们说的子时，子时呢就是从夜间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人体内阴阳续接，如果续接的比较好的话呢，人体呢就是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续接不好，我们老百姓就会说，大夫你们问我们脉，然后你告诉我是阴虚了呢还是阳虚了呢，
1: 嗯，
0: 这样就特别容易出现阴阳失衡
1: 啊。所以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要好好的睡觉哈。
0: 对，
1: 而且我感觉给我们所有人，就是哪怕你不懂中医，哪怕你不懂医学哈，你好好睡觉跟没有睡好这个觉，第二天的这个精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自己的身体是最诚实的答案哈。
0: 对，
1: 第二天就会觉得睡好了觉得神清气爽，没睡好觉得哪哪都不好了，
0: 嗯，头昏啊，
1: 对，
0: 然后颜色呀，
1: 而且你可能
0: 对没劲，
1: 头天晚上因为想各种各样的事儿，觉得我第二天这个也没干那个也没干，我一定要去把这些事儿干完，但是没
0: 有
1: 睡好觉，对，第二天就会觉得有心无力。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长期的睡不好，包括我们说到睡眠质量差，除了让大家觉得没精神，它是不是还会诱发一些身体的其他的问题呢？
0: 对，这个问题就非常关键，也是我们特别想提醒大家的，睡眠呢没有小事儿，它呢是我们心血管和脑血管健康的一个守门人，长期睡不好啊绝对不是一个没精神这么简单。那么首先呢它容易导致高血压，
1: 嗯，
0: 人在睡眠的时候啊血压会自然的下降，然后这个呢也是让我们的心脑血管休息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要是长期失眠，这个时候我们体内交感神经会兴奋，然后呢它会激活我们体内管理血压的这么一个激素，
1: 嗯，
0: 那么这个激素激活了之后呢会让我们体内水钠储留，所以说呢就容易导致高血压。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如果夜间要是打鼾的话，那么一直是一个窒息憋气缺氧的过程，会导致我们体内呢有一种激素呢它也会上升，所以说还容易导致这个血糖和血压的管理不好，也就是长期打鼾的人们也容易出现高血压和高血糖。
1: 哦，这个打鼾跟高血压高血糖还有关系。
0: 是的，所以说高血压和高血糖他们的源头很有可能是失眠和打鼾。
1: 嗯
0: 哦，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病人呢睡不好之后第二天他会心慌，他觉得心里暖不住，他觉得心跳的不行，
1: 嗯，
0: 对，那么时间长了呢也有一部分人呢会真的导致这个心血管的一些损害，比如说有冠心病，有心绞痛，或者是有心律失常。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脑卒中。
1: 嗯，
0: 因为长期休息不好啊，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代谢的问题时间长了呢也确实会导致我们脑血管的一些损害，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比如说血管的狭窄，甚至呢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认知障碍，哎，咱们经常说失眠健忘，失眠健忘其实就这么来的。睡觉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些毒素呢它是可以代谢出去的，但是如果你不睡它代谢不掉，它就在大脑内不断的堆积，堆积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损耗我们的脑神经，就容易健忘了。
1: 哦，是这样。
0: 对，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睡不好了然后会免疫力下降，比如说熬几个夜之后特别容易感冒，就像感冒那种感觉。
1: 对对，您说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睡不好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特别容易打喷嚏哈，
0: 嗯，
1: 就好像因为本身有过敏鼻炎，第二天就会觉得鼻炎好像加重了，这个可能也是跟免疫力有一点
0: 关
1: 系哈。
0: 是的，包括有一些慢性病像那个肿瘤，
1: 嗯，
0: 其实长期休息不好对于肿瘤的这个促发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类不可以忽视的就是精神心理的问题。
1: 嗯，
0: 你看长期失眠的特别容易焦虑，
1: 对，
0: 更时间长的容易抑郁，
1: 嗯，老睡不好，
0: 对，
1: 情绪也受影响，
0: 对，甚至有人一躺到那然后睡不着就开始着急，
1: 嗯，
0: 然后能把自己急哭了。
1: 往往这种情况是越着急越睡不着的哈。哎，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大家生活当中最常遇见的一些事儿。而且我们说到这个睡眠不好的话，而且还见到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变容易变胖了，我们说这个变胖它其实也是跟身体的这个激素有关系吗？
0: 是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1: 嗯，
0: 当我们失眠的时候呢我们体内有一些激素啊它是发生变化了，
1: 嗯，
0: 那么就会导致它的肥胖，包括一些血脂高，因为人这个睡眠的这个大脑里头睡眠的这个区域啊和我们这个饮食的这个区域呢它很 它很接近。
1: 嗯，
0: 然后呢，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啊，它会导致这个食欲相关的这个激素呢，它会。

0: 紊乱了，然后就容易吃一些高热量的食品，然后就容易肥胖。
1: 嗯，啊，所以大家到了晚上不好好睡觉，夜里总想扒拉两口吃的，炒点夜宵吃哈，这真的是要想减肥。而且接下来马上天气越来越暖和了，马上就要迎来夏季了哈，大家更应该早点睡觉，好好睡觉，把这个睡眠问题给解决好哈。我们身体真的就像一个特别精密的仪器一样，我又发现这个牵一发动全身，有哪个地方不太舒服或者说没有休息好，它都会有很多的影响。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张主任探讨一下，我们来拆解拆解这个睡眠的难题。很多朋友他是长期顽固性的失眠，老失眠人了，那究竟怎么来去解决它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继续来聊。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张淑媛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解答睡眠难题。我们刚刚也跟朋友们说到哈，接下来要跟张主任探讨，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被失眠来困扰的，像入睡难呀，半夜醒了之后再也睡不着啊，天不亮就早醒了，那这些算失眠吗？
1: 入睡困难、眠浅易醒还有早醒，这个都是失眠的典型的表现。如果偶尔一两天这样子的话，大家倒不用紧张。如果真正是说从医学上去诊断这个失眠障碍的话呢，其实它还是有标准的。首先呢，我们需要看频率和持续时间。如果每周至少有三次这个出现上述的问题，而且这个情况呢持续了三个月以上，那么就符合慢性失眠症的一个诊断了。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量化的指标，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的优质睡眠呢，我们需要的是30分钟之内能睡着，夜间呢醒两次，然后呢很快能睡过去。第三个呢，就是比预期早醒呢要小于30分钟，比如说我预期6点醒，结果我现在4点就醒了，这个呢也属于失眠。最后一条呢，这个是我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也是我们最关键的一条，我们夜间睡眠睡几个小时，睡得好与不好，更重要的我们需要看白天的情况。日间的功能包括比如说我的精力是不是充沛，我的身体的体力是不是好，我是不是在状态等等啊，包括我的记忆啊、认知啊等等的。如果白天没有这些困扰，哪怕我就算睡了5个小时、6个小时，它也是好的睡眠。我们第二天的主观感受这个更重要。
0: 您说这些的时候，我脑海里边就在浮现一个人儿，就是我家里的亲人哈，我婆婆，她就是属于您说的这种，晚上她自己说每天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左右，但是他每天都是活力满满、精力充沛的。我感觉他每天白天完全不受影响，那这种属于有睡眠问题的吗？
1: 这个倒不一定是真的失眠症。这个呢叫主观性的失眠，就是他自己觉得是3-4个小时，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老人家弄到医院里头，然后去给他做一个睡眠监测的话，会发现他比3-4个小时要多
0: 要长。
1: 对，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处于一个特别浅层次的睡眠的时候，他自己觉得他没睡，但实际上呢他也属于睡眠里头其中一部分。
0: 这种现象多吗？在老年人当中？
1: 老年人还有焦虑的人多，焦虑的人们形容起来就是我整晚没睡
0: 啊。对对对，
1: 经常会听见这句话。
0: 是，您说的太准了，太准确了。那你像比方有一些这个有睡眠障碍的朋友们，大家都往往会想不到要去挂哪个科室来去看这种问题，是应该针对性的就来到脑病科来看吗？
1: 现在国家应该有好多的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会有这个睡眠的门诊。然后呢有一些有条件的医院呢会有这个睡眠中心，然后会配备有这种多导睡眠检测的一些设备以及治疗的一些设备。当然呢这些设备呢有可能在神经科下，也有可能在呼吸科，或者是耳鼻喉科、老年科、心理科等等吧。大家可以找找看看，如果这个医院里头有专门的睡眠门诊，那么这个是呢比较好的一个就医的地方。
0: 所以大家来到医院之后，比方说有这方面的困扰哈，应该先去咨询清楚具体应该挂哪个科室，来去针对性的看一看哈。我们说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所以大家也应该去观察一下自己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出现睡眠障碍之后，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还是说自己这个作息乱了，还是说身体本身的问题它就会导致睡眠不好呢？
1: 从睡眠医学的这个理论上来讲呢，其实睡眠障碍的原因呢它是多方面的。而且可能是个综合因素导致的。我们在睡眠医学上呢有一个3P 模型，我想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3P 模型的 P 呢，第一个指的是易感因素。那么有的人呢他天生他就是个易失眠体质，比如说来就诊了，他说他失眠。 然后看完他了，他说，哎，我改天带我妈也看看，因为我妈也失眠。我说你再往上倒倒，也许你姥姥也失眠。对，
0: 祖传失眠吗？
1: 对，这个呢，它有一个易感因素，遗传易感因素。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性格特点呢，也会有关系。比如说敏感型的，多愁善感型的，完美型的，哎，这类的人呢，他是容易失眠的。或者说一类人呢，他对外界极其敏感，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动静，我就醒。就睡得特别浅，然后没有动静我自己还醒。那么这类的人们呢，他是容易失眠的，这是第一个，就是遗传易感因素。第二个呢是一个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呢也就是导致我们失眠的一个导火索。那么现在的这些诱发因素太多了，比如说孩子学习不好，然后夫妻感情不好，工作压力太大，然后我明天需要出差等等等等，那么这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失眠的一个导火索。如果要是说在这个导火索的前提下，我有对睡眠的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处理办法，一般呢也不会失眠。但是呢往往有导火索之后，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能自我调节过来，但是如果调节不过来，再加上一些错误的办法，这就是失眠的第三 P 那个三因素，叫什么呢，叫维持因素。我给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人昨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就睡了三个小时，那么呢第二天我不需要上班，好了，我就白天的时候快把昨天晚上那觉补回来，因为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呀，我今天白天我能睡了，我赶紧睡睡。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处理办法，因为你今天白天睡的这个不是补昨天晚上的，而是透支的今天晚上的。那么你白天睡了，今天晚上接着睡
0: 又睡不着了，
1: 睡不着明天还得补，
0: 开始过美国时间了。
1: 对，所以天长日久呢就是越睡越紊乱。我最近这几天在门诊接到的病人，然后尤其是现在啊，这个包括一些老年人抱着个手机，然后晚上
0: 关了灯躺床上看，
1: 躺到床上就去玩手机，然后玩一会儿眯一会儿。

0: 玩一会儿眯一会儿，他那个睡眠呢就都被打破了，他就是一个片段化的。
1: 嗯，
0: 然后第二天白天反正也退休了，也不需要干什么活儿，然后就白天也是这种状态。
1: 嗯，
0: 也不下床也不运动，然后呢他说我特别失眠，我说来你跟我住几天院，我一定给你扭回来，我一定能给你
1: 先把手机上交了。
0: 包括他女儿就在那说，天天抱个手机，然后叨叨叨叨，就是叨叨他的妈妈。我说现在有点反了个了，过去的时候是妈妈叨叨我们，现在是我们叨叨老人。挺逗的。对，就这个三 P 因素吧，它是对于我们失眠呢，一个是遗传易感，一个呢是诱发，第三个呢就是导致我们的维持了。
1: 嗯，
0: 所以呢这样下来呢就会出现这个失眠的问题。
1: 嗯，那长久以往可能就是不是就会累积出身体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0: 是的，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好多的慢性病。
1: 嗯
0: 啊，它跟我们的睡眠呢都相关
1: 啊，高血压、
0: 高
1: 血糖、
0: 高血糖，
1: 情绪也不太好，
0: 肥胖呀、高血脂啊、情绪的问题呀、脑卒中呀，然后包括心脏的问题，
1: 对，
0: 肿瘤等等。
1: 嗯，哎呀，一说越说越严重，我们都说上肿瘤了，所以老年人朋友听到这个之后，应该尤为注意一下哈，注视一下这个。那不少人睡觉，其实您那会儿也提到了说这个打呼噜的问题哈，这个打呼噜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普遍，尤其在男性朋友当中，或者说身材比较肥胖的人群当中哈，好像打呼也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大家往往有一个误区，都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他睡得多香啊，这呼噜震天响，吵醒了所有人，只有自己还在沉浸式的睡觉哈。那您觉得这个打呼噜是不是就代表他睡得特别香呢？
0: 嗯，大家有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观念吧，好像打呼噜就睡着了，睡香了。
1: 嗯，
0: 尤其是男性朋友们一说就是，哎，我睡眠绝对没问题，我躺那儿秒
1: 睡，粘枕头就着，
0: 对，粘枕头就着，然后呢，呼呼的可香呢。然后我说，那你第二天的感受呢？他说第二天还困呀，开着车都会犯困呀。然后我说，那也不一定是好的睡眠。嗯，这个真正健康的睡眠呢，呼吸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
1: 嗯，
0: 平稳的，安静的。但是我们打鼾的人们啊，他这个气流通过他狭窄的气道的时候，这个松弛的一个软腭，还有我们这个上颚的一个塌陷，以及这个整个这个咽腔的一个结构吧，它就会产生不自主的这种震动，然后呢就会出现了鼾声。
1: 嗯，
0: 如果这个气道狭窄的太明显了，甚至闭塞了，那么气流不能通过了，就会出现呼吸暂停。
1: 哦，
0: 对，所以我们管打鼾呢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说的单纯性的一个打鼾。单纯性打鼾呢，我们能听见鼾声，比如说咱俩要是玩太累了，也有可能会有个小呼噜。
1: 嗯，
0: 这种呢它对健康没有多大的危害的话，我们不需要处理。第二个呢就是阻塞型的睡眠呼吸暂停，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上气道，包括鼻腔、咽腔。那么这个任何结构性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睡眠呼吸暂停，比如说鼻部的这种肿瘤呀，或者是鼻炎呀，或者是鼻中隔偏曲呀、鼻息肉呀等等。
1: 嗯，
0: 那么到我们的咽腔，比如说扁桃体的肥厚啊、腺样体的肥大呀，然后还有咽腔的结构啊、悬雍唇啊、舌体呀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
1: 哦，
0: 第三个呢是中枢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什么叫中枢性的呢？就是我们大脑启动我们去呼吸的这个中枢呢，它现在不启动了，我们该呼吸的时候不呼吸了。那么这一类病人呢，大概多半都会有脑血管的问题，这也是很严重的。
1: 嗯，好像说起来睡眠问题很简单哈，大家猛的一听觉得睡眠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但是我们今天细拆讲开来，感觉它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哈，而且深深的牵扯到我们生命健康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更是应该去好好的去重视它。我们说到这个中医讲这个肝郁脾虚，包括心肾不交，这些问题跟睡眠不好它有直接的关系吗？
0: 嗯，我们中医看失眠呀，核心呢就是一个辨证论治。我们有时候呀除了辨证，然后呢还需要辨辨体质。那么不同体质的人呢，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失眠症状呢，他也不一样，治疗起来也不一样。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几个比较常见的临床的类型吧。第一个呢是肝郁化火型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压力山大，
1: 嗯，
0: 然后脾气也比较急躁，容易发火，躺到床上的时候呢睡不着，就翻来覆去的闹大病，
1: 嗯，
0: 然后甚至从这个床上倒到另外一个床上，来回来去的倒，

0: 脑子里头呢，病人自己就会说过电影，一幕一幕就控制不住，那思绪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然后呢，平时容易烦躁，然后发火，觉得嘴苦啊，或者是嗓子干呀，然后甚至有一些人说胁肋胀痛。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是肝火比较大。是肝火从哪儿来呢？更多的人是情绪不畅，然后老去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越想越着急，越想越着急。
1: 嗯，
0: 然后郁而化火，火呢扰了我们心神，那么自然就睡不着了，这是其中一类型。然后第二类型呢是心脾两虚型的，想太多，想事儿太多，然后呢又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1: 对，
0: 比如说好多病人说，我躺到那儿，我九点多躺到那儿，我就开始想想这些事儿。我一般会打趣儿的问他，我你想的是不是都特别高兴的事儿？他说哪有高兴事儿啊？我说你白天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你晚上你在那躺，你就能想出好办法来了吗？
1: 对，
0: 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中医上讲呢，思伤脾，思虑太多了，伤了我们的脾了。脾呢又是主运化，然后呢它又是化生气血，不能化生气血，白天的时候就看起来没劲儿。
1: 嗯，
0: 然后呢它主运化，运化不动的话，消化功能不好啊，然后产生湿气啊等等的问题就都来了。同时呢，心脾两虚这类的人群呢是多梦眠浅，比如说夜间就是频繁的醒。
1: 跟做电影梦一样哈，
0: 是
1: 过会儿就连一集，
0: 过会儿就醒一下。对的。那么这些人呢，白天的时候心慌呀、乏力呀，你看他面色就是那种惨白惨白的，就看起来整个人特别没精神。
1: 嗯，
0: 对，这是心脾两虚型的。第三个呢是心肾不交型的，老百姓自己也说，我属于上热下寒，我上面发着火，但是我腰以下是凉的。那么这类的病人呢，他这个可能还会有这个腰膝酸软呀，然后口干呀、咽燥呀等等的，那么也就是上边其实有火，底下呢但是还属于这种有寒的这种。
1: 嗯，
0: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表现为肢体的冷凉，尤其是脚底下生凉气儿。
1: 嗯，
0: 它就是相当于是上边有火，底下呢这个水呢它又不能去浇灭那个火。
1: 嗯，
0: 那么我们治疗的时候其实就是把火给它移到下边，
1: 引火下行。
0: 对，
1: 什么？我怎么感觉您在说我？您一边说脚冒凉气儿，我就觉得我在冒凉气儿。
0: 然后我们把那个水呢，让它上济于心，把那个心火呢，给它引到下边来，这样子才能把这个失眠给治好。临床上其实这三类型呢，还是很常见的。
1: 嗯，这个可能也是大家这个在日常接诊的过程当中哈，找到医生去看的时候比较能听到的一些因素哈。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失眠也不能够去一概而论，要具体的人来说具体的病症，而且去找到专业的大夫给您去辨清您究竟是哪一种类型的失眠，咱们才能够对症下药，去更科学的调理身体。好，我们接下来再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后台留言，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失眠问题啊，应该怎么来去解决呢？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 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圆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二三十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四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oo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

0: 天热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主任张淑媛张主任，帮助朋友们来告别睡眠烦恼，帮助大家解锁中医的助眠良方，让您安享一夜好睡眠。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哈，有朋友来提问了，说每天都要躺一个多小时才能够睡着，那这算严重的失眠吗？应该去怎么调理呢？张主任。
1: 一个小时才睡着，刚才我们提到了入睡的时间呢应该是30分钟之内，所以呢这个可以叫做失眠。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属于过早上床的那个就不算啊。我们指的是我现在不玩手机了，不聊天了，不想事儿了，然后关灯了，如果躺到那儿30分钟睡不着，这个叫失眠。第二个呢，关于说严不严重，刚才我们说了，第一呢看频率是不是每周大于等于3次，第二个呢是不是超过了3个月，第三呢对白天的影响程度，如果白天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我睡5-6个小时只要我第二天够用，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我们好多朋友就是太纠结，我就是这个时间不够您说的那个7-8个小时，我就是不行。其实也没必要啊。那么至于说调理吧，我给这位朋友一点建议吧。第一个呢，我们需要建立床和睡眠的一个条件反射。我们大部分人很早就上床，躺到那睡不着的时候就开始玩手机啊，看电视啊，聊天啊，看书呀，听音乐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都不好。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床就是用来睡觉的，如果你现在不想睡觉呢，请你不要去床上。如果上了床也不要跟干和睡觉无关的事情，就刚才说玩手机啊，然后浏览网页呀，看书啊，看报等等，这些都不行。那么该怎么去解决这问题呢？首先不要过早上床，在正常的需要睡眠的那个点儿去上床。第二个，躺到那儿如果20分钟、30分钟睡不着起来干点什么事儿呢？干点儿我自个儿感兴趣的事儿里头的不感兴趣的那个部分。大家听起来有点绕，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我喜欢看电视，那么我睡不着的话，我起来我去打开电视，我看电视呢我要看一个我不喜欢的频道，就是那种让我往那一坐然后就
0: 开始像打哈欠的频道，
1: 打哈欠流眼泪然后眼皮都发沉。好了，如果有这个困意来了之后，接着上床，躺在那之后呢，两种可能性，睡着了没睡着，如果没睡着还起来还看这个频道去，这样循环往复，然后
0: 肯定能睡着。
1: 建立床和睡觉之间的关系，以后呢让我们的大脑一看见床就知道，哦，这是睡觉的地方，而不是我们的大脑记住这个床是用来玩手机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0: 对，大部分人都已经把床等于躺床上看手机啊。
1: 对。
0: 这个其实好像在听您刚刚说这个建立条件反射，有一点像说我们养小宝宝的时候给他说制造他这个睡眠环境哈，拉窗帘啊，睡眠仪式，把窗帘拉上，然后开始给他放上他这个熟悉的东西，让他躺到那儿哈，好像小孩从小月孩就开始这样筹备睡眠条件反应了。
1: 是的，这个睡前的仪式感确实挺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啊，光线呀，声音呀等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仪式感呢会让我们有这种一个规律性一个调节，而不是打破它。其实我觉得想把失眠治好，更多的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我们好多的朋友星期一到五还行，来到周六日那就别说了，
0: 对，放飞自我，
1: 放假了就更甭说了。
0: 对，那像您刚刚说到这个，除了建立这个睡眠的条件反射，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1: 睡前可以做做放松训练。我们可以试试4-7-8的呼吸法。然后怎么做呢？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再憋气7秒，然后用嘴巴呢慢慢的呼气8秒，反复做几次。这个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个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然后让身体放松下来，也是比较有效的。
0: 大家传统的用到说什么数羊啊、数星星啊这种数数的有用吗？
1: 数1000个然后也没睡着。
0: 越数越明白啊，越数大脑越兴奋了。还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说觉得自己的老伴睡觉打呼噜特别厉害，有的时候还会憋气儿，就可能是您提到的这个呼吸暂停哈，这是不是病？他需不需要去治呢？
1: 这个打呼噜特别厉害，然后如果中间呢会有打着打着然后暂停的现

0: 这个还是需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可能性。然后如果要是我们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个病呢，我们需要到医院里头去做多导睡眠检查，在医院里头睡一晚上，然后带上各种各样的导线，然后呢看看这夜间总共发生了多少次的呼吸暂停，然后每次大概多长时间，然后有没有造成我们身体的缺氧以及体内的二氧化碳的储留，然后对身体的健康有多大的这个风险。如果确实确诊了就是睡眠呼吸暂停，其实呢它对我们健康呢还是危害很大的。我们说失眠是一个常见病，但是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它的危害性很大，它会导致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冠心病啊，或者说这个脑血管问题，甚至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夜间的猝死。对，
1: 他可能睡着了忘记呼吸了啊，
0: 就是那一口气没喘上来。
1: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热线电话，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睡眠问题。您好，是您的电话。
2: 您好，是我的电话。我想请问一下主任，我那个现在吃那个什么阿哥美他汀，那个还有那个舍曲林，还有右左匹克隆哈，反正就是睡觉，反正就是还能睡个4小时左右吧。但是就说我还有没睡着之前，就到闭上眼睛呀，好像是就演电视剧一样。
0: 刚才我也提到，对，提到这个过电影这个事情了。根据您现在吃的药呢，有阿哥美拉汀，还有舍曲林，是舍曲林对吧？
2: 右左匹克隆，一样都是一片。
0: 还有一样，
2: 因为我吃的那个什么劳拉那个是什么那个
0: 啊，
2: 吃那个觉得效果不怎么好，我就换成右左匹克隆了。
0: 行，这个阿哥美拉汀呢，然后包括劳拉西泮呀，还有这个右左匹克隆。
2: 劳拉西泮，对
0: 对。然后呢，按您吃的这个药啊，应该是在睡眠问题的基础上呢，应该合并一些情绪的问题，比如说焦虑啊，或者是抑郁，因为您吃的这个药里头有这类的成分。那么像这样的呢，我们需要到医院里头去，找医生呢给评估一下，到底是失眠呢，它合并有焦虑和抑郁了，还是说失眠是焦虑抑郁的一个临床表现？
2: 我有焦虑或者抑郁，我知道，但是我自己调整吧，还不那么明显。有一阵儿就是这个老伴儿住院，前年就是6月份吧，他住院做胯关节这个手术置换。在医院住着呢，我待了一晚上，我也睡不着这觉，就这。我原先就也睡不着觉，机器反正，家里有特殊情况吧，造成我这种情况。但是老伴儿住院好了，后来我就觉得呀，不行，我抑郁了，太厉害了。为什么说呢？因为我这个那个光想哭没有泪，什么也不想干，而且就说不愿意说话。
0: 阿姨听您，
2: 还光想我妈，老妈早死了，可是就想妈。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都可能抑郁了。或者焦虑这种情况都有，我也上一大医院看过。
0: 对，听您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就刚才我们提到的3P因素里头，首先呢有一个易感因素，第二个
2: 大一点声音我听不见。
0: 好，那我大一点声音，就是刚才呢您提到的这个家里头的情况呢，正好符合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3P的一个模型。第一呢，我们有一个易感因素；第二呢，家里头因为老伴生病，它是一个诱发因素。在这个诱发因素的基础上呢，您又合并了一些焦虑和抑郁。现在用的这个抗焦虑和抗抑郁的药，如果这么吃着，然后能保证自个儿睡眠状况可以，情绪也还比较平稳的话，可以这样吃。如果现在吃上这个药之后呢，能睡4到5个小时，自己觉得不太满意，或者是白天的时候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您还可以到医院里头找我们，然后中西医结合配合着一起来，就是西药该用还用，然后呢我们配合着中药，然后再调理调理身体，可能睡眠状况就会好一些，您说呢？
2: 行，您是哪个医院的呀？我一开始没有听清。
1: 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您可以到脑病医科来找张淑媛主任来咨询一下您的情况。
2: 就是这个东院区呗。
0: 对的，是东院区脑病医科。您带上现在

0: 在吃的这个药，还有以前在医大医院做的量表的一些检查结果，咱们再面诊一下，好吧？
1: 好的，
2: 谢谢了啊，
1: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身体健康。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在线上，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您好，是您的电话。
3: 你好，主持人好，主任好，我就想问一下哈，我是那个每天晚上，就是3点半到4点，这之间哈就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到点就行，
3: 到是那个待一会儿，他就又能睡着。
0: 说一下您的睡眠规律吧，大概晚上几点上床？
3: 一般11点左右。
0: 很快能睡着对吧？
3: 对，很快就能睡着。
0: 做梦多不多？
3: 不怎么多。
0: 但是
3: 4点以后睡着了，那个做梦，
0: 那是对的。前半夜都是深睡眠，后半夜做梦多，这是符合咱们睡眠规律的。这个3、4点钟醒，然后一般醒多长时间才能再继续睡呢？
3: 那个吧，到时间不太长，
0: 20-30分钟。
3: 他有的跟我说是估计是心脏不好，是这么回事的。
0: 理论上来讲，3到5点这个时间呢是肺脏的一个时辰，这个时候睡不好呢，有时候免疫力容易下降。当然呢，也得结合着您的舌呀、脉呀，然后整体的个人的体质，然后来看。也会有一部分人呢，在这个点儿容易醒的话呢，是因为我们的肝寒，有时候我们用乌梅丸呢效果也挺好，但是呢您需要到医院里头让我们详细的看看。不过要是照您刚才说的3到4点钟醒了之后大概20-30分钟还能睡着，如果白天也不怎么难受的话，我觉得也不用过于纠结。
1: 影响也不大。
0: 如果想详细看的话，然后可以到医院里头让我们诊诊脉。
3: 可以，
1: 好的，好，感谢您的来电，好，祝您身体健康。这位朋友的情况其实跟我们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一位飞雪这位朋友的留言差不多啊，他也是说半夜3点经常会突然醒，然后要听收音机，有的时候甚至要听2-3个小时才能睡着哈。刚刚可能这种情况呢，应该也是跟我们这位阿姨的这个情况差不多。您觉得呢，长春？
0: 2-3个小时就有点时间长了，这个到
1: 他这个会受影响比较大一点，
0: 因为要是到那个点醒，然后后边呢就几乎就不能睡不着了。对，
1: 那这个情况可能要建议您，这个如果时间方便的话，咱们来到医院去找张主任详细的咨询一下哈，看看需要做哪方面的调理跟治疗。好，我们这个时间过得也是非常的快哈，1个小时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特别感谢张主任全程的干货分享。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聊，我觉得我们这个睡眠问题其实可以分成2期甚至3期来给大家详细的展开聊一聊。如果今后有时间的话，也请张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说一些这个中医方面的小的调理睡眠的这个技巧或者窍门，大家方便在家里来去调整哈。那再一次感谢张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睡眠方面的科普，感谢您。
0: 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3月21号呢是我们的世界睡眠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优质睡眠，美好的生活。
1: 好，感谢张主任，也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4: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银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 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

0: 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看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3: 也许心情不妙，
8: 也许阳光正好，
16: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1: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7: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昨天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下帷幕，河北产业组团精彩呈现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文化体制改革最新成就，实现了博览展示与交易展览的双丰收。来听报道。
2: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企未来”为主题，以科技为笔，文化为墨，设置妙不可言心向往之、文脉潮起，意起千年、古城古韵，自在正定等7大主题板块，1680件文化精品同台绽放。从指尖轻触即可拆解细节的长信宫灯，到云端漫游的雄安3座城，从亲手体验的非遗记忆，到身临其境的 NPC 互动，静动结合，虚实相接，让观众跨越时空，与千年燕赵文明隔空对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邢树坤：
3: 河北省的这个布展呢，突出的是产业，是文化。省博物院呢，天下第一灯长信宫灯、正定的这个华塔，还有我们的定瓷，河北省带来了很多宝贝。
2: 回族剪纸项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田艳兰：
4: 非遗传承人就像我们，你看那边的剪纸老师，这边的单雕老师啊，他们在现场的这种展演，为咱们馆呢增加了一个现场的这种体验。这种深度的体验呢，给这个观众会带来很深刻、很深刻的这个印象。
2: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将 C 位交给企业，让展场变身文化交易的超级卖场。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儿的看家好物，爆款潮玩、非遗绝活、古窑美瓷、数字藏品，品类丰富，亮点纷呈，吸引海内外客商驻足洽谈。河北省省级内化非遗传承人尹庆元：
5: 是带来的我们这个内化的这个传统技艺，一句话就是瓶子里作画的艺术。很多个客商，包括山西的、广东的，对咱们的产品呢特别感兴趣，所以给咱们达成了一个合作意向，能把产品推广出去、卖出去，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2: 秦皇岛市邮政分公司邮政业务部副总经理周杰：
6: 这次我们带来了呢明信片，然后摆台、茶台、邮票、冰箱贴这种跟秦皇岛文化和长城文化有关系的一些文创产品，反响非常好。还有跨境的客户在问，是我们的产品可不可以做出海的支持，这个是我们比较意外的收获。
2: 河南参展观众
7: 在深圳也有机会看到河北的一些特色的文创产品，北方人来这边会有一种很强的亲切感，就觉得还是挺值得一来的。
2: 以展为桥，以会为媒，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城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主题，集中推介20个重点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通过电子互动屏、招商推介名录、产业招商大会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了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保定西郊印象、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秦皇岛阿那亚等一批标志性文旅场景。乌兹别克斯坦客商：
8: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河北的长城、大运河都很有名。这次看到河北这么多优秀的文化产品和项目，我感到非常震撼，希望能把河北的文化产品

0: 品带回我的国家，这将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博会礼物。
1: 深圳市投资商会副秘书长赵涵
2: 看到了河北的很多非遗还有文化的一些项目，我们后期也会给我们河北有一些文化产业上的合作，希望呢让河北的文化从大湾区走到海内外，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
3: 近日我省特色农产品保定冰翅首次迎来出口，一共是首批500件啊，15000杯冰翅从易县起运，经天津港发往加拿大的多伦多。那受季节限制的小柿子如何变为远销海外的黄金果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保定易县的这家冰柿生产企业里，一枚枚冰冻磨盘柿正在传送带上排着队，等待通过去皮、消毒等环节，变身香甜软糯的冰沙甜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面世后便深受市场欢迎，上个月还出口到了加拿大。
5: 原先传统卖鲜果吧，它就受季节影响，采收期集中，上市集中，国农就说销售不出去，发愁。
4: 昔日让农户愁销路的柿子如何变身成了远销海外的黄金果？企业从柿子不怕冻的特点上找到突破口，联合高校研发新技术，通过脱色糖化、阶梯降温、速冻锁鲜等精深加工，将鲜柿子变成拥有冰淇淋口感的冰柿。
5: 通过我们深加工以后，延长这个售卖期，做到一年每天都能有产品上市。原先的一个柿子几毛钱，我们加工成冰柿以后，我们一杯是一个柿子，终端销售价可以卖到9.9块，同样是一颗柿子，这个附加值成几倍的往上。
4: 小柿子有了新卖法，更需要新市场。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保定冰柿开始在广交会、糖酒会、全食展上处处亮相，曝光度高了，订单也多了。
6: 一些个大型的展会咱们一直都在对接，一年估计会有20-30场。加拿大这个课程就是他们在这个展会上尝到咱们这个冰柿，感觉非常新奇，然后就开始谈。
4: 海外订单拿到手，但难题也跟着来了。
7: 出口备案的手续，还有检验检疫的各种手续，还有就是加拿大那边需要的那些个检测证书，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出口，这些东西我们的确是没有接触过。
4: 就在企业发愁的时候，保定海关等部门来到生产现场，实地指导他们对接加拿大准入政策，协助他们完成出口食品备案，并与易县政府共同设立保定冰柿共享检测中心，提升企业自检自控能力。同时，针对保定冰柿对时效要求高的情况，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
8: 什么时候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同时叠加了预约查检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的功能，综合考虑下来呢，对整体的通关时长提升约70%。
4: 难题一个个破解，今年4月底，15000枚保定冰柿顺利登上远洋货轮，正式进军国际市场。
6: 加拿大这个它马上到了之后，如果说市场反应好的话，第二次估计会整条货柜出，然后现在正在谈的，你像韩国还有2个美国的客户，现在正在对接。咱们下一步准备在阿里巴巴国际网站上做一些个推广。
4: 据了解，2025到2026生产周期，保定全市柿子加工主体从试点2家增至12家，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6倍。今年1季度，全市总体加工能力达到每年2900万枚，累计生产冰柿626.3万枚，销售545万枚，同比分别增长96%、70%。
3: 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自5月1号开业以来持续吸引全国游客，汇聚成一片欢乐的海洋。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白天的精彩纷呈，更是延伸到了灯火璀璨的夜晚。
9: 每晚7点到8点，遇见百戏大型演出在欢乐城的演出大棚准时上演，欢呼声与掌声此起彼伏。杂技演员们凭借精湛的技艺与高难度的动作，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走出剧院，街区两旁分布着各式特色演出与杂技绝活，传统戏法三星归动，让人眼花缭乱。 任凭观众近距离倾听，也难以捕捉彩球的踪迹。滚筒表演中，演员在晃动的圆筒上轻盈移动，展现出惊人的平衡力。川剧变脸摊位前人群聚集，赢得阵阵喝彩。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虚仙，与小朋友们亲切互动，增添无穷趣味。夜幕虽深，欢乐城内却灯火通明，热闹非凡。
10: 从天津来这边那个实景演出，太震撼了，整个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的技能、专业的水平，还有舞台的效果，导演组的这种配合能力太强了，太厉害，
11: 不虚此行，
10: 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12: 特别好，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也特别好，然后所有的演员演的也特别好，就像那个穆桂英挂帅，就是所有的演员那个状态都特别好，然后我们还看那个幻境，吴翔幻境，然后太精彩了，
13: 这么多，
14: 我爸石头剪刀布赢的，
13: 这么厉害呀，拿到这么多这个银两准备做什么？
14: 明天玩游戏，
13: 明天还要再来是吗？
14: 对。
9: 吴桥杂技欢乐城以世界杂技文化体验基地为主题，以中华传统神话故事、谚语、经典小说等元素为依托，结合现代舞台技术和创意设计，构建全场景沉浸式杂技文旅体验空间，打造集文化演绎、文化创意、互动娱乐、美食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用吴桥杂技讲好中国故事。
15: 吴桥人啊，正在用当代的语言，他正在讲好历史的故事，用世界的语言讲好乡愁的故事，用这个艺术的语言讲好生活的故事。这个吴桥杂技啊，它本来就是产生奇迹的、不断变换的这么一种艺术。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了吴桥，他不仅是遇到了百戏，他在这里还容易寻找到这种跨越千年的杂技精神，也就是那种生生不息的这种不断创新、不断跨越的生命精神。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河北段、融合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等多元文化，是独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今天我们带大家自北向南游览大运河河北段。

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全长近3200公里，流经了8个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而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它和中国长城都被誉为世界人工的奇迹。就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运河不仅仅是物资的通道，更是人员与文化的交流通道。南方的士子北上科考，北方的官员南下赴任，商人、僧侣、工匠穿梭往来，使得各地的语言、风俗、艺术、技艺在运河沿线交融传播着。例如徽班沿着运河北上，最终进京，形成了我们熟知的国粹京剧。大运河像一条丝带，将一颗颗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珍珠串联起来，编织成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图景。大运河河北段融合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等多元文化，是独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今天我将带大家自北向南游览大运河的河北段，采撷那些如明珠般散落在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文化遗存，去感受融会贯通、和和共生、流淌不息的运河文脉。大运河河北段的最北端在廊坊市境内，这里地处京畿之地，文脉悠长，历史的轻舟穿越过千万百姓的烟火日常，也承载着婉转悠扬的北调南腔。大运河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它不仅仅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随之衍生的戏服、戏靴等制作工艺，也在运河岸边源远流长。

0: 中国戏曲自古有水陆传播的说法，而大运河就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它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奠定了运河两岸百花齐放的戏曲面貌。在舞台上，一场好的戏曲表演想要得到观众的喝彩，除了要求演员们基本功扎实，唱念做打融会贯通之外，梨园行套，也就是戏曲剧装，它的装饰得当与演员表演的相辅相成也尤为重要。戏曲剧装的颜色款式、刺绣图案，往往可以严格区分这一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气质。因此在戏曲界一直流传有宁穿破不穿错的警示话语。
1: 前面这些鞋啊，都是京剧舞台地方戏各剧种里穿的靴鞋的款式。像我随手拿的这个鞋呢，这个图案是一个猴靴子的图案。你看，只要是在舞台上，只要猴的服装出来，基本都是这个图案。还有快靴的，快靴呢，这所谓的这个款式就是快靴的。还有打鞋的，打鞋呢，就属于我们说的是圆口鞋的款式。我再随手拿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鞋呢，这是咱们裴艳玲老师穿的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著名的艺术家，对吧？他的鞋呢，这是钟馗里边穿的，这是一个蝙蝠，这是最有代表性具体的一个鞋。
0: 在梨园行头中，靴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老话说得好，爷不爷就看鞋，脚下没鞋穷半截。四十多年来，范少奎与其父亲范振义一直钻研于靴鞋的制作技艺。现如今，范少奎已经是河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义斋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制作技艺融合了京津冀三地靴鞋制作技艺，包含其父范振义《天津靴子颂》与其师傅吴瑞奇《北京三义斋》的两种靴鞋制作技艺之大成。戏曲界的许多名伶常常亲自登门定做，原因就是因为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它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

0: 手艺。
1: 这个抄鞋的这个鞋底啊，它所谓的独一无二啊，是什么？这个鞋底它是一个纸做的，这个纸呢，现在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全是我们私人去找手工做纸的师傅去定做来的。现在手工做纸也是咱国家的非遗。我用的这个纸，它是麻纸，特别是武戏的这武生了这个行当啊，最主要他们就打武戏，他们翻跟头，哎，翻跟头是吧？关键就是最主要的是第一鞋底轻，第二个这麻纸呢，它有弹性，它的这个反弹力，它会保护它对它膝盖有好处，这是最大的一个好优点优势。
0: 除了戏曲靴鞋制作。制作影视剧古装靴鞋也是范少奎的一项拿手好戏，像热门剧《甄嬛传》《康熙微服私访》等等，都在范少奎这里定制过靴鞋。一双靴鞋的制作，简单来说，要经历画样板、剪裁、下料、粘贴鞋面、缝纫、组装鞋底六大步骤，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最初的画样板。
1: 像我手底下这几个样板啊，这是我老师傅做鞋时候留下来的样板，这个鞋呢有《封神榜》的，有《水浒传》的，还有那个《西游记》里边的，这都是拍80版《西游记》的时候真实的鞋的样板。看这上面吗？有好多都写着字。这蓝色的这个上的这些东西啊，它是当时做鞋的，上面有图案，它得要通过那个漏粉把图案放在这个鞋面上去，它得需要去粉刷。你看到这鞋的样板上有一个个的小针眼，这个小眼呢扎的眼是标记，是顺着图案一针针扎下来，有个粉包把它粉刷一下一抹，就把这个图案印到这个鞋帮上去，下步再去制作，这都是我们劳动的结晶啊。
0: 而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费力，也是范少奎最初学习技艺的第一步，就是纳巢靴的鞋底。
1: 鞋底做不好，这个鞋没法用啊，这都是一针一线纳上的。看这两个鞋底，从厚度上来讲，两个相差了很多，一针一线必须得穿透，不管它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都得要去用锥子一针一针的去穿透，手上全是起的泡，要不就起过泡以后才出老茧。
2: 打过退堂鼓吗？
1: 那肯定的。
2: 咋想？
1: 对的。如果没有一种韧劲跟耐力的话，这行业我也就早就停止不做了，就是为了传承这行业嘛，哎，继承下来，就是坚持。

这个手艺想发展就得靠年轻人，但是对年轻人来讲呢，就是守得住寂寞，而且爱好这个产业，他就能够发展得好。

运河，这条由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铸就的水利奇观，早已超越它工程本身的意义，升华为中华文明绵延千载的璀璨象征。守护与更续大运河文化，便是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让我们得以深入触摸古代中国社会跃动的脉搏，深切感知它恢宏壮丽的发展画卷。从隋炀帝龙舟浩荡的南巡胜景，到乾隆帝六下江南的旖旎诗篇，再到寻常百姓舟楫往来的生计图卷，大运河的碧波无言地映照着金元明清王朝的荣辱兴替，成为一条流淌不息、持续演进的活态历史长河。一船明月过沧州的千古绝唱，道出了运河与沧州的不解之缘。作为大运河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北运河自廊坊乡河县蜿蜒到天津，流经武清静海，继而磅礴汇入河北省的沧州地界。沧州这片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土地，拥有运河沿线最长的流经里程，境内河道蜿蜒盘旋，约占大运河总长的八分之一。它不仅仅以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世世代代的沧州儿女，更是在此沉淀催生出绚烂多姿的

0: 地域文化。其中沧州武术便是运河文化宝库当中一颗熠熠生辉的瑰宝，那悲壮与豪俊交织的运河魂魄滋养出沧州人骨子里的果敢、睿智与坚韧。这份独特的魂魄历经了千年淬炼，早已如运河水深深地融入到了沧州人的血脉精髓。
1: 沧州铁狮子别名镇海吼，建于五代十国时期，至今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要说沧州的文化瑰宝到底有多少，像吴桥杂技、沧县舞狮、河间皮影戏这样的国家级非遗就有19项，省级非遗达到了124项，市级非遗更是多达400余项。
2: 由于水运便利，南来北往的人们在此交汇，让运河之畔武术之风盛行。作为国家级非遗，中国传统武术十大优秀拳种之一的八极拳更是享誉国内外。
1: 动作确实是简洁，但是非常的实用，爆裂刚猛。丁师傅，这八极拳果然是名不虚传，但是弟子自觉资质平平，能否是一个可造之才呢？
3: 武术上关键讲究未生习矣先习德，只要你勤学苦练，一定会有成功。上可以弘扬咱们民族精神，下可以强身健体。
4: 那你就进招吧，
1: 随便打，
4: 随便打，怎么打？
1: 得罪了丁老师。
4: 好，啪啪。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顾上不顾下，顾左顾不了右。我挨了好多下吧，这样。
4: 是你如果再不停止的话，我可能就把你靠出去了。八极拳主要是讲这个力达八方嘛，打八方极远之地，就是把八极拳的劲力打到八方极远。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八极拳讲究头肩肘手尾膝足胯八个部位，用八个部位去打人，把这个八个部位打人的功夫练到极致也叫八极拳。
1: 怪不得就是在接招的时候就会顾此失彼。
4: 是。
1: 那还有什么显著的特点？
4: 八极拳讲究迎门三不顾，上去就打，见招打招，瞬间之内能打出3招。
1: 瞬间指多长时间？
4: 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1: 果然是。
4: 对对对，
1: 果然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荣誉越多，觉得责任越重。我会坚持守望在大运河边，把我们沧州武术文化越来越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五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二三十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四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

0: 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3: 疏雨半晴回暖气，清雷出国得新芽。每年三四月，春回中国大地，茶树萌发新芽。俗话说，好山好水出好茶，茶农们迎来了丰收的时节。这也是制茶师最忙碌的时候，他们用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制作出各种风味的茶品，工人饮用与分享，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技艺和实践。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采茶、制茶和饮茶。在云南景迈山，当地民众栽培茶树、管理茶园已有1800年的历史。公元8世纪后期，陆羽写就《茶经》，这是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茶叶知识及实践的专著。今天，该遗产项目依然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庆活动中，为人们提供可持续生计，为多民族实践、共享和珍视。
6: 我们的祖先都是以茶为生，衣食住行、画家起户都是靠这个茶叶的。
3: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数百种茶树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经过长期实践，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根据当地风土，运用不同的技艺，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品。中国各地民众对茶品有不同的需求，如江浙一带喜绿茶，闽台地区好乌龙茶，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人们习惯用黑茶制作酥油茶、奶茶等。制茶师 茶农，采茶工是传统制茶技艺的传承人与实践者。茶农依照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管理茶园。采茶工以女性为主，负责茶叶采摘和拣选。制茶师运用杀青、闷黄、卧堆、尾雕、做青、发酵、印制等核心技艺，将叶转变为茶。这是一个艰辛而又神奇的过程。以乌龙茶制作的过程为例，尾雕目的是蒸发水分，做青是乌龙茶制作的核心技艺，通过反复多次摇动静置，使茶叶持续失水，生发出乌龙茶的香气。制茶师在使用炒锅进行杀青，然后进行揉捻，挤出叶汁，使之凝于叶表。此后是烘焙，制茶师用炭灰包裹火炭，将茶叶放在烘笼上，缓慢干燥，完成初制。手工制作主要依靠制茶师的经验和判断，他们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7: 要喝上一杯好茶，还是要凭我们双手用心去感悟，才能够把这杯茶炒好。
3: 俗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饮茶既是民众的日常习惯，也是相关仪式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客人来访要上茶，新婚夫妇在婚礼上要给双方父母奉茶，茶友之间品茶、斗茶。茶农要祭茶神，比如在浙江磐安，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赶茶场中祭祀茶神。这些丰富的习俗增进了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增强了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同时，该遗产项目促进了茶器、茶歌、茶戏等文化表现形式的发展，见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当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社区传承等传统方式代代相传。相关知识和技艺，特别是有些特殊的技艺和诀窍，在家族成员之间传递。徒弟在师傅的指导下，通过观察、实践，获得相关知识、技艺和诀窍。在家庭和社区中，饮茶、敬茶等相关礼俗以及仪式活动的组织经验和仪轨知识，由长辈传授给下一代。相关社区开办了女茶师非遗传习所，为妇女提供可持续生计。
8: 因为女性比较内方，做茶时间就相当长的，你茶的蒸出来的质量越亮。
3: 此外，该遗产项目已进入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制茶、茶艺等专门人才3000多人。
7: 把一些传承人啊，请到校园里来，就手把手的教我们的学生，就相当于培养潜在的传承人。
3: 长期以来，为确保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力，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尤其注重提升青少年的保护意识，
9: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爱茶， 学茶、懂茶、知茶。
3: 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联合成立保护工作组，制定5年保护计划，实施协同保护行动。
10: 做我们传承人，不但要传承好技艺，对我们的沟茶是保护了吗？还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1: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爱护森林，爱护生态，一代一代的守护到今天。
3: 中国人爱茶，茶是绿色饮品，清新提神，有益健康。中国人爱茶，在泡茶、品茶、论茶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中，体悟自然，感悟人生。中国人爱茶，茶体现了谦、和、礼、敬的价值观，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不断促进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2: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季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季广优品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6: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7: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6: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日前，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动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近期，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洪涝灾害风险加剧。在全社会齐心协力抗洪抢险的紧要关头，却有少数网民为博眼球赚流量，移花接木，炒翻旧闻，夸大灾情制造，传播谣言。这些谣言不仅引发公众焦虑恐慌，更可能干扰指挥决策，浪费救援资源，严重影响防汛抗灾工作大局。防汛救灾中一定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湖南石门县遭遇强降雨，超10万人

0: 受灾。湖南石门县龙池河村女支书向金元在强降雨灾害中坚守救灾一线，却因佩戴一副耳环而遭遇网络质疑。向金元回应，耳环是网上几十块买的，并没有带着去炫耀。天灾人祸冲在一线，24小时都不够用，没时间看那些评论。上官新闻评论，监督穿搭没有错，但别恶意揣测，抗灾靠实干，不是比谁穿得破烂。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7月1日起实行。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5月24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依规依程序已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公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对上述6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勉，6名干部通报批评。据悉，龙海区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其中包括低空经济与管理和低空安全管理2个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获批设立全国首个低空经济与管理本科专业，计划于2026年秋季学期招收首届本科生。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新增低空安全管理专业，成为目前唯一开设该专业的公安高等院校。此外，北京交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6: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黄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黄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有学生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啊受伤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到底是学校，还是说体育老师，还是说这个运动中其他的同学或者说参与者啊？
1: 好的
0: 啊，小豪和小娜呢是小学的同班同学，在2022年9月底的时候，一次体育课上，体育老师是按照教学计划去组织学生热身后进行一个足球的练习，在练习当中有学生报告。小豪在抢球的时候踢空摔倒了，他的脚部疼痛无法起身。这个时候呢，老师查看后立即就把小豪送医。经过诊断，小豪是右侧股骨病理性骨折，右股骨囊肿。在事发之后，小豪的家长郭某就认为，这个是小娜在追逐足球的时候故意从后方猛地冲撞向小豪，最后导致小豪受伤。因此多次要求小娜以及其监护人承担侵权的责任。同时呢，郭某也就是这个小豪的家长啊，他是认为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小娜的家长他说呢，说受伤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小豪不慎摔倒所导致的，是意外的事故，自身不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三方包括这个小豪小娜的家长还有学校这三方多次协商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所以说在2023年9月小豪诉至法院，要求学校和小娜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还有这个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是20余万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孩子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受伤的一个案件，是吧？
1: 对
0: 啊，黄律师先问问您，就是您觉得啊，首先可能作为家长来说，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要去找学校，我要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1: 对，
0: 那学生在体育课上受伤，您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校方是不是一定要承担责任的呢？
1: 这个学校未必，因为如果学校尽到了这种教育管理职责的话，他是没有这个依据让他承担责任的。
0: 嗯，
1: 就对这个案子里边呢，就是说首先我们看这个小豪呢，他发生事故呢，说是后边这个小娜呢冲撞他们双方之间，然后发生这个就是事故之后呢，学校呢老师呢及时的也组织了这个第一时间的这个报警，是吧？这个就医
0: 送医，
1: 然后抢救送医。
0: 嗯，
1: 就是说老师呢，就是学校这一块呢，根据他这个教育职责呢，还是第一时间的这个处理了一个紧急情况。
0: 嗯，
1: 没有发现，从这个案例陈述来讲，没有发现这个老师还有学校失职，
0: 就是有什么处理不当的地方，
1: 对，处理不当，
0: 嗯，
1: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教育设施有漏洞、缺失，还有没有及时就医，疏于管理，或者老师呢这个怠于这个沟通，或者怠于这个送医这种行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学校是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原则上是这样。
0: 就是、当然还有，如果说学校尽职尽责了，他就是不会承担责任的。
1: 尽到了这种教育管理职责，他是不应当承担责任的。但是这还涉及到一个规则原则的问题。如果这个小豪他的年龄在8周岁以下，就是不满8周岁
0: 啊、
1: 那么这个就是推理上原则是推定这个学校是这叫过错推定责任
0: 啊、
1: 对，需要学校证明自己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不然的话你是应当承担责任的。超过8周岁就是达到8周岁以上，这个呢教育这个责任呢就成了这个过错责任。
0: 哦、
1: 由这个起诉人就是原告来举证证明。学校这个过错。
0: 那您说到的这个学校的教育管理的职责，也就是说我们尽责这个事儿、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认定的标准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算是学校已经尽到这个责任了？
1: 这个具体要看具体的事故它的性质。比如说这个案子他们双方的小豪和小娜这个是在足球踢足球的过程中，
0: 对
1: 足球篮球这种属于对抗性比较强的这种运动，那么在这时候学校尽到的教育管理职责是更大的。如果想其他的比如说课间操其他的运动可能这个对抗性比较弱一点，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就这个责任就弱一点，差一点啊，是这样，要看具体的这个运动。
0: 就是说
1: 强度，
0: 像这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冲撞，或者说运动比较剧烈一点的
1: 啊，对抗性比较强，
0: 学校的这种尽责的这个标准可能就高一点，是吧？啊，那像这个在体育课当中，我们也知道，一般都是体育老师在边上去看着，然后学生。

0: 就在操场上去玩，或者说进行他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活动
1: 监管。
0: 对
1: 对, 对，
0: 那现在老师就在场边看着，也没有说贴身的去看护这个学生，他的这个老师的行为算是这个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吗？
1: 这个在本案中我认为是不算，
0: 不算的、
1: 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明确规定，就是说老师必须要贴身的这种看护。
0: 嗯，
1: 因为毕竟他是小学生了，他也不是幼儿园。
0: 嗯，
1: 他这个年龄的到这儿呢，他不需要这种对抗性的，他能踢篮球、踢足球，说明他这个身体状况各方面还是有一定这个把控力的。
0: 嗯，你要想这种贴身看护，这一般几十
1: 个
0: 孩子，
1: 这老师一个老师他看护一大堆孩子，这样的话贴身防护也不太现实。
0: 是是，
1: 他在场边这个监控，做到这种职责呢，这个管理监护职责呢就可以了。
0: 嗯，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您觉得老师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他是
1: 有，我认为是没有的。
0: 对，就是尽到了他自己的义务，是吧？
1: 对对啊，职责所在嘛。
0: 嗯嗯嗯，可能学校方得看这件事儿，还得看孩子的年龄才决定这个房这件事儿，学校有没有责任？
1: 孩子他到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点过错？
0: 嗯，
1: 他有没有故意推他的对方啊？这个小娜没有从后边故意别对方推对方啊？有没有这种过错啊？要看这个具体过程。
0: 嗯啊，这是学校和老师是不是应该去负这个责任啊？
1: 对，
0: 嗯。刚刚我们是跟黄律师说到了学校这个管理教育职责，他们尽责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嗯，黄律师，那多大的强度的监管您觉得才算是一个合理的标准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
1: 这个监管的话，他得要确定我们他具体的这个受伤害的这个
0: 程度
1: 这个标准
0: 啊，
1: 这个程度要看这程度。
0: 嗯，
1: 因为他各个运动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他这个具体受伤害的这个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理由也是不一样的。
0: 嗯，就是他的项目是不一样的，危险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1: 他有的比如说他觉得草坪有问题，
0: 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呢，如果学校证明不了这个草坪，
0: 嗯，
1: 这个质量问题，然后他有这个相关的职责，他没有进到这个比如教育设施，还有健身器材，
0: 嗯，
1: 对学校的相关的器材他有问题，那这时候学校都有相关责任，他都就具备了。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器材啊、场地啊、监管啊，他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他不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0: 嗯，可能这件事儿就是一个纯属意外，就是咱们老百姓话就是说巧了，寸劲儿是吧？这个造成孩子的伤害了。
1: 这时候呢，学校他没有证据证明他尽到了这个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就是两个当事人，那也就是本案中的小豪受害人，
0: 嗯，
1: 也还有这个小娜，就是侵害人，他们之间的纠纷了、
0: 哦、
1: 啊，他们之间纠纷，到时候如果是被告的话，法律上应该是列这个小娜还有他的监护人，就是父母，一般就是父母嘛，这为被共同被告，
0: 嗯，
1: 来主张这个相关的合法权益这一块来
0: 主张这个赔偿是吧？
1: 对
0: 啊，那您也是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1: 嗯、
0: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为学校？校方他是需要去担责的，什么情况下校方是不用去担责的呢？
1: 校方担责的情况主要是第一个，学校有没有对相关的学生尽到安全的培训义务。
0: 嗯
1: 啊，实际上在学校呢，学校它是负有对未成年人，包括在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未成年的监护人，就一般父母，尽到这种安全管理职责的一种培训。你给他培训，他得意识到他应该怎么做。
0: 嗯，
1: 你都没有培训他，未成年他自己知道他也不知道。
0: 对，
1: 这就谈不上他自己的过错了，因为他本身就未成年。第二呢，就是对于学校的一些教育教学设施，学校呢应当是及时的组织查看巡视。
0: 嗯，
1: 对吧？你如果他这个设施本身有问题，你学校有这种定期的巡视管理维护职责。
0: 对，
1: 你没有尽到这个职责，这个机器这个教育设施突然出问题了，导致相关的这个学生或者工作人员出问题，那他就也应当承担责任，就过错。第三呢，就是一个管理监督职责安全保障义务的问题，就是说学生他如果比如说他放学了，但是因为学校安排的一些什么活动，他还在学校，需要在学校在学校留置。那这样的话情况下呢，老师基于教育职责也是应当尽相应的义务的、
0: 哦、
1: 啊，相应的义务看护啊、安全啊、安全保障义务啊这些，
0: 嗯
1: 啊，都应该尽责的，
0: 嗯。

0: 就是这几种情况，校方是需要去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的，是吧？
1: 对，一般是这是这样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进的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

0: 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黄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呢，就是说一个孩子啊，在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受伤了，这个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赔偿的？
1: 对，
0: 刚刚我们在介绍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说这个小豪呢，也就是受伤的这个孩子，他本身有右股骨囊肿，这个是属于一种病理性的骨折，并不是单纯的外伤。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自身的疾病与受到运动伤害的比例应该怎么去划分？这个是不是由于他自身的疾病所导致的现在的这个受伤呢？
1: 这个在校园事故里边受伤呢，跟他前期这个自身疾病问题是两码事
0: 儿。
1: 如果最后经鉴定，他这个受伤害呢，就是跟原先的这个他这个自身的体质问题这个伤害，如果关联性很大，那么相对的，这个小娜就是侵害一方，他这个责任就会减少。
0: 这是就是大部分是由于他自身的这个疾病所导致的现在的这个结果，那可能小娜
1: 及其监护人就要承担这种次要责任了。
0: 这不是一个主要责任
1: 了。对，因为他如果证明前面他自身的这个疾病的话，他是这个导致他最终受伤的主要原因，存在很强大的这种因果性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是这个责任占次要的了。
0: 就是能证明这个因果关系是吧？
1: 对，因果性、因果关系。
0: 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学校有没有责任？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学校是需要负责任的？还有说这个体育老师当值的这个老师有没有责任？我们还没有说到小娜，因为小娜也是共同参与这项运动的一方，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您觉得小娜她有没有责任呢？
1: 正如咱们这个案例中所说呢，如果这个小豪的损伤是因为小娜，这个故意或者是说过失的这个，在抢球的过程中将对方踢倒啊，或者说把对方撞倒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小娜及其监护人是应当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的，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
0: 那这是不是也得提供证据啊？
1: 那肯定是证据
0: 啊。
1: 所有的这个责任的承担都需要证据做支持。
0: 这是故意的撞他，或者说对他绊他一下使坏，
1: 对，
0: 这个导致受伤了，
1: 过失这个都算，都算，对，因为他导致他是跟他这个小豪的损伤之间存在直接的这个因果联系的话，那是都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当然需要相应的证据做支持，
0: 就是比如说监控啊，或者说其他同学或者老师的一个证言呢，
1: 监控，就是说老师或者其他同学的证言，以及其他的这个他本人的陈述。都算这个相应的证据，
0: 都算是证据啊。那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是小学生，我们也都知道小学生可能这个还是没有发育的一个状态，是吧？这个身高也不会很高，这个都是比较瘦小的一个状态。

0: 就是他们在追逐抢球的过程当中，一次可能是普通的碰撞，是吧？那这个是不是构成一个重大过失的行为呢？
1: 像本案所述的话，应该是不构成重大过失，谈不上重大过失啊。
0: 谈不上是重大过失。
1: 他这种对抗性比较强的这种运动，比如篮球、打篮球啊、足球啊这种，一般正常的这种磕碰的话，还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
0: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可能在运动当中，我们受的一些伤都是，可能说是算是一个风险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承担的一个情况吧，是吧？
1: 一般来讲，谈不上重大过失。
0: 那什么样的情况算是说重大过失呢？
1: 重大过失就疏忽大意也好，或者说他过于自信也好，他做了一些，一般一个理性的人，常规的人超出这种一般认知的这种行为是重大过失。对吧？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可能追。冲撞对方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手里边拿着什么其他的利刃、凶器，是吧？
0: 这就比较极端了。
1: 对啊，比较极端的，或者其他是什么情况，对吧？那一般的话，这肯定超出一般理性人认知啊，
0: 是，
1: 对吧？或者说这个冲撞的过程当中，他自身的这故意的，推搡对方，导致对方产生的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损伤，伤残级别比较大，比较重。对吧？就是有的六级啊、五级啊，或者怎么着，特别严重的骨折，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精神方面的，或者说昏迷不醒啊，其他的比较严重的后果，那肯定是重大过失了，这个都是。
0: 这种算是重大过失，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是不涉及到。
1: 这个没有，我没有看到这个存在重大过失这种情况。
0: 这个就是学生之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的接触或者说冲撞，是吧？
1: 这个因为。本身这个篮球运动是就是对抗性比较强的运动嘛，
0: 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难免会出现这样一些身体的碰撞、
1: 冲撞呀、磕碰啊，都是难免的，就是在所难免。
0: 那这个案件其实最后也是小豪他也提出了他的诉求，就是说要求学校和小娜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然后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共计是20余万元。那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应该也不会被法院所支持的呢？黄律师，
1: 这个要最终看小豪的受伤害的程度。如果起诉法院以后，经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能够证实小豪的损伤达到了这个伤残等级
0: 啊，
1: 比如说最低的10级和9级，那么这时候呢，小豪及其监护人就是父母啊，就有权利对他这个损伤的主张，比如说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及交通费等其他相关的费用。
0: 就是如果说达到这个
1: 有没有达到伤残等级啊，比如最低10级以上。如果没有的达到的话，那只能是赔偿这个医药费，还有这个必要的相关的交通费啊，这个就没有这个残疾赔偿金，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
0: 啊，
1: 这些费用了。
0: 这是最终要看小豪受伤的程度，是吧？
1: 受伤的受损害的程度。
0: 如果说达到了这个标准，这些
1: 伤残等级，
0: 对费用是可以被支持的。
1: 对
0: 啊，黄律师，我们也是来做一个总结吧，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其实也是代表了一类的事情，就是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事故，对，这个责任应该到底由谁来承担呢？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就是学生自身或者说学生之间发生了一些身体的接触，然后这个责任应该到底由谁来承担？其实这个我们要仔细看的方面还有挺多的啊。
1: 对，
0: 但是在学校里边也不只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教职工在学校里面，教职工老师也会出现一些过错，是吧？导致学生的受伤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损害。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1: 就是教职工的问题，是吧？
0: 对。
1: 教职工的话，如果他是在履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身体受到了伤害，那么他就是职务行为。职务行为的话，这样的话说，在履行职务行为的发生这个事故的话，那有可能就是构成工伤。就是工伤。如果他的行为跟履行工作职责无关，比如说他这个学校已经放学了，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或者老师其他工作人员 他在学校里从事的是他一些个人的行为，与本身工作职责无关的问题。
0: 嗯，
1: 那他谈不上工伤。
0: 哦，
1: 具体要看是他个人的过错还是怎么着，这个应该是跟一般来讲跟学校这个关系应该是不是太大的。
0: 嗯，
1: 最起码不是工伤。
0: 嗯，
1: 要看他是否是从事这个行为属于履行工作职责。
0: 哦，是不是在履行工作职责，这个是一个核心点，对吧？
1: 来界定。
0: 嗯，这个理由其实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说教学的职责，是吧？
1: 对，
0: 嗯，那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意外，或者说不可抗力，或者说这个学生自身的疾病突然间发作，引起了这个一些疾病啊，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损害呀、啊，就是这种事情发生了，这种事情在学校里面，那应该谁来去承担责任呢？
1: 是这样，如果学生在学校呢，是他是由于学生间的致害，
0: 嗯，
1: 对吧？如果是学生间的致害，要看双方的这个过错程度
0: 啊、
1: 哦、啊，看学校有没有尽到监管职责。如果学校尽到了监管职责，学生间的这个伤害，看双方的过错程度，他们来主张。
0: 嗯
1: 啊，如果是，校外第三人致害，校外第三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是学校外的这种第三方的导致这人侵害，把学生给伤着了、磕着了。这要看学校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哦、
1: 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嗯，
1: 啊，如果他尽到了，只是第三方，校外第三方，比如说社会上人员冲入学校，跟这学生有纠纷，把学生打伤，或者说怎么伤害了。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学校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及时的，我该报警报警了，该这个送孩子就医就医了，
0: 嗯，
1: 是吧？该协助协助了，那学校那也没有
0: 不会承担多大责任的，
1: 什么责任？啊
0: 嗯、
1: 是这样，不可、
0: 嗯、
1: 对，对，就是先说这么多吧。
0: 嗯，就是说，这个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说这个学生自身之间的学生间的致害，或者说校外第三人的致害，还有因为这种意外不可抗力、自身疾病的损害，是吧？包括这个学校教职工的过错责任，到底应该是由谁来承担的？
1: 嗯，自身疾病的话，这个自身疾病的话，学校老师比如说发现以后，也就是一个及时救助。
0: 嗯
1: 啊，即使就送医的这个义务啊，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因为他自身疾病导致嘛。
0: 嗯，是这个尽到了这个义务，其实作为老师或者说作为学校也不应该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因为谁也无法预知，是吧？你是突然间这个疾
1: 病
0: 发作，
1: 嗯，因为学校它本身不是原则上来讲不是孩子的监护人，
0: 嗯，
1: 对，他就是他学校就是尽到一个教育管理职责，他本身学校不是监护人、
0: 哦、
1: 啊，除非特殊情况下的委托，不然他不是监护人、
0: 嗯、
1: 你不能把他比喻成老这个
0: 父母
1: 一样监护人去尽责，这个就不符合法律规定了。
0: 嗯，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家长也应该就是记住这一点，就是学校是不是说是你孩子的一个监护人，
1: 他不是监护人，
0: 对、
1: 嗯、
0: 啊，

接下来呢，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是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啊。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这个伊诺叶黄素呢，跟其实不一样的，直接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就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要9.9元啊，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这伊诺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呢？伊呢是医生的医，诺是诺言的诺。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也是可以下单选购。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进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7: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黄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一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受伤了，然后这个受伤的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负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吧，就是是不是说，可能有的家长就是这么觉得的啊，是不是说学生主要是在学校里面受伤了，这个就是相当于学校一定会负这个责任，一定会赔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1: 那不一定，
0: 不一定啊。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不一定的一个结果啊？
1: 要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如果是在学校发生了事故，但是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那么他学校呢就不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看看学校到底有没有尽到一个教育管理的职责。如果说尽到了，那可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部分会多一些，
1: 那可能是学生及其监护人他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0: 相应的责任，这个学校是免责的，是吧？因为已经尽到了自己本身的一个职责了。
1: 对
0: 啊，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例，其实是更细致一点的啊，是因为在体育课的活动当中，
1: 对，
0: 两个孩子撞在一起了啊，这个到底是应该去谁来负责？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事儿，作为体育老师，他应不应该负责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1: 这个要看具体的这个体育老师呢，他自身有没有违反他自己这个岗位职责的情况。比如说，学生两个学生发生这个肢体冲突，或者说这个对抗冲撞的时候，老师呢应当在现场监管，但是呢他离岗了。那这样的话说，这个体育老师那肯定是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因为他存在失职行为。
0: 你没有做好一个老师的职责。
1: 对，你自己自身都离岗了，对吧？或者是第二种，当时两个孩子呢发生冲撞的时候呢，老师呢发现这个冲撞结果以后受伤害以后，他应当及时的将受伤害的学生送医。或者采取其他的有条件的话，其他的这个抢救救援措施。如果没有这样做，也是违反这个教师工作人员相关这个岗位职责的
0: 啊，
1: 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当然对外承担相应责任的主体是学校。学校承担以后有权利对有过错的这个老师就是追偿。对外承担责任的是，即便老师有责任，对外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学校。
0: 就是说这个老师有没有责任也得看老师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这个义务，是吧？
1: 对
0: 啊。那是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在现场有一个监控，或者说老师这个时候是在场的，老师就一定能免责呢？
1: 老师在场的话是这样，我们整个过程，比如说监控还是老师在场，但是老师在场呢，就是当时这个紧急情况，有没有需要老师去采取紧急的救助措施？没有需要，对吧？如果他就没有必要的话，那也他在场也不需要承担责任。
0: 王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件，其实就是你看上体育课的时候，两个孩子可能在这个踢足球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碰撞，最终导致了一个孩子受伤嘛。其实在学校当中我们可能遇见更多的就是说也没在上课，就是在课间的时候，就是两个孩子在走廊里边去打闹，突然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故，说比如说这个孩子脚崴了，或者说滑了一下把哪摔着了，摔骨折了，是吧？就是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谁去负责任呢？
1: 这样的话原则上应当是看这个受伤害的和这个就是实施侵害的加害行为的这个两个孩子及其监护人的这个责任承担问题
0: 啊，就是这个一个是受害者，一个是可能跟他一块玩的那个孩子，是吧？
1: 对，那个侵害一方的孩子，对，承担是不是承担责任的问题。因为你他这个上课的时候呢，老师这个监管职责是当然更重的了。
0: 对，
1: 他已经下课或是放学了，就是学生自由活动期间，这时候呢老师的监管职责这时候是从职责上来讲是比较弱的。不需要更多的时候呢，他这个监管职责是比较不需要他更多的去监管。 那这时候呢，更多的是这个孩子还有他这个监护人的问题，
0: 监护人的问题，就是你们双方去解决这个事儿，应该是怎么去办吧？是赔偿还是怎么着？
1: 对，具体的，当然现在这个法律也修改了，就是如果是受侵害，侵害一方呢，这个侵害的这个未成年人，就是这个学生他本人，还有他的监护人，都应当列为共同被告。
0: 哦，
1: 是这样的。
0: 嗯，这是本人还有他的父母，就是监护人，
1: 对，
0: 都应该
1: 是
0: 成为
1: 更这个实务操作中的问题了。如果是受害一方，只列受侵害一方的这个孩子为原告，
0: 嗯，
1: 他的监护人列为这个法定代理人，就是监护人，不是原告。
0: 哦，
1: 是它是有区别的。
0: 嗯嗯。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那黄律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电动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9: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10: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9: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1: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9: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2: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9: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我们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说到数学总觉得非常冷冰冰啊，比如说会有冷冰冰的公式，还会有枯燥的计算，还会有让人非常头疼的应用题。但是数学其实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乏味。我们的孩子在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严淑玲老师来分享他在小学数学教育领域呢，可以说是深耕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跳跃的精灵，是生活的智慧。欢迎严老师。严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晨曦。
0: 说到您的这个日常上数学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孩子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会有什么样的

0: 些畏难情绪。
1: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呀，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数学的这种畏惧呀，根源在于他们觉得数学是脱离现实的，是抽象的，是比较死的知识，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是冷冰冰的公式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枯燥的计算呀，
1: 孩子们只是在机械的背诵，他却不知道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
0: 是的，
1: 他没有办法将它与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这么着久而久之呢，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甚至呢，能够产生抵触的心理。
0: 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让数学活起来，是吧？说到这个活，就是怎么才能让它活起来呀？
1: 那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是让数学真正的动起来，让它成为孩子们手中的工具，眼中的风景，脑中的思考方式。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让数学学习呢回归生活，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去发现数学，运用数学，从而真正的去理解数学，喜爱数学。那孩子们要是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生活中悟，那这样的数学学习呢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真正的点亮他们的数学智慧。
0: 真的，这样我们就不觉得说数学是冷冰冰的公式了，也不需要我们死记硬背，而是觉得说数学就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着这个过程当中让它活起来，比如说从很重要的这个小学阶段开始，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您在上课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
1: 数学呢其实来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那我们说的是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要把数学的学习呀和咱们的生活场景呢紧密结合起来。您看现在春节的这种余味啊还在持续着，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着春节聊一聊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在年味中去学数学，悟数学，让孩子们也觉得数学其实很好玩。
0: 哎，很好，那我们就分年龄段来说一说哈。我们说的低年级的孩子是一二年级吗？
1: 对，对，那低年级的孩子呢，其实他的这个思维呢以形象记忆为主，那对于形象啊生动的事物呢比较感兴趣。那低年级的时候，咱们绝对的不能急于让孩子去刷题啊，那兴趣呢其实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刚刚过去的春节呢，其实就是最好的数学游乐场。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包括厨房呀、超市呀这些天然的数学宝库，那日常的衣食住行，其实处处都有数学。其实不用刻意教这些复杂的知识，那让孩子们能够在动手体验中去感知数、量、形、时间等等这些基础概念就好。
0: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孩子在低年级的阶段，我们不要破坏掉孩子学数学的兴趣，是吧，杨老师？
1: 对，
0: 我们如果要是让孩子比如说一直做题一直刷题，孩子就会觉得特别的枯燥，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学数学变成了他的负担。而我们更多的要引导孩子，数学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工具，它很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就要把数学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您比如说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怎么样跟就咱们这个春节怎么样结合起来，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生活当中的这个知识用到的就是数学的知识。
1: 那其实咱们家里的春节布置包括厨房的柴米油盐中啊，其实全部藏着数学的奥秘。那其中呢能教孩子数数呀，认图形呀，辨认数量啊，认识时间，认识单位等等啊。你看首先咱们家里边如果贴春联福字的时候，那我们完全可以让孩子们数一数，那到底一共贴了几个福字啊，那每个福字呢都是贴的什么形状的呀，边长是多少呀，那春联又是什么形状的，包括它的长和宽各是多少厘米
0: 啊，这些都是我们低年级数学其实会涉及到的一些数学知识，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让孩子帮着我们一起贴，孩子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大人跟他一起来做某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家里的这个一些活就是让孩子说你别干了你干不好，因为我们要引导孩子更多的在一起，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事情，让孩子也知道说我学的知识是可以 在我生活当中运用起来的，是吧？
1: 对，
0: 嗯。
1: 那其次呢，其实让孩子参与我们的生活过程，这样对孩子学习数学非常有帮助。
0: 嗯，
1: 那我们除了家里贴春联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参与，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有去让孩子参与年货的购买过程，让孩子认识一下钱，学会简单的计算，这也是孩子们在低年级的一个知识的难点。
0: 嗯，
1: 但是我们结合生活的话，他会很快乐。
0: 哎，真是这样。虽然说现在我们电子支付特别的方便哈，但是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准备一些这种纸币，是吧？
1: 对，
0: 就是让孩子知道说，嗯，他花了多少钱，然后又找回来多少钱，然后元是什么，角是什么，分是什么，这样他就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在学数学的时候孩子脑袋里他都是一团浆糊，他是懵的，是吧？
1: 对，
0: 嗯，
1: 甚至还可以跟家长们一起列一列购物清单，
0: 嗯，
1: 我们先预估一下可能会花多少钱。
0: 嗯，
1: 比如说牛奶可能30块钱，
0: 嗯，
1: 面包5元，鸡蛋20，
0: 嗯，
1: 等等啊，这些让孩子们大概算一算需要多少钱，估算一下。
0: 嗯，
1: 那结账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们帮忙数钱，理解找零是什么意思。
0: 对
1: 啊，这样的话把数量的认知融入日常，这一些可比孩子们在本上算算加减法有趣的多。
0: 哎，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非常乐在其中，就帮忙算这个，是吧？还有的小朋友还会帮着算打折哪个更便宜。
1: 嗯，对，
0: 哎，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学数学吗？这做题才是学数学啊，其实不是。刚才那个过程真的比在本子上算这个加多少减多少，就是让孩子觉得快乐很多哈。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
1: 那我们其实在买年货的时候，包括平时购买物品的时候，
0: 嗯，
1: 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采购。那你采购的时候，除了我们能够理解价格，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平时吃的饼干呀、薯片呀、牛奶呀，这些包装上标志的标的这些重量，感受一下克和毫升的概念。
0: 嗯，啊，这个也是我们低年级数学会学到的这个单位，是吗？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克呀、毫克呀，还有就是多少多少，比如说有我们喝的那个大的那种可乐，是吧？
1: 对，
0: 1.几升的那种，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多少单位，它大概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有形状的东西，这样是加助于孩子理解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孩子们在这儿其实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他经过日常的这些，一些这个质量单位一看，
0: 嗯，
1: 然后通过平时的这些物品呀，然后看了之后，他对这个克和毫升这个多少。
0: 他会有概念
1: 啊，对，有概念。
0: 嗯，因为我们小朋友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反不过味儿来，是吧？那，
1: 嗯，
0: 我们小朋友可能确实他跟我们大人的思维首先不太一样，其次就是我们大人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一说多少毫升，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哦，是多大的一个瓶子装的，但是孩子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引导着孩子有这样的概念，他在学的时候他自然而然那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1: 对，
0: 嗯，好，还有其他的吗？
1: 包括我们在家里边，家里来客人摆盘的时候，
0: 嗯，
1: 那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下。比如说我们摆一盘瓜子，
0: 嗯，
1: 一盘花生，让孩子们去估计一下大概有多少个，那我们的估算对于数量之间的这种概念他会很有理解，
0: 嗯，
1: 然后包括可以让孩子们估完了之后再数一数，嗯，看看自己估计的对不对。
0: 哎，对的，
1: 培养一下孩子的这种估算能力，包括数感。
0: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数感，它好像很抽象，是吧？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场景都可以让孩子来有这种数感。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就是让孩子们，不是说非得要数这盘瓜子有多少个，但是可以大概的估一下，然后再数数看看是不是跟估的差不多。是吧？
1: 对，到底是100个呀，嗯，还是50个呀？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有一个这种量的概念。
0: 哎，是的，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孩子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就是数学当中的一些概念吗？
1: 包括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更多的可以认识一下形状，比如说我们的餐桌面， 很多家庭的餐桌面是圆形的，
0: 对，
1: 长方形的或者正方形的，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西瓜可以近似的看成球形，
0: 嗯，
1: 那我们切出来的西瓜一片一片的，我们大部分都切成扇形，
0: 嗯，
1: 那切豆腐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成一个小的长方体，
0: 嗯，
1: 那我们在平时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可以在描述中加深一下对这个图形的这种认识，
0: 嗯，
1: 包括我们家里边如果去做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小朋友们看看时间，然后现在几点了，你比如说我们做饭需要15分钟，
0: 嗯，
1: 那应该到几点呀，然后提醒一下家长，那不知不觉中呢，其实我们就直观的去理解了时分的概念，
0: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其实帮助我们来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动手能力很强和在生活当中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孩子，其实他在理解无论是数学概念也好，或者说我们学到的很多科目当中的一些内容也好，其实这孩子他会理解的更加清楚也更加透彻一点，是吧？
1: 对，
0: 嗯，这个给我们真的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啊，我们要让更多的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动起来。我们刚才说到是低年级的状态，其实我们听杨老师讲到的就是低年级的这个学数学感觉他就是在玩儿，
1: 对，
0: 他没有在学数学，我们家长的观念需要更新，就是不要说摁着孩子非得在那儿算口算题才是学数学。你看刚才的那个场景，每一个场景都很鲜活，而且每一个场景都很具体，我们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跟孩子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来学数学。那低年级的数学的兴趣保护到了，到了中年级的时候，我们孩子学数学的知识就变多了，难度也提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在这个阶段做好知识的这个积累和学数学，是吗杨老师？
1: 其实低年级我们可以说是玩中学，那中年级的时候其实照样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去梳理知识，
0: 嗯，
1: 那我们的其实中年级很多孩子的这种解题能力啊，包括自主学习能力啊，都是从生活实践中来的，
0: 嗯，中年级是我们的三四年级，是不是？
1: 对，
0: 嗯，我们有很多家长觉得说哎呀三四年级可是小学数学的分水岭，是吧，难度就上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引导孩子们呢？
1: 那其实三四年级小孩们主要是从形象思维呢慢慢的过渡到了抽象思维，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不仅仅是数数口算，
0: 嗯，
1: 那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说是结合着各种的实践活动去帮助孩子梳理知识，建立这种知识的体系，
0: 嗯，
1: 同时提高一下孩子的这种解题能力呀，自主学习能力，让孩子呀从这种被动的接受到这种主动的探索。
0: 嗯，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样的引导，让孩子在生活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知识跟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1: 那其实中年级的孩子家长呢可以稍微的布置一些有点难度的任务，
0: 嗯，
1: 那其实对于低年级我们说的购物其实中年级同样适用，
0: 嗯，
1: 那中年级呢可能知识稍微的复杂一点，
0: 嗯，
1: 那我们家长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做家庭的采购，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提点高难度点的，比如说青菜3元1斤，
0: 嗯，
1: 那我们如果买2.5斤需要多少钱呢？那付20块钱又能找回多少钱，
0: 嗯，
1: 其实这种呢就遇到了三四年级要学到了小数的知识，
0: 嗯，
1: 那我们在采购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记录每次的花费呀，让孩子去记录整个年货的这种开支，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们用到的不光是加法，那加法乘法估算包括小数的加减法呀，很多很多的知识，甚至孩子可能在整理的过程中呢他还能用到简便运算的方法，
0: 嗯，
1: 那其实这些生活中的简单的实际问题就能让孩子去明白数学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套公式。
0: 嗯，单纯的套公式可能孩子们理解起来确实它就比较困难一点，是吧？但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小学很多孩子在做应用题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家长会发现孩子就是有理解不是说特别透彻的地方，有的时候家长就觉得说怎么讲孩子好像就是在那个坎儿上他就别不过弯来，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他有这个生活经验的话，可能在不太好理解的地方他可以通过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实践来更好 好的理解，是吧？
1: 对，
0: 嗯，我们还可以做点啥呢？除了买东西呀、算账啊什么的。
1: 那你比如说现在刚过去的春节的时候，我们要贴春联，
0: 嗯，
1: 那春联的选择完全可以让孩子去做。那我们家门的长和宽，然后让孩子去算一算春联到底选多大的比较合适呀？
0: 啊，这个大小也可以让孩子来决定一下，是吧？
1: 包括我们贴窗花的时候，那我们要测量一下窗户的大小，那我们贴的窗花要上下左右都居中，那到底离上下左右各多少厘米呀？其实它就用到了长度的测量，
0: 嗯，
1: 包括平均分的这种知识。
0: 嗯，是的，我们比如说去买春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尺寸都有，是吧？窗花也是，或者灯笼什么的。那你买回来，比如说不太合适的，那我们需要提前的来算一下，我们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大小的一个春联也好，窗花也好，灯笼也好。这时候让孩子运用到的数学知识，还有其他的吗？
1: 包括家里边，比如说餐桌，我们餐桌垫，包括家里客厅的这种地垫的长和宽，
0: 嗯，
1: 我们完全也可以让孩子计算一下它的周长，它的面积，把孩子们平时在学校学习的周长面积的公式和实际的测量呢真正的结合起来，
0: 嗯，
1: 那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其实就不是死记公式，而是他去理解公式的含义，那这样其实记得知识才是最牢固的。
0: 哎，真的，这个方法很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千万别再摁着孩子疯狂的做数学题了，然后讲半天，有的时候孩子也理解不了，然后家长还很生气。我们可以多引导孩子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数学的魅力。那其他的呢？您再给我们家长提几个比较实际的好操作的一些引导的方法。
1: 您比如说马年，其实咱们春节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也可以变成孩子的数学题，
0: 嗯，
1: 其实生活中处处有数学。那比如说还带孩子出门，那我们去好几家，那遇到路程的问题呢，那我们就可以问一问孩子，那我们家从家到超市开车需要20分钟，
0: 嗯，
1: 那每分钟要是走500米的话，那我们家到超市到底有多远呀？
0: 嗯，
1: 那我们要去串门的话，我们去好几家，那孩子规划一下最优的路线，其实这些都是数学。
0: 嗯，哎，真的，听您这么一说就觉得哇，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数学知识真是太多了。我们家长，嗯，其实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自己需要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其实这些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太注意到。那严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如果您的孩子比如说处在这个低年级或者是中年级的阶段，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方法，跟孩子一起来完成这个看上去孩子好像不太好理解的一些数学问题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到了高年级，高年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数学难度就会抽象很多，复杂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能说像低年级和中年级那样来引导了呢？
1: 那其实高年级的更注重于深化他孩子的这种思维。
0: 嗯，
1: 那其实呢，高年级的数学知识抽象性很强，孩子们理解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0: 嗯，
1: 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高年级孩子适用的。
0: 嗯，
1: 那我们的核心呢，其实要从生活的感知呀，去升级为生活的探究，
0: 就是还是跟我们的生活相连。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数学学习，包括其他科目的学习，它是离不开我们生活的，对吧？
1: 对，
0: 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说，孩子他在学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他是要在生活当中用起来的。那刚才严老师提到了生活感知到生活探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您跟我们说说。
1: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数学，您比如说咱们数学知识上面，我们高年级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去学习分数呀、百分数呀、嗯、比例呀、
0: 嗯、
1: 其实这是高年级的重点和难点。其实我一提起来，可能大家都觉得啊，头好大，
0: 很多孩子觉得好难理解呀，是吧？这个好抽象啊，在我生活当中哪有这些呀？
1: 但其实是生活中处处都有这些知识的这种应用。
0: 您快跟我们说说，我们家长可以引导一下孩子理解
1: 啊。您比如说咱们春节前我们要去商场买东西，
0: 嗯，
1: 那春节前的这种打折的活动
0: 很多呀，
1: 就是最好的学习实践活动
0: 啊。
1: 那比如说商场的衣服打6折，那我们可以让孩子算一算现在多少钱，那能省多少钱。
0: 嗯，
1: 那原价是多少钱？其实这些都是数学。那甚至我们不同的商场呢，有的是打折，有的是满减，
0: 对，
1: 我们对比一下优惠，让孩子去真正的算一算，那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能明白咱们的百分数的用法，包括折扣，
0: 嗯，
1: 那甚至呢孩子们还能货比三家，
0: 对，又学到了生活的技能，是吗？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在凑满减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好像捡了个便宜，是吧？但其实这个满减的过程可能会让你多花一些钱。那这个过程让孩子来算一算，来感受一下，他可能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有些满减或者是有些打折，他可能就没有实实在在的让我们感觉到一些这个折扣，而是说让他有更多的这种生活技能的积累哈。那我们就要说说孩子们的压岁钱，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就是过完年之后就是。这个钱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来规划的一个问题，我们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些什么呢？
1: 那其实对于压岁钱来说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存起来，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千万不要包办，
0: 那我帮你保管吧，你不用管了。
1: 那我们可以让孩子其实真正的走到银行里面去看一看银行现在的利率，
0: 哦，带他就是带他去存，是吧？
1: 对，然后算一算他的压岁钱可能有利息有多少，
0: 嗯，
1: 那知道一下百分数，
0: 嗯，
1: 然后这样在理财之中的这种作用，
0: 对，这样我们小朋友也知道，哦，原来我的钱就是存到银行他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利息的产生，他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了，是吧？
1: 对，
0: 嗯，我们在高年级学数学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就是算钱算利率的这种应用题吗？
1: 哎呀太多了，
0: 嗯，
1: 啊，高年级基本很多，其实高年级的数学就是为了应用于生活，
0: 嗯，是的，这个真是这个我们大人存钱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就是存款利率的这种计算，或者是买什么比较合适，这个都需要孩子们从小来进行掌握，这叫生活技能，是吧？
1: 对，
0: 嗯，还有其他的吗？在我们生活当中
1: 啊，生活中其实高年级用到的知识也比较多，
0: 嗯，
1: 其实我们厨房中的柴米油盐也可以，
0: 嗯，
1: 比如我们做饭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顺势的学习一下比例的知识，
0: 嗯，
1: 您比如说我们蒸米饭的时候，那大米和水的比例一般情况下是1:3，
0: 对，
1: 那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算算，如果我们两碗大米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放水多少呢？那他应该知道6碗，
0: 嗯，
1: 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儿，其实就是我们高年级在学的比例的知识
0: 啊，真的是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数学课上跟孩子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有些小朋友的眼睛里就都是问号了，对吧？
1: 对，所以我们的数学知识其实一定从生活中来，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的把数学学得活起来。
0: 哎，真的听到杨老师讲的这个，我们突然发现就是可能我们在跟孩子共同学习数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方法没有那么得当，那我们听到杨老师讲，我们就知道了，更多的鼓励孩子来参加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对于孩子理解某些问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高年级的孩子来做一个就是我们家庭每个月的这种收支的一个情况的这方面技能的一个培训，是不是也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嗯，
1: 甚至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研究一下，你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家电呢，
0: 嗯，
1: 那我们可以让孩子看一看现在的冰箱呀、空调呀、电灯呀，
0: 嗯，
1: 电器的功率，那我们计算一下每天使用的时间，
0: 嗯，
1: 那我们耗电量哪个多哪个少，
0: 对，
1: 那我们应该如何节能，
0: 对，
1: 其实让孩子具体的去这样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就运用到了很多很多的数学知识，
0: 嗯，
1: 当然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提高了孩子的这种生活上的技能。
0: 哎，真的是，我今天听到杨老师讲，我真觉得受益匪浅，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可能在跟孩子沟通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是学习就是学习，辅导数学就是辅导数学，然后呢生活技能这块我们可能在单教，那其实刚才听到您讲，我就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教生活技能这一块就跟我们的学习融在一起嘛，是吧？
1: 对，
0: 这样我们的孩子又能够理解很多我们课堂上学的知识，同时又增长了生活技能，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杨老师接着跟大家来分享。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晋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晋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 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大家都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数学活起来哈，我们怎么样数学跟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的紧密相连呢？其实这个需要我们家长从认知上做出调整啊，就是我们孩子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不要机械的单纯的让孩子觉得说我就在学数学这个学科，而是我在学数学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应用起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高新区教学名师严淑玲老师。刚才严老师分不同的年龄段跟我们的家长分享了您的孩子处在低年级、中年级或者是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在生活当中的引导方式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这个数学知识。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年级，我们数学学习的核心都是要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嘛。那么我们怎么样全方位地来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让孩子学会用数学的眼光来看世界呢？严老师，
1: 其实数学思维的培养呀，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0: 嗯，
1: 那我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们其实长期的这种引导，贯穿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中。
0: 嗯，
1: 不过核心方法呢，主要就是以下的这几点。第一点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大胆的去质疑、提问，自己从生活或者日常现象中去找答案。那咱们孩子学数学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贴福字儿的时候，那有的孩子会提出，那为什么马年福字儿他非要贴成正方形的呢？
0: 对，是的。
1: 然后在生活在数学计算中，他还会提问，为什么除法我们非要从高位除起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家长千万不要直接给他们答案，让他们去自己探索去。比如孩子问福字贴的形状，那可以让他去量一量不同福字贴的这种边长。
0: 嗯，
1: 甚至还可以让孩子去查一查贴福字的这种文化。
0: 嗯，
1: 那让他自己去发现正方形寓意着方方正正。
0: 嗯，
1: 那贴在门上、贴在窗户上更对称。
0: 对，
1: 那既练了他的这种测量的知识呢，其实又了解了这种春节的文化。
0: 嗯，
1: 那孩子如果真正的去问这个除法的算理，那我们就可以让他用咱们现在过年分糖果，让他去真正的尝试一下，那他到底从低位分和高位分到底哪个更简单，让他从体验中去理解这些算理。
0: 嗯，
1: 那孩子们自己探索出来的答案比咱们大人们说十遍他都记得牢，那还能培养他的这种质疑的精神和探索的能力。
0: 嗯，是的，更多的其实就提醒我们家长引导的同时我们要放手，是吧？
1: 对，
0: 该让孩子自己做的、自己去练的、自己去探索的，我们就让孩子自己来去做。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鼓励孩子大胆的质疑，提出问题以后，我们不要一盆凉水把孩子的这个小火苗给他浇灭哈。
1: 对
0: 啊，第二个核心是什么呀？
1: 那第二个核心呢，其实孩子们更多的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开展小组的这种合作学习。
0: 嗯，
1: 或者说家长和孩子的这种亲子互动学习。
0: 嗯，
1: 那让孩子在交流中去拓宽思维。那数学的思维呢，其实不是孤立的，那他在交流和讨论的过程中呢，孩子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拓宽思维视野。那在学校呢，其实我的班级里边，我基本上更多的时候愿意让孩子们去小组内去解决问题，去交流学习。那其实各个老师们也可以组织咱们自己班里的孩子进行这种合作学习，让孩子一起去解决数学的探究题。比如合作去测量校园的面积，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咱们的操场草坪到底是多少平方米，让孩子们在小组分工合作，
0: 嗯，
1: 去分享这种解题的思路，相互之间启发，那他就能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问题。那如果在家里呢，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做一些数学游戏，玩一玩这种数学的益智玩具。 比如我们可以一起玩24点的游戏，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扑克牌就完全可以。那随机的抽出4张牌，通过加减乘除运算，让结果等于24。那其实这个游戏锻炼了孩子的这种运算能力，包括思维的灵活性。
0: 嗯，
1: 那一起玩是玩数学拼图啊、数独啊，那可以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和空间的想象能力。其实家长和孩子之亲子之间的这种数学互动，不仅仅能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还能够增进我们的亲子感情，让孩子其实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数学的乐趣。
0: 是的，比如过年我们凑在一起玩扑克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哪个小朋友他确实就是脑子很灵光，是吧？
1: 对，
0: 他不光就是能赢，他还能够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能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思维的这个灵活性上就非常的厉害哈。
1: 嗯，
0: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核心是什么呀？
1: 那第三个核心的其实是培养孩子的这种观察能力。
0: 嗯，
1: 那让孩子呢去观察我们的春节或者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数学现象，培养数学的这种直觉。那数学直觉其实就是说的是数学孩子对这种数学知识的直观感受，
0: 就是一种数感，是吧？
1: 对，
0: 嗯。
1: 那我们需要从生活中不断的去积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街头，那日常的衣食住行里边其实都有值得孩子们观察的这种现象。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带孩子出门的话，我们街道两旁现在的路灯对称的摆放，包括咱们现在路灯上有的这个马路上啊，对，这种灯笼吧，
0: 对，
1: 那其实它的这种排列也是有规律的，那就可以让孩子看一看，
0: 引导孩子观察。
1: 对，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建筑造型，我们其实现在的这种方形的柱子、圆柱形的，包括这个屋顶、树叶。各种的这种形状啊、数量啊，让孩子在观察中去发现自然界的这种数学的规律。
0: 哎，是的，这个观察恐怕小朋友们自己，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需要我们家长给一些引导，是吧？
1: 对，
0: 等孩子大一点，他可能会发现，
1: 在我们家长引导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渐的让孩子学会用数学的语言去描述这些现象。
0: 嗯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去看看桥洞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桥洞是半圆形的
0: 啊，对，这是数学语言。
1: 啊，对，那这棵树上可能它的花瓣啊都是五片儿，数量的那个五瓣，是吧？这些有规律，这种观察和描述中的孩子们数学直觉呢慢慢的培养起来，那他也能够发现数学就在身边。
0: 是的，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说有的孩子他可能你问他为什么这么样，他也不知道，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感觉，他的这个数感的培养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来渗透的。那最后大概5-6分钟的时间啊，杨老师再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很想帮助孩子学好数学、理解数学和运用数学，但是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本身不太擅长这个数学学习，或者说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数学也不是我们擅长的学科，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您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
1: 那我们家长在孩子数学学习中的角色呀，一定要做好是引导者、陪伴者和支持者。
0: 嗯，
1: 那家长呢，其实是孩子数学学习道路上最重要的伙伴了。那家长的这种陪伴和引导，能让孩子真正的轻松愉悦学数学。
0: 嗯嗯，
1: 那其实咱们家长们千万要记住，我们不是教题这个老师，
0: 对，
1: 仅仅教题，更不是这种严厉监工，就是孩子的引导者，他的伙伴。那我们家长的教育方式呢，其实直接能影响孩子们对数学的这种学习兴趣和效果。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你拼命让他做题，其实你是抹杀了他的这个学习的兴趣，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力所能及的可以帮到孩子的。
1: 那比如第一点，我们可以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这种数学的学习环境，让孩子感受一下数学的氛围。那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呢，我们也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安静的、整洁的、舒适的这种学习环境，尽量让孩子减少这种外界的干扰，关闭电视啊、手机呀，让孩子能够专心学习。
0: 还有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跟孩子说，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数学我就觉得很难，
1: 对，
0: 就是这样的话，是吧？
1: 对，
0: 孩子就觉得说，反正你也没学好，那我没学好也很正常。
1: 那家长一定要注意，是以身作则，一定

0: 是展现出来对孩子数学的这种积极的态度。
1: 对，我们正确的引导孩子，你肯定可以，而且你看你数的也很对呀，你算的也很对呀，对不对？
0: 对。
1: 嗯，好，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及时的沟通，精准的帮助。那家长呢，我们要定期的看一看孩子到底数学现在学习进度啊，课堂的表现呀，包括现在的数学学习成绩，包括和咱们孩子的数学老师呢，我觉得应该保持常态化的这种沟通。其实我们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发现孩子在生活中或者学习中存在的问题。那孩子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呢一定要给予鼓励和支持。
1: 对，不要说批评，是吧？有的家长就又很着急，我们特别能理解，就是孩子半天他不会，或者说这个地方他就没学会，然后家长就很着急，自己就很焦虑，也很烦躁，是吧？
0: 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分析原因，到底是知识点没有掌握，还是因为粗心呀，还是究竟是方法不对？
1: 对，
0: 针对性的让孩子去解决问题。
1: 是的，我们的目的啊，我们跟家长说的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孩子学会，而不是说我们在发泄情绪是吧？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我们家长可以做的。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常提的这个陪伴孩子参与数学的实践活动，让孩子在陪伴中感受到数学的这种乐趣。那我们可以利用家长呢，利用周末呀、节假日啊，让孩子多参与这种数学的实践。比如可以带孩子去科技馆，让孩子感受数学在科技中的应用。
1: 对，还有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多干活，是吧？
0: 对，
1: 就是带着去超市啊，然后去菜市场啊，或者算刚才我们说到的什么路程啊，或者什么厨房里我要用多少啊，你都可以让孩子来多干一些。
0: 对，生活中的这种数学让孩子多学一学。
1: 哎，是的。第四个呢，给我们家长再提个醒，还有什么？
0: 提醒一下家长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一定是循序渐进。那每一个孩子思维特点、学习能力啊、学习节奏啊都不同。
1: 对，
0: 那我们家长呢一定尊重孩子这一点，那也是制定咱们适合孩子自己的这种学习计划。
1: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对数字他就是特别的敏感，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是对数字不敏感，对吧？
0: 对，这就慢慢来。
1: 对，我们这个一定是需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那孩子如果我们发现他进步了，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送上我们的表扬，是不是？
0: 对，家长的表扬非常重要。那这些表扬呢，其实可以让孩子很好的获得成就感，那更多的激发了孩子的这种学习数学的这种动力。
1: 哎，真的是这样。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积极的引导还有积极的表扬，这个真的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好用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今天特别感谢杨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我们就在这里，再见杨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

0: 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5: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甲状腺疾病哈，我们也非常高兴在直播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陈树春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5: 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您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也可以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节目一开始实际上聊到了两种情况哈，一种说到的是这个人特别能吃啊，但是呢人又很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能睡觉啊，但是呢醒来之后感觉还是浑身没有劲儿，总觉得睡不醒。那么这两种情况在我们内分泌科医生的角度来看，我们一般会怀疑是什么样的疾病呢？陈主任，
6: 这两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甲状腺疾病，这是从内分泌科这个医生的思维来讲。那么这个甲状腺疾病呢，它包括一个是甲状腺激素分泌多了，还有一个呢甲状腺激素分泌少了。如果说呢这个甲状腺分泌多了这个激素，那么它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说我吃的多还瘦，但是呢同时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脾气大了，容易打架了，还有呢就是说出汗了，心慌了，没劲儿了等等啊，或者说手颤，或者是全身的颤抖等等这些情况。特别是呢就是有的重的病人呢他消瘦的是非常非常的迅速，那这种情况我们要考虑是不是甲亢了。还有一种就像您说的这个甲减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总是在睡觉还不解乏，那么呢还是在体重的增加，但是呢还不想吃啊，所以说还长胖。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要考虑是甲状腺激素分泌少了，它的代谢啊出了问题，也就是代谢缓慢了，胃肠道蠕动差了，所以说它不饿了，吃的少，但是呢它还在这个长胖。另外呢就是因为甲状腺激素呢它是一个产热的激素，它还会出现怕冷啊，另外呢就是说总想睡觉，因为这个甲状腺激素呢还调整着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这种敏感性和传导性，所以说呢那么会有一些嗜睡的情况。其实还有一些严重的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说智力的下降啊，反应的迟钝呐、大便的干燥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这两种情况还是要考虑内分泌的一个甲状腺的疾病。
5: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揪出来这两种典型的表现，但是刚才陈主任说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我们综合来分析，就从内分泌的角度来说，有可能是甲状腺出了问题，这里面典型的就是甲亢和甲减哈。不知道在您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有没有比较典型的一些病例跟我们来。

0: 分享
1: 啊。对，是的，这个其实非常多。刚才和小琪聊天的时候就谈到，其实我们每天门诊的病人呢，有多一半是甲状腺疾病的。当然这些病人呢，包括了甲亢、甲减呀、甲状腺结节呀、甲状腺肿瘤啊等等很多。那么今天主要谈的是甲亢和甲减。实际上在临床上这样的病人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前两天收了一个小孩啊的9岁的一个小孩，他就是最近呢就是特别的乏力，学习呢精神也不集中，同时呢就是2个月消瘦的非常的重啊，2个月瘦了10斤，像这种情况。另外他是和我们甲亢的这种食欲亢进还瘦还不一样，他是有点恶心啊，然后呢偶尔有呕吐这么一个情况，当时呢是有伴有心慌啊，就是非常的重这么一个状态。来了之后我们一查心率呢，一摸脉是140次啊，另外呢他肝功能有损伤，所以说导致了他的这种恶心不想吃饭。另外呢一查甲状腺激素已经非常重了，那么他的甲状腺这个激素呢是测不到的啊，就是非常高了，所以说是非常危重的一个状态。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应该尽快的把它诊断清楚以后呢开始治疗。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等着这么重了再来。实际上我们甲亢的病人好多是因为甲亢危象处于一个危重昏迷的状态才来的，所以甲亢貌似一个小病，那如果早期发现，那我们就是治疗也很简单，后果也是非常好。那甲减也是同样的，那如果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总是睡觉乏力啊，这种淡漠啊，像这些情况呢，或者说这个长胖或者是水肿，像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考虑到，也是要积极就诊的。
0: 所以说看上去甲状腺是一个像蝴蝶一样的不大的这么一个器官，但是呢一旦出了问题，像刚才陈主任说了，有一些真的是重症哈，很凶险的哈，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这个甲状腺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究竟有哪些调节的作用呢？
1: 甲状腺呢，这个它分泌的激素是甲状腺激素，包括3-甲状腺原氨酸和4-甲状腺原氨酸，我们俗称 T3 和 T4。这两个激素呢，其实我们通俗一点的说，是一个保命的激素。如果没有这个激素，人就没有生命，因为它调节着我们各个的代谢。你比如说，首先它是一个产热的激素，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甲亢的病人特别爱出汗，而甲减的病人呢又特别的怕冷啊。第二呢，它又整个影响了我们各个器官的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你比如说它调整了我们的生长发育，比如说小孩他甲亢了甲减了都会影响他的这个长个。另外他还调节着骨骼的发育，调节的神经系统，就像比如说我们甲亢的比如分泌多的，他为什么会有狂躁情绪激动啊？像这些是因为他的这种影响了我们神经系统。甲减也是一样，为什么淡漠呢？是因为他影响着我们神经系统，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它也是有影响的。但是实际上它还对其他的系统都有影响，比如说肝脏，过多的甲状腺激素可以导致一个肝功能的损伤，也影响造血系统，也影响消化系统。另外呢，那么它还影响着心脏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甲亢的病人可以有一个甲亢性心脏病，甲减的病人呢，那么又有一个心包积液。所以说呢，其实甲状腺激素它影响了我们各个的器官和系统，也从而呢影响我们这个正常的生命活动。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因为形象的比喻哈，这个蝴蝶甲状腺出了问题，就会引发蝴蝶效应啊，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的脏器的功能哈。那么现在从您的这个观察，包括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数据来看哈，甲状腺疾病的这种患病情况怎么样啊？
1: 患病情况是非常的高的，患病率是非常的高的。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在门诊经常是一天门诊下来有一半以上是甲状腺的病人。这个是非常高的，这个可能也是有很多的原因在里头。
0: 对，原因是什么？大家可能也想问。
1: 对，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环境发生了变化，环境的污染可以导致甲状腺疾病的这个增多。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很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会导致甲状腺疾病的增多。比如说我们的熬夜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压力的增大呀，那么都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的这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另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的饮食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高碘饮食啊，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激素。比如说高碘可以导致一个甲亢的出现，同时呢，那么过于多的这个碘的摄入又会影响我们甲状腺激素的分泌，或者说导致一个甲减。也就是说高碘饮食可以导致甲亢，也可以导致甲减。

0: 当然还有很多社会方面的这个很多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功能，造成一个甲亢或甲减。对
1: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聊一聊甲亢和甲减这两种疾病哈。首先还是要来聊一聊这个甲亢啊。实际上大家可能认为甲亢好像表现就是脖子比较粗，好像这是大家特别直观的一个表现哈。那么除了这个啊，当然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粗，第二个就是除了它，其他的典型表现还有哪些？
0: 甲亢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个细胞啊，我们叫甲状腺滤泡细胞，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增多以后导致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就是它的甲状腺这个滤泡细胞会增生，所以说呢，它会出现一个脖子粗啊。当然，甲亢还有一些除了脖子粗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啊，就是出汗呢、心慌啊等等那些之外呢，还有就是说，比如说突眼。啊，眼睛凸起来了，或者说呢，就是凸起来之后呢，我们看东西成双影了，我们叫复视了啊，等等，或者是有一些结膜的一些炎症啊、红肿啊等等这些情况。还有一种就是小腿增粗了，我们叫颈前粘液性水肿，那么这个也都是甲亢的一些带来的一些临床表现。
1: 有了这些表现之后就能完全确定吗？还是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做一些检查？
0: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是一个完善的检查之后才能诊断甲亢和甲减，特别是甲亢我们鉴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一个是我们要抽血测定我们这个激素是不是真的高了，第二呢我们需要做一个超声，超声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甲亢呢，它的血流信号是丰富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病毒感染以后所导致的一些甲状腺的炎症，那么它表现出来的也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甲亢，也是有那些心慌啊、出汗啊等等那些表现，但是呢它是一个免疫损伤导致的一个甲状腺炎症，就是滤泡细胞破坏所带来的一个短暂的甲亢，这个鉴别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和我们的葛瑞斯病甲亢，也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甲亢呢混淆了。所以说诊断一定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来确诊之后，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甲亢，就是葛瑞斯病甲亢，我们就按甲亢治，如果是一个炎症导致来的一个短暂性的甲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暂时观察，然后呢它有一个自愈的过程，所以说诊断不是说我们凭症状就可以诊断的。
1: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他们两刚才您说的这两者需要区别的话，是可以通过观察一段时间就能发现吗？还是要进一步要做检查？
0: 不是的，就是说他的诊断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葛瑞斯病甲亢，它是需要比如说我们的化验结果，也就是甲状腺激素的测定，还有一个抗体特别重要，我们叫促甲状腺激素受体的这个抗体一定是阳性的，另外呢就是超声一定是血流信号丰富的，还有呢如果我们还是鉴别不开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吸点试验，吸点率的测定，如果吸点率高，这个时候我们就能诊断甲亢。那如果是炎症引起来的，那吸点率是低的，另外呢这个抗体是阴性的，所以通过这个来鉴别啊。
1: 说到检查了，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去体检的时候会发现有大夫让做甲功四项，有甲功五项、甲功七项哈，这些有什么区别吗？
0: 是有区别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甲功三项，它是总 T 三、总 T 四和促甲状腺激素啊，这个那么游离还有一个游离甲功三项，实际上啊，游离甲功三项呢，其实就是说我们体内分泌出来的甲状腺激素呢，真正起作用的是游离的 T 三和 T 四。那甲功五项呢，就是说又加上了一些抗体，这个抗体呢又有好几个，一个是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我们就叫 TPOAB， 还有呢就是说 TGAB， 也就是甲状腺球蛋白的抗体，还有一个就是甲亢的特异性的抗体叫 TRAB， 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同的组合反映了不同的问题，那就是说甲功五项或还有七项的，那么就是加用了这些抗体，我们为什么不同的时候大夫开的化验单不一样啊，就是说比如说有的病人，那我要考虑甲亢，我要鉴别他那个 TRAB 我是必须要测的，如果说我们考虑一个桥本氏甲状腺炎，那 TPOAB 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抗体，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来开具这个化验单。
1: 所以这些检查结果不管是几项，对于医生来说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参考的意义和价值的。

0: 有什么问题我们及时来咨询医生就可以了。好，那么关于甲亢啊，我们刚才聊了确诊了，究竟怎么来治，能够完全治好吗？啊，以及甲减的相关的知识，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我们请陈主任继续为大家来讲解。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5: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燕赵大医生，健康。

0: 小贴士，
1: 小贴士。
2: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3: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0: 哇，宝贝真棒呀。
1: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也再次来欢迎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陈树春，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7: 你好。
6: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甲状腺疾病啊，这个现在也是发病比较多的，很多朋友可能在就诊的过程当中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疑问，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陈主任为大家来解疑答惑。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4，或者是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说到了这个甲亢啊，这个接下来要聊一聊这个甲亢的治疗的问题啊。首先呢，患者们可能问的最多的就是，陈主任，我这个甲亢究竟能不能完全治好呢？
7: 这个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一定是诊断明确，如果是一个葛瑞斯病甲亢，那么它是有治愈的可能性的，但是呢也要根据情况。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要想真正的治愈，我们一定是有一个足疗程的，比如说我们要选择口服药的话哈，我们需要有一个足疗程的这么一个治疗，要求是1年半到2年。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来监测甲状腺激素的水平，来调整药物。那么一直到比如说我们的抗体转阴了，或者说我们用的药量足够的小了，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甲功就是维持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另外呢没有甲状腺肿，也就是脖子不粗了，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再停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有可能治愈的。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在里头，就是甲状腺疾病这个甲亢这个病啊，它是非常容易复发的。那么就即便是停药之后，我们也是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复发我们还是要再接着再来治疗的。但是还有两种情况，就是我们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呀，还有一种碘治疗，也就是喝碘水。喝完碘水以后呢，那么像如果说我们的量比较合适的话，往往我们甲亢是能治愈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碘治疗呢它的甲减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后续我们也是要进一步的检查，看是不是有甲减了，如果有甲减我们再接着治疗甲减。 见。那还有一种方式是手术治疗，那么和碘治疗也相似，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手术之后呢也会出现一个甲减，那么后续也是要观察。当然现在手术治疗基本上我们是这个不在特殊情况下我们是不选择手术治疗的，所以就是总的一点吧，甲亢的治疗需要一个长疗程啊。
6: 嗯嗯，这里面涉及到药物治疗，有这种刚才您说碘水的治疗，最终还有这个手术的治疗哈。
7: 嗯，
6: 这个药物治疗的话是需要一直在进行吗？
7: 对，
6: 就是一直要吃这个药。
7: 对，在他的没有停药之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坚持用药。所以说还是再次提醒这个我们甲亢的朋友们，就是千万不要自行停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药量非常小，甲功维持的也特别的好，好多患者就觉着我可以停了，就自行停药，但是很快呢，因为他抗体没有转阴，疗程没有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复发的。
6: 嗯，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甲亢和甲状腺结节有什么关系吗？
7: 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是明显的增加的。
6: 嗯，
7: 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他有甲亢也有甲状腺结节，也许这是两个问题。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长了一个结节，这个结节它分泌了甲状腺激素所导致的这些甲亢的情况，那我们就是认为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手术治疗的啊。所以说这个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
6: 嗯，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
7: 嗯
6: 啊，刚才呢其实您说到了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在甲亢的治疗过程当中有可能还会变成甲减，也就是说这个甲亢和甲减之间，虽然他们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疾病，但实际上也是有这种互相转化的可能性，是吧？
7: 是的。就是一个是在我们治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甲亢治疗过程当中突然出现甲减了，临床上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患者非常紧张说，哎呀你给我治成甲减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调药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用了一片药，开始你这个甲状腺激素特别的高，甲亢非常重的情况下，我们用药之后，那么甲状腺激素迅速的下降，然后呢出现一个甲减，这个时候不要恐慌，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在疾病在恢复，我们需要减量了，所以这个时候不要紧张。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我们用很小的量，它还是一个甲减，但是呢抗体并没有转阴，也就是说你这个疾病并没有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联合优甲乐，一直到它抗体转阴之后再去停药。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大家不要恐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甲亢甲减它反复的交替出现，就是我们的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患者。那由于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实际上是一个免疫的损伤所导致的，这个甲状腺它可以反映出甲减，它偶尔又会出现甲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根据它的化验结果来这个灵活的分析来治疗。
6: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聊一聊，重点聊聊甲减了。实际上甲减在我们的节目的微信群当中问的人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也来认识一下甲减。甲减的这个症状，其实一开始我们简单说了说哈，主要是这种睡不醒、乏力哈，还有哪些？
7: 就是怕冷。
6: 怕冷
7: 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因为甲状腺激素它是一个产热激素嘛，它降低了那么它会怕冷。另外呢就是食欲不振。

0: 啊，就是因为甲状腺激素它也调整着胃肠道的功能，那胃肠道蠕动减慢，消化能力下降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食欲不振。还有就是长胖了啊，甲亢是瘦，它是胖啊，因为它代谢降低了，那么它的体重会增加。那还有一种这个胖本身呢，就是一个是真的胖，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水肿啊，就是粘液性的水肿的胖，像这种粘液性水肿，那么它就是往往是一个甲减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状态了。还有就是抑郁啊，这个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像甲亢动不动就吵架，甲减是你怎么跟他吵他都不跟你吵啊，像这种情况啊。
1: 这个甲减的这些典型的一些症状哈，有的时候可能就隐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不太注意，实际上就像您说的这种抑郁啊啊，包括这个睡眠的一些状况啊，有的时候也需要我们来提高警惕哈。那么甲减的这个易发人群有哪些啊？主要吉林包括年龄阶段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0: 甲减呢多发在中青年的这个女性还是居多的，这是她的年龄的特点。另外呢，甲减嘛，就是说如果说甲状腺受到损伤，就可能导致甲减。第一个手术，比如说我们接受过甲状腺手术的人，他甲减的风险就大。第二个呢，甲状腺它非常容易受到放射的损伤，也就是说接触过颈部放射的这些人群，他未来得甲减的风险也是大的。还有呢，就是说免疫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白癜风啊，包括银屑病啊，还有一些红斑狼疮啊等等，免疫的病人，比如说我们风湿科的病人，好多是伴有一个甲减的，因为甲减也是甲状腺的一个免疫损伤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疾病。所以说在这些人群当中，如果说他出现了那些症状的话，那应该去查一个甲功。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哈。有位朋友问到了，说甲减会影响生育吗？
0: 会的，因为甲减呢，它本身也影响了，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女性的月经啊，另外呢，它还会影响我们的受孕。另外，即便是怀孕之后，它的流产率、早产率都是增加的。所以说呢，如果是一个甲减的患者，那在备孕的时候，一定是要找医生把甲状腺的功能调整了特别合适之后再去怀孕。在这儿有一个误区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患者看到了，哎，我的甲功是正常的。就是甲减的患者，我这个药调得正常了，我就可以怀孕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如果说怀孕的话，这个我们需要更多的甲状腺激素来维持这个母婴的一个健康。所以说呢，那么对于备孕的患者，我们调整甲状腺激素的这个目标值是不一样的，这个一定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来调好了之后再来怀孕。如果说你调整的不合适的话，比如说我们甲状腺激素是缺乏的，这个时候一个是影响受孕，还有早产流产率，关键是它即便是怀孕了，影响胎儿的智力发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尤其在备孕的阶段哈。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我有甲减，想问一下，这个高血糖和甲减有关系吗？
0: 甲状腺激素和血糖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所以说，就是我们经常是在甲状腺疾病的这些患者出现了一个，比如说第一次出现血糖升高的时候，那我们让他再等一等啊，就是说再把甲状腺激素恢复好了之后，我们再查一查，再来诊断，因为甲状腺激素和糖和血糖之间是有着关系的啊。
1: 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些细节哈，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他说是主任你好，我是2019年。体检空腹血糖是6.1，然后呢这两年体检都是7.4，去年体检测这个糖耐量2小时后是8.4，糖化血红蛋白是7.4，现在呢没有吃药，通过运动和控制饮食来调控血糖，经过几个月的这种调控吧，感觉很辛苦哈，稍微不注意或者不运动了就会升高。然后呢昨天是在午饭之后休息了餐后呢又到了8.4。想问一下这个控糖方面有什么办法？
0: 他这个糖尿病是能够诊断的啊，因为他两次空腹血糖都大于7了，另外糖化血红蛋白呢也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诊断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他的血糖并不是太高，所以说他是完全可以用饮食和运动这种方式来控制的。他的目标值呢就是空腹在7左右，餐后10以下就可以了。如果说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患者呢，当然可以再严格一点。所以说刚才说的他餐后8点多，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
1: 好，这个另外就是

0: 甲减和这个之间的一个关系哈。
1: 它有甲减是吗？
0: 对，它有甲减。
1: 那如果说它的甲功是正常的，就是说我们在用药的情况下甲功正常，就这样就可以了。它因为是反复的多次的血糖高，那么它应该就是一个糖尿病，同时它有一个甲减。
0: 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说甲减会遗传吗？
1: 甲减它是有一个家族聚集性，但它不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所以说也经常是如果说有甲减的或甲亢的这个异己亲属啊，那么它的发病率是高的。
0: 所以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哈。好，说到这个甲减了，我们最终还是要问问这个甲减的治疗方面哈，有哪些方法？目前，
1: 甲减的治疗呢，实际上就一个药，就是左甲状腺素钠这一个药啊。当然有不同的厂家、不同的这个商品名啊。那么它的治疗呢，就是其实原则上呢，就是一定是听医生的啊。但是原则呢，就是从小量开始，逐渐的加量。另外，很多甲减呢是需要终身治疗的，也是要提醒这个患者朋友呢，就是第一，就是我们治疗之后用药之后，一定是要定期的来复查，根据我们检查的结果，复查的结果来调整药物。再有一个，千万不要说我的甲功正常了我就停药，特别是甲减，它往往是更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的啊。
0: 好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在我们燕赵大医生的听友微信群以及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随时来交流互动。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好，接下来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啊，再送您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各位抓紧时间，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伊诺优选下单来选购。伊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 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

0: 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种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我们来从事的。第四个也是最近经常有这个朋友问我的，癫痫的病人能不能打疫苗啊？癫痫的患者接种疫苗是安全的，就是他的发生不良反应的几率呢，跟我们其他的人群是一样的。另外，像一些小孩呢，家长千万不要说因为我们孩子有癫痫限制孩子所有的活动，这样对于孩子整体的心理和生理的发育都是不健全的。所以我就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这几点。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在这儿呢，也提醒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听友微信群，您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回复燕赵大医生，扫码申请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就可以了。

0: 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请出陈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对于这个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哈，不管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甲亢还是甲减哈，那么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是有病哈，不管甲亢还是甲减，一定是按照医生的这个医嘱来用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一定是规律的复查，因为你只有规律的复查之后，我们才能发现问题来调整药物。第三个呢，就是生活的方面的问题了。首先呢，从饮食方面呢，不管是甲亢和甲减，现在呢都建议低碘饮食，当然呢孕妇除外。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一个健康的这种其他的，比如说多种的维生素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丰富的膳食啊等等，这些啊来这个饮食。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量。那如果说我们的甲亢和甲减在没有控制的时候，不建议过量的运动，当然可以适度的运动。另外还是生活的作息方面呢，一定要规律，就是这个我们的睡眠一定是要保障。另外呢，不要压力太大，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这种情绪需要来自己呢需要一个调整，我们平时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情绪，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情绪对于我们这个甲状腺疾病的影响也是挺大的，是吧？
1: 是。
0: 好，这以上的这几方面哈，当然很重要的刚才提到的这个要遵医嘱，按时定量的服药，随诊，然后呢才是我们这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哈。总之有问题我们随时可以到医院来请专家来帮忙解决。在这儿呢，郑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1: 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在这个门诊的三楼的这个内科诊区出诊，是每周一的全天和周三的上午。
0: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我们通过这个网上预约的方式来咨询一下陈主任。当然大家如果发现话我挂不上，有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及时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燕赵大医生的平台，我们也会帮助您来联系到陈主任哈。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再次谢谢您，谢谢陈主任。
1: 好，谢谢。
0: 好，各位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进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3: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2: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昨天晚上 OPPO 和荣耀都发布了全新的机型啊，分别是 OPPO 的 Reno 16系列和荣耀600系列。那么如何评价这两次的新机，它们有哪些优点和不足，以及是否值得购买，那今天的节目将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玩的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昨天晚上发布的 OPPO Reno 16系列，包含 Reno 16标准版和 Reno 16 Pro 这两款机型。说一下配置啊， Reno 16标准版呢，它是天玑8500处理器，6700毫安时的电池，80瓦的有线快充。16 Pro 呢是天玑9500S 处理器，电池要稍微大一点，7000毫安时的容量。除了支持80瓦的快充之外，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外观方面 ，OPPO Reno 16系列沿用左上角的方形摄像头模组，支持 IP68、IP69、IP66， 还有 IP69K， 满级防尘防水。中框呢给到的是铝合金的材质，然后这次的外观做的也很好，依然是像之前一样，看起来非常的年轻有质感。它这次有一个裸眼 3D 的星球纹理。那再有就是屏幕方面，全系都是 1.5K 分辨率，支持60、90、120赫兹三档可变刷新率。其中 Reno 16呢是6.32英寸， Reno 16 Pro 是6.78英寸。影像方面，全系都是后置三摄，主摄呢都是一颗两亿像素的三星 HP5 主摄，然后加上一颗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再有就是我们知道 OPPO 的 Reno 系列是在这个实况照片当中玩的比较多样的，所以它这次支持 4K 实况、实况拼图、实况随心贴等等功能，并且支持在微信朋友圈和小红书等软件当中分享高清实况照片。说一下价格啊， Reno 16标准版五个版本，12+2563499元，12+5123999元，16+2563899元，16+5124299元，还有16+1T4899元。 Pro 它的价格是12+2564499元，12+5124899元，16+5125299元。这个价格确实很贵啊，就是说标准版的价格卖到了往年的这个 Pro 版的这样的一个价位，确实是涨价非常多。

那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发布的另外一款机型，荣耀600系列。这一次荣耀600系列发布了三款，分别是荣耀600元气版、荣耀600超级版和荣耀600 Pro。就不是以前的我们就说标准版 Pro 版什么的，不是，它这次标准版不叫标准版，叫超级版。那除了标准版的这个超级版之外，还有一款定位更低的元气版，是它这次的一个命名方式啊。那元气版搭载的是骁龙7Gen4 7000毫安时的容量的电池，支持80瓦的快充。荣耀600的超级版，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标准版，同样搭载骁龙7Gen4，但是它的电池容量是三款当中最大的，8600毫安时，然后它跟元气版一样支持80瓦的快充。而荣耀600 Pro 呢，处理器要更好一点，天玑8550，它跟 OPPO Reno 16的标准版是同一款处理器，电池容量8000毫安时，同样80瓦快充，也就是说它的三款机型都是80瓦的一个快充，但是只有 Pro 还支持一个50瓦的无线充电。全系给到的是6.57英寸的屏幕啊。那么影像方面，荣耀600元气版后置5000万像素的一颗主摄，加上一颗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微距。600超级版它是同样，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微距，但是主摄它提升为2亿像素的一颗主摄。而荣耀600 Pro 2亿像素的主摄，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微距，这两个都跟荣耀600超级版是一致的，但是除此之外还多了一个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就这么说大家容易很乱啊，因为这次我也不知道我荣耀为什么非得把这个名字起得这么复杂，元气版、超级版、 Pro 版，所以我依次的在介绍这三款的时候可能大家听起来就比较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然后呢，我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元气版和超级版的区别。你就是知道标准版和定位更低的那一款，它俩啊，它俩看看有什么区别。两者的处理器一致，刚才提到都是骁龙7Gen4，都支持80瓦的快充，电池容量两者是不同的。元气版是三者当中最小的，7000毫安时的容量；超级版是三款当中最大的，8600毫安时。再有就是影像表现方面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是后置双摄，也都有一颗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微距，但是元气版它是一颗5000万像素的主摄，而超级版是一颗2亿像素的大底主摄。再有就是超级版的屏幕边框更窄，支持4频北斗双频 GPS， 而元气版的话呢，在这个定位方面它只有双频北斗和单频 GPS。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于定位的精准度有较高的要求，那元气版肯定是不太可以的啊。那好，说完了这个元气版和超级版，我们再来看超级版跟 Pro。Pro 是三款当中定位最高的啊，超级版跟 Pro 两款的处理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第四代骁龙7，一个是天玑8550，电池容量也不一样。刚才提到超级版它是三款当中电池最大的， Pro 的电池容量是三款当中居中的，8000毫安时的容量。虽然都支持80瓦的有线快充，但是 Pro 单独再支持一个50瓦的无线充电。再就是后置影像不同， Pro 在超级版的基础上多了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另外是什么呢，就是 Pro 支持超声波指纹，但是标准版不能叫标准版，叫超级版，超级版是没有的啊。还有就是功能上的一些区别，比如说全焦段 4K Live 直出，这个只有 Pro 支持啊。好，说一下这个价格，荣耀600元气版它的8+256G 2699元，12+256G 2999元，12+512G 3399元。然后超级版的话，也就是往常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标准版，它的12+2563299元，12+5123699元，还有荣耀600 Pro 12+2563899元，12+5124299元，16+5124699元。就大家一听荣耀感觉它是2699元起售价，感觉它没涨价，其实它不是没涨，它只是看起来跟没涨一样。你要知道荣耀600系列如果按照往代的那样的一个命名方式的话，超级版就应该是往年的标准版，标准版的售价往年都是2600左右，2500左右的一个起售价，但是今天它直接来到了3299元啊。你像在一开始我们聊到 OPPO Reno 16标准版，它的一个起售价是3499元，也就是说不管是 OPPO Reno 系列还是荣耀数字系列，这两个全新的系列他们的起售价跟上一代相比都至少涨了700-800块钱。只不过荣耀又出了一个定位更低的元气版，让

你感觉哎，我还是2000多的起售价没怎么变化，其实不是。所以你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OPPO 倒是比荣耀更实诚一点。为什么？因为 OPPO 我的价格涨了，但是我跟我的上一代，也就是 OPPO Reno 15相比的话，我的16系列各方面确实是提升的。你甭管我影像提升还是说什么提升，我确实是有提升的。只是说现在因为这个芯片涨价的内存芯片涨价的问题，我不得已提升我的一个售价，但是我该怎么涨配置还是涨配置的。但是荣耀呢，你看荣耀600系列，咱先把元气版忽略，因为往年也没有元气版这么一个定位低的机型，咱们就从超级版也就是标准版来说，往年的标准版它没有给到过说什么骁龙7阵4这样的一个处理器。我看了一下，骁龙7阵4得追溯到荣耀400还是荣耀300系列了，上一代的标准版的处理器都比这一代要好，也就是说它各方面配置降了。我们以为它不得已把配置往下降一点，可能是为了让这个价格看起来好看一点，但是你价格也没少涨啊，可是你的配置又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挺难评的啊。所以我不禁对5月29号要发布的荣耀 Win Turbo 保持质疑。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荣耀 Win 系列目前就是在市面上还是挺受认可的，因为它的大电池，它的性能，对于很多玩游戏的朋友来讲，它是比较认同荣耀 Win 系列的。荣耀 Win2T 表现的都很好。那么接下来荣耀 Win 的第三款机型 Win Turbo 会在29号发布。本身此前就有爆料说荣耀 Win Turbo 它对标的是荣耀 Power 2，但是我们知道荣耀 Power 2它主打的就有一个大电池，性能什么的我们就是一个日常使用的一个水平。但是你既然把荣耀 Win Turbo 挂到荣耀 Win 系列了，你不主打一个好的性能，这好像有点砸自己之前辛辛苦苦定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我对于荣耀 Win Turbo 目前不抱有任何期待啊，因为它的性能上肯定不会有什么惊喜。现在能够让我们抱有期待的是什么？是华为的 Nova 16。华为的 Nova 16，我们可以看一看4月份发布的华为的 Pura 90系列，你就知道人家不仅是没涨价，人家还降价了。也就是说，华为它有这样的一个溢价能力，包括它的供应链，可能各方面都足以让它在现在一个所有厂商几乎都在面临内存芯片涨价的情况下，不得已把自己最终的售价上涨。但是华为没有，而华为 Nova 16系列，它的定位跟 OPPO 的 Reno 16系列以及荣耀的600系列是同样定位的，所以就很有可比性。荣耀 Nova 16系列一定不会涨价啊。那 Nova 16系列带来四款机型，分别是 Nova 16标准版、 Nova 16 Pro、 Nova 16 Ultra， 除此之外还有一款 Nova 16Z。 这个 Nova 16Z 也可以理解，因为此前其实 Nova 也曾经出过什么，比如说 Nova 4E， 对吧，也是相对来说属于一个系列当中定位最低的那一款。那 16Z 肯定是定位最低的，后盖也明显区别于其他几款。影像模组呢是一个竖向椭圆，当中包含一个圆角矩形，其他三款都是横向矩形当中两个大圆。标准版的两个大圆其中有一个是圆环，它不是实心圆，而 Pro 和 Ultra 都是两个大实心圆，两边都分着一些镜头啊。但是 Pro 和 Ultra 也有一些区别， Ultra 的那个横向的影像模组下方它还有一层，然后那是一个很明显的界限，能够看到把后盖一分为二了。爆料说 Nova 16 Pro 和 Nova 16 Ultra 将采用两亿像素的主摄，处理器方面暂时不确定。目前根据官网的一个图片还可以知道一个什么信息呢？ Pro 跟 Ultra 的前置挖孔更大，应该是内置了两颗摄像头，其中一颗大概率是红峰镜头。好，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
那下面呢有份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

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对于昨天晚上发布的两款新机啊，一个是荣耀的600系列，一个是 OPPO 的 Reno 16系列，这两款手机到底值得入手吗？我们来听一听特邀嘉宾秦嘉庆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嘉庆你好。
3: 哎，高磊你好。
2: 嗯，昨天晚上发布会也看了对吧？想问一下如何评价这两个系列的手机呢？
3: 我觉得今年这个手机其实是就是大家一直在说涨价这个东西，可能从旗舰机上没有体现出来，但是从中端机的这次发布会上真正让人感觉出来了，原来涨价带来的影响确实很大。
2: 嗯，
3: 就是两款机器让我觉得其实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就是退步。
2: 嗯，
3: 如果价格如果是硬件提升的情况下，其实要比去年涨了大概500到800块钱左右吧，就是说，整体上让人觉得这回才能感受到，就是说，之前大家提到的涨价，从终端机上真正的反馈出来了。
2: 嗯，就是你看昨天Reno 十六系列也发布了，
3: 对，
2: 它的起售价在3000多，以前3000多的起售价得是 Pro 这个了，对吧？但是现在标准版的起售价3000多，然后荣耀600系列看起来它的起售价是2000多，但其实它那个2000多就好像是专门出一个元气版作为一个幌子，告诉你好像我没涨价，但其实它那个超级版才应该是它的标准版。
3: 对，其实它去年主打的就是超级标准版嘛，就是说它的标准版是别人的就是
2: Pro 级别，
3: 对，那个东西。然后但是这回呢，就是明显因为都是退步，其实。就是咱先说 Reno 系列，就是 Reno 系列，之前我记得 Reno 15的标准版是2999，对吧？这次其实直接做到了3499，
2: 对，
3: 就涨了一个国五的价格，相当于是吧？
2: 对，
3: 对对，就是说我感觉厂商可能在用国补去衡量这个机器的价格，就是说通过国补来造势，哎，感觉像是没有涨。这个去涨价，但其实呢，它价格都是在涨的，尤其像标准版，它芯片上其实大家都知道 ，Reno 其实主打是拍照嘛，
2: 对，
3: 芯片上的提升并不大，所以说让人觉得退步挺明显的，就是性价比下降了，就是说如果我拿这个价钱去买去年的机器，甚至去年的旗舰机，都能买到，
2: 对。
3: 嗯
2: 嗯，这个是Reno， 其实这次Reno倒是也有升级，它的那个 Pro 版
3: Pro 是升级的，
2: Pro 版主要是性能提升。
3: 对， Pro 版提升到了8550嘛，天玑的8550，然后但是它的价格要比去年的这个 Pro 涨了800块钱。
2: 对，你刚才提到那个8550是荣耀的600 Pro， 它给到了8550，其实是退步。
3: 对对。
2: 但是 Reno 16 Pro 它的那个处理器是天玑的9500 9400还是9500S 来着？它的
3: 9500S，
2: 对，它的性能其实相比于上一代来比是提升了的。
3: 对对，
2: 当然价格就像你说的，我看那个最低的12+256的，好像也涨了700还是800块钱。
3: 嗯，涨了800，我记着是。
2: 啊，
3: 对。
2: 那荣耀呢？荣耀一开始我其实一开始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包括看发布会的时候，我的注意力都在啊，它价格没变，只是配置减了。但是后来我刚才又琢磨这事儿，我发现不对，我荣耀这个幌子真的是太大了，它不仅是价格涨了，它配置还降了。
3: 对、啊、因为去年的芯片是八系的芯片，应该是次旗舰的芯片。
2: 对，
3: 今年整个芯片其实换到了中端处理器上，
2: 对，
3: 换到了骁龙七系列。
2: 对，
3: 就是拿标准版去说，就是荣耀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荣耀的感觉让人觉得他看到了那个 vivo 的 S 系列，还有 OPPO 的 Reno 系列，在处理器性能一般的情况下，摄像头提升了也很好卖。所以说我觉得像荣耀的策略进行了调整，就是说我也出一款中端芯片但是拍照好的机器，去跟 Reno 和S 系列去抢市场，所以他发布会上撞了，我感觉也是有这种意味。
2: 但是荣耀的标准版它的不仅是处理器降了，它的摄像头也没有提升，它依然跟上一代一样，它依然跟上一代一样，只有一个主摄两亿像素加上一颗1200万像素的一个广角，但是它跟 OPPO Reno 系列没有办法比，因为 Reno 从上一代开始一直到这一代，它的全系的影像配置是一致的，它都给到了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所以你站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荣耀的600，它所谓的超级版，也就是咱们理解的那个标准版，它能够卖到3299元起，比 OPPO 的 Reno 16只便宜200块钱，但是这200块钱真的差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3: 对，所以说我觉得他其实是想学这个，你知道吧？就是从策略的调整上，他想尝试一下，拿荣耀500这个系列本身也是中端机嘛，去做一次调整，所以说其实荣耀500如果单说这个机器，就是甭管是元气版还是超级版，真是不如买荣耀500的标准版，是吧？
2: 这样嘉庆，其实关于这两台机型，待会儿还有两个问题要跟你探讨一下，你在线上稍微等一下，我们加一小段广告好吗？
3: 可以。
2: 好，稍等一下啊，不要挂电话，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

0: 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请出线上的嘉庆啊，嘉庆还在对吧？
2: 对
1: 啊，其实我觉得这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荣耀它不仅是通过一个元气版给我们做了一个虚假的幌子，让我们以为它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除此之外它的命名你没发现很奇怪吗？就我刚才在第一环节介绍关于这三款机型的配置的时候，一会儿元气版，一会儿超级版，一会儿 Pro 版。
2: 对，
1: 虽然我自己能倒得清，但是我相信可能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就会说，这个元气超级到底哪个是哪个？它就不像以前我介绍的时候，我可能只说，比如说标准版 Pro 版，或者说再加一个 Pro 加 Ultra 版。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这次它得改一个名字呢？
2: 我觉得它也是为了，就是用不同的名字来给大家一个错觉。就是说，如果它是用咱传统的名字，比如说就是标准版、Pro 版、Pro Max 或者 Ultra 这种，就是等级非常分明，然后大家能很有意识的去发现它，哎呦，比去年的价格其实是增加，或者是就是它的配置整体上有缩水，就是说大家很容易发现，因为同样的名字很容易对比。
1: 对，
2: 对，它今年还变了一下，
1: 对，
2: 它变了一下，它变了一下之后呢？然后大家就没有这个印象，因为去年没有这个机型，没有荣耀500元气版，没有荣耀500超级版，
1: 对，
2: 那大家不知道跟谁去对比。
1: 对，
2: 所以说他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讨了一个巧，
1: 就耍了个诈。我说话可能更难听一点，
2: 就是，让大家哎没有这个错觉，就是我没有对比的对象，就是他即便比，他可能拿出超级版去对比，然后发现，哎，电池比以前大了，然后整体感觉还可以啊，然后这价格呢就是稍微贵了一点点嘛，所以说他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因为确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讲，在买手机的时候可能很少会有一个参考，比如说跟上一代对比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包括如果我们去线下体验店买手机的时候，基本上店员也肯定会优先推荐最新的这一代，哪怕说上一代产品，对，哪怕说上一代产品店里还有售，但是他们基本上也会先说新，一说就是我们这个是最新的。那么在大家的这个认识当中，最新的就一定会比上一代各方面应该是要有提升的，但其实并不是。
2: 其实这两代就是甭管是刚才咱们提到的 Reno 系列，还有荣耀600，其实荣耀600更明显一些，就是它的退步其实更明显。
1: 对，
2: 对，就是说它整个处理器做了一个大的降级，虽然只加了一个芯片，但是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说真的处理器退步挺大，而且好像我在官网上看到它甚至蓝牙还有退步，但是我不确定啊，就是它从这6.0降到了5.4，就是这种东西很少有人去关注，
1: 对，
2: 因为其实用蓝牙也很少，咱们平常，
1: 对，
2: 所以它在很多地方，包括线性马达，
1: 对，
2: 从之前的 X 轴或者是 Z 轴的线性马达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扁平马达，它都是就是在你非常很难发现的地方都做了一些降级，
1: 就你看
2: 这个是。对，挺让人失望的，但是可能受于这个成本上的上涨吧。
1: 对，就你刚才提到马达这个事儿，你包括双扬声器或者说对于扬声器上的一个配置的呈现，你就去官网看，但凡官网上它没有介绍，那就不用想，肯定是特别凑合的那一种。
2: 对，就是之前如果它是一个大音量的，比如说因为扬声器的命名，比如说像1615啊这种，它只要数字越大，就代表它的腔体越大，它的这个音质就越好，但是好多它不提，它就是双扬声器，它可能就很小的一个，它就做缩水了，它不提了，不拿出来做宣传的卖点了，它可能就是做一个隐形的去降级。
1: 所以就是你的感受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看完这两场发布会就觉得就这？就总感觉槽点满满，就特别想吐槽一下。虽然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背景是这个内存芯片的涨价，但还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拿出这样的一个配置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价格，作为消费者，我心理上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2: 就是因为你看，就是说荣耀500到600，其实半年嘛，它是半年一发，半年一发，然后半年，然后你芯片上不仅没有升级，而且降级了，所以真的是我觉得不如买上一代。
1: 对，我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 OPPO 的 Reno 系列它其实跟它上一代比是有提升的，但是呢 但是鉴于今年一个芯片的涨价的

0: 问题，所以说它的这个售价也往上涨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当时的 OPPO Reno 15系列发布不久之后，它的价格不也往上调了吗？所以就是说你站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上， OPPO Reno 16系列价格上调还算是在我们的预期当中，但是荣耀的600系列，说实话，如果说之前我看到很多的人说，你看荣耀600系列为了保持不涨价，所以它只能是减掉它的配置，但问题是你的配置减了，可是你的价格又涨上来了。你不要拿元气版来说话，你就拿你的那个超级版来说话，你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它做的特别的不实诚。跟 OPPO 相比，尤其同一个晚上发布的两个厂商的定位相同的互为竞品的机型，你要这么做的话，我觉得它不如 OPPO 那么的实诚，这是我的一个评价。
1: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就是说荣耀这次有点投机取巧的感觉，就是不像它其实今年做的很多手机都挺大卖挺热卖，尤其是问系列，
0: 对，
1: 但是这次这个数字系列做成这样就很匪夷所思，从我的角度上来想。
0: 对，我那会儿还提到一句话，我说这不禁让我对5月29号即将发布的荣耀 Win Turbo 不抱有任何期待。
1: 因为好像荣耀 Win Turbo 它也是一个终端的处理器，
0: 对，
1: 天玑系列的，
0: 对。
1: 对，所以说它只是一个大的电池，
0: 嗯，
1: 它也是一个终端处理器，所以，确实是挺让人难以接受的这个事儿啊。
0: 对，反正你看，我们看问题也得全面，也不能说只站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较偏激的地方。我觉得我这么说可能，因为毕竟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只说一两款手机他们的一些不足，肯定不够客观。这两款机型啊，它虽然说槽点满满，但是还是有一些优点的。所以能不能再来简单介绍一下 OPPO 的 Reno 16系列和荣耀的600系列，你觉得他们有哪些亮点？
1: 他们这两个亮点其实几乎是类似的，就是做在影像上都是做提升了，像 Reno 系列它都是提升了，主摄虽然跟之前的 Reno 15一样都是2亿的 HP5， 但是它长焦上面是有一个小幅提升的，
0: 嗯
1: 啊，而且这次 Reno 16的算法上也更好一些，
0: 嗯
1: 啊，所以说整体升级还是有很大升级的，包括这个荣耀的600，就是我刚才说嘛，就是说600，我感觉它之前的定位是想做一个全面型的旗舰，然后后来它发现可能 S 系列、vivo 的 S 系列和 Reno 系列都挺好卖的，
0: 嗯，
1: 所以它尝试一下把处理器降下来，然后把它的整个的摄像头做一个提升，
0: 嗯，
1: 因为它这回也是嘛，它有一个长有更好的长焦，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整体上也可以去看。对，就是它主要是影像上，就是说如果是标准版的话，就是荣耀的元气版和超级版的话，其实影像是没有什么的，但是 Pro 600 Pro 其实是比500 Pro 做了一个
0: 潜望长焦的提升，
1: 500 Pro 是没有长焦的，
0: 对
1: 它这次加了一个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
0: 对，
1: 而且支持防抖，支持120倍的数码变焦，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它是在跟 Reno 机器做一个尝试嘛，因为本身就是昨天晚上去发布的嘛，
0: 嗯，
1: 所以说它也是尝试的去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因为本身肖战是代言人，对吧？
0: 对
1: 啊，对，所以说年轻化，然后只是摄像非常好，体验很好，因为它这次我看也主打了 4K Live，
0: 嗯
1: 啊，所以说嗯，它跟 Reno 系列有点高度重合，因为 Reno 之前也打的也是，因为 Reno 其实这代有点接近于X 系列的拍照素质，
0: 嗯，
1: 也因为它主要也打的是 4K Live，
0: 嗯，
1: 所以说这两个其实非常接近，非常是一个竞品啊，
0: 嗯，
1: 所以说最终呢要交给市场去看了，嗯
0: 嗯，那好，那最后重点，你是否建议大家买入手？
1: 我是这么建议的，就是说如果是标准版，无论是 Reno 系列 Reno 16啊，还是这个荣耀的600的元气版，还是超级版，我都建议去考虑上一代，
0: 嗯，
1: 因为上一代在618，一个是咱现在的价格有补贴，然后有优惠券，它价格会非常合适。
0: 对，
1: 如果是 Pro 系列 ，Reno 的 Pro 系列是可以去尝试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更合适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去年的 X8S 系列。
0: 对
1: 啊，对。对，然后如果是 Reno， 如果是荣耀600的话，荣耀600的话，我觉得 Pro 是可以试试的，嗯。
0: 但是荣耀600 Pro 虽然说它的影像也提升了，可是它的处理器用到了一个 Reno 16标准版的同款处理器8550。
1: 对。
0: 但是它的价格，又是，就是说它的处理器对标的是，对，它处理器对标的是 Reno 16的标准版，它价格对标的是 Reno 16 Pro 版。你这个话，这事儿就搞得很难评。
1: 是，所以说可以试试，我只是说可以试，其实可能买自家的 Magic 系列都可以了。
0: 对，好，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因为这周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可以再来详细的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也稍微的收一收个人的一个脾气，看看到时候市面上对于这两款手机大家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样的啊。好，那今天感谢嘉庆，我们先这样挂线了啊，再见。
1: 嗯，好的。
0: 就大家可能也听出来了，平常我在节目当中评价一些手机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语气，但是确实是昨天晚上的荣耀的六百系列，我个人觉得评价真的不是特别的高啊。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消消气儿。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很适合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因为我不知道河北其他地方今天是不是阴天啊。这首歌的名字叫阴天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

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7，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时间森林说，之前听节目听到了盖德排行这款 APP， 想问一下如何在这款 APP 上查询同款商品在不同平台的优惠幅度？这个优惠幅度没有办法查啊，它只能说是全网比价。它有一个全网比价的区域，我们在这个盖德排行的首页，你往下滑一下，它有一个区域叫智能体，然后这里面有不同的智能体，其中有一个全网比价。你比如说你在京东上看到了某一款商品，你把那个链接复制过来粘到这一块，然后它就可以来对比天猫啊、淘宝啊、唯品会啊这些平台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说它只能告诉我们不同的平台这款商品卖多少钱，但是它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跟原价相比的话它优惠了多少，比如说这个平台优惠了50，那个平台优惠了15，这个是没有的啊。再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商品都能比价，它有的商品可能没有办法抓取平台的一些数据，所以说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万一你要买的那个商品正好它能够帮你全网比一个价格呢，然后你看一下哪个平台买相对来说更有优惠啊。还有朋友问说 Reno 15 Pro 是不是性价比更高，这个你得看跟谁比，如果说跟昨天晚上的 Reno 16 Pro 比的话，那性价比简直太高了。当然啊，16 Pro 确实也提升了，提升的主要是性能和电池，但是价位呢，不同的内存版本提升了700到1000块钱。当然我们知道客观原因就是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缓解的这个内存涨价，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我只看到你涨得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看此前的 Reno 15系列，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性价比确实更高了。但是你如果拿 Reno 15 Pro 跟 OPPO 自家的1+15比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性价比了，因为1+15毕竟算是1+系列的旗舰手机，性能更好，电池更大，定位配置也更高，防护等级也更高，而且1+15的话现在起售价也在3500元之内啊，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还有一念之间说想给家人买个手机，2000元之内，平时就是日常使用，希望续航要好，最好呢就是 vivo 和 oppo。可以看一下 vivo 的 Y500 Pro， 因为它是目前市面上在售的手机当中电池容量最大的，它的电池容量10200毫安时，然后充电功率呢是90瓦，性能的话相对较弱啊，天玑7300，然后其他方面都还不错，比如说6.83英寸的 1.5K 屏，对吧？另外一个你可以考虑的是 OPPO 这边的1+A6T， 电池也很大。当然它没有办法跟 Y500 Pro 比啊，因为它的电池是8300毫安时，然后支持100瓦的快充，但是它的性能更好，因为它给到的是骁龙8Gen5的处理器，而且它的屏幕指纹是超声波的，还有满级防水和更好的这个定位系统。

你用哪个品牌的手机就可以申请进哪个群。比如说你用华为 Mate 80， 用华为 Nova 15， 对吧？那你就可以申请进入这个华为群。如果说你用的是 OPPO 的 Reno 15， 一加的这个比如说一加 A6， 对吧？那你就可以分别申请进 OPPO 群，进一加群。就是为什么这么建群，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解释，因为我们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操作问题，或者说遇到一些故障。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到底是我个人的问题呢，还是说是手机本身系统层面的问题，再或者说是硬件配置方面的问题。那如果说我跟同样使用这个品牌的手机的人在一个群里面，不就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了吗？比如说这个功能最近好像不能用，我来看看是不是最近系统层面的，还是说是我个人操作层面的。再或者你觉得那个硬件配置为什么人家别人的手机有，我这个却没有，那也是问一下同品牌的朋友，也许他就可以确定的告诉你，咱们这个手机就是不支持，对吧？所以呢，我们是基于能够让大家平时多多交流互帮互助的目的，组建了不同的微信群，像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就申请入哪个群啊。入群的方式呢，就是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只是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也是啊，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就可以。这位朋友说，麻烦推荐一款手机，现在用的是荣耀 V20， 有点慢了，想换一部同类型的荣耀。平时呢就是处理办公文件、扫描打印资料、听听音乐、看看剧、拍拍照、录录视频，需要电池大、内存大、上网快的，价格呢是3000元左右，有没有推荐？如果你对于这个拍照和视频的要求相对来说也不那么低，你可以看一下荣耀500 Pro， 荣耀500 Pro 这个得3000多啊，现在我们今天一整期节目都在提昨天晚上发布的荣耀600 Pro， 但是那个价格高的离谱，而且配置低的离谱，所以就不推荐了，可以考虑上一代的荣耀500 Pro。 但如果说你对于拍照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它只要能拍能扫个码什么的，就这你都能很满足，那就可以看一看荣耀 Win2T， 荣耀 Win2T 属于性能更好、电池更大、然后续航表现更厉害。还有朋友说，京东上买东西能使用支付宝，这个怎么设置？这个一看也是前两天听节目的朋友啊。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你需要首先把你的京东升级到最新版，然后在京东上找一个自营的商品去试一试，因为京东平台是分自营跟第三方的。你买，你搜一个东西，然后看它那个页面上是不是标着自营两个字，如果标着自营的，点进去，然后随便选择一下这个配置什么的，可以试着去支付。当你支付的时候，底下的选项当中如果有支付宝，那就是你的京东已经可以了，但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再等等，因为它这个是刚刚开始在京东上支持支付宝，接下来正在逐步的覆盖到更多的用户以及商品。就为什么让大家找自营的商品去试试，因为它这个测试是从自营商品开始的，但不是谁都能说在买自营的商品都能使用支付宝，所以说你先找自营的试，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再等，它未来肯定会覆盖到更多的比如说第三方的京东平台上的一些商品，包括更多的用户啊。这个现在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暂时还不行。好，其他方面的问题今天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如果在节目之外想找到我，向我咨询手机相关的问题，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演唱的别在伤口撒盐。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7: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8: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7: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9: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7: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8: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0: 怎么才来呀？
8: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当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目光呢聚焦到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火的一个事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在网上在短视频平台都看过类似的一个视频。近日呢，北京一辆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地的救护车，引发行车纠纷。经核实呢，在事发过程当中，救护车并没有搭载患者，也没有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呢也有对小客车故意别挡的行为，最终呢双方均被依法处罚。路怒斗气没有赢家，一边呢是普通车主被路怒裹挟，因行车摩擦心生不满，连续别车发泄情绪，将个人的怨气置于公共道路安全之上；而另一边，救护车对应这个执行这个紧急任务时候的这个优先通行权，而非日常行驶当中脱离紧急任务场景下的特权。那救护车驾驶员参与斗气也进行故意别挡，只会消解公众对应急车辆的一个信任。行车摩擦本来是一件小事儿，一次仓促的并线，一次让行误会，大可用一个避让、一脚刹车轻松的化解。然而一些驾驶人却不甘退让，步步紧逼，各地呢因路怒追逐竟使恶意别车引发的事故是屡见不鲜，那轻则造成交通拥堵、车辆剐蹭，重则是车毁人亡，甚至牵连无辜路人蒙受无妄之灾，代价是十分惨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罚款。马路当然不是大家情绪的宣泄场，任何身份都不能凌驾于交通法规之上，任何人都没有任性违法的特权。此次执法部门对涉事双方一视同仁，同步处罚，不仅打破了救护车避站里的惯性认知，也纠正了一个认知的盲区和误区，就是对方有错我便有理，认为对方违规在先自己反击就理所当然。我们应该知道啊，其实道路安全不是靠所谓的以牙还牙去维护的，法律呢也绝对不允许并且也不支持这种互相伤害的逻辑，一味的冲动上头，终究呢只会两败俱伤。礼让并不代表胆小，不意味着吃亏，而是体现了对规则的敬畏，对生命的负责。治理路怒顽疾也不能仅停留在个体情绪控制层面，而是要从城市治理角度出发，系统施策，多方发力，打好这道民生考题。一方面呢，交管部门需要持续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常态化整治追逐别车、恶意加塞等危险驾驶行为，以刚性执法震慑路怒陋习；而在另一方面，各类特种车辆也应该去强化驾驶员的日常教育和培训，在行车当中做到严于律己、理性处置，筑牢职业的底线，发挥示范作用。归根到底呢，城市道路的安全有序靠法律规则的刚性约束，同样也靠我们每一位驾驶员的自觉去守护。全社会呢需要培育文明礼让的行车文化，遇到事情要冷静，主动避让，理性沟通，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不是去逞一

施之勇，也不要去泄一己之愤，主动遵守文明驾驶的行为规范，才能够最大限度规避道路风险，守护自身与他人安全，让城市车流有序奔腾，让出行氛围和谐美好。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商家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到底构不构成骚扰？据央视新闻报道，面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报道中呢，刘女士五一期间入住南昌郊区的民宿，结束假期回到家，突然接到民宿老板的电话，想让她给一个好评。那在这条新闻的下面呢，不少网友也是分享了自己被商家追着要好评的经历，并直言这种做法让人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去吃完某一个店以后啊，网上支付以后留下了个人的信息，然后被商家追着要好评，包括买完东西以后追着要好评，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不少的网友呢，把这种现象叫做客客气气的骚扰，我觉得非常准确啊。客客气气是真的，骚扰也是真的。商家打电话发短信时态度往往特别的好，语气非常的温和，措辞得体，有的呢还特意强调您可以慢慢写，我们不着急。这种现象呢相当普遍，酒店、民宿、网约车、外卖、快递，几乎每个涉及线上评价的行业都在上演着类似的剧情。消费者刚办完退房，刚吃完外卖，刚下车手机就响了，亲麻烦给个好评哦。有的甚至呢连续几天收到催评的短信，让人真的是不胜其烦。表面上看啊，商家只是问了一句，但是问题在于这句麻烦给个好评往往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有组织、有记录、有考核的任务。消费者留下手机号本意是为了联系订单，处理一些售后的问题，结果呢被商家拿来反复推销自己的店铺。这种行为本质上呢，其实是在滥用我们的个人信息，即便呢是态度再好，语气再客气，也改变不了未经同意就反复打扰的事实。而其更深一层的危害在于，这种索要出来的好评根本就反映不了真实的消费体验。消费者信任评价的系统是默认每一条评价都是真实、自愿、发自内心的。如果说呢，满屏的好评都是商家催出来的、求出来的，甚至是换来的，那这套评价体系也就失去了意义，消费者同样也会被误导。说到底啊，商家要明白，好口碑绝对不是要出来的，把催好评的精力放在改进服务上比什么都有用。客客气气的骚扰说到底呢还是骚扰，消费者同样也别忍着，该投诉就投诉，该拉黑就拉黑，真正的好评用不着商家追着要。到了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高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接下来呢，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为了大家特别推荐的这个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不一样啊，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呢，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是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再说一遍，400-136-1686。当然呢，也可以在微信上去搜索伊诺优选下单购买。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3: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 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5: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

0: 边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4: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3: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5: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3: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6: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7: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6: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8: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1: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3: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手。
14: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3: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

0: 从信阳调一台
1: 啊，信阳调的，
0: 对，
1: 今天几台农资帮你接收啊？
0: 今天两台，
1: 两台，
2: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2: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交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4: 你这钱加不加班？
5: 肯定加班，
4: 搞了十二年，提了又搁不起来。
2: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5: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5: 现在他马上过来。
2: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8: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7: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9: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地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6: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1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 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6: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6: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0: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6: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0: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6: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0: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晋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晋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大家带来了困扰和误解，对此我们深感抱歉，并决定正式收回这份通知。嘉兴水果市场呢，是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果品批发市场，去年的交易额突破了600亿。旗下的海广兴精品水果交易中心则是华东最大的热带水果集散地。而5月22号，安徽滁州的水果市场正式开始运营，据说呀，它是皖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水果批发市场。一家浙江的农产品市场居然长臂管辖到了隔壁的安徽省，甚至搞起了连坐，连经营户的亲属都不能去那儿经营，这手未免伸得太长了。关键是你没这个权利啊，而且还违法了。反垄断法明确禁止限定交易、排除竞争的行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更是坚决反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那么，如此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二选一通知是怎么堂而皇之地挂出来的？谁给的经营者以身试法的勇气呢？目前啊，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了，希望能够全面调查，严惩重罚，以儆效尤。总之啊，市场竞争拼的是服务、价格和口碑，不是靠封杀。连日来，湖南石门县遭遇强降雨，超10万人受灾。在断路断网、物资紧缺的抗灾一线，湖南省石门县平湖山镇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因为一对所谓的金耳环被网友们盯上了，发出2两黄金应该摘了拍，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等质疑。新华社25号晚上报道，对于少数网友关于耳环的言论，向金元直言自己根本就没有关注，说我那天戴的不是什么金耳环，就是平常戴的一个很便宜的耳环，那时候根本没在意自己穿什么戴什么。中国新闻网之前的报道，向金元直言没时间上网，我的工作时间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我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我觉得我实实在在的去做了，只要我的老百姓肯定我，我的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件事提醒我们监督要有理有据，评价基层干部工作呢，更要有的放矢，而非求全责备。更何况灾难面前最该聚焦的是抢险救援、灾后安置这些民生大事，与其在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不如想想怎么为遭遇困境中的灾民伸出实实在在的援手，别再让恶意揣测寒了干实事的人心。当前全国多地仍然有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也考验着基层干部的担当和作为。在网络空间还是要把目光投向真正需要帮助的地方，把声音留给真正值得讨论的事情，这才是对实干者最起码的支持。据央视财经报道，记者在河南、江苏、广西等地调查发现，像甲拌磷、克百威等这些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高毒农药，仍然被一些商家在互联网上隐匿交易，并赫然出现在老乡的农田里。媒体报道揭示了高浓毒药地下交易的典型模式，线上付款，线下物流，即便面对面交易也经常临时选在街头，送货人打车前来，对货物来源一问三不知，农药本身被更换了包装，篡改名称、生产地址、日期，这些信息都没有，溯源极为困难。至于那些负责生产的黑窝点，更是影影绰绰，神秘莫测。以郑州为例，记者几经周折收集多个现货交易地点并归纳位置信息后发现这些交易点都围绕着郑州市的八宝农资市场展开。耐人寻味的是，今年年初央视就曾曝光过这个市场，当时排查过上千家门店，查获禁限用原药、制剂、设备、包材等30多吨，立案20起。除了河南郑州，江苏徐州的农资部门更是深谙规避规则，店内不摆禁药，不做明售，只对接熟客，私下接单，直接联动源头供货。云南的物流园内，剧毒农药混杂着普通货物装车发往乡镇田间，隐蔽化、链条化的违法模式已经成型了。这监管整治的前脚还没走呢，违法活动的后脚就跟着来了，足见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顽固。
面对

魔高一尺的现实必须拿出道高一丈的治理手段，不能整治一阵松懈一阵。守住舌尖安全，必须打通生产、销售、运输、使用全链条的监管。对非法生产的黑作坊、违规销售的农资店、伪装运输的物流企业、违规使用的农户们，从严从重处罚，提高违法成本，让不法分子不敢违法、不能违法。另外呢，还要普及安全用药知识，推广平价绿色农药，从根源上打消农户用药的陋习，在需求端斩断利益黑手啊。在一场户外泳渡赛事中，女选手的这个隐私照竟然被直播上网。据深圳新闻网综合媒体报道，5月24号，在2026兴泉滴水湖泳渡挑战赛女选手游泳隐私照被直播上网这件事儿，记者从活动承办方上海大铁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照片经过提醒已经删了。该公司工作人员承认，由于参赛选手太多了，摄影师没有办法一一筛选照片再上传，对此次事件表示抱歉。参加这一比赛的选手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本来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想找自己的照片，没想到看到了一位女选手上身隐私部位泄露的照片，当时直播在线有近万人。她说，我马上和工作人员说了这件事，对方还怪我把事情闹大了，照片至少存在了1个多小时才删了。这涉事公司一句人太多了筛选不过来，这绝对不是侵犯他人隐私的免责理由。一张涉及隐私的照片审核删除筛除只需要几秒钟，你多设一个人工审核岗，增加一点运营成本，就能避免选手隐私被公之于众。说白了呀，这件事不是说人多筛不过来，而是承办方压根儿就没把选手的隐私权放在眼里。那总之呢，赛事相关方不能一边收着报名费赚着流量，一边对基本的审核流程偷工减料。相关部门急需就此事展开调查，让侵犯隐私的行为付出实质性的代价，才能真正守护赛场的纯粹，还参赛者体面安心的竞技环境。近日，一则女子在高铁静音车厢连打20分钟电话的新闻引发热议。视频中，乘务员站在该女子面前，不断举着静音车厢请您保持安静的牌子，并摆手示意，试图引起她的注意，但是这名女子却始终视而不见，仍然若无其事地继续打电话。事后该女子不仅毫无歉意，反而为自己找理由，认为自己的行为理所应当。近年来，铁路部门大力推广静音车厢服务，如今全国提供静音车厢服务的列车已经增加到了超过8000列。静音约定明确要求旅客在接打电话或者相互交谈的时候要离开静音车厢。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啊，人家乘务员举着牌子站在你面前，这乘客毫无愧疚之心，继续大大方方的打电话，这简直就是一出黑色幽默呀。与其说这是管理，不如说这更像是一场示弱式的哀求，不仅会让真正需要安静出行的旅客感到寒心，更会助长不良风气的蔓延。根据当前的规定，静音车厢的静音更依赖一种道德默契，全靠自觉。静音车厢要想真的静音，光靠呼吁提高素质，这显然是做不到的。应该赋予乘务人员和随车乘警更多的依法处置的权利，提供明确的罚则措施，让强制调离或者行政处罚具备现实操作性。只有让规则的牙齿能咬下去，敬畏之心才会油然而生。近日，四川记者入住成都市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直营店，前台说该店由总部管理，卫生要求也更严格，但是记者入住之后，镜头记录下的画面却将这一保证彻底击碎。保洁用客房牙刷刷马桶，用客房毛巾擦马桶之后直接擦漱口杯。记者明确提出这杯子需要消毒、浴巾需要更换的要求，前台均答应了并做了记录，说打扫卫生大约需要40分钟，而保洁只用7分钟就打扫完房间了，杯子也没有进行消毒，客房毛巾也没有给更换，折叠之后重新放回去了。另外呢，根据都市频道追踪报道在成都市东神工业园内，记者在其中一家洗涤厂看到酒店的布草跟医院的布草共同堆放在一个车间，
甚至有工人会用洗医院布草的机器洗酒店的布草。分拣工人徒手操作，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工人表示，洗涤的时候就是加了洗衣粉，洗衣机既洗酒店的布草，也洗医院的布草。这酒店的卫生安全呢，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有消费者出差啊，旅游的时候住酒店，放着酒店免费的洗漱用品不用啊，不敢用，只用自己自带的，连床品都要买那种一次性的卫生用品套起来才敢用。啊，很多人说你太敏感了。说酒店卫生不可能这么不堪，啊，甚至还有业内人士坦言，现在的卫生用品和布草啊，一客一换，那，没有谁敢造次。显然，这次记者的暗访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服务偷工减料的背后，无疑还就是为了降低成本。这些钱倒是省了，但这不是自砸招牌吗？当地相关部门对媒体报道的情况有必要深入调查，严格的依法依规的处理。北京时间5月25号，郑钦文职业生涯首次在法网遭遇一轮游，以0-2不敌波兰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止步法网首轮。赛后出席新闻发布会，郑钦文伤心落泪，他坦言这确实是一场沉重的失利，以我个人的因素考虑，应该要从低级别赛事开始打起。郑钦文迄今5次出战法网，这是第一次遭遇一轮游，他也损失了去年8强的分数。罗兰加洛斯啊，堪称郑钦文的福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摘得金牌。之前4次法网之旅，他也全都闯过了第一轮。去年还挺进了8强。不过，在今年法网开赛前的红土热身赛中，郑钦文在马德里和罗马两站红土1000赛中都止步女单32强，就长期因为因伤休战，还是对他的状态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郑钦文跟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之前，估计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但是比起一场比赛的失利啊，摆在郑钦文面前更具挑战啊，就是这个世界排名大幅度下降了。由于去年闯入法网8强，今年首轮出局，就使得郑钦文的世界即时排名啊，跌到了100位之外了，现在是117位。这就意味着他此后没有办法直接入围大满贯和 WTA 1000级别赛事，就必须从资格赛打起。从高峰滑落到低谷啊，当下郑钦文面对的是一条更艰难的路。虽然身体已经逐步恢复，但是郑钦文依然还是在寻找昔日的比赛手感，以及在场上应该有的那种心理状态。我们也期待郑钦文在擦干泪水之后啊，重新出发。今天机管御品商城重磅带来了戴森 HD08 吹风机，黑科技颠覆传统吹风体验，手柄轻盈，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及头皮，头发不仅顺滑，还很蓬松自然。实物是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6款颜色可选，酷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中国红、紫红色、银白色。除了吹风机本身，戴森吹风机还配备了5个不用的风嘴。风力强劲，而且温控稳定，日常使用完全够用了。戴森官方旗舰店一只吹风机要2799啊！别急，今天机管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专属活动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399啊！还没完，前500名下单者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299元，1299，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一个。它搭载着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温控每秒40余次的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磁吸的5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直发、卷发、蓬松造型轻松拿捏，男女日常造型都适配。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轻松打造氛围感的精致发型啊！操作很简单滑动开关，3档精确风速设置，4档精确温度设置，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399元，还没完，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299元，配有5个风嘴，还送1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啊！这个顺丰、京东随机发货。
今天

0: 继续带来的还有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传统的电风扇只会一条线吹风，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呢没什么用，一对着人吹啊又像是被风扇扇脸，吹久了脑壳疼。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今天济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粉色啊，这个两款啊，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声啊，5档以上呢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无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啊，反应快。更重要的呢，就是无需繁杂的互联网操作，不用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的语音操控啊，送给老人用也很适合。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语音遥控双控系统啊，这个无需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作，你就是呼叫小荣小荣啊，轻松享受温柔的凉爽风。8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的网罩扇叶快速的进行循环啊，持续搅动室内空气，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的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啊，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的每个角落迅速的凉快起来。像家里吃过火锅，是不是有味儿吗？想要散味儿啊，也能用这个风扇。低噪音的设计，摇头也几乎没有噪音，完全不会影响休息睡眠。70年的国货之光，平时官方旗舰店要399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两天啊，好几条关于消费陷阱的新闻冲上了热搜啊，看的啊，怎么说呢，让人是哭笑不得呀，真的不得不感慨一句，你说咱们老百姓平时买点东西啊，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啊。先是新京报曝光了儿童牙膏的乱象啊，报道中说，商家为了卖高价，硬是把牙膏包装成了食品级可吞咽，还大肆炒作奥拉福啊这个高科技概念啊。实际上呢，牙膏压根儿它就不是食品，国家也不让宣传什么食品级可吞咽，而所谓的奥拉福大多只是微量添加的概念性添加，防蛀效果和普通的含氟牙膏没什么两样，但是一说有这个奥拉福，价格却高了好几倍，有的儿童牙膏啊，最贵的能卖到50块钱一支啊。再看这果汁圈，央视曝光了 NFC 果汁的离轨现象，包装上大大的 NFC 啊，应该很多人都注意到过吧？它是什么意思呢？非浓缩还原啊，还有这100%这个字样，让消费者以为是纯鲜榨啊。告诉大家 ，NFC 就是鲜榨的意思啊啊。结果你翻过来看它那个包装的那个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竟然是水。有的所谓的NFC 果汁啊，真正的原榨果汁含量低得可怜，这纯粹就是拿专业术语当幌子。还有呢，康师傅的一款饮品水蜜桃饮品，包装上画着饱满诱人的大桃子，宣传语也暗示用的是真材实料，结果被网友扒出来，要喝几千瓶这种饮料摄入的水蜜桃汁才能抵得上一个真桃子。哎，康师傅回应了，说我们这个产品的标识是合规的，已经如实标注了配料信息。哎，你商家虽然呈现了相关的配料和风味信息，但不等于没有误导消费者呀。啊，这个风味饮品跟果汁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风味饮品指的是口味饮料，果汁啊才是用的水果。那么根据报道，这款康师傅的叫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其配料表前三位分别是水、白砂糖、果葡糖浆，第四位才是水蜜桃浓缩汁。它添加的水蜜桃浓缩汁的含量大于或等于每升20毫克，而且它那个包装上正面啊还专门写着特选奉化水蜜桃这行大字儿，配料表是小字儿。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吗？这不就是玩文字游戏吗？而且你既然说了你这是风味饮品啊，那你为什么又专门宣传这个特选奉化水蜜桃呢？就那点含量值得大书特书吗？这点含量在口味或者营养方面有多大作用啊？把水蜜桃风味饮品让消费者误以为是水蜜桃汁儿，这浓眉大眼的康师傅也玩心机啊，令人不齿。就这些案例啊，看似五花八门的啊，但本质上如出一辙，都是利用咱们普通消费者和专业领域之间的信息差玩文字游戏，打法律的擦边球。这商家们赌的就是大家呀，他不会细看这配料表，不懂什么叫奥拉福，什么 NFC 工艺。这种夸大和误导性宣传绝不仅仅是多花点冤枉钱这么简单。你就拿这儿童牙膏来说，不断的强调什么可吞咽啊，咽了也没事，像食品一样安全啊。如果这种宣传多了，孩子看得多了，会潜移默化的模糊孩子对牙膏和食物的界限，让孩子真的误以为这牙膏可以随便吃啊。这对那种两三岁那种低龄儿童的健康习惯养成，绝对是一种极大的隐患。而那些名不副实的伪果汁，为了弥补口感，往往添加了大量的糖，什么香精，你长期喝不仅没什么营养，反而倒增加了孩子肥胖和蛀牙的风险。面对这些套路，咱们消费者该怎么见招拆招呢？其实很简单，就大家平时买东西的时候，别光看包装的正面，那些醒目的大字儿啊，诱人的图案，这些东西啊都忽悠你的， 一定要养成翻过来看背面找小字儿的习惯。配料表那是不会骗人的，如果水排在第一位，那它就不是纯果汁，如果含氟量达标，就没有必要啊为花哨的防蛀概念买单啊。当然光靠我们消费者自己那远远不够啊，还得靠啊监管部门重拳出击。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经针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开展了专项整治，未来呢不仅要严查产品本身是否合规，更要同步检查线上的夸大宣传和功效暗示。同时呢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快完善像这儿童食品儿童牙膏什么 NFC 果汁这些比较细分领域的国家标准，让商家的文字游戏啊无处遁形。总之啊刚才说的那几个案例啊，其实你发现孩子们都会用到也会喝到啊，就他们的健康绝对不能被当成一场概念游戏，儿童和健康不该只是商家更贵的理由，而应该是更严的约束啊，对吧？只有监管长出牙齿，商家守住底线，要像保护孩子那样监管这些日用品，咱们老百姓的购物车才能装得安心呢。
0: 新闻广播，喧声夺人。喧声夺人。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啊，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新京报的一则调查报道揭开了泰山石保护背后令人啧舌的真相啊，在禁采、禁售、禁存、禁运的史上最严禁令之下呀，泰山保护区内依然有新开采的石头被源源不断地挖出来囤积着，再通过快递企业明目张胆地发往全国各地。啊，一面是当地政府三令五申的最严禁令，另一面是盗采者有恃无恐的疯狂的牟利。啊，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让人触目惊心。更值得我们深思，就为什么保护泰山的政令到了基层会遭遇如此严重的长梗阻。泰山石盗采之所以屡禁不绝甚至陷入到越禁越贵越禁越采这种怪圈儿，根本原因在于这背后啊盘根错节的灰色利益链以及部分基层治理的失守。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不仅没能成为地方生态的守护神，反倒成了盗采的保护伞。根据报道，有村干部公然借河道治理工程之名行盗采泰山石之实，偷偷的采，甚至囤积了上千吨的巨石，待价而沽。在他们眼里，国家的生态保护红线竟然成了自家致富的后花园了。这种靠山吃山的扭曲观念呀，再加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盗采行为在当地形成了一种带有地方熟人社会色彩的利益共同体。当村干部带头违规，甚至形成攻守同盟的时候，那外部的监管和普通群众的举报往往就会被层层消解掉了。这快递网点认识的人才发，不认识的人不发货，还有线上的直播间里说就是这个石用这种暗语代替泰山石，甚至将脱迹的物品明目张胆地写成了日用品。就这些看似特别隐蔽的手段，实则是在地方利益共同体的默许之下对法律法规的公然挑衅。就一旦监管被人情和利益架空绑架，再严的禁令那最终也只会沦为一纸空文呐。要想彻底保护泰山的生态你光靠这一纸禁令远远不够，那必须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进行全链条的釜底抽薪，甚至需要更高层级的监管部门进行穿透性的监管，就必须斩断伸向泰山石的黑手，打破地方利益的共同体。对于涉嫌参与、默许甚至包庇盗采的基层干部和相关责任人，必须严肃追责，绝不姑息。可以探索开展异地交叉执法，避免地方熟人关系的干扰，让监管真正长出牙齿。就只有把那些充当保护伞的人给清除出去，才能从根本上瓦解盗采团伙的底气。另外还得堵住物流和销售的漏洞，让泰山石出不去卖不掉。所以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快递物流直播电商线下市场的全链条的倒查力度，对于违规收寄泰山石的快递企业要坚决执行停业整顿甚至吊销许可证的处罚。

0: 对于电商平台和直播间要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关键词的屏蔽和巡查，让暗语销售改名发货无处藏身。保护泰山石啊，那本质上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自然与文化根脉啊。泰山石敢当嘛，民间有这个习俗啊，能镇宅辟邪啊。但是泰山首先是我们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啊，每一块石头那都是不可再生的地质遗迹，如果任由盗采者为了短期利益把山给挖空了，那留下的将是无法弥补的生态伤疤和文化遗憾。所以说现在这已经几十年啊形成了灰色产业链，现在到了必须较真碰硬的时候了啊。相比让泰山石去民间镇宅，其实我们更需要用真正有力的监管去镇住那些啊盗采背后的利益链条啊。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彻底拆解这个灰产的共同体，才能让泰山呀重回绿水青山啊，让这份宝贵的自然遗产真正得到应有的尊严和保护。另外呢，多说几句啊，其实咱们还是要正视市场需求啊，对吧？你没有买就没有卖嘛。只有市场上还，只要这个市场上还存在着对泰山石敢当啊这个盲目迷信和炒作，那盗采的土壤那就难以清除。所以说相关部门在严打盗采的同时呢，也应该加强啊科普宣传、舆论引导，就讲清楚私采到这个泰山石对地质环境的破坏，就引导公众理性的看待奇石文化啊，破除这石头能改运啊这种迷信心理，从需求端为泰山石降温啊。那么同时呢啊，他盗采的原因之一啊，就是有不少村子呀，他说一半的收入都靠这个泰山石，这是当地收入的一个支柱。所以保护工作不能只靠赌，也得输。什么意思？就是当地政府在严厉打击非法开采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地为村民寻找合法的替代产业啊，比如依托泰山旅游资源发展生态旅游啊，特色种植这种绿色经济。就只有让当地百姓的腰包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鼓起来，让他们意识到绿水青山远比那几块石头更值钱，这才能真正的从根源上消除盗采的内生动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啊。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新华社的报道，近日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岳阳烧烤学院第一期技能班30名学员正式毕业了。这30名学员啊，大概90%都来自外地，有酒店的厨师，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也有连锅铲子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那么结业之后，大多数学员计划回到家乡，将学到的标准化技艺跟当地的饮食特色融合创新。有人打算先从夜市练摊儿起步，也有人已经同步报读了国家开放大学的这个相关专业，为未来发展呀做更长远的准备。对，在就业压力大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呀，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想学一门手艺，毕竟技多不压身嘛。啊，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回到专科学校学职业技能。麦克斯研究院年前发布的这个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2026，这个报告显示说，本科大学生毕业去向发生了转变，逐渐形成了两大趋势。啊，一个是对继续深造的收益啊预期下降了，那么第二个更重视直接面向就业的技术回炉啊，以来学习实操和职业技能。而各地的职业院校依托本地的产业特色开设相关的学院，也正好契合了这个趋势。啊，除了岳阳的烧烤学院，比如湖北潜江还有这小龙虾学院啊，这广西还有螺蛳粉学院，德州还有扒鸡学院呢。2021年四川宜宾职业技术学院那个宜宾燃面啊，也开设了。这些充满市井烟火味的学院啊，他们的设置并非头脑一热赶潮流，而是有大背景的。你就拿这个岳阳烧烤学院来说，首先烧烤师傅他不是民间艺人了。早在去年5月的时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拟新增17个新职业，42个工种，其中烧烤料理师，哎，其实就是这个烧烤师傅，人家是有国家正式认同的职业身份的。哎，那么其次，岳阳烧烤啊，在当地那是一大特色，有50多家知名品牌店，带动全市从业人员5万多人，算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也不为过。况且该院的培养层次就是职业教育，就是说白点学门手艺的。而从市场反馈来说呀，部分学院的开设获得了市场正向的反馈。就拿开遍了几年的这个龙虾产业学院来说啊，他院长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如今就业率几乎100%，说工作第一年的平均工资在7000元以上。如果真是如此啊，这对很多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说，那已经是非常理想的出路了。月工资7000，这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人了吧。舆论热议的背后啊，是公众对职业教育重形式轻实效的担忧啊。现实中啊，的确有一些职业教育仅仅停留在啊挂牌设院、收费开课、授予文凭啊，很多人去那就混混文凭去的，这都是表面文章。它不仅无法推动就业和产业发展，反而还有损职业教育的形象，降低公众对职业教育的信任度。啊，职业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实用人才，破解产业发展痛点。啊，它必须经过严谨的产业调研和科学论证。能否成立某个专业和学院，关键在于有经得起验证的教学培养方案。你就拿烧烤来说，它产业链并非只有烤这一个环节。从上游的食材供应链优化，到中游的品牌营销创新，再到下游的消费场景拓展，它每个环节都蕴含着专业升级的空间。啊，如果相关学院能深耕这些产业痛点，通过系统化的教学，将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体系并推广开来，啊，真的可以推动这传统的烧烤从市井手艺向规模产业进阶呀。有一个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1000万职业教育的毕业生，这个人数和本科毕业生相当，他撑起了教育的半壁江山呀。就职业教育学生的学习方向未必都是那些令人炫目的领域，而是那种很具体、很生活、很市井的，也很市场化的某种技艺，就培养一种能为自己找到就业饭碗的能力。所以能否解决就业，能否活跃经济，才是衡量这些教育探索的最重要指标。 就只要能满足社会需求，实现人生价值就足够了。更何况餐饮美食作为一种学习专业，也没有什么难登大雅之堂的啊。不是那句话怎么说呢，啊，人间烟火气，最富凡人心吗？所以啊，很多人需要打破对职业教育的成见，也要打破对社会分工的成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今天是5月26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38年的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论持久战演讲。演讲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另外要说说1948年的5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6日，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其实论持久战这个事儿吧，我们以前节目里好像是聊过的哈，但是今天还想再聊。为什么呀？因为重要。你看，一方面呢，主席著作颇丰，就说是在陕北，在窑洞里，他也写出了非常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对中国革命，对历史的发展进程，其实都起了非常重要甚至很关键的作用。而论持久战应该说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作品，同时它颇具代表性，而且它是在中国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就中国怎么办，如果打仗能不能打赢，这仗怎么打，因为抗战已经全面爆发了，就这个时候大家需要一个答案，需要一种确定性，整个中国社会都需要，甚至整个世界观察中国都需要找到一个答案。而这个时候毛泽东用他的深邃的能够洞穿历史的目光，已经看到了未来，他给出了一个答案，而且他也是代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给全国人民给整个世界一个睿智的坚定的一个答案。所以你说论持久战，那当然是非常重要了，应该值得我们反复的去聊去思考。先说论持久战它发表的时间啊，其实你要找会找到好多答案，不止一个，今天算是其中一个。那这个5月26号是什么呢？是毛泽东在当时啊陕北在延安啊这个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一个演讲。那他真正发表呢，还有一个说法，说是在7月1号，就是文字稿的发表是在7月1号。当然在那之后呢，这个文字稿就以各种形式，有什么手抄本啊、油印本啊、印刷本啊，就各种版

当时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就是那个著名的美国记者，见面的时候就曾经谈到过两句重要的话。一句话就是中日必有一战，另一句话呢就是这个战争持续时间会很长。就说所谓论持久战，他是早有这方面的思考，早有这方面的结论。当然我们从今天这个角度讲，我要先解释一下，今天我们一讲抗战呢，我们一般称14年抗战。那今天我们的历史书一般是从1931年算起，就是918事变，当时日寇侵占中国东北，我们是从这个时候算起，从1931年的918算起，一直到1945年的8月15号日寇无条件投降，这就是14年。但是在这之前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八年抗战，那八年怎么算呢？是从1937年的7月7号卢沟桥事变算起，这个被认为是日寇啊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就是算法不同吧。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呢，我们可能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同的。那么回到当年吧，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这个概念大约可以追溯到1936年，就是和斯诺在谈的时候他已经谈到这个东西。在他真正撰写这个文稿之前，在洛川会议上，实际上中共中央已经就对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个问题大概达成了共识。此外呢，像周恩来、朱德等党的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多多少少提到过这个理念，但真正把它形成一篇雄文的是主席，那就是在1938年的5月份吧。有这么几个数字确实让人很感慨哈。8天9夜啊，5万字，一双鞋，就是他整个用了8天9夜的时间。你要说不眠不休有一点夸张啊，但总的来说他是集中了这么一段时间，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很忘我的，就是在窑洞里，在灰暗的油灯之下就写出了这篇雄文5万字。这5万字呢，就是把抗战应该说讲清楚了，讲透了。同时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因为撰写的时候过于专注，过于认真，这个棉鞋啊被炭火盆给烤着了，他都忽然不知，还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那他写这篇文章有一个背景，就是你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当时日寇气焰是非常嚣张的，一开始日本人兵锋甚盛啊，甚至日本陆军的元帅杉山元曾经在天皇面前就夸下海口3个月，但这个有不同的说法，有说3个月灭亡中国的，有说3个月打败中国的，就杉山元到底怎么说的也说不清了。这个人有一个外号叫便所匪，这便所匪大概日语吧，什么意思？这个便所嘛就是厕所，这个匪嘛门嘛，便所匪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厕所的门从里边向外推，从外面向里推都可以，就这人没谱，墙头草，这说话就不着调嘛。他讲3个月，反正就中国就完了，讲了这么一个话。后来真的到了3个月，天皇还问他，哎，那中国这事儿怎么样了？他很尴尬，尴尬无语。就是他本来希望，就日本侵略者啊，这帮军国主义分子本来认为中国很弱，啊，日本一出兵3个月，中国亡不亡的肯定就投降了。但实际结果是没有，不但没有，根本看不到中国人要投降的迹象。但是从中国人这边呢，仗打得非常苦啊，而且一开始真是一败涂地啊，打一仗输一仗，打一仗输一仗啊。那日本人在中国的这个领土这个版图上肆意烧杀呀，肆意进攻啊。所以在当时呢，在中国社会上如果概括一下，大约有不同的观念，有人讲叫就是所谓投降论，就是你打不过日本人吧。纸面数据比较一下，你比什么钢产量，中国大概是一年4万吨，日本人家580万吨呢。比比这个海陆空的装备，比比兵员的素质，中国完全和日本不在一个数量级啊，打不赢的，完了，投降论。还有所谓叫速胜论，一开始我是不太相信这个说法，在那个时代怎么还会有人觉得能够速胜日本呢？后来也是看了一些资料，包括看了一些这个纪录片什么的，大概理解这个意思了。你知道当时呢有很多进步青年是投奔了延安，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寻求光明嘛。同时很多人也是抱了这个抗敌啊救国之志到的延安。其实他们到延安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啊，他们甚至就是来自大城市，他们曾经做过学生啊、老师什么职员之类的哈。他们想的是什么呢？就寻求救国抗战的真理。另外很多人呢是感佩共产党的清廉，看到当时的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嘛。但是抗战到底怎么打，会打多久，很多人心里并没有数。很多人还想着呢，在陕北

0: 算是参加革命啊，过一段时间啊，等战争结束了还回到自己家乡啊，回到自己原有的岗位上去建设国家呀，还有这样的想法。而恰恰是在1938年的5月26号，毛泽东这一番演讲《论持久战》，他就明确地指出，战争是一个长期的残酷的过程，而且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战略的退却或者防御，然后呢是相持，最后才是反攻。整个这个过程啊，是漫长残酷的，说白了是很难熬的。当然毛泽东呢是对比了中日双方真正的实力哈，就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另外还有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敌寡助我多助。他在对比了双方真实的实力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仗我们一定能打赢，但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那这仗怎么打，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包括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讲的是人民战争这个理念。这个对很多就受什么传统或者这个西式教育的人就闻所未闻的，所以很多年轻的学生恰恰是在听了他5月26号演讲之后才意识到，哦，抗战是这样一个状况，真实的战争会这样打下去，由此才对抗战、对共产党、对民族的未来才会有更清醒的认识。那当时在陪都重庆吧，周恩来，应该称他做周副主席了，他是把这个论持久战的内容介绍给了白崇禧。白崇禧呢一度是桂系军阀吧，在抗战爆发之后，当时有这个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啊，他在里边任要职，和蒋介石几乎算是朝夕相处吧。周恩来向白崇禧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内容，那么白崇禧呢就从那自身的认知出发吧，他给做了一个概括总结。一方面他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他就说呢，这大概就是所谓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这是他的一个理解。而且他把论持久战还推荐给蒋介石，后来征得蒋的同意呢，那论持久战整个就是要印发在就全国范围内要推行，作为整个国家抗敌啊，就抗日的一个战略思想了。所以你看论持久战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而且我们真是要感慨一句啊，就是如今我们现在从历史书上看这些东西，包括中日实力的对比啊，世界格局的变化啊，今天我们大概对抗战、对二战都可以津津乐道、侃侃而谈，这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在当时，就是在经历这场战争的人们，就中国人来说，一方面确实耳目闭塞，因为真正受过教育的人都是有限的，那么对战争、对战争的未来能有多少清醒的认识？这仗怎么打，更是无从谈起。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陕北啊，那也是一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地方，而正是在那个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用他深邃的穿透历史的目光就能够看到未来，能够坚定共产党人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而且能够号召全国人民建立统一战线和日寇打到底，因为最终胜利必然属于我们。而且同时呢，在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的同时，要做好思想准备，这是一个长期的残酷的过程，把这一切讲透，那对凝聚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让我们打下去一直打到胜利，你想它的作用你怎么赞誉它都不过分。这是我们讲到论持久战。你说讲完了吗？其实还有两句话可以说一下。一句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所谓的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他曾经有一个评论和感慨吧，他说这个主席这个论持久战成稿之后，就是在党内也引起巨大的反响，特别是对于高级领导干部，大家看了人家写的这个东西，就是对主席啊，就心生这种敬佩和崇敬。大家就感觉到，在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的这个革命斗争实践之中啊，确实受了一系列的挫折，经过一系列考验，最终就这个革命实践啊，就是帮共产党人筛选出一位领袖人物，就是毛泽东。这个不是什么组织安排，就是他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这种战略眼光，用他的坚定意志，凝聚了全党共识，也赢得了大家的崇敬和爱戴。这是吴玉章的一个评论。还有一句话要说是什么呢？这是五月份嘛，到六月份六届六中全会，在当地吧，延安嘛，当地一个小教堂在那儿开，毛泽东说了几句话，大约就讲呢，你看这个教徒教堂嘛，对这个圣经的很虔诚的，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书本，所以他提出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 他非常严肃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6号，1948年5月26号，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西柏坡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河北的朋友非常熟悉的地方了。毛泽东当年是选择西柏坡作为解放全中国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当地不是有个说法吗？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啊。那毛泽东为什么在延安的时候就了解了名不见经传的西柏坡呢？这确实很有意思啊。从哪讲起呢？早了，1943年，你看抗战还在进行之中吧。1943年的6月10号，说那天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窑洞啊，灯光亮了整整一宿。这个有学者考证说，很少见，很少见吧。叫不叫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都不好说。为什么呢？说当时他在和自己的女儿在演戏。毛泽东啊，湖南口音啊，在那唱什么呢？白毛女。那女儿当然就演喜儿了。那毛泽东演杨白劳啊，演黄世仁。一直到深夜，毛泽东是意犹未尽呢、啊。又找了其他人在聊这个剧情。那是就在这天晚上早些时候吧，鲁毅创作的歌剧，是新歌剧了，白毛女在延安公演，这引起巨大的轰动吧。白毛女在今天也是名片啊，有电影这不用说了，芭蕾舞剧都有啊。就说那天啊，那个演出当然非常成功了，毛泽东到舞台去和这个剧组人员见面，据说哈、啊、演黄世仁那个演员他都没和人家握手，那入戏很深吧。那后来他知道啊，白毛女取材就是晋察冀边区广为流传的所谓白毛仙姑的故事。那白毛仙姑的故乡在哪儿呢？河北省平山县。毛泽东很早就知道或者就关注平山了。这转眼到了1947年的3月31号，当时刘少奇和朱德是离开了陕北，他们在陕北干了十多年了嘛。当时他们带中央工委去要找到新的中共中央的落脚点。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了一句，说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你说啊，就因为看出戏吗？那当然不是了，这背后故事就多了。毛泽东当时从来没有到过平山，他连晋察冀边区都没有去过，但他很早就知道平山。这说到毛泽东有一个习惯吧，就是对所有能看到的报纸就文字啊，他都会细读一遍。红军时期就是这样吧，报纸上的信息呢，帮助他能够做出很多战略决断。在延安的时候吧，形势逐渐有了变化，自己有报纸了。他是看过山西的叫《朝阳日报》，里边报道平山县红军游击队有消息。其实大革命时期平山就有共产党员，后来就是组建各级党组织吧，革命斗争在党组织领导下搞得轰轰烈烈，影响是比较大的，而且游击队活动比较频繁，甚至曾经策应过当年就红军北上抗日，还有东渡黄河吧。到1938年7月，当时新华日报呢又有一篇文章，长篇的采访通讯，叫一个不平凡的县，就介绍平山抗日游击队还有平山团，这都知道哈，平山团的事迹。毛泽东是通过这些报道对平山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后来你看1938年的时候，他有一次去抗日军政大学吧做报告，正好遇到一个平山人，这个人叫曹慕尧，他曾经回忆过当时的情景嘛。那天他是值班，报告做完之后呢，毛泽东就看他在那个值班啊，就跟他聊起来，听说呀你是平山人哈，就很感兴趣，就说我正想了解你们平山的情况，你们县党组织和群众政治觉悟怎么样，你是不是清楚？那曹慕尧呢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就汇报了，还挺熟悉。毛泽东说，哎，你情况了解的挺熟哈，你在平山工作做什么职务啊？曹慕尧就说，报告主席，来延安之前呢，我做平山县委书记。哦，就又问呢，说你们平山县自然和经济条件啊，生产情况怎么样？曹慕尧就回忆说，当时他那话啊，因为他有文化，他说的就挺动感情，也颇有这个文学色彩。他说，平山位于太行山东麓，晋冀交界处，全县自然地形西高东低，治比倾斜，属山西台地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说的挺清楚啊，东部是平原丘陵，西部呢万山嵯峨呀，地势险要，绵延西部县境，有古长城、断垣和多处关口，易守难攻啊。境内有滹沱、野河两大河流，还有12条支流，沿河两岸一脉一道，麦子小麦的麦哈，稻谷的稻啊，物产丰富，平山县人民勤劳淳朴，很喜欢共产党，听党的话，跟着党走。那你知道聂荣臻的司令部在平山县的山区吗？
知道我们县不断有人来延安，经常带给我家乡的消息。八路军和当地人民群众啊，建立了鱼水情啊。之后不久，正好是这个平山团又调到陕北做延安的保卫工作吧。后来又参加南泥湾的垦荒，毛泽东也见过他们很多次吧。然后又看到白毛女啊，这一个就揪心的故事吧。毛泽东一直在想哪儿比延安更好。在中央工委啊临行之前，他就想到白毛女的故乡这个平山县，他脑子里印象是很深的。那当时刘少奇呢见到聂荣臻的时候，两个人讨论中央工作委员会这个住址的时候，刘少奇就问说白毛女的故乡在哪儿啊，聂荣臻就回答说白毛女这传说吧是出在平山县，平山是个好地方，你说甭看喜儿一家不穷吗，穷得过不下去是吧，但是这个地方很富饶，在这儿的老百姓呢有句俗话叫平山不贫，富贫不富。刘少奇当时嗷了一声说啊，原来这么巧啊。朱德又接上说，说我看一下平山所处这个位置啊，有人给他送上地图，他看了看就说要跟全国各地联系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交通比较畅通，但是又不能在大平原上啊。你想大平原那个地方就太容易被发现了，那遭到敌机轰炸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这个地方选择确实需要有这诸多的标准啊条件综合考量。聂荣臻就指着这个地图上说，看这儿太行山和华北平原衔接的那个地方，这儿呢从抗战开始就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那平山面积当然很大了，东边靠石家庄，西边和山西又接壤，中间呢或者说靠东这地方比较合适，要不去那看一看。朱德呢就派他的秘书叫做潘开文，还有卫士长叫齐明臣，聂荣臻的一个副官来陪着，骑着马沿着滹沱河的这个南岸啊逆流而上，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就看嘛，一直走了十多公里，到了叫红子店镇，倒是没有找到很合适的地方，这就过滹沱河，然后沿着北岸顺流而下，没走多远呢，这仨人同时眼睛一亮，就同时说了一句话说，哎，这什么地方，当地的老乡看了看他们身上穿着八路军的服装，很高兴说这儿这西柏坡，到村子里转转一看，西柏坡这个房舍呢它不是像建在平地上的村子那么就是一大片集中啊，它是沿着山脚吧，它拉成一溜，甚至像什么就像这个士兵遭到敌机轰炸的时候紧急哇散开，就这种感觉，紧急疏散的时候人家就这么分开错落着啊，而且民房是这个土木结构吧，一看这当地当时那就算是富裕了，所以这个地方仨人都看上了。那个潘开文呢绘了一张地图，在地图边上写了几溜小字，就把这个地方几个优点就写清楚，地理位置比较适中啊，大山和平原的那个交界处，能进能退，能攻能守，所谓进呢就是可以和全国各大城市联系嘛，退呢固守太行啊。地图很快摆在朱德刘少奇面前，聊着聊着刘少奇又问说，哎，西柏坡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这个柏树传说呀，哎，你怎么知道的，就少奇同志怎么去过那儿呢，因为这是这位潘开文啊就到村里刚听说的一个故事。刘少奇就乐说，这个主席讲的，说离开陕北那天呢就是主席就说你们到白毛女那故乡啊，听说那儿呢有一个西柏坡，是个十分富饶的地方，这真是很巧啊，你们真就选了这儿了，就大家都晕了，说他怎么知道的，那显然毛泽东和西柏坡的战士，就来自西柏坡的战士可能聊过天，所以听说过这个传说，这脑子确实好使哈，记得住。再然后呢就是安子文和廖鲁炎这几个人又去第二次考察西柏坡，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吧，他们呢就查看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同时呢还召集了就是平山县委组织部那个部长啊，还有红子店镇的一些领导吧，啊，西柏坡小

0: 区的负责人呢，大家在一起搞了个座谈。当时七坝坡小区的负责人叫严文婷啊，就汇报当地的这个状况，说当地可能有个把特务。安子文就唰就站起来就说，一两个特务算什么，中央工委大队人马一来就把他们吓跑了，我们认为这儿不错，地理位置好，群众基础也不错，所以最终呢，这个地方七坝坡呀浮出水面啊，站上了历史的前台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靶向政策滴灌，优质服务护航。今年一至四月，我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赋能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紧扣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核心任务，以优质服务和配套政策，确保疏解企业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
0: 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多点发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1: 我省出台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一河两区沿海突破产业布局。
0: 全省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今天举行。
1: 多部门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0: 最高法明确，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1: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声明，中东各国将不再充当美军基地庇护所。
0: 民间投资是激发市场活力、稳定投资大盘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我省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全力破除投资壁垒，市场信心不断提振。一至四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在沧州，远景动力自主研发生产的大容量储能电芯在市场上十分走俏。为进一步拓展海内外市场，扩大产能布局，企业总投资101亿元的二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设。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齐军盼：
2: 目前已全面进入机电安装阶段，咱们有40多个班组，2700余名工人，正在倒班作业。
1: 据了解，远景动力二期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三期项目也同步谋划启动。当地组建专项工作服务专班，从最开始对接洽谈，一直到建成投产，全流程跟进，推进优质民营企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沧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吕路明：
3: 随时统筹协调施工推进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比方说调整方案设计、对接融资需求、帮办环评审批等等，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健全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机制，在铁路、核电等重点领域项目中，明确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支持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瑞慈，助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同时，我省还印发实施全国首个省级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管理办法，目前入库项目已经达到1402个。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4: 对入库项目，我们实行清单化管理，精准对接需求。比方说，落地项目缺用地指标，我们直接将用地需求推送给省自然资源厅统筹解决。再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1: 政策的温度还体现在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里。在邢台南宫市行政审批大厅，记者看到与项目开工相关的施工许可、消防设计审查、工程安全和质量监督等11个事项全部集中到开工一件事综合服务窗口，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邢台南宫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张立伟：
5: 把日企业群众在选择多个办理事项的同时，仅需一次填报，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完成申报。专区工作人员按照分工对申报信息实行内部流转、数据共享，仅需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审批领证。
1: 极简审批流程大幅压缩办事时限，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当地总投资2.3亿元的毛绒面料产业园项目，从签约落地到启动建设，企业仅前往政务大厅对接一次，其余审批流程全部由部门内部流转办结。 南宫市新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春景。
6: 我们有包联干部，咱们南宫这边就是他们一对一的为企业服务，基本上我们就不用操心，包括办各种手续我都没有跑过。
1: 一系列稳投资优服务举措落地生根，持续点燃民间投资热情。省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高于全国9.2%。黄文忠，
4: 从运行态势上来看，我省民间投资一方面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新型产业成为投资主力，另一方面投资区域布局更加均衡，各地依托主导产业和资源禀赋，传统领域改造升级步伐在加快，力度在加大，县域特色集群发展优势在聚集，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紧扣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核心任务，以优质服务和配套政策确保书写企业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中和华辉数据基础业务部总经理滕娜正带领团队推进智算集群网络拓扑设计。滕娜说，作为中和集团重要 IT 支撑单位，中国核建数字化核心支撑力量，中和华辉与雄安的不解之缘来自一次算力业务布局。滕娜，
7: 此前为了洽谈算力项目，我第一次走进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机遇无限，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返程后没多久，政府专班主动上门拜访，非常细致的全方位的解读了书写政策、产业配套、生活保障，面面俱到。公司深思熟虑后，全员达成了共识，决定落地雄安，扎根雄安，深度参与未来之城建设发展。
1: 共识之下，行动迅速。2025年1月，中和华辉在新区完成注册落户。同年5月，首批200余名员工正式入驻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实现整体疏解。主动疏解绝非简单物理搬迁，更深层次价值在于整合产业生态，联动上下游集聚发展。中和华辉以算力为核心优势，依托央企数科联盟整合上下游资源，一年内吸引5家配套企业落户，推动疏解成果从单点落地升级为集群生态。滕娜，
7: 原来可能和供应商约完了之后要几天才能去交流这个事情，然后再过几天才可能才落地，现在我们就属于上下楼对面楼，我们打个电话，客户方还有供应链端大家坐在一起，10分钟这可能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1: 产业聚得起，更要留得住，雄安用心解决疏解人员后顾之忧，打造15分钟便捷生活圈，引入北京四中、史家胡同小学、宣武医院等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提供精装拎包入住的房源、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让疏解人才安心扎根。中和华辉数据基础业务部数据业务经理刘书佳，
8: 那每天我接到孩子去跟孩子去沟通，哎，今天感觉怎么样，说我特别开心，然后就能看到孩子眼里是有光的，哎，真的是在全方位的发展。
1: 当前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新区疏解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形成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创新集群，综合数据平台汇聚数据超360亿条，标志着雄安新区在数据要素创新领域迈入全国第一方阵，为全国数据要素创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经验。中和华辉董事长、总经理毛楠，
9: 疏解呢是产业能级的系统的跃迁，雄安既是成

0: 载地更是我们创新的策源地。从未来来说，我们其实非常的有信心，未来中国华辉将聚焦算力升级、生态整合和产业集聚，以科技赋能产业，助力雄安打造新的数字的高地，贡献我们央企的力量。
1: 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多点发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2: 在张家口阳原县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线路施工现场，牵引机带动四根将近10吨的导线缓缓爬升，正在跨越载运1000千伏嘉定线。据了解，本次作业需完成48根导线的架设，作业的施工窗口期仅有7天，较常规作业时间压缩了5天。
3: 这次跨越作业，它是交流特高压跨越交流特高压，像这个类型的跨越呢，在国内尚属首次。为了确保它的安全呢，我们两边的跨越铁塔的高度已经达到了153.3米，大概相当于50多层楼的高度。
2: 本次跨越施工时间紧、任务重、风险高，为抢抓宝贵施工节点，国网冀北电力共投入施工人员150余人，调集了16台大型施工机械设备，组织多个班组同时作业。在跨越作业中，全面应用智能化机械设备，提升放线系统的整体效率和可靠性。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疾控可视化智能牵绳设备，这就好比呢，给设备安上了千里眼，可以在这个疾控室内呢，实时监测牵引力和放线尺度等参数，确保我们跨越载运线路时的安全。
2: 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工程投运后，每年可促进超过146亿千瓦时的新能源电量消纳，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4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181万吨，将华北区域特高压送电能力提升至2100万千瓦，为京津冀区域输送稳定绿色电能。目前工程冀北段基础浇筑施工进度超90%，计划明年6月实现投产。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的省重点项目宝源广通研发生产中心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目前1号厂房已完成主体施工，正在进行车间净化和生产设备安装等工作。生产车间西侧的科研楼也正在加紧进行基坑施工。
5: 2号科研楼现在正在建设，里边是有中式车间、肠道健康管理中心、企业展厅等等。
2: 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以上，一期完成投资近1亿元。企业依托自主专利菌株、核心发明专利等技术优势，布局益生菌全产业链及多元新兴赛道。项目投产后，可有效带动当地食品加工、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5: 投产以后呢，生产益生菌的原粉呢，能够达到100吨以上，同时呢，生产玻尿酸益生菌、全人群的益生菌，还能够生产益生菌饮料等等，将成为国内大型的益生菌原料和产品生产企业。
6: 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一河两区沿海突破的产业布局。
7: 方案提出，15/55期间重点在可再生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能源装备领域建成10个以上国家或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各类能源装备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规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2%以上，能源装备制造业总产值达2000亿元以上，其中以清洁能源装备为主导，总产值达1500亿元以上。为避免同质化竞争，方案明确一河两区沿海突破产业布局。具体来说，中部核心装备策源地将以保定为核心，整合石家庄、廊坊等地创新资源，重点突破光伏、蓄冷、智能电网及氢能储运技术，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集群。冀中南多元配套区将推动邯郸、邢台、衡水等地差异化发展，做强氢能制取、储能电池及光伏组件，形成区域协同配套能力。冀北绿色发展示范区将依托张家口、承德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聚焦风电整机及储能系统，打造远网荷储一体化装备基地。沿海海工装备隆起带则支持唐山、秦皇岛、沧州协同发力，主攻海上风电、海工装备及特种管道，构建环渤海海洋能源装备产业链。此外，方案明确了我省将从巩固提升传统能源装备优势，做优做强风光清储技术装备，创新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装备等7方面系统推

0: 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近日，京津冀3D科技部门联合发布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集中推出62个优质科普点位，点位涵盖博物馆、科普基地、科创企业等，覆盖航空航天、量子科技、新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地图整合了点位介绍、预约通道等实用信息，市民可一键查询，便捷参与各类科普活动。
4: 高考临近，河北各地交管部门集中开展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环境。自4月30号至今，全省累计出动警力2.8万人次，查处相关违法行为461起，查扣改装车辆366辆，拆除改装部件221件，查处非法改装门店21家，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3: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及政治考察今天起至6月10号进行。志愿报考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必须通过政治考察后方可参加公安机关组织的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考生可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和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
4: 为备战汛期，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今天2026河北省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廊坊市举行。演练以实战为导向，围绕汛期人员转移与物资运送、水毁道路紧急抢修、客运站突发火情应对、危化品罐车泄漏处置、乘客现场急救等5个重点科目展开。交通、公安、消防、卫健以及道路运输企业等单位密切配合，全流程模拟不同场景下安全处置实操规程，提升汛期突发事件防范应对能力。
3: 5月24号到今天，2026中国安平国际丝网产业交易会在衡水安平县举行，展现安平丝网产业转型升级的最新成果。
5: 本次交易会以科技赋能、共享制造为主题，汇聚了全国300多家上下游企业，集中展示智能编织、激光切割、精密检测等全链条成套智能装备，解决行业数字化改造成本高、加工精度难把控等痛点问题，精准适配光伏、电子等高端领域的生产需求。
6: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最新开发的一个高端金属丝网编织机，凭借自主研发的一个总线操作系统，它打破了国外的一个高端丝网的垄断，可稳定编织700目的丝网，专攻光伏与电子领域，它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5%，成品利用率从50%跃升到了85%。
5: 交易会期间，同步举办境外市场需求分析、外商直采对接会、新材料推介等配套活动，为客商提供技术交流、商贸签约等一站式服务，吸引了包括尼泊尔、哈萨克斯坦及中东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外商洽谈采购。
7: I will share all the new ideas.
8: 我会把在这里获得的所有新想法、新信息和新知识分享给同行业的朋友们，希望未来我们能建立更深厚的联系。我真心希望未来我们能以最好的方式互利共赢。
5: 作为河北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安平现有丝网生产加工企业1.6万余家。近年来，安平县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大力推动共享制造工厂建设，深化产品生产线及科技研发资源的开放共享，以科技创新推动丝网企业转型升级。2025年产值突破1150亿元，产品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70%。此次交易会共签订意向合同20亿元，其中外贸合同1.5亿元。
4: 今年以来，渤海新区黄骅市引调水3000万立方米，汇集滕庄子、长郭、吕桥、关庄、齐家坞等乡镇数万亩农田，有效缓解了春旱缺水难题，保障了小麦生长期的用水需求。
3: 沧州南大岗湿地是河北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随着湿地修复和生态保护持续发力，水清岸绿、万鸟翔集的生态画卷正在渤海之滨徐徐展开。
5: 这些羽毛褐红、身披彩光的鸟类就是彩环。今年五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港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历史性新发现不仅让保护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增至18种，更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9: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港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5: 彩环的到来并非孤立，今年春季迁徙季，南大港湿地迎来了一场壮观的聚会。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东方白鹳累计驻留数量超过1000只，创下近几年新高。易危物种白枕鹤监测到100余只，而全球种群数量仅约1.3万只。极危物种白鹤今年已累计发现超过50只。
10: 在咱们湿地呢，也发现了大量，比如说30年前、40年前很罕见的这种奇观出现。你比如说咱们26年春季出现的鹳鹳，还有数万只这个花脸鸭遮天蔽日形成的这种鸟浪。
5: 近年来，沧州南大港湿地稳步开展退氧还湿，全面清理湿地水面养殖，累计实施退氧还湿面积超500公顷，疏通河道至28公里，打破过去因养殖造成的水文割裂，增强水体流动性，基底清淤，滩面营造，坡面生态化改造，构建水域浅滩生境岛的自然湿地结构，栽植蛏柳、芦苇等本土植物，重塑完整湿地生态链，为鸟类打造理想的栖息繁衍之所。
10: 今年咱们主要升级咱们这个南大港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计划是新增11套视频智能监测设备，还有6套声纹智能监测设备，能实现对这个咱们南大港湿地一个全方位、全角度的一个巡护和监测。
5: 如今南大港湿地正吸引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驻足栖息和繁衍。最新数据显示，候鸟迁徙数量从2020年的3.5万只增长到2025年的12万多只。生态修复区的持续优化，让这片渤海之滨的湿地真正成为鸟类天堂，不断擦亮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金字招牌。
4: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重点围绕市场秩序治理，严厉打击直播带货、私域营销等领域虚假夸大宣传问题，明确持续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多渠道、多途径、多形式普及健康知识，引导理性健康消费。
3: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中，法院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
4: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规则明确，普通车辆连续驾驶超4小时，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且休息不足20分钟，或客运车辆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均属疲劳驾驶。按照规定，驾驶载货汽车疲劳驾驶记3分，驾驶中型以上客车、危化品运输车疲劳驾驶记9分。
3: 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家有书香诵经典、青春年少好读书等活动，引导儿童感悟古今经典之美，传承中华文脉。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馆等，组织广大儿童唱爱国歌曲、探红色地标、会壮美河山，在沉浸式体验中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4: 商务部今天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3: 今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旨在对幽灵外卖实现源头治理。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与官方权威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
4: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今天正式公布中国电视剧单元提名名单，现实题材作品《生命树》、历史剧《太平年》以多项提名领跑，胡歌、肖战、白宇、郭京飞、于和伟入围最佳男主角，任素汐、孙俪、吴越、杨幂、杨紫角逐最佳女主角。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办，最终获奖名单将在颁奖典礼现场揭晓。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今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及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了显著胜利。
4: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他表示，如果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近期，美伊双方都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
4: 俄罗斯在动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俄军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军事工业企业，动用真数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击中所有预定目标。
3: 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根据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4: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4.4%。从国家和地区排名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被中国反超。
3: 瑞士定于6月14号就一项设置1000万人口上限的提案举行公民投票。提案要求立法规定，在2050年前，包括瑞士公民和合法居留外国人在内的瑞士常住人口数量不得超过1000万。如果人口在2050年前达到950万，政府应采取措施限制人口增长。一旦人口达到1000万，政府就要终止与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
4: 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足联当地时间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经确定，其中39支球队将驻扎在美国，哥伦比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南非、突尼斯和乌拉圭队将驻扎在墨西哥，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将大本营设在加拿大。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葛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猛攻在即，俄罗斯建议各国从基辅撤人，乌克兰称其讹诈；何去何从，卢比奥紧急安抚但被质疑；美国对华态度改变，谁还搭理印度；毫不妥协，黎巴嫩多地遭空袭，内塔尼亚胡称与真主党处于战争中；执迷不悟，欧盟国家又炒作产能过剩，要谈谈中国。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刚刚过去的周末，俄乌冲突出现升级，俄军出动数百架无人机与多枚导弹，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区域发动密集空袭。俄军还在基辅周边发射了一枚真数高超音速导弹，以报复乌方近期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学院的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造成20余名学生死亡。当地时间25日，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称，俄军将对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将针对决策中心与指挥所。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俄外交部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还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已正式致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建议美方撤离驻基辅的外交人员及本国公民。俄方表示，克里姆林宫计划继续对基辅实施高强度打击。据报道，此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呼吁基辅盟友不要屈服于俄罗斯的讹诈行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我们目前正在与我们的伙伴讨论，没有必要向俄罗斯的讹诈屈服。
2: 哎呀，这个消息来自俄乌前线的消息让人还是很感慨啊。本来很多爱好和平的人对目前俄乌之间的战争是不是

援助基本上停下来了。这意味着乌克兰呢，确实也难以为继，强弩之末嘛。现在真能援助乌克兰的是谁呢？是欧盟。但是欧盟的援助能到什么程度？这个待会儿我们再细说啊。那总之援助是打了折扣，那乌克兰还撑得住吗？至于俄罗斯这边呢，确实也遇到一点新的变化，就是美国对伊朗动手，中东打起来了。那么中东的产油国呢，其实它就是产能未必受很大的影响，当然它的一些基础设施也遭到攻击损毁啊，但是它关键的问题是生产的油运不出来了，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嘛。现在虽然伊朗说没事啊，除了交战国其他国家的船可以过，那有的敢有的不敢的。总之现在国际能源市场遇到大的问题，就供给不足。除了像这个阿联酋啊、沙特啊，他们因为在国内修了石油管线，有一部分产能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也不是全部的。总之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俄罗斯的油气对全球就至关重要，以至于特朗普政府捏着鼻子也得说算了买吧啊！以前要制裁俄罗斯油气，你看印度就首当其冲啊，遭了打击了嘛。那现在呢，在这个状况下能源供给不足，俄罗斯的油气成了很多国家就要续命啊很关键的东西。那特朗普这儿也只好捏着鼻子说，那你们该买买吧，对吧，我们豁免啊。那只好是在延续这个政策。那从俄罗斯这儿来讲，一个是在经济上比之前可能要缓口气卖油嘛，另一方面呢，在国际政治舞台他这个角色的重要性，甚至他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呀配合前所未有。那么如果在谈判桌上，就是比如说俄乌美谈判的话，那俄罗斯显然比之前有更多的主动权，那特朗普就卖了一个面子呀。那在这个状况下能不能谈，能不能谈出一个结果啊？停火，和平降临，很多人有这个期待。但是哪知道这个节外生枝的事情又发生了，现在看来停火遥遥无期啊。就是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在卢甘斯克的一个学校，21个孩子罹难，青少年嘛，学生嘛，罹难。这个事情俄罗斯是暴怒啊，要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已经打击了大量的无人机的攻击，还使用了伊斯坎德尔导弹，另外呢使用了针束，这是第三次使用。这个针束导弹呢，它那个弹头吧，它能10马赫，就是理论上无法拦截。所以你看这个欧洲也挺好玩，欧洲你看欧盟一些国家是谴责俄罗斯，他谴责的特别怪，他谴责的是俄罗斯使用针束导弹，他既没有谴责乌克兰无人机伤害了孩子，也没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大规模的这个打击或者叫报复，他谴责的是使用针束导弹，这莫名其妙嘛。这就放在一边不说了。现在的状况呢，俄罗斯是知会美国，其实也告诉西方的这些等于说是这个外交使团吧，走人啊，别在基辅待了，我要大规模的进行打击啊，暴风雨还没有来，马上要来，就这么一个事儿。这显示俄罗斯确实要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啊，那估计就是无人机啊，各种各样的导弹，巡航导弹和这个弹道导弹，也许还要使用针束导弹，不可拦截嘛，就俄罗斯要大规模的攻击乌克兰。那乌克兰方面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这是讹诈，大家别在意啊，我的盟友该怎么着怎么着，该合作合作，不在乎啊，我们不怕。至于美国方面反而没有特别明晰的态度，倒是欧盟国家他们驻乌克兰的使团呢表达一个态度，说我们和乌克兰人在一起，我们哪儿也不去啊，我们就在基辅。那意思俄罗斯你敢动你就动啊，动了小心后果啊。那确实也是把自己的外交人员置于险境吧。那俄罗斯动不动怎么动，那咱们只能走着瞧。反正乌克兰把话放在这儿，他是讹诈啊，他吓唬咱们呢，咱们不怕。那俄罗斯是来真的还是只是吓唬吓唬而已，我就说了，咱们走着瞧吧。关键这个事儿没有完，还有一个事情啊，放在这和大家一起分享，是说到北约。那么北约国家现在等于说大约是分两派吧，或者说分三个阵营吧，一个是要援助乌克兰，一个呢不，还有的默不作声。真正想援助乌克兰的呢有一些国家，包括谁呢？大约现在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这个我们知道，波罗的海三国原来就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嘛，跟俄罗斯关系非常不好，非常警惕和反感。甚至我们说在欧盟乃至北约国家里面，波罗的海三国是最敌视俄罗斯的。但是这三个国家都很小，所以他们能拿出来的援助也有限，但人家尽了力了啊。波罗的海三国，另外还有谁呢？北欧国家，再就是像这个波兰还有荷兰，
这些国

0: 国家凑了个团儿啊，说什么呢？说咱们北约国家把自己的 GDP 拿出0.25%，咱援助乌克兰，把这话放在这儿了。按说北约国家现在应该是拿出5%做军费，对吧？现在说是拿 GDP 的0.25%来援助乌克兰。刚才我们点的这些国家说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就他们援助乌克兰呢，拿出了 GDP 的这个数。当然这个我们把话先放在这儿，你比如波罗的海三国国家非常小， GDP 很少，拿出0.25%没多少银两，但是人家这个姿态在这儿，比例在这儿呢，所以他们现在希望什么呢？就是那些欧洲的大国，你们来，你们掏。那这些大国是谁呢？就是在欧洲实力比较强的，你比如说咱就说这个经济啊 GDP 咱论的话，德国肯定是排第一的。在欧洲啊，在欧洲我不说欧盟，说欧洲啊，经济比较发达，就是 GDP 盘子比较大的，德国算一个，法国，另外呢像这个意大利和西班牙这都没有问题，另外英国，那这几个国家啊，英国不是欧盟成员，算是在欧洲排名比较靠前的国家。所以刚才我们说了，拿这个 GDP 要拿出 0.25 来援助乌克兰，关键看这些国家你有钱呢。更有趣的是，恰恰是这几个国家，没有德国啊，你看有谁呢？有这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另外呢有英国，还加上谁呢？加上加拿大。加拿大不是欧洲国家，是这个北美的国家，但是它是北约成员啊。这几个国家站出来说什么呢？不同意啊，0.25这不完不，我不干。哎，这就很有意思了啊。刚才我们讲了，有一些欧洲国家，当然相对来说是小国啊，就 GDP 排名排不到最前边，人家拿出0.25来了，现在需要你们就是真正的这个北约里边相对的大国。加拿大其实你想，它国土面积也不小，另外它人口你要跟欧洲什么比起来也不弱啊，人加拿大不干不交啊。另外呢，最关键这几个欧洲的强国有钱的啊，不交不说。当然德国的态度是什么？他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他没吭声。德国在经济上在欧洲呢是第一大国了，他没有明确的态度。所以现在呢，欧洲出现这么一个问题，本来呢北约他的秘书长吕特说咱该开个会啊，我正好有个提案，咱看看能不能就过了。这个提案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拿出 GDP 0.25 援助乌克兰，本来是想拿这个提案大家谈谈表个决，现在说拉倒，那也不用表决了，肯定通不过呀。这几个最主要的大国他们要拒绝要反对的话，那怎么可能通过呀？就这个事儿等于说已经黄了。如果真的都拿出来啊，那美国经济在全球还排第一吧，他拿出 0.25 来援助乌克兰，那得多少钱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可能吧？肯定不可能啊，特朗普肯定不干呢。所以说刚才我们讲北约国家拿什么 0.25 说说而已，大家谁也别信，因为美国就不会干。那这么一说，你看那给人乌克兰等于说是空头支票吧。乌克兰说俄罗斯现在要讹诈啊，吓唬咱们，咱们别在乎。欧盟的使团说我们和乌克兰人在一起，我们哪儿不去。那这不够啊，你得帮乌克兰呢，帮吗？不帮。现在看来呢，大家不愿意掏钱，越是有钱的大国越不愿意掏钱。这个你可以说他是自私啊，自利。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认为他们看透了俄乌战争的本质，他们不愿意再过深的、过度的介入，因为这是个无底洞。这个事儿现在看起来呢，俄罗斯、乌克兰放在一边不说，整个西方世界，当时美国是拜登政府嘛，他是下决心推波助澜，要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到特朗普一上台呢，收官，是吧？跟乌克兰签那个5000亿稀土矿什么的协议签了啊，就该拿的拿到了。跟俄罗斯跟乌克兰这儿来我斡旋你们谈吧，把整个欧洲排除在外，包括英国。那从欧洲国家来讲，确实这个姿态很难拿。那你要是和以前一样就跟着美国人走，那现在拜登和特朗普完全不是一个路数。特朗普往后撤呢，就问你欧盟撤不撤。你要撤，你和以前自己的立场也完全是180度啊。那你要不撤，就是你而不是美国，你单独支持乌克兰，你干不干？而且还有一节，你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这个是不是符合特朗普的他的战略？那是不是特朗普就是美国方面会指责欧洲你在搅和啊，你不让俄乌停火，你阻挠和平降临，可能还要背这么个锅。这是欧盟现在遇到的问题。那回到这个新闻，现在俄罗斯呢撸胳膊挽袖子，我要动手啊！你们闪开， 是这么一个状况。如果他真动手的话，那么俄乌之间的冲突就不是偃旗息鼓，就不是进入一个末期，而是可能又另开一片啊，风云再起。那双方的战争呢，不但没有逐渐的停下来的迹象，反而是相反了。这个是不是也从侧面印证了刚才我们谈到啊，就是说这是个无底洞。如果它是无底洞的话，而美国现在已经不打算跳了，那欧盟你跳不跳？欧洲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给他们了。
1: 当地时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结束为期4天的访印行程，从与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外长苏杰生围绕贸易、能源、防务等领域展开会谈，到出席4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卢比奥此访行程满满，被视为在美印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安抚印度的一个举措。有媒体25日援引分析称，印度近年来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地区内平衡中国力量的角色有关。近期的美印贸易摩擦、特朗普访华等，让印度感到担忧。毕竟，如果美国改变对华战略，印度的重要性就会下降。报道指出，卢比奥访问印度表明，美国和印度在贸易摩擦阴影下仍希望稳定双边关系，并进一步深化战略与经济合作。
0: 哎，又要谈美印关系了，因为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访问了印度，这个被外界认为是安抚印度，因为美国和印度关系最近不是很好。但是呢，印度和美国之间还是有彼此需要，所以要安抚啊。等于说，双方通过这个接洽接触，能不能维持一个基本的稳定关系，不要再恶化，甚至呢有所恢复，这是卢比奥这次印度之行吧，他想达到的目标。但是能不能达到呢？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就双方啊通过这次接触，关系有缓和呀、恢复啊，或者说热络啊，没有看到太多这方面的迹象。这就回到之前我和大家聊，我有一个想法，一个叫不叫理论的，就是这个基本盘，就是很多具体细节咱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呢双方的关系总的来说不会有颠覆性的变化，这是因为双方的实力、彼此的距离、彼此的战略目标这些东西没有根本性变化，那就维持原来这个状况，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的改变，基本盘如此嘛。那我们现在看卢比奥这次出访印度，跟这个尤其是跟苏杰生印度外长也谈了，因为卢比奥是美国的国务卿，国务卿在美国吧，他地位比较独特，他是外长的职责，再加上其他一些国内的事务吧，这是美国国务卿，所以对应对等的英国的外交大臣呢，印度的外长啊，那这是大概是对等的，是这个意思。当然跟莫迪也见面了，另外呢还有这个美日印澳那个所谓美国基于印太战略搞的那个4方的对话机制，他也要参与，很热络，很忙。聊聊吧，聊聊，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我记得前段时间和大家聊过，我们回眸美国和印度的关系，这个总的来说也无从改变，历史了嘛。大概画一下，1947年从印度建国到1991年，差不多是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印度还是保持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姿态。强调自己是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在美苏冷战背景之下呢，他愿意争取是左右逢源。那相对来说呢，一方面他和苏联走得比较近，和美国关系谈不上很好，但是有合作。他自己呢是以这个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自居，这是一个阶段。到1991年苏联解体了，那么大家彼此的关系需要重新的调整，那等于说印度开始和美国走近，争取经贸领域的合作，另外重塑和俄罗斯的关系，苏联没了，对吧？那么原来印度和苏联的一系列的就经贸和军事的合作都得和俄罗斯重新谈嘛。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起落。那这个阶段我们就说到2014年吧，到莫迪上台之前吧，从1991年到2014年之间也发生很多事儿。你比如说印度搞核试验，那么巴基斯坦也搞了，那么美国开始对他们进行制裁，然后又到了911调整啊。那么到了2014年莫迪上台之后呢，也是基于他的国家战略，包括他的这个就是政治上的一些战略，他和美国走得比较近。 那美国一直希望印度在中国崛起这个关键当口吧，在这个过程中充当美国的马前。

0: 足去对冲中国的影响力。印度本身呢，始终也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标的对象。那既然都在亚洲，你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也是，是吧？不能让你就抢我的戏，让你独领风骚啊！我也是一个大国嘛，啊，通过看能不能就是利用美国的力量啊，削弱中国，或者说是迟滞中国的发展，谋求自身的就是更多的利益，这是印度。但是时至今日呢，可能一个新的阶段悄无声息的又开始了，就是中美关系发生变化了。那么印度的这个角色、这个定位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其实我们就是印度这个国家，我们讲了，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呢，它是想有声有色，它呢没有简单的加入美国或者苏联阵营，它呢是另开了一摊，就是第三世界嘛，不结盟运动，我是领袖啊，拉了一帮第三世界，虽然是穷兄弟，那在联合国一人一票啊，对吧？那我也是巨大的力量啊，你惹我，惹我也没有好下场。那有了这个，再加上他有自己的这个地区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就是印度在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之前，对周边的一些小国已经用兵啊，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就这样子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吗？西金都吞并了吗？就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在美苏冷战的时候呢，我不是简单的加入某一方，倒向某一方，我是待价而沽，我就是左右逢源，这是印度。那我们就说现在形势变了，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了。如果中国和美国在进行剧烈的博弈，那请问印度你是什么角色？按说啊，你参考一下美苏冷战，那印度应该是不站队，我还是第三方，我是你们两家争相拉拢的对象，这样我这个定位是不是更合适啊？利益更容易最大化，按说应该是这个逻辑，就参考冷战嘛，按说是这样，但它不是啊。一个是美国更紧密的啊，或者说出价更高去拉拢印度，再就是印度呢一直以来也是倒向美国了，一度就是这样子啊。那美国和印度走得很近，完全不是刚才我们讲的待价而沽，他偏头沉了，他站队去了，那原来的那个格局，原来的平衡可就因你被打破了。你原来可以在两家博弈之中拿到的利益，那你可就拿不到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站队了，你选了这个自由选这个的后果，你要是不站队不选，自由不选的利益在，那你选了，你选了，那你该拿的利益拿到了没有？坦率说没有，但是你该付出的代价付出了吗？付出了。这就是印度现在这个状况。那关于美国和印度的关系我们也聊过哈，大家就各取所需。如果印度是相对独立的一极，和美国呢不靠得很近，其实它有更多的要价，美国为了拉拢它可以付出更多。但是如果你倒向了美国，那看莫迪上台之后确实和美国走得比较近，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美国不需要拿太多的成本就已经拉拢到了印度，那下面你看特朗普的一系列操作对印度来讲那就是伤害吗？你比如说对这个俄罗斯的油气，一开始呢西方是忽悠印度，你买俄罗斯油气便宜骨折价，买了之后呢你倒手卖给欧洲，欧洲缺油嘛，又不敢直接买俄罗斯的，你帮个忙啊，中间商赚差价，那他自己也练一些卖啊，他挣了不少钱。苏杰生自己面对西方的这帮领袖明说，哎，这是我们做的漂亮啊，我们有智商啊，他也很得意。可是时过境迁，在那个阶段过去之后，西方就不愿意你印度买俄罗斯油气了，你再买属于你资助他帮他了，你就别买了。可是这边呢，就是印度已经形成对俄罗斯的油气依赖了，生意做了这么久，已经轻车熟路了，那我这损失没人管，现在不需要你买，不让你买了，你还敢买，那美国就惩罚。怎么惩罚呢？就是关税吗？25%啊，这个对印度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又没有像中国这样的牌稀土去跟美国去叫价啊，那就活活被人家欺负嘛。另外呢，美国搞这个对等关税是一种贸易霸凌，说实话对这个欧盟也好，对日韩也好都没客气，凭什么对你印度客气25%？那这样一来等于说是50%的关税，这对印度来讲是晴天霹雳。关键你又没有太合适的牌去反制美国，那只能是听美国的话，那就俄罗斯油气我就不买了吧，这样呢那25%能省下来，也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中东战争又爆发， 那你像美国连自己盟友都不知会，他凭什么先告诉你印度啊？完全是措手不及。那印度85%这个石油的海外依存度啊，一半以上是靠中东啊，这一下子就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境地，以至于莫迪面向自己的公众，就是印度14亿国民，都喊出什么话来了？就少出行啊，就买黄金别买了，这都不用说，你们少吃油，就食用油，少吃油就是爱国呀，就到这个地步了。那就是国家确实面对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某种程度确实是你印度你这个经济结构不合理啊，长期的发展的畸形造成的，是。但是某种程度上讲，这难道不是美国给找的麻烦吗？到这个时候谁给你念什么盟友的关系，讲什么美日印澳四方的机制，谈都不要谈了。这是人家特朗普，人家还有 MAGA，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可不是印度。那一系列的问题，再加上你看印度有大量的这个移民到西方国家，现在呢西方民粹抬头，对这个移民啊，就是外来户啊，这个态度和之前也不一样，开始往外赶。而印度裔呢，确实他也在西方挂了号，他多嘛，他基本上是抱团，动不动七大姑八大姨都弄过来，而且不融入当地的社会，这个让西方特别是美国也很恼火，又开始排斥印度裔，现在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之前双方似乎有很好的这个战略的协作，是很好的所谓伙伴，双方经贸吧，这个额度啊增长率也比较高，但是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不但是止步不前，反而是有所倒退，这就没有办法了。刚才我们讲冷战的时候呢，我毕竟是第三极，在美苏之间我没有选边站，那我就是你们俩拉拢的对象。那到美国把中国设定为什么战略竞争对手，如果印度也是居中啊，我也左右逢源，也许是更好的一个定位。那你倒向了美国，那美国对你有一些要求，予取予求，你很多还答应了，就是甘做马前卒，那么对方显然不会更把你当回事儿。在一系列问题，刚才我们俩比如经贸领域什么能源啊、移民，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那就开始真不拿你当外人了啊，那人家要的多给你的少或者不给，你就觉得很受伤啊，你就觉得很失望很失落。但是现在这个局面你说怎么改变，你要么对美国说不，也没有太多，更多的是在互联网上一种民意啊，一种情绪对美国不满，但是真要反制吧好像也没有。那可是印度现在对美国你还能提供多少助力，就是如果美国需要你去对冲中国的影响力，你出工出力吗？你的价值还有多少？如果你本身没有多少，美国也不愿意再投入太多了，换不来什么了，就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更要命的是什么呢？这次特朗普访华，那中美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双方的关系比之前是有所调整，要建立一个什么呢？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级别的稳定关系。那我们实话实说，这个关系本身是实事求是的，那意味着什么呢？竞争不可避免，就是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的他会这么干，这个你也管不了。但是竞争并不排斥合作，竞争本身也要受到约束，如果竞争没有约束，那最后不就掀桌子了吗？不就翻车了吗？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稳定关系，这是中美之间一种新型的关系，它显然不同于之前特朗普嚷嚷那个就是竞争啊，战略对手不只是那个，它还有别的有稳定的成分。另外它也不同于美苏之间的冷战，因为说到底中国不是苏联。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开始已经下降，但依然是非常大的数字，包括中欧。另外中国是全球120到130个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个局面没有变化，所以中美之间也不可能一刀两断。美国对中国还有相当多的需求，你比如稀土，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局面是新的，而且在调整。那么如果中国和美国建立的是一种或者说确认了一种新型的关系，那我们真的问一句，在这个关系之中印度的位置在哪里？印度是什么角色？你的价值在哪里？或者我们问的再直接一点，美国还需要你干什么？你能满足美国的需要吗？那你说干嘛非提美国？这不是卢比奥访印了吗？他们两家在谈这个事儿吗？那能谈出什么来？如果谈不出什么来，那也就到此为止，不过如此吧。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戴森吹风机，黑科技颠覆传统吹风体验， 手柄轻盈，负离子加持，

呵护发丝和头皮，头发顺滑蓬松。实物是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多款颜色可选。戴森官方旗舰店一支吹风机要2700多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专属活动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399，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299，再加赠价值200元气囊梳一个。搭载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温控每秒40余次的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的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单手久握不累。磁吸的5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足不出户就拥有专业美发的效果。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蓬松有光泽。济广优品商城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399，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299，配有5个风嘴，还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囊板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是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都能轻松胜任。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有2款颜色可选，超高性价比。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噪音很小很安静。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灵敏反应快。重要的是不需要繁杂联网操作，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真的值得安排上。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语音遥控双控系统，不需要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8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8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每个角落迅速凉快起来。安全防护，台地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便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平时观其要3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吹起来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5月2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以色列正处于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中，他已下令升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在当日晚间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内塔尼亚胡称，他已下令对真主党进行毁灭性打击，以军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已击毙600余名武装人员，当前需要进一步提升打击频次与强度。以色列国防军25日表示，已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及境内其他区域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真主党同日谴责以色列破坏停火协议，并表示已发动22轮无人机与火箭弹袭击予以反击，袭击黎巴嫩南部及以色列北部多处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人员、坦克、军营及相关建筑。
1: 哎呀，这个新闻还是让人一声叹息啊！中东战火何时休啊？现在你看，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总理官方明确讲，跟黎巴嫩的真主党就是战争状态。那之前那个停火从何谈起啊？谈不起了。之前呢，以色列就是美国斡旋嘛，是和黎巴嫩政府在谈停火。但是现在呢，一方面黎巴嫩政府能不能约束住真主党，其实够呛；另一方面，就算能，以色列会放弃眼下他自认为的机会，就放真主党一马吗？不会，那就是要赶尽杀绝嘛，就类似对加沙的哈马斯，道理是一样的，态度是一样的。他现在认为自己有机会，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另外呢，方方面面传来消息，就美国特朗普政府似乎并没有阻止。那如果美国人不约束他，或者说美国没有能力约束他，他当然就要为所欲为。那目前我们先说这个事儿，恐怕一个是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这一系列的做法恐怕会有批判啊，会有谴责，但恐怕也不可能有更多的介入或者阻止。至于联合国维和也谈不上，因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目前以色列就敢于开枪开炮，就是维和部队自身就没有安全可言，更遑论去阻止以色列人的军事行动啊。那以色列国内倒是也在混乱之中，说到底就是内塔尼亚胡这个政权嘛，还能维持多久，什么时候分崩离析，甚至他本人有没有可能有牢狱之灾，就这些问题。以色列的极右，我们讲本格维尔啊、斯穆特里赫这帮人，等于说也引得国际社会极大的不满吧。但是他们在以色列国内，在相当程度上，因为他们所谓正统这个犹太教嘛，还是能够呼风唤雨，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的声音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就这些问题，这些问号，我们只能问出来。就是说，如果以色列最终内部发生了混乱，那么他们对外，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这个力度才有可能减弱。否则的话，现在似乎没人能阻止他们。那就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他们的这个力量能不能达成这个目标吧，就看这个了。但是说到这个事儿，这个新闻让我们想到什么呢？1982年有两场著名的战争，一场呢就是英国阿根廷围绕着这个马岛啊，这是马岛之战放在一边，还有呢就是第五次中东战争。这次战争其实也可以叫黎巴嫩战争，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啊，看看就以色列一路走来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没有太大变化，一直是这个样子。就说到第四次中东战争，那是在1973年，我们知道还有石油危机等等啊，石油美元是吧，然后是第五次中东战争。那么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是巴解组织，他的领袖叫阿拉法特啊，这个人当然早已不在了啊，就他一度是一个世界知名的人物，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就在黎巴嫩。你注意啊，我说的是巴解，还不是真主党啊，是巴解组织。他们在黎巴嫩一度就兵强马壮到什么程度呢？2-3万人吧，而且装备我记得有300辆坦克。当时的巴解装备坦克啊，你看今天的哈马斯什么的还达不到那个水平，他到这个地步。另外呢，黎巴嫩还有谁驻军呢？叙利亚驻重兵，甚至还有就在贝卡谷地有这个苏制的导弹部队，地空导弹部队就是克制以色列的，19个营，19个阵地。那么1982年呢，以色列是借口驻英国大使遭到暗杀，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干的啊，然后作为报复他进军这个黎巴嫩。因为你看啊，黎巴嫩这个国家很特殊，我们讲他的政权是个拼盘，这个拼盘是当年法国人设计的，所以一个拼盘的政府，这个政府就比较弱， 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是没法控制的，而巴解呢就在黎巴嫩的南部，就可以对以色列的北部进行攻击。那以色列不胜其扰，不胜其烦啊，最后下决心我要搞掉这个巴解组织。但是你要打掉他呢，你只能进军黎巴嫩，那我就进军，就等于说以军入侵黎巴嫩，这就是第五次中东战争。在黎巴嫩呢，你注意刚才我们说有巴解组织，另外还有谁呢？还有叙利亚军队。那实际上以色列军队和叙利亚就要交火，著名的贝卡古迪之战，按照以色列宣传机构的说法，他们曾经创造过80-0的空战的胜绩，就是我飞机没损失，也有说损失了一架，打下来对方82架飞机，也有这个说法。当然说时至今日呢，也有说以色列在吹牛，是宣传战啊，这个自己也有损失，按下不表吧，这是对叙利亚的打击。但是叙利亚的地空导弹部队基本上被以色列摧毁了，那叙利亚等于无力再战了。而至于巴解组织那点人呢，完全和以色列不是一个数量级，这样以色列等于说在黎巴嫩战争中就获胜了。最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遭到重创吧，不得不撤出这个贝鲁特，或者叫撤出黎巴嫩吧，它是分散到8个阿拉伯国家，就它这个武装组织的成员呢只好到各个阿拉伯国家去，大家接着你吧，太多我接不了啊，分开。另外总部放到突尼斯去了，就被打散了，不得不撤出黎巴嫩。而在这之后还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在黎巴嫩，我们知道他这个各种武装组织、各种派别嘛，他不是拼盘的政府吗？那个长枪党，那个是亲以色列的，他们在贝鲁特的难民营还制造了屠杀平民的事件，杀死了1000到3000人，就震惊整个世界。这就是当年1982年啊，你叫第五次中东战争也行，叫黎巴嫩战争也行，叫这个以军入侵黎巴嫩也可以，就这么件事儿。那么巴解组织呢，就等于说经此一战啊，到之后大概就转成了政治斗争了，这个武装斗争看来打不赢，就是走另外的道路，政治和外交斗争去了。但我要说也就是在这一年1982年，巴解组织这不是给打残了吗？那么还是在黎巴嫩，黎巴嫩南部出来一个新的组织，是谁呢？就是我们说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时啊，在黎巴嫩有大大小小各种的派别林立，山头林立嘛，有这个什叶派的民兵组织，这个组织大概叫阿麦勒运动啊。他们逐渐的进化，那里面的这个人员啊，各种各样的新陈代谢，各种变化，各种斗争，到最终出来一个新的力量，就是真主党。刚才我们讲到，本来巴解组织是占据了黎巴嫩的南部，可以对以色列北部进行打击。现在巴解组织被赶走了，没了，而黎巴嫩真主党就代替了巴解的位置，他还是占据在黎巴嫩的南部，还是挨着以色列，还是对以色列北部进行打击。那以色列当然很恼火呀，等于反以色列的这个力量完成了一次新陈代谢，你好不容易把巴解打跑了，那现在真主党又来了，还是这套做法，还是一套操作啊。那么接下来就82年以后吧，那就开始以色列军队啊，针对这个真主党就开始一次一次的打击啊、围剿啊、暗杀行动也搞了，是吧？这个再次进入黎巴嫩，想去打击真主党也打过，就是一直到现在。特别是这2年，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吧，因为他是什叶派民兵嘛，他和伊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什叶派嘛，所以得到了伊朗的支持。而伊朗一度是通过叙利亚，就阿萨德政权嘛，陆路就可以向真主党运送大量的武器，到最后连那个弹道导弹呢、无人机都可以提供，火箭弹，这个不是哈马斯自制的那种卡桑火箭弹，是伊朗的制式的火箭弹，那军队用的，那效能当然很好了。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讲，一度是如虎添翼。那这2年呢，在以色列一系列打击下吧，这个所谓什叶派之狐分崩离析，也残缺不全了，特别是像叙利亚整个国家政权发生了更迭。现在呢，那个沙漠解放组织他的领袖叫沙拉，他们占据着叙利亚，这个政权现在跟以色列呢没有直接闹翻，甚至呢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合作，这个本身对真主党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就是伊朗在像之前那样输送武器难度已经很大，而以色列抓住这个时机，通过一系列的哪怕特种作战的方式，比如我们以前讲那个寻呼机爆炸，通过这一系列方式斩首行动，就是对真主党的决策层、管理层进行打击，针对性很强， 这也让真主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现在看呢，真主党依然具备和以色列进行斗争的能力。那现在嘛，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打仗，甚至伊朗也提出来停火可以啊，有一点，那么你以色列不能再攻击真主党，那是我们这个圈子是吧，就是石牌石湖抵抗中心，那你不能再打。那这个显然呢，美国可以谈，但是以色列坚决不松口，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色列显然是希望彻底的就是搞掉真主党，解除自己北边的威胁啊，所以想彻底的剿灭之，但是这何其艰难啊。刚才我讲了半天讲什么了，1982年本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用兵应该说基本上彻底打残了巴解，完蛋了，

走了，但是走了一个又来了一个，珍珠党怎么来的？不就是八戒走了之后他才来的吗？真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那现在你说你又去搞珍珠党，甚至不惜违背这个停火协议你去打，即使珍珠党像当年的八戒一样被打残，你能保证不出来一个新的吗？就你的这种做法，这几十年下来你看一看得失成败，这不是明智的做法呀。

0: 据报道，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与立陶宛制定了一份联合文件。该文件敦促欧盟采取更严格的贸易措施，以保护欧洲工业免受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抬头的侵害。报道称，这份文件签署时，正值欧盟委员会准备于本周五就如何应对中国举行关键会议之际。鉴于成员国政府和行业对中国竞争的不满情绪加剧，此次会议旨在制定新的对华政策路线。
1: 在之前我们节目聊到欧盟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经贸政策的时候，好像使用过这个概念嘛，就拧吧啊。你现在看大概又是这个样子。最近有两个事儿吧，一个是在本周啊，周末周五吧，欧委会会有一个涉及到中国的一个会议，实际上还是指责中国经济的问题，比如说产能过剩什么的哈。因为欧盟的焦虑你可以理解，就是现在欧盟对华贸易嘛，就是双边贸易吧，它逆差是将近3600亿，这太难接受了，特别是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你这么大逆差是吧？所以现在欧盟也学美国，我逆差就是我吃亏，对吧？就是你占便宜了啊。中国对它是顺差嘛，3600亿嘛，那肯定是你产能过剩了。这是欧盟现在这个逻辑就很不讲理了。你要知道，现代经济学说到底那还是从欧洲诞生，还不是美国，是欧洲嘛。你要愿意说的话，说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那帮人，那还是很聪明的嘛。就是西方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那个基石还是来自欧洲，就那帮老列强他们的实践。但是现在怎么就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啊？说到底，可能真的形势比人强，面对这么大的逆差啊，经济一蹶不振，很着急，也就不讲理了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五个国家，这五个欧洲国家也很有意思啊。你看啊，欧盟里边经济应该说表现最好的还是德国，但是这把没德国什么事儿，法国呀、西班牙、什么意大利、荷兰，再加上个立陶宛。立陶宛经济呢，在欧盟还真排不上，但是这五个国家凑在一块儿搞了份文件，实际上讲的什么不公平贸易，还是针对中国，但他又不好点中国的名。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如果你不点中国的名，就是不直接针对中国，你总得做出一个相对公正的这个姿态吧。那么你比如针对，好像实际上想针对中国，又不能点中国的名，那你拿出来的这个政策对策，这一棍子打下去可就一船人呐，不单抡到中国，连其他很多国家你也会抡到。你比如说前不久涉及到这个钢铁，那有什么50%关税什么的，你说是针对中国吧，像英国呀、像乌克兰都很不高兴，大家在一条船上，你把他们抡到水里去了嘛，就这么个状况，有点拧吧。这个你要说拧巴的事还挺多，就是欧盟现在这个状况啊，从根本上讲，我们看到的是这么几点。一个最主要的拧巴是什么呢？本来现在就说美国，尤其特朗普上台之后搞这个对等关税政策，再加上其他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吧，比如对乌克兰的就是对俄乌战争的吧，包括对格陵兰的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啊，就是这些政策实际上是对欧洲很不利，对欧洲有巨大的伤害和轻视。按说哈，这冤有头债有主啊，那你欧盟你找美国算账去啊，你跟美国干呢，对吧？没有，他对美国呢似乎是欲需欲求，然后翻回来对中国这儿呢是变本加厉。你会觉得这不拧巴搞错了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拧巴的局面呢？其实你要分析也不难，说到底呢不敢惹美国。这个不敢惹是什么呢？几个因素吧。一个确实长期以来有惯性，这就说到一战二战了，都是美国派兵到欧洲打仗嘛，美国干预欧洲的事务了，那就是谁惹谁啊，谁惹得起谁啊，你看得很清楚。另外呢，就是二战之后这个国际秩序，就雅尔塔体系呢，说到底当时是美苏冷战，美国向西欧这边吧，欧洲被分裂了嘛，东欧是归了苏东集团了，西欧这边美国提供安全保障，这个局面到现在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其实已经千疮百孔了。你现在就是欧洲人，你要在面前，我就问你一句，你还真指望美国向你提供安全保障啊？你觉得他们说话还算数吗？不管了啊，一直以来的惯性就是美国向西欧这边提供安全保障，加上什么北约东扩什么的，你都可以看作是美国主导欧洲的这个安全机制。那既然安全靠美国，你就没法惹美国，你不敢惹他，你只能捏着鼻子。那么人家在很多领域，就是贸易霸凌什么的，给你来这个领土上我要格陵兰，那你能怎么办？你忍呗， 你不干涉美国不高兴啊，他向你提供安全保障。这么说，当欧洲有了真的是防务的自主，他才可能有真正的战略自主。你比如像马克龙啊，我们欧洲需要战略自主，哎，那你给我讲讲战略自主的基础是什么，你怎么获得这个基础，你别扯那没用的。真说到防务自主，你能不能做到，说到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你敢不敢说这个话？你不敢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这美国对欧洲是予取予求啊，各种霸凌各种打压哈，但是欧洲对美国就顺从吧，你就低头吧，这是跟美国。那你说翻回来对中国强硬又怎么理解呢？原来总的来说中欧之间还算是这个伙伴关系哈，特别的贸易上贸易额比较大，但是现在他确实把中国这个定位改变了。一个是从制度上他认为中国和欧洲之间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挑战啊。另外在经贸领域他认为是竞争，这是他对中国的定位。所以现在就仅就经贸领域来说，欧盟是越来越没有自信，而中国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对欧洲的压力越来越大。基于这种焦虑，他只能说想一些办法，比如什么脱钩断链去风险什么的，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至少是推迟吧，延迟中国的产品和技术占领欧洲市场的这个速率，以为自己的企业争取一些时间。我们只能理解他想这么干，但问题在于如果你自己没有相应的能力，你只是通过比如关税的方式啊，贸易壁垒的方式啊，你去阻挡中国产品和服务，那并不自然就等于你的产品和服务就能做起来，你就能逐渐的找到应对中国竞争的办法，这两码事儿。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一方面美国呢说是向欧盟提供安全保障，提供不提供的，欧盟其实有那么大压力吗？在安全上，对吧？如果俄罗斯不入侵欧洲，或者说俄罗斯根本没有能力入侵欧洲，你这个安全保障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或者还只是说说而已。但是以安全保障为名还真不一定落实。可是美国在其他领域，尤其是经贸领域，已经从欧洲拿到太多的利益了，而欧盟还不敢报复。而这边和中国呢，其实有竞争有合作，本来是这么一个局面，而且在很多中国掌握相对先进技术的领域，欧盟想获得这些技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合作。就如同中国当年对西方的态度一样，我拿市场换技术啊，我换不到最新的，次新的也可以啊，比现在强就行啊。那你想不开，你还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贸易壁垒，你要通过这个方式去挡中国的技术和服务，那么带来的局面，那中国肯定要反制。那最终的结果恐怕就是贸易战。一旦到贸易战这个领域，这个事情这个性质可就变了。而且从结局上讲，坦率说欧盟很不乐观。这不是因为咱们是中国人自吹自擂，我们说过这个逻辑啊，中美贸易战不是没打过，打到一个贸易休战，我们姑且说是平手啊，看今年11月然后怎么着吧，对吧？那么欧盟和美国比怎样啊？你比美国强的话，你和中国尚有一战之力，你要还不如美国，从逻辑上讲，美国和中国打平手，你能保证你能打平手吗？你还不如美国呀。你27国，每个国家利益就不一样，包括这次刚才我们说这几个国家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反而没有在这5国之中，那德国需要考虑就多了，那中国是他主要合作的一个对象，中国市场他很看重的，他怎么能和中国轻易闹翻呢？而像什么法国呀，像这意大利、西班牙还有荷兰和德国的境遇就有所不同。至于立陶宛，坦率说他这个看热闹的，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呀，他经济损失就是和中国闹翻了，他损失也没有多大，而且这么一个小国从欧盟拿一点点补贴他就够用啊，德国不行吗？所以现在欧盟很难有统一的对中国的政策，因为说到底呢，对中国市场、对中国技术，大家的需求、各自的需求是有差异的，统一不了。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清代贪腐大案，今儿要给您聊的这个案子可能是跟这个系列的题目最为吻合的，它就是发生在道光年间的国库库银失踪案。那什么叫国库呢？其实就是户部的银库，户部掌管着全国的财政，天下税收最终会汇集到户部的银库。您看当时全国各省，甭管是田赋、盐客、关税、杂赋，除了留下本省之用的以外，其他的都得是押解到京城，给入到户部的大库里。而户部的银库就是清朝的国库。国库这俩字一说，给咱的感觉就是戒备森严、律例严肃。说这儿怎么会发生失窃这种低级问题呢？这盗贼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案子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 张亨志在给儿子捐知州的时候，是如何省下近4000两银子的？他家银号的管事人为何要状告他的弟弟张成宝？朝廷40多年没有查过国库库银，刑部尚书韦勤盘查之后有哪些惊人发现？他面对的问责对象究竟是谁，又有多厉害？清流党为什么要插手小小的银库库丁张成宝一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国库白银不翼而飞案。
5: 且说那是道光22年，也就是公元1842年，北京城里边万泰银号的掌柜的叫张亨志， 他想给他儿子张立宏捐纳一个官职，就是捐一个知州。知州啊，是一州的行政首长，一般呢是从五品的官，介于知县和知府之间。捐纳的总费用是在白银10000两出头。办完前期的各种手续以后，这年的11月初2，张家人托付他的亲家周二，就把这11474两银子分成了11袋，送到户部银库那儿去交钱了。列位，这要是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的话啊，这11000多两银子相当于现在好几百万块钱呢。而当天呢，户部银库集中接收捐纳银两，由于捐官的人太多，直到傍晚的时候才轮到老张家交银子。巧合的是呢，张亨志的弟弟张成宝恰恰是银库当差的库丁，他来负责当天银两的检验收纳。于是这个周二还有自己的帮手张武，他们一块儿啊，把一袋一袋白银就给送进库门，逐一的交给张成宝。张成宝这儿负责给银子上秤，还要查验银子的成色。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张成宝这儿他是负责唱数的。第一袋验收完毕，下一袋应该唱第二袋吧？不，他唱第三袋。而现场的监察御史啊库官呢，这些官员根本就没听出来，或者他们的心思压根就没在这儿。所以这张成宝呢就继续的蒙混，继续的多报袋数，实际只验收完了7袋银子，却被他报成了11袋，验收完毕，合格。周二张武俩人办完了所有手续，这身边啊还剩下4袋银子，那是4100两呢。买官少花这么多钱，俩人自然是很高兴了，把4袋银子装上骡马车就要回家。可问题是，现场那些当官的官员虽然没有发现

0: 学数数，他数数数不利索，直接拿话就点这个周二，别拿我们当傻子啊！张成宝多报银子，多报代数，我们是瞧在眼里边，听到耳朵里边的。可对于周二来讲，能省下的钱，我怎么会再吐出来呢？他这一毛不拔，双方推推搡搡，可就起了冲突了。库丁们一瞧，这家人家啊，真不同情理。既然如此啊，就别褶着了，也别跟他明挑了，也别拿话说了。那怎么办呢？抢点是点吧。一哄而上，抢走了一些银两。本来剩下4100两吧，到最后周二呢，只拿回来3700两，就是被这些库丁们抢走了400两。作为亲家的这个周二，高高兴兴的就回到了张亨志的万泰银号。跟亲家一说，您教我去办的事儿，我给办了。然后您的弟弟张成宝那儿替咱们家使劲。本来呀，咱家省下了4100两，但是其他的库丁呢，人家眼热，抢走了400两。但不管怎么说，咱们少花3700两啊！来吧，赶紧入账吧。张亨志他能不高兴吗？给儿子捐这么一个官，一共才花11470多两。一下就省下3700两，这打折打得多狠呐！这个事儿呢，银号的很多管事人那也就都知道了，纷纷来给张亨志道喜。其实咱都知道，这单单是道喜吗？你总得表示表示啊，是吧？你说作为银号的东家，张亨志呢完成这么一桩大事儿，省下3700两银子，你拿出200两银子给这些管事儿的还有店伙计，稍微的表示打赏一下。图的是一团和气，大家伙共同保密。哪么说呢，你到大饭庄里边包下一层，咱们今儿晚上涮羊肉，再去订上几十只烤鸭，这能花多少钱了啊？可这个张亨志要多吝啬有多吝啬，他心里正难受呢。你看看，本来省下了4100两，怎么就半道上让人抢走了400两呢？
1: 啊，400两啊，
0: 咬着后槽牙呢。一瞧这银号管事的们也来找自个儿打秋风，来找自己讨喜钱，他这气不打一处来，竟然当着面把几个人给痛骂了一顿。几个管事的受到羞辱，失望之余，那你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了。他们写下联名状到衙门去控告，一不告掌柜的辱骂，二不告掌柜的给他们家孩子买官，单单告发户部银库库丁张成宝串通他哥哥张亨志偷漏国库银两，把这问题一下就给上纲上线了。但这也是实情，也正是这几位管事的怄气一般的控告，砸开了清朝最大规模的亏空案的序幕。这几位到衙门那儿一上告啊，马上就有人帮他们直达天听，是谁在帮他们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反正这个状纸可就摆到了道光皇帝的案头之上。道光皇帝咱们知道，这是一个庸才，眼界一般，格局也一般，但是有这么一项事儿，他是感觉敏锐，富于联想，那就是银子。就像大明王朝1566里边嘉靖皇帝怒吼那一声，
2: 朕的钱，他们拿200万，朕分100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
0: 所以道光皇帝当时就琢磨，这是一个个例还是持续存在的普遍现象？道光担心的是，此等机关舞弊之人恐怕盗用银子也不止这一次，于是派钦差大臣将库项全数盘查。列位，自从嘉庆早期开始，当时朝廷啊都已经40多年没有查过家底儿了，这次全面的盘查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倒霉的刑部尚书韦勤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按照咱们的想象呢，韦勤带着官兵到那儿去一点数，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儿吧。其实啊，甭管是查银库、查粮库、查绸缎库，它都没咱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数量太多了，你又不可能亲自上手。你比方说，比这个事儿稍晚一点，吏部官员何刚德参与过很多次对于户部各个仓库的盘查，后来呢，他写了一个笔记，叫做《春明梦录》，在这本书里边就留下了非常形象而又生动的盘查仓库的记录，也向我们后人展示了户部仓库光怪陆离的内幕。何刚德记载最详细的是去查那个缎匹库，缎匹库啊

0: 是户部三库之一，为国家储存布匹，布匹呢都存在库中的二层楼内。何刚德发现楼上的积土常年没有打扫，于是就找来这个管库的官吏问呢，多长时间没打扫了？得到的答案是，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200多年没有彻底打扫过。尘土堆积太厚，那么就在上边呢盖上芦席，再积满了尘土，再盖芦席，层层叠叠，也不知道盖了多少次了。所以何刚德进去以后，往这个芦席上一踩，嚯，跟海绵似的，软软乎乎的。但是你得轻点走啊，脚步稍微重一点，那就烟尘四起，因为下边全是灰尘嘛。负责查断匹库的官员有这么十几位，大家伙是分楼查点，到那儿仰着脖子一瞧，都是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每处的布匹那是成千上百，有的呀是一二十匹为一捆，有的呢好几十匹是一捆。负责的官员呢焦头烂额，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负责抽查其中的一小部分。何刚德负责的是查这个三线螺，绫罗绸缎的罗，到这儿一瞧，好嘛，有数百捆的馆藏，每捆呢几乎是高达屋顶，那怎么查呢？何刚德就命令户部当差的库役，说你从最高处拿下一捆来，我仔细验看一番。库役这百般的不情愿呢，这大三伏天的，你吃饱了撑的啊，你这动动嘴儿，我就得累断了腿儿。但是你不情愿也没辙，只好搬来一个大梯子，爬到最高处，高高的举起一捆布。按理说呢，他得扛着这捆布下来，但是这个库力没有，高高的举起，使劲往下砸，这一大捆布落到那个芦席上。咱们石方才说了啊，芦席下边全是灰尘呢，哪经得住这个砸呀？咚，烟尘四起，能见度不足50公分。好嘛 ,PM2.5,3.8,4.0 就全起来了。感受一下这个布匹的重力加速度吧，让你们。当时正好是盛暑三伏天嘛，清代仓库空气流通又差，人待在仓库里边时间长一点那都受不了，脖子上全都是汗，再加上这个尘土又一起来，行嘞，眼睛也迷了，耳朵里边也呛进去了，汗水就着尘土，这回行了，上澡堂子都没人敢给你搓泥儿。何刚德这气的，他知道这是这个酷吏呀恶作剧来整治自己呢，而自己这么高的身份，你跟一个小吏这置气也不值当的，你要真说他两句，他当面回怼，反而是这个高官下不来台。所以您去瞧吧，您像这大公司的董事长，很少跟基层员工直接当面去发火，人家当面骂你两句，我不干了，弄你个烧鸡大窝脖，你威信扫地，一点好处落不着，何必呢？你作为董事长，直接找高层，或者说找中层就行了。所以何刚德这儿也只能是忍着不发作，转身跟同僚谈及此事，同僚反而是埋怨他，谁让你多事儿呢？哎，负责盘查的官员也就一笑而散，你愿意查自个儿查去吧。至于真实的库藏情况，何刚德认为呢，日积月累根本就查不出来了。断匹库如此，其他的仓库也类似。可是我们说这个韦勤，他作为刑部尚书接到的可是圣旨，那就得是认认真真的去查吧。银库内的银两2000两银子装满一袋，整整齐齐的码放。咱必须得说啊，如果这个银库里边有少量的冒充的，这还真就不好查出来。咱比方说吧，100袋银子里边有这么2-3袋啊是砖或者是石头，这你怎么查呀？因为它拢共并不是100袋，那好几万袋呢。而我们又得说了，如果这里边亏空太大了，100袋里边有90袋啊都是假的，这事儿一查一个准儿。果然有一个盘库的官员无意当中触碰了一个银袋，一捏手感不对呀，打开一瞧，每袋1000斤，应该是每袋1000两银子吗，竟然都是用白布裹着的木头所冒充的。韦勤等人一一的清查，发现银袋绝大多数都是假的，大清的银库变成木头库了。韦勤这儿后脊梁可就冒凉汗了，他是又惊又怕，惊的是 户部银库显然是管理失职，亏空的程度已经是骇人听闻了。而怕的是呢，这马上要掀起朝廷的腥风血雨，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顶戴落地，脑袋搬家，那自己就成为了那个拉响大屠杀警报的人了。户部所辖各仓库虽然是其下属机构，但是呢，是由皇帝直接选派的管库大臣控制的。银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管库大臣肯定是难辞其咎。问题是要了亲命的是，历任的管库大臣现在呀，有的当了内阁大学士，有的当了军机大臣，甚至还有什么王爷、贝勒等宗室贵戚，哪个也惹不起呀。当时的管库大臣就是内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担任军机大臣长达24年，这20多年当中呢，有14年担任的是首席军机大臣。他深得道光帝的宠信，门生故旧遍天下，权势熏天。之前长达40来年没有盘查银库，有人呢就提出意见了，但又忌惮于穆彰阿的势力，谁也不敢多嘴。现如今为秦这傻了，这事儿就由我捅出去吗？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你为秦好歹是一个刑部尚书，再说这也不是你主动要查的，这是道光皇帝让你来查的，你怕他穆彰阿干嘛呀？列位能不怕吗？当时穆彰阿权势那多大呀。道光朝的行政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呢是以那个多磕头少说话而闻名的曹振雍来掌权的，后期就是这个穆彰阿来掌权。此二人呢在历史上名声都是很糟糕的，曹振雍是昏庸无能，穆彰阿呢被后来继位的咸丰皇帝评价为叫保卫贪荣，防贤并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受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义。当时朝野普遍认为穆彰阿一味的揣摩圣意，不但是无所作为，而且还结党营私，打压忠良，比那曹振雍还不如呢。穆彰阿历任朝廷各部院的一把手，对局势的改观没有任何的创建，相反在鸦片战争期间是力主求和妥协，签订了割地赔款合约。对于像什么王鼎啊、林则徐啊这些力主抵抗的官员，穆彰阿是坚决打压他们。对于汹涌而来的弹劾浪潮，穆彰阿压根也不在乎，相反他长期占据要职，关系盘根错节，隐隐然已经形成了穆党。这里边给您举一个野史的例子啊，据说广东顺德有一大才子叫罗敦言，少年及第，一次通过选拔即将外放学差，罗敦言呢便去拜谢状元出身的内阁大学士潘世恩。潘世恩得知说，你没有先去拜见穆彰阿穆大人，直接先上我这儿来了。哎呀，没见穆中堂就先来拜见我，你这大好的前程可能就没了。罗敦言这不信呢，结果第二天宫里边传旨，罗敦言年纪尚轻，不胜外任，这个学差呀另派他人前往。清朝200多年被放差又收回成命的仅此一例。况且呢，罗敦言并非是当年外派学差里边最年轻的。这说明什么呢？你没先去拜见穆中堂，得罪人了。所以说穆彰阿的势力由此可见一斑。史书里边穆彰阿他的言行记载并不多，可是如果您分析他的履历，就会发现啊，穆彰阿年轻的时候真不是这样啊。他也是进士出身，逐步的升迁为了侍郎。嘉庆20年的时候，穆彰阿署理刑部侍郎，一日之内呈上了20多件斩立决的奏本，砍头的事儿事关人命，但是也能显示出他的能力，杀伐果决。可嘉庆皇帝认为这都是羁押案件，你瞎弄什么呢，把他贬为了光禄寺卿。之后的整个嘉庆朝啊，穆彰阿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这四部的侍郎，几乎成了一个千年侍郎了，根本升不上去。原本呢，人家也是勇于任事、励精图治的，反而遭受皇帝误会，仕途严重受挫。穆彰阿遭遇这种打击以后，思想观念大变，变得圆滑了，明哲保身了。 而这种状态在道光皇帝看来，这叫老成持重，所以穆彰阿在道光时期得以是扶摇直上，最后掌握朝廷大权20年。客观来说呢，他不是贪官，也不是小人，相反，他拥有比较敏锐的眼光和比较高的行政能力。但是经过了嘉庆对于他的这种培训，哦，我实心用事，你就这么说我，我整天的钻营，我明哲保身墙头草，道光皇帝这么喜欢我，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这个理念他也是反复的告诫弟子们，当官就这么着啊，不要搞什么革故鼎新，就维护原来的制度，维护自个儿利益就行了。于是乎，这么一个锐意进取的年轻侍郎，后来变成了暮气深沉且老奸巨猾的权相。而这个穆彰阿担任户部银库管库大臣10多年，银库暴露出来严重问题，首先就会问责他的。而韦勤面对这么强大的问责对象，他也得犯琢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拔毛。而且他更得琢磨，此前户部银库就曾经暴露出很多问题，比方说道光9年发生过户部库丁吞帑疏吏过会案，道光12年又接连发生了户部银库围墙、库丁跨沟建房，以及户部库丁戴云峰等舞弊大案。这些案子都是表明国库管理混乱，官银存在巨大隐患。但是这些案子最终怎么着了呢？大事化小，如同尘埃一般散入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桩新案会不会像往常一样也被摁下去呢？答案是不会的。倒不是说这个韦勤呢多么的光明磊落，而是当时的大环境不允许。因为就在张成宝偷漏银两发生的前几个月，也就是道光22年的夏天，穆彰阿不顾大家伙反对，主导签订了南京条约，割地赔款。这一下导致群情激愤，大家伙都在抨击穆彰阿丧权辱国，要求惩治奸臣，奸臣的头就直指穆彰阿。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出身科举，以道德相互号召，以品行相互砥砺，而且集中在翰林院、督察院等清要部门。这不用解释您就知道，这是清流啊。清流党聚集在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潘世恩的身边，早就想要找机会扳倒穆彰阿了。北京城无秘密，银库盘点的情况很快就流传到了官场，穆彰阿长期管理的国库出现了严重亏空了，这简直是给清流党天降的大杀器。所以说他们呢如获至宝，哪肯轻易放过呀。那您琢磨琢磨，万泰银号几个管事的，他们联名到衙门控告，怎么这个状子就到了道光帝的眼门前了？背后有人给运作呢。古代官场之上说，这个民告官告成功了，一般情况来说不是这个民或者说这个法律有多么的强力，而是这个被告的官员他有政敌。所以就这么着，这事儿出来以后，由大学士潘世恩领衔，包括一些军机大臣呢、刑部尚书啊、礼部尚书啊，他们列名于道光23年3月18日就把张成宝盗银案连同户库亏空情况一块上奏给了道光皇帝，要求彻查，而且得追责。受命查库的韦勤当然他不能捂着这个事儿了，3月26日向道光皇帝详细汇报了自己盘查银库的统计结果。韦勤督率官吏核查户部的账簿，结合到银库实地盘点，统计出来呀，应该存有银两是12182126.74厘，咱们就大概约等于1218万两。可这个银库里边实际有存银多少呢？292万9354.44厘，咱们就约等于293万。这个一减就能得出亏空的数字，925万余两，这么多白银不翼而飞了。哎，说到这个词儿啊，您容许我先岔开一句啊。前两天呢，有一听众，他的微信的昵称叫眼镜儿，他跟我说，说老郭呀，有一个成语叫不得而知，这到底代表的是知啊，还是不知啊？我说这肯定是表示不知道，无法知道啊，这个成语没有任何歧义呀。眼镜儿说，我是这么琢磨的啊， 不劳而获是获了，不敬而走是走了，不义而飞是飞了，那不得而知应该是知了呀。哎，我当时一下也愣了啊，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呢仔细看一下，咱们说不什么而什么这种四字成语呢，一般来说这个而啊代表的是却但是这种转折。比方说不翼而飞指的是没有翅膀但是它却飞走了，不劳而获指的是没有劳动但是它却获得了，不言而喻指的是不用说话，这个意思你却是应该知道的明白的。而他所问的这个不得而知，这里边这个而啊是一个虚词助词，你干脆把它省略了也能通，就是不能够知道了。这个不得而知跟这个不翼而飞这成语里边的而啊它是不一样的意思。哎，如果我们的听众呢有些问题需要跟我沟通的话啊，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号13012145607 13012145607。好，咱们再把这个话题接续上，银库里边一下少了925万两多银子，这是什么概念呢？道光中期啊，朝廷一年财政收入才4000万两上下，也就是说将近四分之一的年收入不见了，库存的这292万两银子连当年北京应该发的饷银啊俸禄啊都不够发的，更不用说支付签订的给英国人的赔款了。所以道光皇帝接到潘世恩等人的奏折，其实此前呢他已经料到国库会有亏空，但他认为呢那大清朝开国200多年多少还是有家底儿的，谁料想看了维琴的盘查报告，还家底儿连一贫如洗都算不上了，已经站在了国家破产的边缘了。道光帝当时感慨叫朕愧恨愤极之外又将何欲，面对这种严酷的事实彻底蒙圈，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这个事儿当然就不能这么划过去了，道光皇帝就启动了紧急的程序了。那么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几乎上千万两银子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这个事情到最后如何处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1: 尽管优品商城重磅来袭，戴森 HD08 吹风机，黑科技颠覆传统吹风体验，手柄轻盈，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及头皮，头发不仅顺滑，还很蓬松自然。六款颜色可选：酷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中国红、紫红色、银白色。戴森吹风机还配备了5个不同的风嘴，风力强劲且温控稳定。这款吹风机搭载专属技术，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快速干发，智能温控，每秒40余次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直发、卷发、蓬松造型轻松拿捏。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5款高级磨砂配色，质感出众，颜值拉满，操作简单，滑动开关，3档精确风速设置，4档精确温度设置，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今天尽管优品商城老款清库存，戴森吹风机 HD08 只需1399元，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299元，还赠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垫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这款都能轻松胜任。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这气温是一天比一天高，这空调房虽然凉快，但总吹空调身体受不了，空气又不流通还费电。那今天就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给您推荐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非常智能。平时官网旗舰店要399，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有特惠，只需要129。它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有声音，5档开始才有点声音。 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八档。超智能的是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快，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循环，持续搅动室内空气，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十米远距送风，两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八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无死角，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家里吃过火锅想要散散味儿的也能用它。平时官网旗舰店要399，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有特惠福利，只需要129。低噪音设计，可以语音，可以遥控。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清代贪腐大案，今儿给您说的是国库失窃案。上千万两的白银竟然是不翼而飞，把这一个道光皇帝心疼的差点背过气去。道光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节俭，节俭到对自己个儿都是吝啬抠门的程度。比方说他的皇后过生日，群臣来道贺的时候，留下吧，别走了，在这吃完饭吧。给安排的什么饭呢？就是打卤面。道光皇帝他可能是古代唯一一个穿着打补丁的龙袍的皇帝。以前给您聊这个内务府，顺带讲的给您说过道光皇帝的吝啬，在这儿就不展开聊了。就这么一抠门皇帝，面对国库里边上千万两白银不翼而飞，当时没有休克，这已经算是心理素质强大了。咱不得不说呀，道光朝内忧外患，最大的内忧就是缺钱呐。你像之前蔓延三年的鸦片战争，耗费军费2500万两之巨。战后清政府向英国赔款又是2100万两，这是分四年还清。而且当时呢，黄河也是灾害频发。您像1841年的那年夏天，黄河在河南降伏决口，转过年来黄河在江苏桃源又决口，赈灾的时候朝廷又扔进去2000多万两白银，这些都是额外开支。你像什么粮饷俸禄、土木工程，常规的开支每年大概需要4000万两。所以道光皇帝这能做到的就是勤勉执政，能省就省点儿，这就差变卖家产了。可是令他沮丧的是，即便如此，朝廷依旧是入不敷出。就在道光皇帝为筹措鸦片战争赔款和黄河水灾救济的时候，忽然爆出来这个消息，说国库空虚，亏空将近上千万两。那这事儿换成谁，那都是哭都找不着调了。所以道光皇帝认为呀，这个事儿就是大臣们倦怠失职乃至贪污腐败的结果，给我查。
2: 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困境，道光皇帝想出了什么办法？以定郡王载权为首的专案组为何要从小小的库丁入手来调查？既然清朝有严苛的管理偷盗的制度，可库银又是如何被偷走的呢？银库问题由来已久，可一直为什么没有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道光对官员追赔采取了哪些严厉措施？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国库白银不翼而飞案。
0: 就在韦勤盘查报告递给道光的当天，道光皇帝拿起御笔痛责诸位大臣，说这些大臣呢丧心昧良，形同背国盗贼。确实啊，道光历次派出的库管大臣、查库大臣都是他的亲信大员，竟然也是没有一个发现问题，也没有一个揭发检举， 那皇帝肯定生气呀、啊！你们干什么吃的呢？道光质问所有的大臣，说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同时，道光也自责，我是瞎了眼了，派你们干这些活，当这种官。道光皇帝指派定郡王载权、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敬征、兵部尚书玉成、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塞尚阿，组成了专案组调查亏空的原因。他下令压缩公共事业和土木工程的经费，凡是可以裁减的即行裁减，可以节省的即行节省。他又下令由地方财政筹措对英国的战争赔款。那地方财政压力骤增，各省拖欠户部应该上缴的银两又大幅增加。就这么跟您说吧，道光23年的国库亏空案和鸦片战争连到一起，瓦解了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案子历史意义巨大。对于专案组来说，顶着这么大的压力，马不停蹄地展开调查。这一调查先傻了眼了，银库之前的盘查记录啊，有5次查库的原始文钞竟然也没了。显然有人想把这水搅得更浑，也给专案组一个下马威，我让你查去，原始材料没了。但是我们又得说，任何案件只要办案人员真的想查，方法总比困难多。领衔专案组的这位定郡王载权，恰巧呢，这是一个一心查案的主。载权他是乾隆皇帝早逝的那个长子那一支那一脉的，道光皇帝多次委派他办差查案，载权呢也磨练出了高超的办案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载权对于穆彰阿妥协求和、把持朝政的做派也非常不满，对祖宗的江山割让给英国，自家银库白银神秘消失，他也是痛心疾首。因此他是下定决心要把这银库亏空查这么一个水落石出。最后调查结果的结论是，有人偷到国库925万两白银，但并非一人所偷所盗，也并非短期作案。至于案犯嘛，载权基本上是锁定了银库的库丁，巨大亏空是库丁经年累月盗取银两积少成多造成的。有朋友说，你这查的是个啥玩意儿啊，又把这黑锅栽到了临时工的身上。您别着急，因为惩办库丁自然不是载权的目的。既然库丁能够长年累月的偷盗官银，那么监管和查库的官员必然得有连带责任。载权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调查结论之后附上了自嘉庆5年起到道光23年之间历任户部银库司员、查库御史的完整的名单。在这儿稍带点的给您解释一下，清朝对国库的监管制度是怎么设计的。库丁在这么严厉的监管之下，数十年如一日的往自己家里边搬银子是怎么弄出来的呢？国库的重要，这无需多言。为了保证银两的安全，朝廷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银库设置库管侍郎一员，负责日常管理。银库又作为户部的下属机构，管库侍郎一般是由户部的左侍郎兼任，专职官员当中则有郎中、员外郎和司库等多人，下边还有数名的书吏处理银库的日常事务。而为了防止这些官员结党营私，皇帝还会特派宰相级别的重臣充任管库大臣，也作为国库的最高长官，还会委派御史定期的稽查户部三库，这简称为叫查库御史。此外还会不定期地派出查库王大臣，有权随时查验国库。这些被委派的官员呢，就不是户部的内部官员了。应该说银库的监管制度或者说这个管理层是非常完备的，而银两的验收、搬运、存储工作琐碎又费力，加上银库的环境闷热难挨，因此呢，征调了12名库丁从事体力劳动。官员是无权进入银库的，只有库丁才能进入银库劳作。但是您琢磨琢磨，这就跟咱们呢一下进了这个大的保险库似的，货里边黄的黄金，白的白银，这人呢一下眼睛就红了，心就黑了。为了防止库丁偷盗银两，清朝制定了堪称是严苛的制度，库丁进入银库无论寒暑都必须脱的是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光着屁股蛋子 从官员面前鱼贯而入。入库以后呢，穿上统一发放的工作服，劳作完毕以后再光不出溜的出来，再次接受检查。检查的时候啊，库丁要平身两臂，

0: 露出两肋，两腿微蹲，然后抬臂抬手，跨过一个板凳，跨板凳的时候啊，还要张嘴学鹅叫，这一系列动作身上都是一丝不挂啊。做这些动作呢，就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体内、腋下、嘴里、手里没有夹带银子。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么严密的防范，库丁还能够偷窃白银吗？答案是真能。终日跟这个白花花的纹银为伍，激发了库丁们五花八门的偷盗手法。比方说最显著的，野史里边记载最多的，叫做古道藏银，就是把这个银子啊塞进菊花，就是塞到肛门里边，然后把他们带出库房。这招啊，这个库丁得能吃苦，还得勤加练习。据说呢，库丁打小就要用这个工具呢刺激菊花，使之逐步扩大，到后来呢再用鸡蛋裹上香油，能够塞进去，然后这鸡蛋不碎，鸡蛋换鸭蛋，鸭蛋换鹅蛋，最后使用大铁丸子，直到能够塞进去十两纹银的铁丸十颗，这就算是学成出师了。对于这个历史记载呢，我是存疑的啊。你说塞进去一颗，我大概齐咬着牙觉得能接受，能想象，或者说觉得这人能容忍。塞进去十个大铁丸，一共一次带出来一百两银子，这就有点夸张了吧。但是呢，这个里边记载的是说呀，经过这样的训练呢，事先得服用松骨药，一次带出来的银子有这么六七锭。还是据说所有的库丁们最喜欢的就是江西省上缴的官银，因为江西的银子不仅是成色足，而且外表最为光滑，最适合塞到菊花里边，它不带毛刺儿。这玩意儿你说要带了毛刺儿了，是吧，我就不用解释了。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茶壶带银子。库房闷热，允许库丁们携带茶水入库，但是出库的时候呢，你得把茶壶倒扣，表明那里边没有银子。冬天的时候呢，库丁在壶里边装上茶水，把银子啊就藏到这茶壶里边，然后那盖儿呢敞开着，水也不喝。出库的时候，那银子早就冻在茶壶里边了，哎，你倒放着，那银子也掉不下来。此外，每次开库都要用清水洒地，挑水的库丁啊会设计带有夹层的水桶，把那银子藏在夹层里边给偷带出来。第三招叫猕猴盗银。银库啊驯养了几只猕猴看守库房，谁知库丁呢，他利用这个猴子喜欢模仿人的习惯，让这个猴啊学会了吸食鸦片，等这个猴呢上瘾以后，就教他去偷银子换鸦片。每当这个猕猴烟瘾上来，就会给库丁们去偷银子。猕猴行动敏捷，成了库丁偷盗库银的得力帮凶。但是后来呢，银库停止养猴了，这个手法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当然以上的手法啊，后人呢都是根据野史或者是道听途说的，没有人亲自见过。有人经过严肃的分析，认为库丁们使用这些方法都是辅助的，真正的就是光明正大的收取漏归。比方说外省借饷，借押到国库这儿，每送进去一万两银子，得附加借费六十两，这就是打点库丁的。您觉得万分之六不多，但是您琢磨琢磨，各省借送来的银子多呀，那都是上千万两啊。此外，银库装白银的麻袋是刷了那个砂浆缝制的，每条麻袋自重十五两，这样每出库一千两白银就可以赚取十五两。什么意思呢？工部要从这国库里边支取银子一万两，是分为十条麻袋装着。库丁们吭哧咔哧把这十麻袋一万两银子给搬出来，当着你的面，比如说过秤，你一瞧，这正好一万两啊。但是您别忘了，这十条麻袋就是一百五十两，省下了这一百五，库丁们就给分了。这就相当于咱们到这个海鲜市场，本来你是想买螃蟹，这螃蟹一百块钱一斤，结果那螃蟹绑的那个大皮筋儿啊，或者说那个大厚塑料袋啊，都是按螃蟹价卖给你的。而最赚钱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利用银两标准不同来赚取差价。国库的叫库平银，他这儿的一千两比北京的京平银重三十六两。问题是各个衙门每个月是按照库平银的标准领取这个饷银的， 发放的时候呢，却是按照市面上精品银的标准发放的，这样1000两白银出库就能落下36两。此外，库丁们在收银环节呢弄虚作假，就类似于咱们节目前半时段给您说那个张成宝那个案子啊，本来收了6-7百两，直接就说啊1000两入库，省下来的钱呢你总得打点库丁吧。上述种种就说明库丁在劳作的各个环节都可以中饱私囊，这个差事肥得流油啊。朝野公认库丁是杂役里边最肥的差事，每3年任期满可以落下3-4万两银子。我再给您重复一遍，3-4万两银子不相当于现在的3-4万块钱，您最少得给他乘个200，就相当于当3年的这种库丁杂役能挣个6-7百万块钱。而那些进出库房比较频繁、手段更加灵活的库丁，收益就更高了。同样的，户部所有官员当中，银库郎中也是最肥的职位，3年一任，任满能落下20万。就算是廉洁自律的，那也是能分得10万两灰色收入，整个银库闪耀着银子的万丈光芒，官吏库丁们趋之若鹜，分享着丰厚的收益。当然，满人依靠着政策优势把持了国库的所有差事，汉人是无法染指的。京城的汉族官员经常笑谈说，就算是一个汉人荣升户部尚书，也不会知道户部到底有多少银子。所以我们就愤慨了，监管的官员熟视无睹吗？朝廷设计的制度就不能够发挥作用吗？其实制度始终在正常运行呢，查库御史年年都在，盘查大臣也不定期的来，一群官员板着个脸煞有介事的来了，调集账本档案，然后抽取官吏差役问话，银库官吏们那肯定是跟孙子一样唯唯诺诺，恭恭敬敬的递上红包孝敬，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根据史料记载，在嘉庆道光年间，御史清查银库，库官呢必献上白银3000两，就连这个御史的仆从也会得一个大红包，多少呢？300两银子。那这查跟不查有什么区别呀？最后大家伙如常的报告，皆大欢喜，说就没有一个真正想查的吗？有，道光二年，御史陈洪奉命稽查银库，他妻子啊就跟陈洪说，你赶紧把我送回娘家吧。陈洪惊问说，咋着了？陈妻就回答，银库是大的美差，一旦有所染指，觊觎贪利之人很快就聚集到你的身边，你将有不测之祸。我呀不忍心看到你被绑着押到菜市口那天。陈洪这指天发誓说，我不收任何的贿赂。到了银库以后呢，他发现银库当中陈列的数盆花草，他这下令说，把这花盆都给我挪走。结果挪的时候花盆坠地，那个盆里边啊竟然也藏着银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摆这花草就是给陈大人您的，这白花花的银子您不心动吗？结果这个陈洪是不为所动，采取了各种措施，比方说那个秤年久失修了，把秤修好了，官银送库之日，他责成管库大臣率科道银库库员给我仔细检查。反正吧，库吏这边千方百计想笼络他，陈洪却不为所动，还请户部分别把收银放银情况造册登记，盖印以后逐月的核查。而且陈洪这也加着小心呢，此前有一个御史叫赵佩香，也是严格的束缚这些书吏，结果死在任上，大家都怀疑他是中毒身亡的。所以陈洪查库的时候啊万分小心，银库里的水他都不敢喝。直到后来把这儿的事儿办完了，他出渡云南学政，他这松了一口气，户部管库的这些官员还有下边小吏也松了一口气，你可走了，别在这闹腾了。还有一回，有这么一位尚书大人呢监督搬运官银，忽然有一个水桶那底儿脱落了，里边就露出来夹层的银子。这尚书一瞧，我也没想严办，但你看出了这事儿，我不能不管了吧。结果身边的府里边的衙役就对他说，大人您是要兴大狱吗？您不顾身家性命了吗？如果有人为此半夜把您给刺杀了，您冤不冤呢？挡人财路可是如杀人父母啊。这尚书一听也只好作罢， 由于官员们的整体不作为，甚至是劣币驱逐良币，户部的银库问题一直就没有揭盖。然后呢，层层积累，积重难返，到最后一揭盖，妈呀，上千万两白银没了。再给您举例子，银库的库丁是这套规则最大的受益者，有很多库丁啊，那是子儿孙，孙儿重孙，把银库据为家产60余年。他每天上班的时候啊，银库外边都有一群一群的武装保镖陪着他来上班。他这进入银库上班去了，这帮私人保镖呢聚在树下乘凉，那架势比户部官员们都威风。那这些保镖都是库丁们私人雇佣的，因为库丁这行业实在是太赚钱了，总有人想把他们给劫了抢了，他们就面临着被绑架被抢劫的危险，所以上下班都有保镖护送，防止有人绑架。你说这都是什么事儿吧？知晓了库丁们的生财之道，您就明白为什么银库里的银子会不翼而飞。行，所有的材料在道光的案头就汇集了，期待着皇帝的定夺。道光也是快要被气疯了，决心马上彻查到底，下令抓捕历任的库丁审讯。可抓谁呀？时间都过去30-40年了，当年的库丁大多已经是无从查起，近些年来的库丁呢，早就风闻查库的消息，溜之大吉了。至于被盗的库银，自然是杳无音信了。哎呦，这个道光这个心里难受啊，委屈、沮丧、溃败感油然而生。行，库丁们都跑了是吧？那你这些官员们跑不了吧？新账旧账一块给你们算。他先怒斥缉捕的官员对交办的政务叫经年累月置若罔闻，抓个人你们都抓不到。他这严令步兵统领顺天府武城各衙门抓紧拿人。除此之外，他又下了一道狠诏，经手出入及验看银两的库丁银匠一律处斩，妻妾子孙均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即便是在库外当差的栅栏库丁以及银库造吏等人一律处以绞刑，妻妾子孙流放2000里安置。这就不分黑白了啊，库丁这个群体着实让人生恨，但是一律绞杀斩首，这打击面有点广了，而且株连妻妾子孙，执法显得过于严苛了。当然这不算完呢，道光皇帝的杀手锏则是针对失职渎职的官员。道光下令把历任国库管库的司员、查库的御史等人查明造册登记，逐一的筛别，逐一的治罪。库丁们本质上是服役的百姓，随时跑得了。官员们有家有业有衙门，在吏部留有详细的资料，想跑也跑不了啊。道光皇帝把减少国库损失的希望就寄托到这个群体上了。他下令自嘉庆5年起到道光23年的这43年间，历任的银库职员、查库官员，按照他们在任时间的长短赔偿国库亏空。标准是库官御史每月赔偿银子1200两，一年就是14000多两；管库大臣每月赔银500两，一年这就是6000两；查库大臣每次赔银6000两，你查过一回你就给我上缴6000两。已故的官员按照这个标准减半，说官员已经死了的子孙照赔。咱们听着这个举动好似苛责，但是这却是清朝中期开始的固定的制度，这被称为叫追赔。这个制度谁是创始人呢？当然是雍正皇帝。雍正认为经济犯罪的官员在于官员贪利，而官员贪财好利的目的呢，是为了子孙和亲属聚敛财富，创造更好的生活。因此对贪官及其家属要痛下杀手，从根上就遏制他这个贪腐的念头。于是他就制定了真正的追赔制度，要把贪官追到水尽山穷处，还要让他子孙做个穷人方抚朕意。然后这个追赔制度内容很多呀，包括抄没家产、罚入官库、勒令相关的官员分担赔偿责任等等。而其中最主要也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子子孙孙都要承担祖辈贪腐的赔偿责任。雍正元年就规定，亏空的官员什么时候把这亏空项都给填上了再恢复你的官职。有一些官宦人家 几代人呢都套在处罚赔补的处分当中。这制度我们认为啊，是真正实现了严惩和警戒的立法目的的。再回到这个案子当中，道光皇帝为了尽量的弥补国库空虚，对官员追赔那是相当严厉的。经查，案发期间一共是321位官员担任过户部的库官或者是查库官员。按照之前的标准，名列清单里边多数官员的赔款金额在10000两上下。而那个穆彰阿呢，担任银库管库大臣时间最长，要赔款110400两。由于这个载权，他上奏这个清单的时候呢，就建议啊，凡是担任过管库大臣的现任官员，理应按照渎职罪革职。由于自己也担任过管库大臣，他自请处分，要求革去自己郡王的爵位，显示出了极高的姿态。舆情汹汹，道光皇帝也只能是把穆彰阿等人革职。可随即呢，又说为事越多年，官非一任为由，改为了革职留任，穆彰阿轻轻松松又逃过了一劫。道光皇帝实在离不开这个大宝贝儿啊，他们俩的配合那已经不是君臣相得，而是政治理念和风格一致了，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结果载权包括清流党用力一场，最终结果也是徒劳啊。当然这是职务方面的，钱还是得赔的啊。各个官员根据数额多寡限期缴完，由宗人府和刑部具体负责追缴。这是清朝自雍正之后最大规模的追缴运动，因为涉及官员太多，最后啊，指的是以戴罪之人来查罪。穆彰阿是一年以后陆续缴清了赔款，数年之间呢，其他官员也是陆续完纳，就这一项，国库就弥补了200万两白银左右。而事后呢，道光皇帝就问出一个问题：涉案官员里边肯定有贪官，其中啊也有一些懒官、庸官，难不成一个好官也没有吗？道光皇帝亲自审问了酷吏，说有没有官员不接受漏规的？酷吏回答说有一个半。这把道光给气的，怎么还出现半拉人啊？这一个指的是监察御史骆秉章。骆秉章不仅自己没有接受贿赂，他的仆从也没有接受钱财。那半个指的是监察御史周春齐。周春齐啊，拒绝了贿赂请托的白银，但是他的仆人呢，收取了银库的钱财了。乌七八糟的官场当中，还是有这么一个半的闪光点嘛。道光赶紧查这俩人的详情。周春齐，道光十年查库，发现国库积弊，草拟了奏折都要揭发了，结果曾任户部尚书的汤金钊，这是周春齐的亲家，出面当说客，别上奏了，你弄半天兴起大狱，别人说你是沽名钓誉。周春齐无奈，这事儿就过去了。由于周春齐的自爱，道光皇帝非常赏识，准备召见他，但是一问，周春齐呢已经死了好几年了。骆秉章呢，清查漏规，严格的审核进出的官银，官吏们不能够徇私枉法，所以想方设法的就把他给弄走了。正好那时候督察院呢有一个升职的机会，大家伙一块运作花银子，您赶紧升官吧。结果案发的时候，骆秉章竟然也在追赔的名单里边，可见这个追赔制度有的时候有不合理的地方啊。那时候骆秉章都51了，这些钱呢他也都凑不齐。而道光皇帝一听，那你这是自尊自爱，刚正不阿呀，单独召见他，对于骆秉章的谈吐也是非常欣赏，于是给他升了一个正五品。很快呢，外方地方的布政使，历任湖北、湖南巡抚、四川总督，死后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忠。骆秉章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呢，并称为晚清八大名臣。而有关于这个国库的亏空案，咱们是边聊边议论，最终的总结议论也就没有必要再发什么感慨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

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电影给阿梦的情书当中有一句台词特别戳我，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谢楠芝替木生照顾了一辈子家，这种情义超越了爱情，也超越了友情。它让我们想起刘若英的《后来》，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总是学不会？其实在那个年代，爱不是占有，是成全，是仙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就像王菲唱的，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墙壁上的字迹会模糊，但那份滚烫念想放凉了，再写进纸里的心意，熬成的是岁月里最缠绵的红豆。每天晚上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的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还记得吗？电影里中秋夜，南芝把拜过月娘的油柑分给旅社的租客，月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异乡的黑夜突然就有了家的温度。那轮月亮是张信哲笔下的白月光，是心里那个朱砂痣。对于漂泊在海外的潮汕人来说，故乡就是那抹挥之不去的白月光。如果有一天你能穿越时空，站在当年的阿公面前，你会说什么？也许千言万语最后只汇成陈奕迅的那句：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不用说话，只要看着彼此就很好。

这部电影给阿曼的情书当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场面，更多的是无米果摊的热气，小楼里的读书声，这些日常的琐碎才是情书里最动人的落款。毛不易唱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这就是阿妈守了一辈子的日子，不需要惊天动地，只要你在，就像这首歌唱到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茶杯留在桌上的圈子，这些被我们忽略的瞬间，恰恰就是亲人之间最奢侈的团圆吧。枕着光的他，在回忆中越来越清晰。

今天在节目的尾声，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无论你现在身在何处，是否正在经历着离别或等待，请记得，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总有一杯茶为你温着。乔批会泛黄，但是情谊不会过期。今晚不妨也给那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写一封不长的情书吧，不用寄出，放在心里就是最好的安放。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你今晚的守候和聆听，愿你今晚好梦，愿所有等待终有回响。越听越经典，我们明晚再见，祝你晚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生活当中啊，有个头疼脑热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经常遇到头疼、偏头疼的一个状况啊，做了很多的检查，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头疼的原因，这根儿在哪儿就是找不到。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哈，不妨呢要考虑一种疾病啊，就是心脏上可能有一个小洞惹的祸啊。有朋友说这心脏上这有个小洞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其实一种特殊的疾病叫做卵圆孔未闭。说到卵圆孔未闭啊，有的朋友可能很陌生，有的朋友一说，哎，这个好像前一阵在网上还挺火的，是一个挺热点的一个话题哈。那么究竟卵圆孔未闭是怎么回事啊？它有哪些特别的一些表现，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处理啊？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些话题，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专家来到直播间为您来详细的解答。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马杰马主任，我们来欢迎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2: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的马杰。今天呢，我们探讨一下这个卵圆孔未闭相关的这个疾病。
0: 说到这个卵圆孔未闭啊，有些朋友可能相对还是陌生，所以首先请马主任跟大家来结合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构造和功能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卵圆孔未闭呢？
2: 其实心脏呢对于大家来讲既熟悉又陌生。大家都知道我心脏可能有点不太舒服，在左边，可能这个地方又不舒服，知道是心脏问题。但是呢，这个卵圆孔未闭怎么会和头疼联系在一起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呢，什么是卵圆孔未闭？这个卵圆孔未闭呢，其实它呢，在出生前所有人都有，它是胎儿时期的一个生理通道，维持胎儿血液循环的。当出生之后呢，咱们这个卵圆孔这两面原发格和继发格相互靠近粘连融合，形成永久的房间隔。但是呢，在3岁之前如果闭合了，这叫卵圆孔已经闭合，但是在3岁以后它还没有闭合，叫卵圆孔未闭。它其实就是连接心脏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的一个生理通道。
0: 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按道理我们在3岁之后就应该是完全是封闭的状态。
2: 对，对。
0: 但是呢，因为某些原因，如果说它没有长好，有一个小孔，它一般是个小孔的状态吗？
2: 它不是个小孔的状态，
0: 也不是个小孔。
2: 它是一个隧道样的改变，就和咱们这个火车过山洞一样。它是一个像山洞一样的隧道样的改变。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形态，所以导致了我们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和这个相关性疾病。
0: 就是按道理它是应该能够长好的，但是呢没有长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大概我们有没有搞清楚卵圆孔未闭形成的这个原因呢？
2: 到现在为止可能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个大多数人80%的人吧他都能够长好，只有20%的人他长不好。
0: 20%的人长不好，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把它算到整个人群当中也是非常一个大的基数，是吧？
2: 对，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0: 那么这些人一般情况下会有症状吗？
2: 绝大多数人他没有症状。所以说这些人呢我们可能平时并不关注他。因为他虽然有卵圆孔未闭，但是他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呢他会出现这个频繁的这个头痛、头晕，甚至不明原因的脑梗，最后呢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卵圆孔未闭，再去进行相关的治疗。
0: 这个头疼啊、头晕啊，说起来这也是我们这个医生可能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有的朋友，我记得之前有个医生跟我们来说，说我最怕患者说头疼，他说头疼我也头疼，因为背后原因大。

0: 为什么呀？这个病人一般头疼的受不了了，他才就医。哎，很多病人甚至他我主动是要查一下到底我有没有卵圆孔未闭。其实卵圆孔未闭的头疼啊，它是很有特点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呀？他年轻的时候，很多病人在13、14岁的时候，就是他还在儿童期的时候，他就头疼的受不了了。按说我们在这个年龄段是这最天真、最活泼的年是时候，是吧？我们不应该有头疼，但是呢，开始头疼之后，他就发现，哎呀，早期的时候我可能一年头疼上7、8次，甚至有的少时候2、3次，但是明年呢，可能又头疼上7、8次多了。但一年比一年重，最后重的呢到40、50岁了，发现哎呀我头疼了30年了，一年比一年重，现在实在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呀？我去看看病去吧。但是这些病人呢，其实多数病人常年在这个神经内科或者其他科室做就诊，不停的在这个就诊，不停的在吃药，又不停的在就诊，又不停的在吃药，发现这个头疼始终经久不愈，最后没办法，我们知道了卵圆孔未闭，查，是吧？查出来，哎呀，原来是这个问题。
1: 他的这种头疼，像您描述的，有一部分人是很剧烈的那种头疼，是吧？
0: 对，他开始可能刚开始我头疼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特别剧烈，只是偶尔的有那么一点搏动性疼痛，可能在这个右侧顶部、左侧顶部，或者就是说枕部，或者就是太阳穴这个地方，反正不定位的这个疼那么两下，哎，但是往后呢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哎，突然加重，所以说它的特点非常明确。这个很多病人这个常年累月的这个不经意间头疼，到最后的突然加重，受不了，难以忍受。
1: 您了解他们一般情况下这种头痛的加重会有诱因吗？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那个年龄阶段哈，青少年年龄阶段，是学习压力大，还是说再往后一点20多岁的工作压力大，是有没有这些诱因在里面？
0: 我觉得肯定是有诱因的，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做过最多的就是初二、初三。高二、高三，尤其是高三的孩子，为什么呀？因为初二、初三有的病人呢，他还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偶尔的疼。但是到了高中时候，尤其高三，哎，十七八岁了，这个开始这个知道自己这个压力了，学习又紧张，突然疼痛，疼得受不了，这个高三正是冲刺时候，没有办法这个聚精会神的学习，天天头痛困扰着，这个来这儿就诊最多的就是高二高三的学生。
1: 哎，因为这个学习压力大，在同时呢他又有这种卵圆孔未闭的这种先天的一种状况，所以导致他会越来越疼，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肯定特别担心，说这疼的别疼的不是时候啊，高考的时候考试的时候突然疼起来，这可真是要了命了哈。所以像这样的来这个我们这个求医问诊的朋友肯定是比较多的哈。但有些人也会说，这是你说的有症状啊，这症状除了头疼头晕还有其他症状吗？全身的其他症状有吗？
0: 当然还有很多，就是说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这个我整天，好多人形容就是说整天我头蒙头沉，头上像戴了紧箍咒一样，哎，甚至有的说是这个胳膊腿麻或无力，这个也不明原因。另外就还有就是说明显的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看东西模糊偏盲，是吧？这些症状，甚至有的人我们有的人会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多次的反复的脑梗，哎，还另外我们也证实了它跟癫痫还有一部分脑炎是有关系的。
1: 哦，那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加担心的这个它的这种危害哈，它跟有一些部分的癫痫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脑中风，我们叫脑卒中哈，是相关的，这是有明确的一些研究的结果，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我没有症状，但是呢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种综合分析它的这种脑中风的概率会高一些，这也需要警惕哈。
0: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书上有这个我们指南上明确写的。其实我们这个对研究中风的病人，其中中风的病人呢，就是说60%-70%的人都有卵圆孔未闭，甚至我们在这个解剖的时候，尸体解剖，有的中风死亡之后，尸体解剖的时候发现，这个在卵圆孔处有大量的血栓形成。哎，这个是我们有临床的证据的。
1: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脑中风。

0: 这种发生，包括癫痫的发生，实际上有一些卵圆孔我们是需要治的。
1: 对对对，
0: 究竟我们怎么来治，包括我们怎么来准确的发现卵圆孔未闭，它的一些诊断的方法，包括有没有一些检查是需要做的呢？各位别着急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啊，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一起来请教马杰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这里是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卵圆孔未闭这样一个疾病哈，这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到哈，因为会有这种找不到原因的不明原因的头痛困扰很多年的朋友，找不到原因，最终发现原来是我们这个心脏上有一个小洞哈，打了个引号，这叫做卵圆孔未闭所导致的。那么究竟卵圆孔未闭哈有哪些特点，包括我们说怎么来早期发现，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才能发现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出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马杰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马主任，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啊，有朋友可能就会问说，这个我们怎么来发现自己是不是那20%？刚才您说的，能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发现呢？
1: 多数呢，首先我们这个病人得有症状，因为什么呀？有症状我才会来检查。什么症状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比如说头痛，常年的头痛，经久不愈头痛，各种办法都想过了，最后治疗不好的头痛过来找我来了，还有常年头晕，或者就是说是。我这个形容一下，就是好像是这个我蹲厕所呀，什么一用力呀，我就晕倒了，这种不明原因的头晕。另外就是说还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偏盲，看东西模糊，这些还有另外就是说，比如说有我遇见的小病号有几个，16岁晚上睡觉做了个梦，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胳膊腿特别麻又动不了了，最后一查16岁脑梗了。所有的这个项目检查了之后都发现都没事儿，我一个16岁孩子怎么会脑梗的呢？最后一做右心声学造影，发现大量的微栓子信号，最后这个诊断为卵圆孔未闭导致的不明原因的脑梗，我们处理完了，孩子好了。还有一些病人呢，比如说就是说，您看我遇见的，在一个年轻小伙子打篮球，是吧？这个打着篮球，突然脑梗了。还有跳绳的，这跳绳的是我好几年前做的一个病人，跳绳之后脑梗了，最后我们这个给他做超声的时候，惊讶的发现，这卵圆孔里边有一个大血栓在里边。这还没过，这个说明什么呀？他这梗还没梗完呢，这血栓还准备要过去。所以说这一类病人呢，就是说特别危险。当然他们呢，根据他们症状会到医院去就诊去。医院呢，他最一般这种病人最先就诊的是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呢会给他做一系列的这个检查，相关性检查，发现哎呀，这些病人呢可能没有他们相关的这个疾病，然后呢通常会给他做一个右心声学造影。我们

0: 查卵圆孔微闭到底是不是卵圆孔微闭，我们会做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实验。
1: 嗯、
0: 这个检查名字比较长，
1: 比较专业，听上去，您给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检查？
0: 它其实呢，就是一个我们简单的说发泡实验。哎，这个为什么叫发泡实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一般呢，好多人都说，哎呀，我们要打造影剂，其实它不是造影剂。
1: 嗯、
0: 其实这个发泡实验呢，我们就是利用了一毫升咱们自己身体内的血液加一毫升空气加上八毫升生理盐水，咱们快速的混合，让这个空气呢，一毫升空气均匀混合在咱们这个九毫升的这个液体里边，
1: 嗯，
0: 就这样的，咱们来回混合之后，这个液体呢就变成含有大量气泡的这个混合的这个液体了。
1: 嗯，
0: 然后呢，让病人呢，我们要通过几次的发泡实验，包括这个病人平静呼吸的做一次，然后深呼吸，用力咳嗽，我们做一次心脏，然后再做两次脑袋的这个大脑中动脉的这个检查，这叫经颅超声多普勒。所以说我们一个发泡实验要做可能这5到6次，这个将这个造影剂，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混合剂，快速推进咱们这个胳膊上的这个静脉里头，然后呢就会看见心脏里头有大量的气泡产生。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气泡呢一般进入到右心房之后，它会进入右心室，不进入左心，咱们左心内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有卵圆孔微闭的病人呢，他一深呼吸一咳嗽，这个大量的气泡通过这个未闭的卵圆孔就会到达左心，咱们会看见左心里头大量的气泡混浊的这种出现，说明什么呀？它有一个洞没有那个长好，
1: 没有长好，
0: 这就是我们的卵圆孔未闭。
1: 嗯嗯，哎，这个发泡实验，这个通俗易懂的给您解释，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哈。这一般情况下，这个需要做几次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做5次。
1: 5次，
0: 哎，第一次呢，我们在平静呼吸下做，这叫是这静息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分流。另外呢，第二次和第三次我们都是让病人用力咳嗽，用力吸气，然后快速吐气，做一次瓦萨瓦动作，也就是说我们深吸气之后的动作。为什么我们要做瓦萨瓦动作呢？因为我们好多病人他的发病就是在瓦萨瓦动作之后突然发病。比如说有的人咳嗽，哎呀，这到冬天了，我咳嗽避免不了吧。但是有的人一咳嗽就晕了，哎，咳嗽完了就晕倒了。哎，或者有的孩子呢，他不能跑步，一跑步的时候跑的时间久了，他一快速喘气，这个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跑久了是累了，但是没事儿。好多孩子呢跑久了之后突然倒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瓦萨奥动作。另外有的人，哎呀，咱们不能蹲厕所，这一蹲厕所蹲久了，一站起来，哎呦，眼黑了，一下倒了，意识不清了，这个我们要这个怀疑他是不是有卵圆孔微闭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做用力的瓦萨奥动作之后，他出现了大量的分流，导致了他最后的晕倒。所以说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另外还要做2次头颅的。头颅的呢，我们根据这个大脑中动脉的频谱看到有没有微栓子信号。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这微泡呢如果没有卵圆孔微闭的话，它到不了大脑的。我们在大脑中动脉上做这个大脑中动脉这儿一个微栓子的这个异常频谱信号都不会出现。但是呢，有卵圆孔微闭的病人，咱们在大脑上就可以看见大量的这个微栓子信号，说明什么呀？我们这个分流是从心脏上分流过来的。所以说更加精确和准确地诊断了咱们心脏上是有异常分流点。这就是我们卵圆孔微闭的最主要的几个检查。
1: 这个发泡实验它能说是这个我们卵圆孔微闭这个诊断的金标准吗？可以。
0: 它不是金标准，但是它的准确率能达到98%。其实我们诊断的金标准是经食道的超声，经食道下的这个观看这卵圆孔微闭到底有没有闭合。但是呢，它是一个有创检查，很多人不耐受。一听说我要把这个食管，把这个探头要通过这个嘴里头插到这个食道里头，很多人很那个什么，对，
1: 还是有恐惧的。
0: 对，很有恐惧感，而且很难受，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那不愿意做，我们怎么 去准确的去判断呢、
1: 嗯、
0: 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只做右心声学造影，发现只做右心声学造影呢，很多人做出来结果它并不是准确率，可能只能达到90%到95%之间，还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误诊的情况。然后我们后来呢结合了经颅超声多普勒，因为结合经颅超声多普勒的话，这样我们的准确性精确性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我们做双发炮实验，就是说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炮，能够大大的这个提高了这个诊断的准确率和病人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发炮实验的这个体现。所以说我们对病人的这类疾病诊断会更精确、
1: 嗯、对，这个更准确了哈。我们说这看一个病啊，首先得有一个精准的诊断，诊断要正确了，我再往后才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吧？
0: 对对对，关键这两项检查病人并不受罪，病人一点也不痛苦、
1: 嗯、
0: 他比较容易接受。
1: 对，
0: 不像经食道超声，经食道超声的病人不愿意接受、
1: 嗯、
0: 然后很多病人来找我的时候说，哎呀马主任，我能不能不让我做经食道，我实在受不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双发炮实验针对普通的很多普通的这个病人来讲，他是非常容易耐受而且非常容易接受的一项检查。
1: 嗯，说到检查了，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问到了哈，一群当中清新这位朋友问说，这个想问一下主持人专家，卵圆孔未闭能否通过心电图心脏彩超确诊吗？还是用心导管检查确诊呢？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发泡实验实际上是更加合适的一种检查方法，而且他说的心电图心脏彩超还有这个心导管检查，这些对于卵圆孔未闭有没有一些辅助的作用？
0: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这项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实验、
1: 嗯、
0: 这个双发泡实验呢它检查起来非常便捷，在门诊就可以做。心电图呢对卵圆孔未闭诊断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异性，所以说它诊断不出来卵圆孔未闭、
1: 嗯、
0: 而普通的心脏彩超呢，为什么这个好多人这也是好多人问我问题，说是我常年体检，为什么你这个病我年年做心脏彩超，
1: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
0: 就是查不出来。
1: 嗯，
0: 说是我心脏彩超都很正常，但是突然到您这儿了，突然说我有这个病。其实呢，这个普通的心脏彩超，它诊断卵圆孔未闭它是很困难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刚才我说过，卵圆孔未闭它不是一个窟窿，也不是一个洞，它是一个裂隙一样的改变，它是一个隧道一样改变。所以我们普通的超声，它受到人的这个肺通气过多、肥胖呀什么，它是一个回声，所以说它看不到。
1: 嗯，
0: 所以看不到这个裂隙。所以说这个他的诊断这个卵圆孔未闭就特别困难，除非它是一个洞，这个洞里头我们靠这个超声的这个回声失落来判断它这儿有缺损。
1: 嗯，
0: 而卵圆孔未闭呢，它不是回声失落，它是一个裂隙样的改变，所以说我们通过普通的经胸超声是看不到卵圆孔未闭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多人说，哎呀我常年体检为什么就没查出来的原因。
1: 嗯，好，对，我们如果说一旦通过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发泡实验确诊了就是卵圆孔未闭，那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更加让人关心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卵圆孔未闭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治疗？
0: 首先呢我们要看最主要的是看病人治的症状。其实大多数病人卵圆孔未闭是不需要治疗的，因为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不建议病人去做卵圆孔未闭，因为我们卵圆孔未闭并不是一级预防，而是一个二级预防。为什么叫二级预防？病人一定得有症状，得有这个不好的这种感受，影响严重影响生活，严重影响这个我们的学习了，我们再去考虑把它处理了。而且我们一定要确凿的去这个明确这个卵圆孔未闭，这个咱们这个症状就和卵圆孔未闭相关性很强。如果假如说相关性不强，我们强行去把它做了，病人症状有可能不会好，还带来其他的不好的感受，这样就不好了，对不对？我们必须要证明这个相关性很强。怎么证明相关性很强呢？首先我们要靠病人的病史。假如说你看一个病人来 门诊找到我说麻主任，哎呀，我这个不舒服，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哎，我会问你哪儿不舒服呀？他一定会说头不舒服，哎，我一定会先问他，你看过神经内科医生吗？你这个头痛或这头晕有多少年病史了？你说，哎，我就前两天感冒发烧了，我这个头痛头晕了，这个哎，我肯定说这个跟你卵巢未必没什么太大关系，
1: 没什么关系，
0: 哎，
1: 应该。
0: 但有的病人说，哎呀，这个我这个头痛从小打小就有，这个我怎么治疗这个？都治疗不好，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吃这个止疼药，
1: 各种药，
0: 对吧？这个叫什么脑宁，是吧？止痛散，我都吃的胃都吃坏了，我这个现在这头痛好不了，还越来越重，而且我原来吃一片脑宁，我现在吃三片我都不管用。哎，这种我会给他查卵圆孔未闭，查，哎呀，是卵圆孔未闭，然后我就会问他，你到其他医院救过医没有？神经内科给您治疗过没有？这个还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脑梗啊？我会给他看，如果这些都有，而且他过去曾经多次就医，发现各种疗效都不好，全国各大医院有的好多都去看过，常年奔袭在这个看病的路上，我会发现，哎呀，你这可能跟卵圆孔未闭有关，我给您治一治吧。最后好多病人跟我反馈说，哎呀，我原来吃脑宁一天得吃三片，我现在呢一个月也吃不了一片，这个头痛明显好了，这个脑梗也好了，这些这个也不再发作了，所以说这样我们治疗，医生治疗完了病人，我们才有成就感。
1: 哎，所以这个我们肯定还是要排除其他的问题，最终我们确定跟你卵圆孔未闭是相关的这种头疼啊、头痛啊这种不适的症状，这样的话我们才是有必要去治疗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没有症状，你即使发现了，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太用去干预它，
0: 对对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究竟卵圆孔未闭啊，很多人可能都有，到底要不要治的这个问题，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哈。那么如果说我们说需要治，哪怕就是说刚才说的症状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哈，确实需要治，治疗的方法究竟有哪些？怎么治啊？过程是什么样？有没有风险？治完之后还会再复发吗？相关的话题，我们接下来也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马主任。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卵圆孔未闭哈，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也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们继续来跟马主任聊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卵圆孔未闭的这个诊断，那么还包括有一些我们讲究就是确实有症状，确实困扰他很多年的，哎，这样的患者是有必要来进行治疗的。那么究竟卵圆孔未闭的治疗方面有哪些方法呢？目前
0: 我们目前就是两种治疗方法，第一呢就是说靠药物治疗，第二呢就是手术治疗。手术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介入封堵治疗，已经脱离了不用过去的这个常规的开胸，然后这个 体外循环下把心脏停跳了，然后缝那两缝把卵孔缝住，这样的话创伤太大，病人呢也不乐于接受。现在通常我们都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放蜂毒散，把这个隧道样的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蜂毒散呢，把左右房全封死了之后，这样这个卵孔就彻底的就被我们可能就是封死了，可能就是闭合了完全，哎，这两种方法，

0: 什么样的人适合药物，什么样的人适合手术？
1: 一般我们对于这种首发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我们建议去药物治疗，去药物治疗观察。哎，当然这个病人一来就说，哎呀，我吃了好多年药了都不管用，这种样病人我们通常就是做手术吧。这因为他已经吃了几年药，几十甚至几十年药了，他吃不了，他吃完了之后这个疗效不好。毕竟咱们吃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对胃它是有损伤的。很多病人吃常年吃这个止痛药，它其实都是非甾体类的，它是容易造成胃溃疡甚至胃穿孔的，我们再让他吃药本身疗效就不好，再让他吃药他疗效还是不好，所以这种样病人我们通常对于这一类病人我们建议去手术治疗。当然有一些这新发的，比如说年轻，这个疼痛时间也疼痛的也不是特别厉害，而且就是过去没有什么症状，病史时间也短，我们通常通过这个药物治疗，让病人吃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个抗血小板的凝集的药物，或者吃这个利伐沙班抗血栓的这个药物，来缓解症状。如果病人吃药疗效也不好，吃了三个月或到半年疗效都不好，那我们再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
0: 手术治疗实际上大家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点的担忧哈，这个手术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啊？您这个手术做的非常多，刚才咱们也在聊到哈，这一年1000多台手术，咱们河北省可能做的最多就是您哈。这方面您的肯定经验也非常丰富，跟大家也来说一说这个手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1: 这个手术呢，其实说起来也挺简单，其实做起来也挺简单，但是呢，就是说它需要一定的经验。其实做这个手术呢，就是和咱们小时候这个看父母做针线活一样，就是这个拿一根线，然后去认针去。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拿个针是吧？拿根线，我们要将这根线从这个针的这个针眼里头穿过去，然后那个咱们这个认针的这过程就完了。其实咱们做卵圆孔未必也是这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将这一根导丝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卵圆孔未闭的这卵圆孔过去了，我们后续的比如说建立轨道放散这都很简单，其实最难的一步就是过孔，也就是说我们认针的这一步，其实呢跟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大概10秒甚至10秒以内我们就能找着这个眼儿。为什么呀？因为每个人除了胖瘦这高矮不一样，这个眼儿的大概率都是在固定的一个位置的，但这个位置呢，它根据这个病人的这个体重呀、胖瘦呀，这个什么可能是有一点改变，但是万变不离其中，都是在那个位置。在那个位置呢，我们通过这个指引的这个导管精确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将那个导丝这个顺利的通过之后，精确的定位卵圆孔之后，其实我们就把轨道建立好了，然后这个风阻伞呢顺着这个轨道上去，然后一封病人没有任何感觉，我们是通过这个骨静脉就腿上然后做这个手术，病人呢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这个休养，可能做完了之后大概这个让腿上不出血之后，这个病人就可以顺利出院了。而且病人呢相对来说后续没有不会说是这个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我腿上出血啦，或者这个伤口长不好啦，很少有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因为我们真是不开刀。我们这个创伤也就是2毫米，病人呢也不疼。对，
0: 就是从事骨静脉，
1: 对，腿上大概2到3毫米左右之间吧，这大概这么大点一个小的这一个穿刺点，所以说病人呢也无痛。当然做心脏的时候，我们就这10几秒，病人可能在过眼儿的过程当中，病人没有一般不会有任何的不适的。很多病人我做手术的时候，病人都说，哎呀我做完了，哎怎么这么快呀，我说是，你看10几秒就结束了，20多秒咱们就结束了。
0: 他是在一个局麻的状态之下，
1: 对，局麻，病人清醒
0: 的状态
1: 是。其实过去呢就是说我做手术比较严肃，因为最开始嘛，原来过去咱们做的少的时候，这个我的所有的这个精力盯在这个屏幕上，盯在这个导管导丝上，然后呢病人可能躺在那儿，可能有这个比较感觉比较孤独吧。但现在呢我们做手术就是因为做的相对比较多，比较成熟了嘛，现在一般都是这个跟病人边聊天边做，哎，不这个。

0: 聊天可不是说是我做手术，这个
1: 拿着手机聊天
0: 什么？对，这个
1: 疏导病人。
0: 其实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陪病人聊两句天，病人其实这个精力一转移，哎，咱们做完了，其实病人没有任何的感觉，哎，是吧？哎，我为什么做手术这么快呀？其实你的这个感觉。都感觉在我跟我一块聊天那感觉上了、
1: 哦、哎，这个就是实际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适，他也不会特别明显。
0: 对对对，
1: 虽然你在聊天，但是大夫是一心二用哈，一边聊天一边跟你认真的在做这个手术哈，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哈。但是我也想问问，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大家肯定更关心之后我做得快，很快也不难受，恢复也很快，但我这头疼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呢？
0: 这个就要看我们术前对这病人的这病史以及这个诊断以及相关性的情况了。假如说这个病人，假如说这个病人跟这个卵圆孔未闭这头痛相关性不强，你给他做完之后，他疗效肯定不好，一般都得需要我们术前进行评估。哎，为什么？怎么评估呀？根据病人的病史，根据治疗情况以及医生这个右心声学造影的分流情况，综合一个情况来判断这个病人该不该手术。如果我们觉得他该手术，建议他手术了，然后做完，而且手术过程很顺利，非常快，十几秒，眼儿特别大，特别明确，这样的病人他的术后疗效效果一般都特别特别好。哎，我们进行随访调查，我们大概有90%的病人做完之后疗效都非常好，而且头痛明显减轻。哎，这个甚至有的这个过去曾经多发脑梗，多次脑梗，做完手术之后，这个身体呢恢复如常，这个脑梗的这个症状也明显减轻，而且疗效特别好。
1: 这个刚才您在说我们这个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我们这个会把一个伞放到那个我们那个孔里面。
0: 是的，
1: 有些人会问我，做完手术了，这伞一直在里边放着没问题吧？
0: 没有问题，因为咱们这个伞从问世到现在30多年了，咱们第一个病人30年前的病人到现在为止疗效各方面都特别好。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材质的东西？
0: 它是现在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我们风阻伞分为好多类。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最传统的，也是用经久耐用的这个镍钛合金的风阻伞。这个风阻伞呢很轻，哎，我们堵这个卵圆孔用这风阻伞盖上去，我们靠的不是风阻伞把这个卵圆孔未闭给它封死了，我们靠的是我们心肌细胞这个在这个伞上内膜化，叫长，我们心肌细胞会爬到这个伞上，
1: 附着在这上面，
0: 附着在上面，然后我们这由我们自己的心肌细胞去把这个孔给盖住，这就是我们这个卵圆孔未闭封堵的原理。其实我们只是给它放了一个这个，其实骨架这个肉呢还得靠自己来长，长满了之后这孔就闭合了。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全降解封堵器，它也是这个原理。这封堵器呢一年之后就会降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然后是这个咱们这个卵圆孔呢靠自己的心肌细胞长上去，长满了之后爬满之后把这个孔给堵住。第三类呢，就是咱们现在刚问世的这个可缝合技术。当然可缝合技术其实整个河北来讲这个只有我们医院有，因为它是一个临床实验阶段。哎，怎么才能这个缝合这个卵圆孔呢？我们用这个过去我们缝这个时候缝卵圆孔的时候得把心脏打开，然后拿两针线把它缝住。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就是说是体外，然后通过腿上，然后将这个缝合器放到这个卵圆孔，精确定位卵圆孔之后，我们通过缝合器将这个原发格继发格分别缝住，然后再用这个垫片，然后我们去把这两根线然后锁住，就相当于把这卵圆孔缝住了。它的优点就是在于什么呀？我们缝完之后病人即刻就没有分流了，术后也不需要吃药抗凝，所以说病人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需要不需要像咱们刚才说的用风阻伞来内膜化，对吧？ 减少内膜化时间，而且即刻就没有分流了，它的疗效相对来说这个非常快，而且没有任何残留。这是我们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1: 你看随着我们这种医疗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哈，就我们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让我们患者可能更加舒适。

0: 这个起效越快的这样的方法逐渐来造福我们这些患者哈，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这样的新的技术新的成果来运用到我们的临床当中。还有位朋友我看在微信平台当中在问啊，他说这个我的母亲啊有这个卵孔未闭的情况，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他的头疼发作之前眼睛会有看不清楚的时候，请问这个症状会随着手术之后这个缓解吗？
1: 其实我们
0: 跟这个跟视力有关系，不对，头疼啊，
1: 对，其实我们管这类头痛叫先兆性偏头痛，其实它和卵孔未闭
0: 的，
1: 对，它和卵孔未闭的相关性更强，这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嘛，是吧？咱们古代时候有一句话叫，其实它在头疼来临之前，一定是先会出现这个视觉的这模糊，甚至有好多会出现这闪光或者偏盲，然后紧接着头疼就来了。这个一来疼痛剧烈，这先兆性偏头痛。我们研究先兆性偏头痛和卵孔未闭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0: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卵孔这个未闭的这种治疗之后，它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解，是吧？
1: 对，
0: 这
1: 种
0: 理解吧，
1: 可以这么说，先兆性偏头痛比其他的偏头痛可能做完了之后疗效可能会更好。
0: 哦，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咱具体看一看吧，因为咱们这广播里边三言两语可能也说不清，只能给您一个大概的建议。我们建议您到医院，我们这个好好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然后把您的整个的病史跟这个专家跟我们的医生沟通好，是吧？
1: 好的。
0: 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要说到这个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刚才我看您说有的这种方法术后实际上连药都不用吃，但我们一般的这种现在您做的比较多的卵孔未闭的手术之后，相对来说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1: 一般我们就是避免病人那个剧烈的体力运动。为什么呀？这个做完卵孔未闭之后，这封堵器呢就和咱们这个比如说摔一跤摔坏了之后这个结痂一样。结痂呢，咱们这个最害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呀？我们接这个伤疤，大家都知道接伤疤很痛，
0: 撕心裂肺的疼，
1: 对吧？我们做完卵孔未闭，在它内膜化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咱们心肌细胞覆盖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剧烈的去抬重物呀，做这个，有的人做瑜伽，有的人瑜伽还算轻的，有的人去这个干脆就干农活去了，或者就是抬重物去了，一下感觉到不舒服。其实就和这个接这伤疤的这个道理一样，我们刚想长好，你突然一接它就疼，所以说我们避免剧烈。当然我们正常的这个
0: 家务活，
1: 对，家务活
0: 这些应该
1: 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个走路慢跑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要横向和纵向的这种剧烈的这个做这种剧烈的用力的这种活动，
0: 就是
1: 第二
0: 使劲跳啊，
1: 对，
0: 或者是这个就使劲跑啊，像这个
1: 对
0: 不行哈。
1: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按时常规的吃药，因为什么呀？咱们吃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吃一年，这两个药不是说防止你血栓的，主要是促进咱们这个封堵伞内膜化。这就好多病人问我说，
0: 让他是吧？
1: 对，说我中间停一停药，比如说有的女性朋友说是我月经来的比较多，我停一停行吗？可以，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治疗性用药，我们是促进封堵伞内膜化，让它快速内膜化的这一用药。所以说我们要按常规吃半年的这个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吃一年的这个阿司匹林，所以说总共吃药一年时间。
0: 一年时间左右，我们这个药物要坚持吃，
1: 对，
0: 是吧？
1: 对，当然我们新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卵孔未闭缝合的这个就可以不吃药了，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内膜化的过程，所以说它这个好处就在于它不用内膜化了。
0: 好啊，这是我们一个是运动方面哈，这个剧烈的运动是不能做的啊，这个大概多长时间？也是一年吗？
1: 这个一年，
0: 也是
1: 主要是一年，对。
0: 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规范用药的问题啊，当然这个要看具体，像您说的，你方法用的是哪个方法哈？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就是我做了手术了也没事了，将来还会有问题吗？
1: 一般做完之后是
0: 一劳永逸的。OK， 这个就大家就放心了哈。那随诊呢？需要随诊吗？
1: 一年以后就不需要随诊了。我家邻居其实也是我给做的，那个孩子呢是我们其实就是说很熟的一个熟人，他是六年前找我做的。昨天我下楼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呀，他出去可能打羽毛球，我说你打羽毛球行吗？
0: 行吗？
1: 他非常好，我还

0: 不仅是打羽毛球，我还是我们马拉松的这个冠军呢。我们跑马拉松都没有问题。说是叔叔，我做了这个五年了，疗效特别好。
1: 哎呦，这个五年之后，这孩子又能跑又能跳，羽毛球、这个马拉松都是这个运动量非常大的运动哈。
0: 对，
1: 那
0: 正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我想问，就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时间的叫择机的手术吗？比如说
0: 对、
1: 啊、就是我可以现在做也可以几年之后做，有没有所谓的最佳的时间？尤其对于孩子来说，
0: 这个没有最佳时间。其实最佳的、其实对于病人来讲，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大家忍受不了了。
1: 对、
0: 哎、当一个病人下定决心要做手术的时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已经难以忍受了，很痛苦了，他才会选择做手术。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其实我们能不想做手术，哎，咱们自己都知道，哎，这个病不是到非必要的时候，我们自己
1: 都不愿意
0: 做手术，
1: 不愿意去手术哈。那对于这个，你看，就孩子来说，有可能他面临着学业的问题，包括甚至现实一点，你家长照护的问题，是不是也会有选择？说我可以在一年之后或两年之后，
0: 可以
1: 到一个什么阶段？
0: 一般
1: 这不会耽误他这个病情会再有发展或者再严重吗？
0: 除了这个不明原因反复的脑梗，
1: 哦，
0: 这种严重的偏头痛呢，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一般其实有时候。他其实等不到一年或两年，有时候家长很积极，或者就是说病人岁数大的很积极，因为他忍受不了了，他很积极的就来做来了。
1: 如果说那种不是特别严重，是可以稍微的来。
0: 对，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这个心里还有犹豫的，我们一般建议病人就是说，您再观察观察，
1: 再观察，
0: 哎，您在下定决心之后，您再来找我。
1: 对，这个总之呢，还是这个手术，这个刚才其实。马主任说了句大实话，确实我们一般的患者也好，医生也好，也是建议您，那能我们这个通过药物啊，通过我们这个其他方法解决的问题，大家可能还是不愿意去手术，但是万不得已，那是这个忍受不了，耐受不了，你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咱们该治疗该手术还是要下定决心啊。因为刚才也介绍了您那么多的成功的案例，那么多人因为这个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你看这孩子又能马拉松跑，又能打羽毛球哈，确实是受益的，是获益的，这是没问题的。
0: 是，
1: 好，看看时间的原因，今天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跟我们这个微信上的网友们再来互动了哈。我们最后也想请这个马主任跟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关于我们这个卵圆孔未闭，今天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了很多了。
0: 其实呢，这个。总结吧，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老百姓自己，咱们自己的感受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要警惕这种疾病，我们要警惕常年的这种尤其先兆性偏头痛，这种常年经久不愈的头痛，另外我们要警惕这种反复的不明原因的这个脑梗，哎，我们要警惕这类疾病和卵圆孔未闭之间的密切关系，哎，有时候头上的疾病并不一定在头，有可能在心。
1: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0: 我是星期一全天的门诊和星期四早晨这个8点到12点的门诊，也欢迎大家这个到我门诊上咨询。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二科，可以找到马杰主任哈，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谢谢马主任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科普的讲座。好，谢谢您马主任。
0: 感谢主持人。
1: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

纽约的新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号，哎呀，喂喂喂，hello，喂，大家好，河北人民广播电台。Hello，有问题吗？喂喂喂，哎。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和您分享的话题呢是真真假假玉堂春。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名家李维康演唱的一段《宠老伯他说是冤枉能变》。

下面呢，我们通过评剧名家王冠丽的一段《玉堂春》，以本是宦门后，在品味戏韵的同时，也来感受艺术家为我们塑造的知性聪慧的苏三形象。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赵明启先生的一段《走雪山》啊演唱录音。

joke.

来上岸走，这个痛他当去路，我把家安成，眼看看站不过，我拜到山口。

No.

俺夫妻情，恩爱难比，三愁你茶过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的衣服烂啊，无人不喜，与青儿家小周安把你找酒，黑发黑他与咱呐，坐下了对头，与发黑打一仗我仓皇败走，杀出了那金山寺，汗如雨流，有为妻为救你，我才肯这舍命。

胸膛也香香，前后睡得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猛攻在即，俄罗斯建议各国从基辅撤人，乌克兰称其讹诈；何去何从，卢比奥紧急安抚但被质疑；美国对华态度改变，谁还搭理印度；毫不妥协，黎巴嫩多地遭空袭，内塔尼亚胡称与真主党处于战争中；执迷不悟，欧盟国家又炒作产能过剩，要谈谈中国。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刚刚过去的周末，俄乌冲突出现升级，俄军出动数百架无人机与多枚导弹，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区域发动密集空袭。俄军还在基辅周边发射了一枚针数高超音速导弹，以报复乌方近期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学院的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造成20余名学生死亡。当地时间25日，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称，俄军将对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将针对决策中心与指挥所。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俄外交部发布的另一则声明中还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已正式致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建议美方撤离驻基辅的外交人员及本国公民。俄方表示，克里姆林宫计划继续对基辅实施高强度打击。据报道，此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呼吁基辅盟友不要屈服于俄罗斯的讹诈行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我们目前正在与我们的伙伴讨论，没有必要向俄罗斯的讹诈屈服。
2: 哎呀，这个消息来自俄乌前线的消息让人还是很感慨啊。本来很多爱好和平的人对目前俄乌之间的战争是不是接近尾声了，有没有可能到谈判桌谈出一个结果咱先停火，很多人对这个还抱有期待啊。因为确实最近你看这个形势的变化这么几点，一个是俄乌都打到第五年了，都打不动了，双方都是巨大的损耗，这么耗下去没完了，是吧？那大家都是很难熬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说到美国，特朗普政府毕竟呢想作为一个斡旋者，斡不斡旋呢，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基本上停下来了，这意味着乌克兰呢确实也难以为继，强弩之末吧。现在真能援助乌克兰的是谁呢？是欧盟。但是欧盟的援助能到什么程度，这个待会儿我们再细说啊。那总之援助是大。

扣，那乌克兰还撑得住吗？至于俄罗斯这边呢，确实也遇到一点新的变化，就是美国对伊朗动手，中东打起来了。那么中东的产油国呢，其实它就是产能未必受很大的影响，当然它的一些基础设施也遭到攻击损毁啊，但是它关键的问题是生产的油运不出来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嘛。现在虽然伊朗说没事啊，除了交战国其他国家的船可以过，那有的敢有的不敢的。总之现在国际能源市场遇到大的问题，就供给不足。除了像这个阿联酋啊、沙特啊，他们因为在国内修了石油管线，有一部分产能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也不是全部的。总之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俄罗斯的油气对全球就至关重要，以至于特朗普政府捏着鼻子也得说算了，买吧啊！以前要制裁俄罗斯油气，你看印度就首当其冲啊，遭了打击了嘛。那现在呢，在这个状况下能源供给不足，俄罗斯的油气成了很多国家就要续命啊很关键的东西。那特朗普这儿也只好捏着鼻子说，那你们该买买吧，对吧，我们豁免啊。那只好是在延续这个政策。那从俄罗斯这儿来讲，一个是在经济上比之前可能要缓口气卖油嘛，另一方面呢，在国际政治舞台他这个角色的重要性，甚至他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呀配合前所未有。那么如果在谈判桌上，就是比如说俄乌美谈判的话，那俄罗斯显然比之前有更多的主动权，那特朗普得卖这个面子呀。那在这个状况下能不能谈，能不能谈出一个结果啊？停火，和平降临，很多人有这个期待。但是哪知道这个节外生枝的事情又发生了，现在看来停火遥遥无期啊。就是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在卢甘斯克的一个学校，21个孩子罹难，就青少年吧，学生嘛，罹难。这个事情俄罗斯是暴怒啊，要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已经打击了大量的无人机的攻击，还使用了伊斯坎德尔导弹，另外呢使用了针束，这是第三次使用。这个针束导弹呢，它那个弹头吧，它能10马赫，就是理论上无法拦截。所以你看这个欧洲也挺好玩，欧洲你看欧盟一些国家是谴责俄罗斯，他谴责的特别怪，他谴责的是俄罗斯使用针束导弹，他既没有谴责乌克兰无人机伤害了孩子，也没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大规模的这个打击或者叫报复，他谴责的是使用针束导弹，这莫名其妙嘛。这就放在一边不说了。现在的状况呢，俄罗斯是知会美国，其实也告诉西方的这些等于说是这个外交使团嘛，走人啊，别在基辅待了，我要大规模的进行打击啊，暴风雨还没有来，马上要来，就这么一个事儿。这显示俄罗斯确实要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啊，那估计就是无人机啊，各种各样的导弹，巡航导弹和这个弹道导弹，也许还要使用针束导弹，不可拦截嘛，就是俄罗斯要大规模的攻击乌克兰。那乌克兰方面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这是讹诈，大家别在意啊！我的盟友该怎么着怎么着，该合作合作，不在乎啊，我们不怕。至于美国方面，反而没有特别明晰的态度。倒是欧盟国家，他们驻乌克兰的使团呢，表达一个态度是：我们和乌克兰人在一起，我们哪儿也不去啊，我们就在基辅。那意思，俄罗斯你敢动你就动啊，动了小心后果啊。那确实也是把自己的外交人员置于险境吧。那俄罗斯动不动？怎么动，那咱们只能走着瞧。反正乌克兰把话放在这儿，他是讹诈啊，他吓唬咱们呢，咱们不怕。那俄罗斯是来真的还是只是吓唬吓唬而已，我就说了，咱们走着瞧吧。关键这个事儿没有完，还有一个事情啊，放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分享，是说到北约。那么北约国家现在等于说大约是分两派吧，或者说分三个阵营吧，一个是要援助乌克兰，一个呢不，还有的默不作声。真正想援助乌克兰的呢，有一些国家，包括谁呢？大约现在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这个我们知道，波罗的海三国原来就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嘛，跟俄罗斯关系非常不好，非常警惕和反感，甚至我们说在欧盟乃至北约国家里面，波罗的海三国是最敌视俄罗斯的。但是这三个国家都很小，所以他们能拿出来的援助也有限，但人家尽了力了啊。波罗的海三国，另外还有谁呢？北欧国家，再就是像这个波兰。还有荷兰，这些国家凑了个团啊，说什么呢？说咱们北约国家把自己的 GDP 拿出 0.25%， 咱援助乌克兰，把这话放在这儿了。按说北约国家现在应该是拿出5%做军费，

0: 咱就说这个经济啊 GDP 咱论的话，德国肯定是排第一的。在欧洲啊，在欧洲我不说欧盟，说欧洲啊，经济比较发达，就是 GDP 盘子比较大的，德国算一个，法国，另外呢像这个意大利和西班牙，这都没有问题。另外英国，那这几个国家啊，英国不是欧盟成员，算是在欧洲排名比较靠前的国家。所以刚才我们说了，拿这个 GDP 要拿出 0.25 来援助乌克兰，关键看这些国家，你有钱呢。更有趣的是，恰恰是这几个国家，没有德国啊，你看有谁呢？有这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另外呢有英国，还加上谁呢？加上加拿大。加拿大不是欧洲国家，是这个北美的国家，但是它是北约成员啊。这几个国家站出来说什么呢？不同意啊，0.25说不，我不干。哎，这就很有意思了啊。刚才我们讲了，有一些欧洲国家，当然相对来说是小国啊，就 GDP 排名排不到最前边，人家拿出0.25来了。现在需要你们就是真正的这个北约里边相对的大国，加拿大其实你想，它国土面积也不小。另外它人口你要跟欧洲什么比起来也不弱啊，人加拿大不干不交啊。另外呢最关键这几个欧洲的强国有钱的啊不交不说。当然德国的态度是什么，他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他没吭声。德国在经济上在欧洲呢是第一大国了，他没有明确的态度。所以现在呢欧洲出现这么一个问题，本来呢北约他的秘书长吕特说咱该开个会啊，我正好有个提案，咱看看能不能就过了。这个提案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拿出 GDP 0.25 援助乌克兰，本来是想拿这个提案大家谈谈表个决，现在说拉倒，那也不用表决了，肯定通不过呀。这几个最主要的大国他们要拒绝要反对的话，那怎么可能通过呀？就这个事儿等于说已经黄了。如果真的都拿出来啊，那美国经济在全球还排第一吧，他拿出 0.25 来援助乌克兰，那得多少钱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可能吧，肯定不可能啊，特朗普肯定不干呢。所以说刚才我们讲北约国家拿什么 0.25 说说而已，大家谁也别信，因为美国就不会干。那这么一说，你看那给人乌克兰等于说是空头支票吧，乌克兰说俄罗斯现在要讹诈啊，吓唬咱们，咱们别在乎。欧盟的使团说我们和乌克兰人在一起，我们哪儿不去，那这不够啊，你得帮乌克兰呢，帮吗？不帮。现在看来呢，大家不愿意掏钱，越是有钱的大国越不愿意掏钱。这个你可以说他是自私啊，自利。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认为他们看透了俄乌战争的本质，他们不愿意再过深的、过度的介入，因为这是个无底洞。这个事儿现在看起来呢，俄罗斯、乌克兰放在一边不说，整个西方世界，当时美国是拜登政府嘛，他是下决心推波助澜，要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到特朗普一上台呢，收官。是吧？跟乌克兰签那个5000亿稀土矿什么的协议签了啊，就该拿到拿到了。跟俄罗斯、跟乌克兰这儿来，我斡旋，你们谈吧，把整个欧洲排除在外，包括英国。那从欧洲国家来讲，确实这个姿态很难拿。那你要是和以前一样，就跟着美国人走，那现在拜登和特朗普完全不是一个路数。特朗普往后撤呢，就问你欧盟撤不撤？你要撤，你和以前自己的立场也完全是180度啊。那你要不撤？就是你而不是美国，你单独支持乌克兰，你干不干？而且还有一节，你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这个是不是符合特朗普的他的战略？那是不是特朗普就是美国方面会指责欧洲你在搅和啊，你不让俄乌停火，你阻挠和平降临，可能还要背这么个锅。这是欧盟现在遇到的问题。那回到这个新闻，现在俄罗斯呢撸胳膊挽袖子，我要动手啊，你们闪开，是这么一个状况。如果他真动手的话，那么俄乌之间的冲突就不是偃旗息鼓，就不是进入一个末期，而是可能又另开一篇啊，风云再起。那双方的战争呢不但没有逐渐的停下来的迹象，反而是相反了。这个是不是也从侧面印证了刚才我们谈到啊，就是说这是个无底洞。如果它是无底洞的话，而美国现在已经不打算跳了，那欧盟你跳不跳？欧洲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给他们了。
1: 当地时间5月26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结束为期四天的访印行程，曾与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外长苏杰生围绕贸易、能源、防

0: 防务等领域展开会谈，到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卢比奥此访行程满满，被视为在美印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安抚印度的一个举措。有媒体25日援引分析称，印度近年来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地区内平衡中国力量的角色有关。近期的美印贸易摩擦、特朗普访华等，让印度感到担忧。毕竟，如果美国改变对华战略，印度的重要性就会下降。报道指出，卢比奥访问印度表明，美国和印度在贸易摩擦阴影下，仍希望稳定双边关系，并进一步深化战略与经济合作。
1: 哎，又要谈美印关系了，因为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访问了印度，这个被外界认为是安抚印度，因为美国和印度关系最近不是很好。但是呢，印度和美国之间还是有彼此需要，所以要安抚啊。等于说，双方通过这个接洽接触，能不能维持一个基本的稳定关系，不要再恶化，甚至呢有所恢复，这是卢比奥这次印度之行吧，他想达到的目标。但是能不能达到呢？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就双方啊通过这次接触，关系有缓和呀、恢复啊，或者说热络啊，没有看到太多这方面的迹象。这就回到之前我和大家聊，我有一个想法，一个叫不叫理论的，就是这个基本盘，就是很多具体细节咱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呢双方的关系总的来说不会有颠覆性的变化，这是因为双方的实力、彼此的距离、彼此的战略目标这些东西没有根本性变化，那就维持原来这个状况，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的改变，基本盘如此嘛。那我们现在看卢比奥这次出访印度，跟这个尤其是跟苏坚生印度外长也谈了，因为卢比奥是美国的国务卿，国务卿在美国吧，他地位比较独特，他是外长的职责，再加上其他一些国内的事务吧，这是美国国务卿，所以对应对等的英国的外交大臣呢、印度的外长啊，他这是大概是对等的，是这个意思。当然跟莫迪也见面了，另外呢还有这个美日印澳那个所谓美国基于印太战略搞的那个四方的对话机制，他也要参与，很热络，很忙。聊聊吧，聊聊，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我记得前段时间和大家聊过，我们回眸美国和印度的关系，这个总的来说也无从改变，历史了嘛。大概画一下，1947年从印度建国到1991年，差不多是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印度还是保持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姿态。强调自己是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在美苏冷战背景之下呢，他愿意争取是左右逢源。那相对来说呢，一方面他和苏联走得比较近，和美国关系谈不上很好，但是有合作。他自己呢是以这个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自居，这是一个阶段。到1991年苏联解体了，那么大家彼此的关系需要重新的调整。那等于说，印度开始和美国走近，争取经贸领域的合作，另外重塑和俄罗斯的关系，苏联没了，对吧？那么原来印度和苏联的一系列的就经贸和军事的合作都得和俄罗斯重新谈嘛。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起落。那这个阶段我们就说到2014年吧，到莫迪上台之前嘛，从1991年到2014年之间也发生很多事儿。你比如说印度搞核试验，那么巴基斯坦也搞了，那么美国开始对他们进行制裁，然后又到了911调整啊。那么到了2014年莫迪上台之后呢，也是基于他的国家战略，包括他的这个就是政治上的一些战略，他和美国走得比较近。那美国一直希望印度在中国崛起这个关键当口吧，在这个过程中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去对冲中国的影响力。印度本身呢，始终也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标的对象。那既然都在亚洲，你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也是，是吧？不能让你就抢我的戏，让你独领风骚啊！我也是一个大国嘛，通过看能不能就是利用美国的力量啊，削弱中国，或者说是迟滞中国的发展，谋求自身的就是更多的利益，这是印度。但是时至今日呢，可能一个新的阶段悄无声息的又开始了，就是中美关系发生变化了。那么印度的这个角色、这个定位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其实我们就是印度这个国家，我们讲了，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呢，它是想有声有色，它呢没有简单的加入美国或者苏联阵营，它

0: 他呢是另开了一摊，就是第三世界嘛，不结盟运动我是领袖啊，拉了一帮第三世界，虽然是穷兄弟，那在联合国一人一票啊，对吧，那我也是巨大的力量啊，你惹我，惹我也没有好下场。那有了这个，再加上他有自己的这个地区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就是印度在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之前，对周边的一些小国已经用兵啊，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就这样子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吗？西金都吞并了吗？就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在美苏冷战的时候呢，我不是简单的加入某一方，倒向某一方，我是待价而沽，我就是左右逢源，这是印度。那我们就说现在形势变了，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了，如果中国和美国在进行剧烈的博弈，那请问印度你是什么角色？按说啊，你参考一下美苏冷战，那印度应该是不站队，我还是第三方，我是你们两家争相拉拢的对象，这样我这个定位是不是更合适啊？利益更容易最大化，按说应该是这个逻辑，就参考冷战嘛，按说是这样，但它不是啊。一个是美国更紧密的啊，或者说出价更高去拉拢印度，再就是印度呢一直以来也是倒向美国了，一度就是这样子啊。那美国和印度走得很近，完全不是刚才我们讲的待价而沽，他偏头沉了，他站队去了，那原来的那个格局，原来的平衡可就因你被打破了，你原来可以在两家博弈之中拿到的利益，那你可就拿不到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站队了，你选了这个自由选这个的后果，你要是不站队不选，自由不选的利益在，那你选了，你选了，那你该拿的利益拿到了没有？坦率说没有，但是你该付出的代价付出了吗？付出了。这就是印度现在这个状况。那关于美国和印度的关系我们也聊过哈，大家就各取所需，如果印度是相对独立的一极，和美国呢不靠得很近，其实它有更多的要价，美国为了拉拢它可以付出更多，但是如果你倒向了美国，那你看莫迪上台之后确实和美国走得比较近，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美国不需要拿太多的成本就已经拉拢到了印度，那下面你看特朗普的一系列操作对印度来讲那就是伤害吗？你比如说对这个俄罗斯的油气，一开始呢西方是忽悠印度，你买俄罗斯油气便宜骨折价，买了之后呢你倒手卖给欧洲，欧洲缺油嘛，又不敢直接买俄罗斯的，你帮个忙啊，中间商赚差价，那他自己也练一些卖啊，他挣了不少钱。苏杰生自己面对西方的这帮领袖明说，哎，这是我们做的漂亮啊，我们有智商啊，他也很得意。可是时过境迁，在那个阶段过去之后，西方就不愿意你印度买俄罗斯油气了，你再买属于你资助他帮他了，你就别买了。可是这边呢，就是印度已经形成对俄罗斯的油气依赖了，生意做了这么久，已经轻车熟路了，那我这损失没人管，现在不需要你买，不让你买了，你还敢买，那美国就惩罚。怎么惩罚呢？就是关税吗？25%啊，这个对印度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又没有像中国这样的牌稀土去跟美国去叫价啊，那就活活被人家欺负嘛。另外呢，美国搞这个对等关税是一种贸易霸凌，说实话对这个欧盟也好，对日韩也好都没客气，凭什么对你印度客气 25%？ 那这样一来等于说是50%的关税，这对印度来讲是晴天霹雳，关键你又没有太合适的牌去反制美国，那只能是听美国的话，那就俄罗斯油气我就不买了吧，这样呢那 25% 能省下来，也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中东战争又爆发，那你像美国连自己盟友都不知会，他凭什么先告诉你印度啊？完全是措手不及。那印度85%这个石油的海外依存度啊，一半以上是靠中东啊，这一下子就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境地，以至于莫迪面向自己的公众，就是印度14亿国民都喊出什么话来了，就少出行啊，就买黄金别买了，这都不用说，你们少吃油，就食用油，少吃油就是爱国呀，就到这个地步了，那就是国家确实面对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某种程度确实是你印度你这个经济结构不合理啊，长期的发展的畸形造成的，是，但是某种程度上讲，这难道不是美国给找的麻烦吗？到这个时候谁给你念什么盟友的关系， 讲什么美日印澳四方的机制，谈都不要谈了。这是人家特朗普，人家还有 MAGA， 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可不是印度。那一系列的问题，再加上你看印度有大量的这个移民到西方国家，现在呢西方民粹抬头，对这个移民啊，就是外来户啊，这个态度和之前也不一样，开始往外赶。而印度裔呢，确实他也在西方挂了号，他多嘛，他基本上是抱团，动不动七大姑八大姨都弄过来，而且不融入当地的社会，这个让西方特别是美国也很恼火，又开始排斥，排斥印度裔，现在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之前双方似乎有很好的这个战略的协作，是很好的所谓伙伴，双方经贸吧，这个额度啊，增长率也比较高，但是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不但是止步不前，反而是有所倒退，这就没有办法了。刚才我们讲冷战的时候呢，我毕竟是第三极，在美苏之间我没有选边站，那我就是你们俩拉拢的对象。那到美国把中国设定为什么战略竞争对手，如果印度也是居中啊，我也左右逢源，也许是更好的一个定位。那你倒向了美国，那美国对你有一些要求与需求，你很多还答应了，就是甘做马前卒，那么对方显然不会更把你当回事儿。在一系列问题，刚才我们俩比如经贸领域什么能源啊、移民，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那就开始真不拿你当外人了啊，那人家要的多给你的少或者不给，你就觉得很受伤啊，你就觉得很失望很失落。但是现在这个局面你说怎么改变，你要么对美国说不，也没有太多，更多的是在互联网上一种民意啊，一种情绪对美国不满，但是真要反制吧好像也没有。那可是印度现在对美国你还能提供多少助力，就是如果美国需要你去对冲中国的影响力，你出工出力吗？你的价值还有多少？如果你本身没有多少，美国也不愿意再投入太多了，换不来什么了，就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更要命的是什么呢？这次特朗普访华，那中美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双方的关系比之前是有所调整，要建立一个什么呢？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级别的稳定关系。那我们实话实说，这个关系本身是实事求是的，那意味着什么呢？竞争不可避免，就是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的他会这么干，这个你也管不了，但是竞争并不排斥合作，竞争本身也要受到约束，如果竞争没有约束，那最后不就掀桌子了吗？不就翻车了吗？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稳定关系，这是中美之间一种新型的关系，它显然不同于之前特朗普嚷嚷那个，就是竞争啊，战略对手，不只是那个，它还有别的有稳定的成分。另外它也不同于美苏之间的冷战，因为说到底中国不是苏联。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开始已经下降，但依然是非常大的数字，包括中欧。另外中国是全球120到130个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个局面没有变化，所以中美之间也不可能一刀两断，美国对中国还有相当多的需求，你比如稀土，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局面是新的，而且在调整。那么如果中国和美国建立的是一种，或者说确认了一种新型的关系，那我们真的问一句，在这个关系之中印度的位置在哪里？印度是什么角色？你的价值在哪里？或者我们问的再直接一点，美国还需要你干什么？你能满足美国的需要吗？那你说干嘛非提美国？这不是卢比奥访印了吗？他们两家在谈这个事儿吗？那能谈出什么来？如果谈不出什么来，那也就到此为止，不过如此吧。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戴森吹风机，黑科技颠覆传统吹风体验，手柄轻盈，负离子加持，呵护发丝和头皮，头发顺滑蓬松，实物是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多款颜色可选。戴森官方旗舰店一支吹风机要2700多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专属活动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399，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299，再加赠价值200元气囊梳一个，搭载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温控每秒40余次的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 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的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单手久握不累。磁吸的五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足不出户就拥有专业美发的效果。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蓬松有光泽。济广优品商城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399，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299，配有5个风嘴，还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是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都能轻松胜任。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有2款颜色可选，超高性价比。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噪音很小很安静。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灵敏反应快。重要的是不需要繁杂联网操作，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真的值得安排上。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语音遥控双控系统，不需要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8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8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每个角落迅速凉快起来。安全防护，台地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便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平时关起要3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吹起来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5月2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以色列正处于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中，他已下令升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在当日晚间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内塔尼亚胡称，他已下令对真主党进行毁灭性打击，以军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已击毙600余名武装人员，当前需要进一步提升打击频次与强度。以色列国防军25日表示，已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及境内其他区域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真主党同日谴责以色列破坏停火协议，并表示已发动22轮无人机与火箭弹袭击予以反击，袭击黎巴嫩南部及以色列北部多处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人员、坦克、军营及相关建筑。
1: 哎呀，这个新闻还是让人一声叹息啊！中东战火何时休啊？现在你看，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总理官方明确讲，跟黎巴嫩的真主党就是战争状态。那之前那个停火从何谈起啊？谈不起了。之前呢，以色列就是美国斡旋嘛，是和黎巴嫩政府在谈停火。但是现在呢，一方面黎巴嫩政府能不能约束住真主党，其实够呛；另一方面，就算能，以色列会放弃眼下他自认为的机会，就放真主党一马吗？不会，那就是要赶尽杀绝嘛，就类似对加沙的哈马斯，道理是一样的，态度是一样的。他现在认为自己有机会，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另外呢，方方面面传来消息，就美国特朗普政府似乎并没有阻止。那如果美国人不约束他，或者说美国没有能力约束他，他当然就要为所欲为。那目前我们先说这个事儿，恐怕一个是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这一系列的做法恐怕会有批判啊，会有谴责，但恐怕也不可能有更多的介入或者阻止。至于联合国维和也谈不上，因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目前以色列就敢于开枪开炮，就是维和部队自身就没有安全可言，更遑论去阻止以色列人的军事行动啊。那以色列国内倒是也在混乱之中，说到底就是内塔尼亚胡这个政权嘛，还能维持多久，什么时候分崩离析，甚至他本人有没有可能有牢狱之灾，就这些问题。以色列的极右，我们讲本格维尔啊、斯穆特里赫这帮人，等于说也引得国际社会极大的不满吧。但是他们在以色列国内，在相当程度上，因为他们所谓正统这个犹太教嘛，还是能够呼风唤雨，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的声音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就这些问题，这些问号我们只能问出来，就是说如果以色列最终内部发生了混乱，那么他们对外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这个力度才有可能减弱，否则的话现在似乎没人能阻止他们。那就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他们的这个力量能不能达成这个目标吧，就看这个了。但是说到这个事儿，这个新闻让我们想到什么呢？1982年有两场著名的战争，一场呢就是英国阿根廷围绕着这个马岛啊，这是马岛之战放在一边，还有呢就是第五次中东战争。这次战争其实也可以叫黎巴嫩战争，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啊，看看就以色列一路走来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没有太大变化，一直是这个样子。就说到第四次中东战争，那是在1973年，我们知道还有石油危机等等啊，石油美元是吧，然后是第五次中东战争。那么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是巴解组织，他的领袖叫阿拉法特啊，这个人当然早已不在了啊，就他一度是一个世界知名的人物，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就在黎巴嫩。你注意啊，我说的是巴解，还不是真主党啊，是巴解组织。他们在黎巴嫩一度就兵强马壮到什么程度呢？2-3万人吧，而且装备我记得有300辆坦克，当时的巴解装备坦克啊，你看今天的哈马斯什么的还达不到那个水平，他到这个地步。另外呢，黎巴嫩还有谁驻军呢？叙利亚驻重兵，甚至还有就在贝卡谷地有这个苏制的导弹部队，地空导弹部队就是克制以色列的，19个营19个阵地。那么1982年呢，以色列是借口驻英国大使遭到暗杀，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干的啊，然后作为报复他进军这个黎巴嫩。因为你看啊，黎巴嫩这个国家很特殊，我们讲他的政权是个拼盘，这个拼盘是当年法国人设计的，所以一个拼盘的政府，这个政府就比较弱， 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是没法控制的，而巴解呢就在黎巴嫩的南部，就可以对以色列的北部进行攻击。那以色列不胜其扰，不胜其烦啊，最后下决心我要搞掉这个巴解组织。但是你要打掉它呢，你只能进军黎巴嫩，那我就进军，就等于说以军入侵黎巴嫩，这就是第五次中东战争。在黎巴嫩呢，你注意刚才我们说有巴解组织，另外还有谁呢？还有叙利亚军队。那实际上以色列军队和叙利亚就要交火，著名的贝卡古迪之战，按照以色列宣传机构的说法，他们曾经创造过80-0的空战的胜绩，就是我飞机没损失，也有说损失了一架，打下来对方82架飞机，也有这个说法。当然说时至今日呢，也有说以色列在吹牛，是宣传战啊，这个自己也有损失，按下不表吧，这是对叙利亚的打击。但是叙利亚的地空导弹部队基本上被以色列摧毁了，那叙利亚等于无力再战了。而至于巴解组织那点人呢，完全和以色列不是一个数量级，这样以色列等于说在黎巴嫩战争中就获胜了。最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遭到重创吧，不得不撤出这个贝鲁特，或者叫撤出黎巴嫩吧，它是分散到8个阿拉伯国家，就它这个武装组织的成员呢只好到各个阿拉伯国家去，大家接着你吧，太多我接不了啊，分开。另外总部放到突尼斯去了，就被打散了，不得不撤出黎巴嫩。而在这之后还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

在黎巴嫩，我们知道他这个各种武装组织、各种派别嘛，他不是拼盘的政府吗？那个长枪党，那个是亲以色列的，他们在贝鲁特的难民营还制造了屠杀平民的事件，杀死了1000到3000人，就震惊整个世界。这就是当年1982年啊，你叫第五次中东战争也行，叫黎巴嫩战争也行，叫这个以军入侵黎巴嫩也可以，就这么件事儿。那么巴结组织呢，就等于说经此一战啊，到之后大概就转成了政治斗争了。这个武装斗争看来打不赢，就是走另外的道路，政治和外交斗争去了。但我要说，也就是在这一年1982年，巴结组织这不是给打残了吗？那么还是在黎巴嫩，黎巴嫩南部出来一个新的组织，是谁呢？就是我们说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时啊，在黎巴嫩有大大小小各种的派别林立，山头林立嘛，有这个什叶派的民兵组织，这个组织大概叫阿麦勒运动啊。他们逐渐的进化，那里面的这个人员啊，各种各样的新陈代谢，各种变化，各种斗争，到最终出来一个新的力量，就是真主党。刚才我们讲到，本来巴结组织是占据了黎巴嫩的南部，可以对以色列北部进行打击。现在巴结组织被赶走了，没了，而黎巴嫩真主党就代替了巴结的位置，他还是占据在黎巴嫩的南部，还是挨着以色列，还是对以色列北部进行打击。那以色列当然很恼火呀，等于反以色列的这个力量完成了一次新陈代谢。你好不容易把巴结打跑了，那现在真主党又来了，还是这套做法，还是一套操作啊。那么接下来就82年以后吧，那就开始以色列军队啊，针对这个真主党就开始一次一次的打击啊、围剿啊、暗杀行动也搞了，是吧？这个再次进入黎巴嫩，想去打击真主党也打过，就是一直到现在。特别是这两年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吧，因为他是什叶派民兵嘛，他和伊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什叶派嘛，所以得到了伊朗的支持。而伊朗一度是通过叙利亚，就阿萨德政权嘛，陆路就可以向真主党运送大量的武器，到最后连那个弹道导弹呢、无人机都可以提供，火箭弹，这个不是哈马斯自制的那种卡桑火箭弹，是伊朗的制式的火箭弹，那军队用的，那效能当然很好了。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讲，一度是如虎添翼。那这两年呢，在以色列一系列打击下吧，这个所谓什叶派之狐分崩离析，也残缺不全了。特别是像叙利亚，整个国家政权发生了更迭。现在呢，那个沙漠解放组织，他的领袖叫沙拉，他们占据着叙利亚。这个政权现在跟以色列呢，没有直接闹翻，甚至呢，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合作。这个本身对真主党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就是伊朗在像之前那样输送武器，难度已经很大，而以色列抓住这个时机。通过一系列的哪怕特种作战的方式，比如我们以前讲那个寻呼机爆炸，通过这一系列方式斩首行动，就是对真主党的决策层、管理层进行打击，针对性很强，这也让真主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现在看呢，真主党依然具备和以色列进行斗争的能力。那现在嘛，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打仗，甚至伊朗也提出来停火可以啊，有一点，那么你以色列不能再攻击真主党，那是我们这个圈子，是吧？就是什叶派之狐抵抗中心，那你不能再打。那这个显然呢，美国可以谈，但是以色列坚决不松口，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色列显然是希望彻底的就是搞掉真主党，解除自己北边的威胁啊，所以想彻底的剿灭之，但是这何其艰难啊。刚才我讲了半天讲什么了，1982年本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用兵应该说基本上彻底打残了巴结，完蛋了，走了。但是走了一个又来了一个，真主党怎么来的？不就是巴结走了之后他才来的吗？真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那现在你说你又去搞真主党，甚至不惜违背这个停火协议你去打，即使真主党像当年的巴结一样被打残，你能保证不出来一个新的吗？就你的这种做法，这几十年下来，你看一看得失成败，这不是明智的做法呀。

据报道，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与立陶宛制定了一份联合文件，该文件敦促欧盟采取更严格的贸易

0: 以保护欧洲工业免受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抬头的侵害。报道称，这份文件签署时，正值欧盟委员会准备于本周五就如何应对中国举行关键会议之际。
1: 鉴于成员国政府和行业对中国竞争的不满情绪加剧，此次会议旨在制定新的对华政策路线。在之前我们节目聊到欧盟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经贸政策的时候，好像使用过这个概念吧，就拧吧啊。你现在看大概又是这个样子。最近有两个事儿吧，一个是在本周啊，周末周五吧，欧委会会有一个涉及到中国的一个会议，实际上还是 指责中国经济的问题，比如说产能过剩什么的哈，因为欧盟焦虑你可以理解，就是现在欧盟对华贸易嘛，就是双边贸易吧，它逆差是将近3600亿，这太难接受了，特别是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你这么大逆差是吧？所以现在欧盟也学美国，我逆差就是我吃亏，对吧？就是你占便宜了啊，中国对它是顺差嘛，3600亿嘛，那肯定是你产能过剩了。 这是欧盟现在这个逻辑，就很不讲理了。你要知道，现代经济学说到底，那还是从欧洲诞生，还不是美国，是欧洲嘛。你要愿意说的话，说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那帮人，那还是很聪明的嘛。就是西方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那个基石还是来自欧洲，就那帮老列强他们的实践。 但是现在怎么就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啊？说到底可能真的形势比人强，面对这么大的逆差啊，经济一蹶不振，很着急，也就不讲理了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五个国家，这五个欧洲国家也很有意思啊。你看啊，欧盟里边经济应该说表现最好的还是德国，但是这把没德国什么事儿，法国呀、西班牙、什么意大利、荷兰，再加上个立陶宛，立陶宛经济呢在欧盟还真排不上。 但是这五个国家凑到一块搞了份文件，实际上想的什么不公平贸易，还是针对中国，但他又不好点中国的名。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如果你不点中国的名，就是不直接针对中国，你总得做出一个相对公正的这个姿态吧。那么你比如针对，好像实际上想针对中国，又不能点中国的名，那你拿出来的这个政策对策，这一棍子打下去，可就一船人呐。 不单轮到中国，连其他很多国家你也会轮到。你比如说前不久涉及到这个钢铁，那有什么5%关税什么的，你说是针对中国吧，像英国呀、像乌克兰都很不高兴，大家在一条船上，你把他们抡到水里去了嘛，就这么个状况，有点拧吧。这个你要说拧吧的事还挺多，就是欧盟现在这个状况啊，从根本上讲，我们看到的是这么几点：一个最主要的拧巴是什么呢？本来现在就说美国，尤其特朗普上台之后搞这个对等关税政策，再加上其他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吧，比如对乌克兰的，就对俄乌战争的吧，包括对格陵兰的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 另外，在霍尔木斯海峡啊，就这些政策实际上是对欧洲很不利，对欧洲有巨大的伤害和轻视。按说哈，冤有头债有主啊，那你欧盟你找美国算账去啊，你跟美国干呢，对吧？没有，他对美国呢似乎是予取予求，然后翻回来对中国这儿呢是变本加厉。你会觉得这不拧巴搞错了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拧巴的局面呢？其实你要分析也不难，说到底呢不敢惹美国。 这个不敢惹是什么呢？几个因素吧，一个确实长期以来有惯性，这就说到一战二战了，都是美国派兵到欧洲打仗嘛，美国干预欧洲的事务了，那就是谁惹谁啊，谁惹得起谁啊？你看得很清楚。另外呢，就是二战之后这个国际秩序，就雅尔塔体系呢，说到底当时是美苏冷战，美国向西欧这边吧，欧洲被分裂了嘛，东欧是归了苏东集团了，西欧这边美国提供安全保障。 这个局面到现在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其实已经千疮百孔了。你现在就是欧洲人，你要再面前，我就问你一句，你还真指望美国向你提供安全保障啊？你觉得他们说话还算数吗？不管了啊，一直以来的惯性就是美国向西欧这边提供安全保障，加上什么北约东扩什么的，你都可以看作是美国主导欧洲的这个安全机制。那既然安全靠美国，你就没法惹美国，你不敢惹他。 你只能捏着鼻子，那么人家在很多领域，就贸易霸凌什么的，给你来这个啊，领土上我要格陵兰，那你能怎么办？你忍呗，你不敢惹美国不高兴啊，他向你提供安全保障。这么说，当欧洲有了真的是防务的自主。 他才可能有真正的战略自主。你比如像马克龙啊，我们欧洲需要战略自主，哎，那你给我讲讲战略自主的基础是什么？你怎么获得这个基础？你别扯那没用的，真说到防务自主，你能不能做到？说到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你敢不敢说这个话？你不敢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这美国对欧洲是予取予求啊，各种霸凌，各种打压哈，但是欧洲对美国就顺从吧，你就低头吧，这是跟美国。那你说翻回来对中国强硬又怎么理解呢？原来总的来说中欧之间还算是这个伙伴关系哈，特别的贸易上贸易额比较大，但是现在他确实把中国这个定位改变了。一个是从制度上，他认为中国和欧洲之间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挑战啊。另外在经贸领域他认为是竞争，这是他对中国的定位。所以现在就仅就经贸领域来说，欧盟是越来越没有自信，而中国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对欧洲的压力越来越大。基于这种焦虑，他只能说想一些办法，比如什么脱钩断链去风险什么的，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至少是推迟吧，延迟中国的产品和技术占领欧洲市场的这个速率，以为自己的企业争取一些时间。我们只能理解他想这么干，但问题在于，如果你自己没有相应的能力，你只是通过比如关税的方式啊，贸易壁垒的方式啊，你去阻挡中国产品和服务，那并不自然就等于你的产品和服务就能做起来，你就能逐渐的找到应对中国竞争的办法，这两码事儿。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一方面美国呢说是向欧盟提供安全保障，提供不提供的，欧盟其实有那么大压力吗？在安全上，对吧？如果俄罗斯不入侵欧洲，或者说俄罗斯根本没有能力入侵欧洲，你这个安全保障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或者还只是说说而已。但是以安全保障为名还真不一定落实。可是美国在其他领域，尤其是经贸领域，已经从欧洲拿到太多的利益了，而欧盟还不敢报复。而这边和中国呢，其实有竞争有合作，本来是这么一个局面，而且在很多中国掌握相对先进技术的领域，欧盟想获得这些技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合作。就如同中国当年对西方的态度一样，我拿市场换技术啊，我换不到最新的，次新的也可以啊，比现在强就行啊。那你想不开，你还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贸易壁垒，你要通过这个方式去挡中国的技术和服务，那么带来的局面，那中国肯定要反制。那最终的结果恐怕就是贸易战。一旦到贸易战这个领域，这个事情这个性质可就变了。而且从结局上讲，坦率说欧盟很不乐观。这不是因为咱们是中国人自吹自擂，我们说过这个逻辑啊，中美贸易战不是没打过，打到一个贸易休战，我们姑且说是平手啊，看今年11月然后怎么着吧，对吧？那么欧盟和美国比怎样啊？你比美国强的话，你和中国尚有一战之力，你要还不如美国，从逻辑上讲，美国和中国打平手，你能保证你能打平手吗？你还不如美国呀。你27国，每个国家利益就不一样，包括这次刚才我们说这几个国家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反而没有在这五国之中，那德国需要考虑就多了，那中国是他主要合作的一个对象，中国市场他很看重的，他怎么能和中国轻易闹翻呢？而像什么法国呀，像这意大利、西班牙还有荷兰和德国的境遇就有所不同。至于立陶宛，坦率说他是看热闹的，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呀，他经济损失就是和中国闹翻了，他损失也没有多大，而且这么一个小国从欧盟拿一点点补贴他就够用啊，德国不行吗？所以现在欧盟很难有统一的对中国的政策。因为说到底呢，对中国市场、对中国技术，大家的需求、各自的需求是有差异的，统一不了，那你就很难受了。这是欧盟现在的状况。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3: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4: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3: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27号。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说到对马海战。这是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和俄罗斯在对马海峡进行的海战。这是海战史上损失最为悬殊的海战之一。日本联合舰队使用钉子战法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接着我们会说到圣彼得堡建成，这是在1703年5月27号。圣彼得堡最初作为军事要塞而建，旨在巩固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圣彼得堡如今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其历史中心以及古迹群在199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被誉为北方威尼斯和文化首都。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7号，1905年5月27号，对马海战开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军在陆地战场和海上呢接连失利。当时俄军在远东，这个远东是从欧洲人视角啊，远东、中东、近东，远东亚洲这块吧，俄军在远东占领了一个不动港，就是我们旅顺，当时被日军重重包围。俄国太平洋第一舰队，这第一是相对第二来说啊，没有第二就没有第一。你说这什么意思？大伙儿给你解释啊，就是太平洋舰队啊，俄军呢、啊、也被日本联合舰队封锁在旅顺港内。那沙俄想保旅顺，想保太平洋舰队，那你就得想办法增援了。沙皇抽调俄国的原来波罗的海舰队，还有黑海舰队的一部分军舰，拼凑成了太平洋第二舰队，任命了一个舰队司令，是罗尔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上将，由他率领这个舰队去挽救旅顺港内的俄军。但是俄国呀、啊，当时效率很低下，还农奴制呢，磨磨唧唧，后勤也不利，导致呢拖了3个多月。原来舰队想7月下旬就出发，你想你是要去救旅顺呢，军情如火呀、啊，结果推迟到10月中旬这才出发。当时沙皇是尼古拉二世啊，还要鼓舞士气，检阅了整个舰队。旗舰叫索洛夫号，战列舰啊，他鼓励俄军啊奋勇作战，祝福大家胜利的返回故乡。然后这支俄军舰队有40艘各种舰船吧，包括20艘辅助舰艇，一支庞大舰队是从芬兰湾出发，开始了漫长的航程，那要跨越半个地球啊。这一路啊叫凄风苦雨，舰队从波罗的海出发吧，目的地是海参崴，要沿着欧洲和非洲的海岸到非洲最南端，绕好望角，再过印度洋到太平洋，然后才能到目的地，就海参崴啊。整个航线2万海里，途中呢没有休息和补给，因为当时的这个规矩啊，既然是日本俄罗斯已经处于战争状态，那你舰队是参战去的，那人家中立国不能接待你啊。另外英国和日本结盟了，英国是海上强国啊，还要给俄国找麻烦，就是说对俄国很不利。英国是要阻止沙俄在远东扩张的，所以扶持日本对抗俄国呀，签了英制同盟啊。俄国舰队一路上要和风浪搏斗，还要解决这样那样的麻烦，你比如说航行需要燃料，那主要烧煤呀、啊、还要淡水、食物、药品呢、啊、这都得省吃俭用，甚至你闹了病扛着吧，硬扛吧。这位

舰队司令做梦的时候梦话是什么呀？是煤啊，煤。当时军舰上几乎所有地方都装上煤啊。这个时候你说你是将军，你是将军也得跟煤一块睡觉啊。那自从俄国这个第二太平洋舰队起航出发之后，日本那儿就高度警惕啊。日本海军的情报部门一直密切关注这个舰队的动向，关于俄军这个行踪，这个动态的情报不断传到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叫东乡平八郎，他获得消息之后马上放弃原来计划攻打这个旅顺的俄国舰队的计划，还是以封锁为主啊，围困。而联合舰队的主力是准备迎战这支远道而来的俄军第二太平洋舰队，有点围点打援那个意思吧。东乡号称是日本海军名将，他本人很崇拜英国海军的，他的野心是想成为东方纳尔逊的。纳尔逊是英国海军名将，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中阵亡，那是英国的英雄啊。根据情报呢，东乡已经了解到双方舰队的实力，俄国海军的数量众多，但是呢新旧船只混杂呀，参差不齐，而且缺乏训练，又是劳师远征啊，疲惫不堪呐。所以东乡平八郎呢把自己舰队主力集结在对马海峡北部的朝鲜镇南湾，然后严格的进行战前的训练。他说一句什么话，说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要胜过100门百发一中的大炮，那就练呗。日本联合舰队火炮射击精度提高很快，战术配合也逐渐的默契，当然他弹药消耗都很大，练嘛。而且东乡下令把一些庞大的商船伪装成战舰，开到台湾海峡附近巡逻，迷惑俄国人。他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个俄国人啊误以为日本舰队主力在这儿，这就等于要引诱俄军另走别路。最终呢，俄军这个舰队啊改道从对马海峡经过的时候，隐藏在对马海峡附近的日本海军主力吧，就可以对俄军进行伏击。他这个计划呢应该说是高明的。俄军几个月的时间啊也没有保养，长途跋涉呀，水手们已经疲惫不堪，而且军舰摸索的也很厉害，而日本海军训练有素，以逸待劳，就等着。俄国的舰队原计划是啊到海参崴先休整一下，然后增援旅顺，争取和这个在旅顺的第一太平洋舰队会合，然后共同击败日本海军。但是他们呢刚转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这是1905年的一月份啊，这时候收到噩耗，旅顺港被日军攻陷，要塞剩余的陆军残部啊投降了，海军那第一太平洋舰队啊全军覆没了。换句话说，你这第二太平洋舰队这么老远赶过来，过了好望角，你不是想援助、想救援第一太平洋舰队和旅顺吗？你救援的目标没了，怎么办？你想这消息传来，本来舰队就士气低落呀，现在叫雪上加霜啊，这局面太过凶险，你现在是孤军深入了，所以多数海军将领就说要不算了，原路返回，避免再遭损失。但是舰队司令官呢罗尔杰斯特文斯基，他呢是考虑到哎呀，沙皇希望打个胜仗啊，殷切的期待呀，得为国家挽回点面子呀，所以就说还是继续前进，哪怕只是到海参崴也算胜利啊。俄国的舰队纸面上讲这还是很厉害的，战列舰有10多艘，就作战舰艇40来艘呢，10000多人啊，不比日军差呀。但是你也知道，刚才我们讲东乡看得很透，俄军啊甚至俄国呀、腐败成风啊，士兵是缺乏基本训练，不要说训练，缺衣少食啊，军事素质很差，士气又低落，关键在海上泡了几个月了，而且大多数将领也是平庸无为，对海军战术也不精通。俄国海军当时不是没有名将，有一个马可洛夫，但是呢他是围在旅顺，你说他名将让人家困在旅顺了，很不幸突围的时候他的军舰撞水雷了，随舰沉没，人已经阵亡了。所以我们讲他这个第二太平洋舰队是拼凑的嘛，新船旧船都有，你要知道舰队的速度是最慢的船决定的，他会拖累你啊。所以总的来说这支舰队并不适合去交战，但是呢司令官下决心还是要去，先奔海参崴吧。完，这也是个目标，海参崴当时俄国站着的嘛，到那喘口气再说吧也行，大家觉得也可以。否则哈，有人都提出有一些军舰根本都开不动了，在越南把它拍卖了算了，咱拐弯回去吧，这都有人想。但是最后大家统一思想还往前走啊，
这样逐渐接近台湾海峡，眼看着快到家了，哎呀，精神了一点，士气有所回升。但实际上你士气再高船不行了，漫长的海上航行

峡呢，航程是最短。俄国人确实也不愿意在海上待着了，尽快到，尽快到海参崴啊，哪怕冒点风险吧。归心似箭啊，一步一步钻到人家日本人的陷阱里。俄国舰队到达对马海峡，这大半年的远航啊，再有几天要结束了。而好像日本舰队也甩到后边去了，以为在台湾海峡嘛，大家觉得这回行了，这回行了。你想这个心情啊，实际上也不是一种高度戒备，它有点放松，有点散。5月26号夜，俄军舰队辅助的医疗船上那些贵妇人，你说怎么还有贵妇人？哎呀，说起来也没法说啊。这个人家俄国人也有贵族，也有贵妇人，有太太，人家还有爱国主义，人家是自愿在医疗船上要陪着俄军官兵去远征，爱国吗？但是这帮贵妇啊，这帮太太啊，无视夜晚这个灯火管制，公然开灯。你想，附近的日军的侦察船马上发现，哟，来了，马上汇报行踪。东乡意识到俄军主力到了，哎，准备决战啊！日本联合舰队马上迎战。东乡平八郎在自己的这个旗舰，就三笠号上，升起一面 Z 字旗，这在海军史上很有名啊。这个 Z 字旗当年英国海军纳尔逊就升起过。你说什么意思呢？日本人这么理解啊，皇国兴废啊，再次一战，全军将士恪尽职守，或者叫奋勇杀敌啊，就这个。后来你看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也升过 Z 字旗，哎，又赢了。再往后中途岛海战，山本56又升这面旗，哎，打输了，一败涂地啊，老升旗子没用啊。但是当时1905年就5月27号嘛，升这面旗还是有用的。所以到了27号凌晨啊，俄国舰队进入当时很平静的对马海峡，一切都好像是很正常。接近中午，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舰突然出现在不远处，当时也没有雷达，就靠眼睛看吧，拿望远镜看啊。这个时候俄国舰队就惊慌失措啊，日本人怎么出现了，不是在台湾海峡吗？这个时候日军队俄国舰队数量啊、航速啊、队列很清楚，而俄国人对日本海军的情况完全不摸底啊，这不吃亏栽跟头吗？日本舰队突然出现，俄国舰队这边先乱了阵脚。你想，这船只航速又不一样，真正啊这个远航的时候，这个舰队的这阵型啊和真正海战的时候阵型它不一样，需要变阵，乱了套了。但是日本军舰在逼近的时候呢，按照当时这个海战啊，有一个抢 T 字头，就英文大写字母 T， 有这么一个战法，要占这个有利的上风的位置啊。所以日本舰队也冒险做了一次 U 型的转弯，对俄国人来说这是机会，正好在俄军炮口前他要进行变阵嘛，俄军抓住机会轰，那也不管火炮射程了，就轰吧。哎，你别说，这个对日军还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是呢俄军这个炮数太差，那你给人家造成的损失也有限，你要是拼这个战斗素养的俄军还真不行。所以炮火很猛烈，甚至三笠号就是日军旗舰也挨炮了，但是一艘船没击沉。而等到日本舰队呢完成这个队列转换，占据有利的这个 T 字头，那俄军就该吃亏了。日本舰队是到了距离俄军这个万米内的时候，以三笠号为首马上开炮。第一排炮俄军的旗舰索洛夫号就被击伤，第二排炮齐射之后，这个索洛夫号受伤已经很严重了，舰长和舰队司令就是那个罗尔杰斯·托文斯基已经身受重伤，炮塔、无线电都受到损坏，刚开战不久旗舰受重创，指挥官负伤，那么舰队的协同这就更无从谈起了，这就很狼狈了。那你说跑吧跑不了，战舰老旧，航速就缓慢，而且在海上待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可能也就11、12节这个航速，而日舰能达到16节以上，另外是以逸待劳，那占很大的便宜，利用自己速度快的优势不断调整这个航向啊、位置，占据优势阵位开炮。所以俄国舰队呢几无还手之力，而且还击杂乱无章，对对方也构不成太大的压力。到这天下午吧，俄军舰队已经损失很惨重，旗舰索洛夫号还有这个奥廖尔号、波罗丁诺号多艘主力战舰先后被重创或者是沉没。到晚上俄罗斯舰队的剩余舰只向北跑吧，但是附近海域呢又有日军的鱼雷艇，这是东乡平八郎早就布置好的，趁夜色鱼雷艇不断向俄军发射鱼雷，这等于说在夜战的时候这俄军吧就是军事素养确实比较差，居然打开探照灯，他也没办法，他想用探照灯呢去照海面啊，防止对方鱼雷攻击啊。

可你想想，你探照灯打开，那不成了对方活靶子了？连夜海战，俄军旗舰索洛夫号终于被击沉，还有亚历山大30号也被鱼雷击沉，另外还有两三艘巡洋舰被击沉击伤。至于日军呢，也赔了几艘鱼雷艇，但总的来说，俄军是连遭重创啊，人心惶惶，很多人对能不能活着到海参崴已经产生怀疑了。所以当时舰队里一个少将叫奎斯特，连夜率自己的4条快速巡洋舰脱离舰队跑吧，往南跑。这是出乎日本人预料的，这4艘巡洋舰是反其道而行，反而跳出日军包围圈，跑到哪儿呢？跑到菲律宾去了，躲过一劫。菲律宾是中立啊，而东乡这边呢，咬着俄国这个残存舰队主力不放。这个舰队是往北跑的，不是奔海参崴吗？到第二天中午，就28号中午，俄军舰队再次遭遇日本舰队的截击，大多数俄国海军的舰只已经没有反击能力了。当时指挥官，临时指挥官啊，涅布加托夫，很多军官向他提出来，咱投降吧，这打什么打？这位一听，哎呀，都没有斗志了，大家都不想打了，那算了，别打了。所以向日本人打出白旗，投降。至此，对方海战告一段落。你看这个沙俄海军哈，跨越半个地球，想去增援旅顺，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旅顺失守。就你的作战目标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坚持往前走，最后来了个几乎是全军覆没，几乎全军覆没，还没有真正全军覆没，有3艘最终到达目的地海参崴，被击沉了20多艘，被俘获9艘，另外刚才我们讲4艘跑到中立国菲律宾去了，那俄军这损失的吨位能有20多万吨，官兵伤亡10000余人，其中阵亡5000，被俘6000多，舰队司令重伤，就是那个罗尔杰斯特文斯基，他等于被俘了。而且因为重伤躺床上呢，东乡还去看他，坐惺惺相惜状。这位俄军的将军就说，哎呀，输在你手里我也没话说哈，服气啊，表达这么个态度。至于日军方面，损失了3艘鱼雷艇啊，吨位能有个300吨是吧，伤亡700人，阵亡有100多人。所以这次这个海战呢，从结局上看相当的不对等。沙皇尼古拉二世知道这个最终的战败的消息啊，完全丧失了打下去的信心。国内又爆发革命，就是1905年革命，这被称作是10月革命的总演习啊。那怎么办呢？美国说调停，我调停，双方开始和谈。1905年的9月，双方签了一个普斯茅斯合约，规定俄国把东北、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权益转让给日本，包括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特权、旅顺港的租借权等等，丢失了库页岛南部的一些岛屿。最后达成这个合约，这是这个对马海战的直接后果。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27号，1703年5月27号，圣彼得堡建成。圣彼得堡在苏联时代名字叫列宁格勒，到苏联解体以后又改名叫圣彼得堡了哈。它的奠基日是在1703年5月27号。有一个作家叫做阿兰多·费吉斯，他曾经描写过这么一段啊，说1703年春天一个雾蒙蒙的早上，十几个俄罗斯人骑着马穿过涅瓦河的入海口，这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涅瓦河在这儿汇入波罗的海，这些人在寻找一个地方建造要塞抵抗瑞典人。当时瑞典和俄罗斯正在打仗，但是在位于侦察队伍前面的沙皇看来，宽阔的河流蜿蜒流入大海的景象对于内陆国俄罗斯来说充满了希望和前途。当他们到达岸边的时候，他下了马，就彼得大帝啊，用随身佩戴的刺刀割下两块泥炭，把它们在沼泽地上摆成了一个十字形。接着彼得说，这儿应该建一座城。实际上很少有地方比这儿更不适合作为欧洲第一大国的首都了。彼得的士兵们往下挖，发现一米左右深的地方就是水，沼泽嘛，北边的地势呢稍微高一点，是唯一可以建立一个坚实地基的地方。在4个月时间里，工程热火朝天的展开，至少有一半的劳工死亡。为了建造彼得保罗要塞，征召2万人，他们徒手挖泥，拖木头和石头过来，或者用肩来背，用衣服兜着搬运泥土。几年时间里，这个河口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建筑工地。而且随着1709年到1710年瑞典和沙俄之间战争，俄罗斯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控制了海岸线以后，这个城市的变化

0: 日新月异。来自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等边远地区的25万农奴还有士兵啊，日以继夜砍伐森林、挖掘运河、铺设道路、建造宫殿，甚至现代历史讲，当年那个木匠和石匠啊，有法令规定他们不得到别处工作，就得到这儿来搞这个新城市。还有什么货运马车夫啊、凿冰的、雪橇主、船夫、工人，都到这儿来找工作。每一处空地都密密麻麻搭着这种简易的就窝棚吧，木质的，他们就睡在那儿。一开始呢，工作就很原始啊，用那个最简单的手工工具，用一种很简单、很粗陋的方式在完成。甚至有人说，斧头比锯子在数量上更占优势，而且树干呢就不剥皮，配上用细小的桦树枝做的车轮，制作出很简单的手推车。而且对石料需求非常巨大，每一艘抵达城里的船或者车辆吧，必须带一定吨位的岩石、石头碎啊。之后各种新型的这个工业就涌现出来，加工砖头啊，什么玻璃啊、云母啊、油布啊，造船厂很快让这座城市的水上交通逐渐繁忙起来。大大小小的船只在这儿卸下石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原木沿着河水顺流而下。你想造一座城啊，按照俄罗斯人的传说啊，说当彼得大帝宣布这儿应该有一座城，这个时候呢，说可能正有一只老鹰掠过他的头顶，停在两棵桦树的树顶，这两棵桦树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拱形吧。到了18世纪呢，俄罗斯的一些诗人把彼得就吹捧为神了，彼得的城啊，就相当于古代的罗马。彼得也是呼应这个，在那个卢布硬币上铸上自己的头像，而且仿照当年凯撒大帝呢，加上花冠，加上铠甲。还有一个大诗人普希金，他那个长诗《青铜骑士》1833年写的，开头几句就很有名啊。这首诗可能俄罗斯学龄儿童都能背，就开头几句至少啊。那里在辽阔的海波之旁，他站立，就是彼得大帝啊，充满伟大的思想，向远方凝视，夸他啊。实际上怎么说呢，这个圣彼得堡我还真去过，所以也愿意了解它的历史啊。就是在当年1703年历史上今日嘛，彼得大帝下令涅瓦河边，实际上是在叫兔子岛，在那个地方搞一个要塞，主要是做战争的前哨阵地吧。所以在这儿诞生了圣彼得堡最初的建筑群，就是彼得保罗要塞。那为什么选择这个兔子岛，或者说兔子岛名字怎么来的，可能真是因为兔子多。实际上兔子岛当时也没什么名气，彼得大帝看中的是这儿啊，紧靠涅瓦河，这个地理位置好，易守难攻啊。当然这个小岛没任何名气，有一个芬兰名字，而芬兰语发音像俄语的兔子。不过如此，选定了兔子岛，最早搞的就是彼得保罗要塞，这是兔子岛上最主要的建筑啊。其实这儿啊，彼得大帝就管他命名叫圣彼得堡，只不过是什么意思啊？是为了纪念那个东正教吧，那个圣徒彼得。后来要塞里边那个彼得保罗教堂还奠基，这个要塞就被称作叫彼得保罗要塞。其实这是一个六棱的古堡，就这个要塞啊，高有12米，厚呢1米2到4米，真的是铜墙铁壁啊，很结实，主要就是防御啊，监控敌军，跟瑞典人打仗，后来还改成监狱。这儿的监狱里啊，关过很多历史名人，就俄罗斯历史上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彼得大帝的儿子阿列克谢，因为参与谋反呢，就被他下令关在这儿。他是岛上第一个犯人，自己的儿子啊，后来就在这儿被杀了。再后来呢，什么托斯托耶夫斯基啊、车尔尼雪夫斯基啊、高尔基啊等等，都在这儿被关过。列宁的哥哥叫乌良诺夫，是参加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被关在这儿，在这儿被杀。当然目前我们看这个岛上最醒目的是那个彼得保罗大教堂，巴洛克风格，一度是这个最高的建筑啊。这儿安葬着彼得大帝在内的俄国13个沙皇，包括他们的皇后，包括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他们一家不都被杀了吗？后来遗骸也是安葬在这个教堂。这儿呢还有这个彼得大帝的雕像，这个雕像显示彼得很特殊的，一个是身材很高大，有一个明显不合比例的脑袋，就脑袋小吧，手指很细长，让人觉得有点怪异啊。据说摸他的这个手指头，就雕像的手指头会有好运气，所以他的手指头不断被摸哈。但是好像摸哪只手是有好运气，摸另一只手相反啊。这我们就不多说了，挺搞笑的一个事情。 这个彼得堡勒要塞也是俄罗斯整个国家命运转折的一个见证。在十月革命前夕呢，起义军司令部就在这儿。按照列宁指示呢，那个城堡的旗杆上挂了一盏明灯做信号，阿弗勒尔号巡洋舰因此向东宫打了第一炮。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一起约。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

0: 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4: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

0: 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0: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3: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4: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0: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5: 哎，可能没带的，哥子。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6: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7: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0: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1: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

0: 籍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贝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1: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0: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贝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3: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4: 王修是吧？
1: 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7: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

0: 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靶向政策滴灌，优质服务护航。今年1到4月，我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赋能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紧扣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核心任务，以优质服务和配套政策，确保疏解企业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
2: 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多点发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3: 我省出台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一河两区沿海突破产业布局。
2: 冬奥小城崇礼加速完善骑行路网建设，丰富文旅业态，打造户外运动新优势。
3: 多部门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2: 最高法明确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3: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声明，中东各国将不再充当美军基地庇护所。

0: 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民间投资是激发市场活力、稳定投资大盘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我省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全力破除投资壁垒，市场信心不断提振。一到四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在沧州，远景动力自主研发生产的大容量储能电芯在市场上十分走俏。为进一步拓展海内外市场，扩大产能布局，企业总投资101亿元的二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设。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齐军盼：
2: 目前已全面进入机电安装阶段，咱们有40多个班组，2700余名工人，正在倒班作业。
1: 据了解，远景动力二期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三期项目也同步谋划启动。当地组建专项工作服务专班，从最开始对接洽谈，一直到建成投产，全流程跟进，推进优质民营企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沧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吕路明：
3: 随时统筹协调施工推进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比方说调整方案设计、对接融资需求、帮办环评审批等等，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健全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机制，在铁路、核电等重点领域项目中，明确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支持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

0: 发行基础设施瑞慈，助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同时，我省还印发实施全国首个省级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管理办法，目前入库项目已经达到1402个。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1: 对入库项目，我们实行清单化管理，精准对接需求。比方说，落地项目缺用地指标，我们直接将用地需求推送给省自然资源厅统筹解决。再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0: 政策的温度还体现在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里。在邢台南宫市行政审批大厅，记者看到与项目开工相关的施工许可、消防设计审查、工程安全和质量监督等11个事项全部集中到开工一件事综合服务窗口，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邢台南宫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张立伟：
2: 把日企业群众在选择多个办理事项的同时，仅需一次填报，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完成申报。专区工作人员按照分工对申报信息实行内部流转、数据共享，仅需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审批领证。
0: 极简审批流程大幅压缩办事时限，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当地总投资2.3亿元的毛绒面料产业园项目，从签约落地到启动建设，企业仅前往政务大厅对接一次，其余审批流程全部由部门内部流转办结。南宫市新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春景：
3: 我们有包联干部，咱们南宫这边就是他们一对一的为企业服务，基本上我们就不用操心，包括办各种手续我都没有跑过。
0: 一系列稳投资、优服务举措落地生根，持续点燃民间投资热情。省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高于全国9.2个百分点。黄文忠：
1: 从运行态势上来看，我省民间投资一方面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新型产业成为投资主力；另一方面，投资区域布局更加均衡，各地依托主导产业和资源禀赋，传统领域改造升级步伐在加快，力度在加大，县域特色集群发展优势在聚集，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紧扣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核心任务，以优质服务和配套政策确保疏解企业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中和华辉数据基础业务部总经理滕娜正带领团队推进智算集群网络拓扑设计。滕娜说，作为中和集团重要 IT 支撑单位，中国合建数字化核心支撑力量，中和华辉与雄安的不解之缘来自一次算力业务布局。滕娜：
4: 此前为了洽谈算力项目，我第一次走进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机遇无限，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返程后没多久，政府专班主动上门拜访，非常细致的、全方位的解读了疏解政策、产业配套、生活保障，面面俱到。公司深思熟虑后，全员达成了共识，决定落地雄安，扎根雄安，深度参与未来之城建设发展。
0: 共识之下，行动迅速。2025年1月，中和华辉在新区完成注册落户。同年5月，首批200余名员工正式入驻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实现整体疏解。主动疏解绝非简单物理搬迁，更深层次价值在于整合产业生态，联动上下游集聚发展。中和华辉以算力为核心优势，依托央企数科联盟整合上下游资源，一年内吸引5家配套企业落户，推动疏解成果从单点落地升级为集群生态。滕娜：
4: 原来可能和供应商约完了之后要几天才能去交流这个事情，然后再过几天才可能才落地，现在我们就属于上下楼对面楼，我们打个电话，客户方还有供应链端大家坐在一起，10分钟这可能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0: 产业聚得起，更要留得住。雄安用心解决疏解人员后顾之忧，打造15分钟便捷生活圈，引入北京四中、史家胡同小学、宣武医院等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提供精装拎包入住的房源、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让疏解人才安心扎根。中和华辉数据基础业务部数据业务经理刘淑佳：
5: 那每天我接到孩子去跟孩子去沟通，哎，今天感觉怎么样？我特别开心，然后就能看到孩子眼里是有光的，哎，真的是在全方位的发展。
0: 当前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新区疏解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形成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创新集群，综合数据平台汇聚数据超360亿条，标志着雄安新区在数据要素创新领域迈入全国。

0: 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多点发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1: 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线路施工现场，牵引机带动四根将近10吨的导线缓缓爬升，正在跨越载运1000千伏嘉定线。据了解，本次作业需完成48根导线的架设，作业的施工窗口期仅有7天，较常规作业时间压缩了5天。
2: 这次跨越作业，它是交流特高压跨越交流特高压，像这个类型的跨越呢，在国内尚属首次。为了确保它的安全呢，我们两边的跨越铁塔的高度已经达到了153.3米，大概相当于50多层楼的高度。
1: 本次跨越施工时间紧、任务重、风险高，为抢抓宝贵施工节点，国网冀北电力共投入施工人员150余人，调集了16台大型施工机械设备，组织多个班组同时作业。在跨越作业中，全面应用智能化机械设备，提升放线系统的整体效率和可靠性。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疾控可视化智能牵绳设备，这就好比呢，给设备安上了千里眼，可以在这个疾控室内呢，实时监测牵引力和放线尺度等参数，确保我们跨越载运线路时的安全。
1: 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工程投运后，每年可促进超过146亿千瓦时的新能源电量消纳，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4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181万吨，将华北区域特高压送电能力提升至2100万千瓦，为京津冀区域输送稳定绿色电能。目前工程冀北段基础浇筑施工进度超90%，计划明年6月实现投产。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的省重点项目宝源广通研发生产中心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目前1号厂房已完成主体施工，正在进行车间净化和生产设备安装等工作。生产车间西侧的科研楼也正在加紧进行基坑施工。
4: 2号科研楼现在正在建设，里边是有中式车间、肠道健康管理中心、企业展厅等等。
1: 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以上，一期完成投资近1亿元。企业依托自主专利菌株、核心发明专利等技术优势，布局益生菌全产业链及多元新兴赛道。项目投产后，可有效带动当地食品加工、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4: 投产以后呢，生产益生菌的原粉呢，能够达到100吨以上，同时呢，生产玻尿酸益生菌、全人群的益生菌，还能够生产益生菌饮料等等，将成为国内大型的益生菌原料和产品生产企业。
5: 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一河两区沿海突破的产业布局。
6: 方案提出，十五五期间重点在可再生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能源装备领域建成10个以上国家或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各类能源装备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规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2%以上，能源装备制造业总产值达2000亿元以上，其中以清洁能源装备为主导，总产值达1500亿元以上。为避免同质化竞争，方案明确一河两区沿海突破产业布局。具体来说，中部核心装备策源地将以保定为核心，整合石家庄、廊坊等地创新资源，重点突破光伏、蓄冷、智能电网及氢能储运技术，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集群。冀中南多元配套区将推动邯郸、邢台、衡水等地差异化发展，做强氢能制取、储能电池及光伏组件，形成区域协同配套能力。冀北绿色发展示范区将依托张家口、承德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聚焦风电整机及储能系统，打造远网荷储一体化装备基地。沿海海工装备龙起带则支持唐山、秦皇岛、沧州协同发力，主攻海上风电、海工装备及特种管道，构建环渤海海洋能源装备产业链。此外，方案明确了我省将从巩固提升传统能源装备优势，做优做强风光清储技术装备，创新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装备等7方面系统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
0: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

0: 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近日，京津冀三地科技部门联合发布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其中推出62个优质科普点位。点位涵盖博物馆、科普基地、科创企业等，覆盖航空航天、量子科技、新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地图整合了点位介绍、预约通道等实用信息，市民可一键查询，便捷参与各类科普活动。
4: 高考临近，河北各地交管部门集中开展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环境。自4月30号至今，全省累计出动警力2.8万人次，查处相关违法行为461起，查扣改装车辆366辆，拆除改装部件221件，查处非法改装门店21家，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3: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及政治考察，5月26号至6月10号进行。志愿报考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必须通过政治考察后，方可参加公安机关组织的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考生可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和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
4: 今年，我省聚焦项目建设与产业升级，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推动集成电路、大数据、软件等产业高质量发展。全省计划推进68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包含22个新建项目、46个在建项目，同时重点扶持10个强链补链、国产化替代优势项目，全力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3: 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2025年6月在政务服务大厅推出 AI 导办员、小时智能客服、会聊速办系统。来办事的市民可以通过系统边问边答、边聊边办，办事更加方便快捷。目前这套系统推出即将满1年，功能更加强大，便民服务进一步升级。
5: 你好，我是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请问有什么能帮得上您？
6: 你好，我这儿想办一下那个咱们那个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的那个业务。我看了一下那个咱那个上面步骤有点太复杂，我这儿操作不了，你帮忙给指导指导呗。
5: 哦，是这样，办理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你需要首先登录河北政务服务网， 选择石家庄市，部门选择审批局，在搜索里面检索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7: 在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杨静正在通过远程视频指导市民办理业务。在他一步步耐心细致的指导下，市民吴先生很快就办好了。
8: 原来需要带着材料亲自去跑大厅的，现在不用去，然后资料不对了可以直接在咱们这个系统直接改。原本跑好几趟，现在一趟基本就办完，网上直接实在是太方便了。
5: 咱们远程视频导办开通以后呢，办事群众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与咱政务服务网的审批人员视频通话，实现这个线上共享屏幕、线上传输视力样本、线上传输申报材料，实现远程面对面交流。咱们办事群众、办事企业足不出户在家就能享受到网上服务的便利，也能体验到人工服务的温度。
7: 远程视频导办只是 AI 小时会聊速办系统上线运行一年来新增的功能之一。该系统相继接入了河北政务服务网、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实现了7x24小时上岗，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办理业务，24小时有人在岗。在石家庄中大宇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由于急需办理经营范围变更，虽然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了，不过工作人员在会聊速办系统的帮助下完成了相关材料的提交，第二天就办好了业务。
9: 感觉太方便了，有了智能客服以后，按照这个指引我就可以完成营业范围的变更，也不用再打电话了，也不用去现场了。
7: 数据显示 AI 小时会聊速办从2025年6月上线试运行以来，借助智能客服办理业务，办事群众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与预审，平均办理时长从 1.5 小时压缩至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 37% 降至 5% 以内，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 15%， 为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了极大便利。
10: 会聊速办系统上线一年以来，我们对系统持续进行了迭代升级，目前呢已经覆盖了企业开办、职业资格、生态环境、资质许可等200多类的事项。智能服务呢不是替代了窗口，而是把重复的咨询、材料核对这些环节尽量的前移，从而大大提高办事效率。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结合高频事项的办理需求，完善政务服务的知识库和应用场景，推动更多的事项接入智能系统，让政务服务更贴心。
4: 为备战汛期，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昨天2026河北省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廊坊市举行。演练以实战为导向，围绕汛期人员转移与物资运送、水毁道路紧急抢修、客运站突发火情应对、危化品贯车泄漏处置、乘客现场急救等5个重点科目展开。交通、公安、消防、卫健以及道路运输企业等单位密切配合，全流程模拟不同场景下安全处置实操规程，提升汛期突发事件防范应对能力。
3: 5月24号到26号，2026中国安平国际丝网产业交易会在衡水安平县举行，展现安平丝网产业转型升级的最新成果。
11: 本次交易会以科技赋能、共享制造为主题，汇聚了全国300多家上下游企业，集中展示智能编织、激光切割、精密检测等全链条成套智能装备，解决行业数字化改造成本高、加工精度难把控等痛点问题，精准适配光伏、电子等高端领域的生产需求。
12: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最新开发的一个高端金属丝网编织机，凭借自主研发的一个总线操作系统，它打破了国外的一个高端丝网的垄断，可稳定编织700目的丝网，专攻光伏与电子领域，它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5%，成品利用率从50%跃升到了85%。
11: 交易会期间，同步举办境外市场需求分析、外商直采对接会、新材料推介等配套活动，为客商提供技术交流、商贸签约等一站式服务，吸引了包括尼泊尔、哈萨克斯坦及中东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外商洽谈采购。
13: I will share all the new ideas.
14: 我会把在这里获得的所有新想法、新信息和新知识分享给同行业的朋友们，希望未来我们能建立更深厚的联系。我真心希望未来我们能以最好的方式互利共赢。
11: 作为河北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安平现有丝网生产加工企业1.6万余家， 近年来，安平县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大力推动共享制造工厂建设，深化产品生产线及科技研发资源的开放共享，以科技创新推动私房企业转型升级。2025年产值突破1150亿元，产品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70%。此次交易会共签订意向合同20亿元，其中外贸合同1.5亿元。
4: 6月1号起，沧州市将全面启动户政业务全省通办便民服务工程。届时，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居民无需往返户籍地，在沧州市任意一家户籍派出所都可申办新生儿出生登记、户籍类证明开具、居民户口簿补领及户口登记项目复项变更等17项业务。
3: 沧州南大岗湿地是河北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随着湿地修复和生态保护持续发力，水清岸绿、万鸟翔集的生态画卷正在渤海之滨徐徐展开。
11: 这些羽毛褐红、身披彩光的鸟类就是彩环。今年5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历史性新发现不仅让保护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增至18种，更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15: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岗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11: 彩环的到来并非孤立，今年春季迁徙季，南大岗湿地迎来了一场壮观的聚会。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东方白鹳累计驻留数量超过1000只，创下近几年新高。易危物种白枕鹤监测到100余只，而全球种群数量仅约1.3万只。极危物种白鹤今年已累计发现超过50只。
16: 在咱们湿地呢，也发现了大量，比如说30年前、40年前很罕见的这种奇观出现。你比如说咱们26年春季出现的鹳鹳，还有数万只这个花脸鸭遮天蔽日形成的这种鸟浪。
11: 近年来，沧州南大岗湿地稳步开展退氧还湿，全面清理湿地水面养殖，累计实施退氧还湿面积超500公顷，疏通河道至28公里，打破过去因养殖造成的水文割裂，增强水体流动性，基底清淤、滩面营造、坡面生态化改造，构建水域、浅滩、生境岛的自然湿地结构，栽植蛏柳、芦苇等本土植物，重塑完整湿地生态链，为鸟类打造理想的栖息繁衍之所。
16: 今年咱们主要升级咱们这个南大岗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计划是新增11套视频智能监测设备，还有6套声纹智能监测设备，能实现对这个咱们南大岗湿地一个全方位、全角度的一个巡护和监测。
11: 如今，南大岗湿地正吸引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驻足栖息和繁衍。最新数据显示，候鸟迁徙数量从2020年的3.5万只增长到2025年的12万多只。生态修复区的持续优化，让这片渤海之滨的湿地真正成为鸟类天堂，不断擦亮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金字招牌。
4: 冬奥小城崇礼加速完善骑行路网建设，丰富文旅业态，打造户外运动新热点。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17: 初夏的崇礼梧桐大道是一条藏在冬奥山谷里的清凉绿色长廊，道路两旁梧桐树整齐高耸，翠绿枝叶在道路上空相互交织连成一片，撑起一条绵延几公里的天然绿荫隧道。阳光穿过浓密的梧桐叶缝隙，在平整的路面上洒下细碎晃动的光影，骑行爱好者穿梭其中，逃离城市喧嚣的治愈感瞬间拉满，骑友冯征。
18: 梧桐大道这边呢，也是我最喜欢骑的一条路，风景特别好，然后崇礼这边呢，气候也好，然后特别的舒适，特别适合骑行。
17: 初夏的崇礼富龙滑雪场，褪去冬日的白雪，这里已改造成为一个开阔的山野骑行乐园。由滑雪道改造的骑行专业速降赛道上，骑手们身穿鲜艳的骑行服，头盔、护目镜、 护膝护肘，全副武装，三五成群，时而高速俯冲，时而倾斜压弯，在绿意山林里感受山地竞速的魅力，骑友
19: 很有挑战性这样子。然后 B line 会让那种喜欢飞包的人尽情的飞。
20: 这里本身地方大，所以它的赛道也特别多，就是包括各种类型的周边的设施都挺好。
17: 据了解，目前崇礼富龙滑雪场已建成12条不同难度等级的山地速降车道，总线路里程达27公里。太武小镇山地车公园将于6月1日正式开园。此外，今年崇礼还将举办各类骑行赛事20余项。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
21: 崇礼呢已建成200多公里的全域骑行网络，拥有公路、山地、速降、蹦道等全品类的专业赛道，已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夏日骑行首选目的地。
3: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石家庄多云转晴，18到28度。
2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4: 近日，沧州任丘市北汉镇老河头村66岁的郭先生离家后迟迟未归，家属、村民、民警及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数个小时，找到被困在泥地里的老人。大家合力抬着老人走了300多米的泥地，最终帮他脱困。
23: 5月17日中午，河北沧州任丘市北汉镇老河头村66岁的郭先生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迟迟未归。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这让家人非常担忧。四处寻找未果后，向村委会和辖区派出所求助。任丘市北汉镇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
24: 因为现在每个村都不有一个群嘛。他在群里边问了问有没有人看见他的老人，结果我们就看见了，也知道老人有什么毛病，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7点左右还没找到呢，村里边开始组织人给他一块帮忙找。
23: 当日下午，当地开始降雨，路面湿滑泥泞，辖区派出所民警调取公共视频追踪老人行动轨迹，老河头村村委会组织村民全员出动，扩大搜寻范围。当晚8点左右，老人家属又紧急向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求助。接到救援信息后，30多名义警救援人员火速集结，冒雨奔赴现场。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
25: 第一时间组织制作寻人启事，降了群，那么我们的队员也在同时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
23: 到达老河头村，与家属对接了解情况后，经过仔细研究，义警救援队根据老人平日常去河边看别人钓鱼的线索，分几组人员，将村庄周边河道、沟渠、坑塘水域列为核心搜寻区域。刘佳：
25: 雨太大，因为下雨，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监控比较少，老人行驶轨迹中间又中断，信息又少。
23: 连续降雨增加了搜寻难度，救援人员、村民、民警分为多个小组，踩着泥泞湿滑的土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在夜色中穿梭，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当晚11点左右，2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中，无法自主行走。刘佳：
25: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从泥泞里边抬出来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老人呢，看上去身体还可以，但是比较僵硬。他是下午就出去的，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把他找到，已经隔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23: 此时接到电话通知的老人家属和村民也抵达现场，聚拢到老人身边。任丘市北汉镇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
24: 当时人们去找他去，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集合了，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抬着的，有拿装备的。
23: 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湿滑的路面，义警救援队决定采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家，
25: 我们当时想做这个简易担架，毕竟它雨太大嘛，我们去找一些木棍呢、啊、不知道结实不结实。
23: 老人身高有1米8多，

0: 体重80多公斤，增加了救援难度。但救援队员默契配合，分工协作，有人稳住老人身体，两侧托举发力，有人俯身搀扶防护，保驾护航，众人合力将老人平稳托起。刘佳，
1: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有的队员鞋子都丢了。
0: 从被困河渠到安全平坦路段，300多米的泥地成了最难走的营救通道。不少队员的鞋子深陷泥中，衣物沾满泥水，却无人顾得上整理停歇。大家咬紧牙关，稳步接力，一步步稳稳地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失联老人最终成功脱困，被平安送回家中。刘佳，
1: 无论我们多辛苦多累，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随着文旅消费不断升级，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新风向。石家庄正风矿段家楼和唐山河头老街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走进场景，化身角色，在互动中增强体验感，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5: 走进石家庄井陉县正风矿段家楼沉浸乐园，一秒穿越回烽火岁月。游客手持任务卡，穿梭于德式建筑群，或参演红色巨幕风雨学堂，或深入矿道破解地道营救谜题，以亲历者的视角重温矿区解放历程。
6: 特别震撼，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吧都特别入戏，把我就带进去了。我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次都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7: 看完这个演出，我心里一种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5: 园区秉持建筑及舞台、历史及剧本、游客及主角的理念，以民国、抗战、解放战争至1947年矿区解放的历史事件为脉络，打造了风雨学堂、血色舞会、山河咏念等6场沉浸式实景演绎，结合换装体验、银票兑换等创新演绎形式，让百年工业遗存变身热门打卡地。
8: 感觉咱们孩子们非常有正义感，能够明辨是非。我呢，能通过我这个反派角色来帮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确的善恶观的话，我感觉我这个角色是很有意义的。
9: 小组先别跑，
5: 除沉浸式实景互动，这里还同步上线了地道探秘、闯关游戏等项目，让老工业基地成了可参与和感悟的鲜活历史课堂。游客平均游览时长延长4小时，游客总量提升近30%。
10: 接下来呢，我们将深度的去挖掘正风矿段家楼的工业和它的红色底蕴，通过沉浸式的创新，我们来打造文旅的新场景，从而激活文化价值，带动产业就业。
5: 夜幕降临，唐山丰南河头老街灯火璀璨，唐风古韵与现代潮流交融碰撞，一幅盛唐繁华画卷徐徐展开。游客身着唐装，手持专属银票，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之中，跟李白、杜甫对诗，参与科举殿试、抛绣球、猜灯谜等沉浸式互动，全程入戏，全员参演，在欢声笑语里感受盛唐风雅，
11: 就是挺有意思的，大伙儿都能参与吧。
12: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5: 老街深处，评剧、皮影戏、打铁花等民俗表演轮番上演，汇丰湖畔大型实景剧场《唐王东征》震撼开演，转角处玲珑戏台戏曲婉转，水上市集棋子烧饼、小山炸糕等非遗美食香气扑鼻，逛一次至少3个小时，
13: 就感受那种盛世的感觉，每次都很震撼，然后这个节目也诚意满满，
7: 觉得一个铁花的这个门票都特别值。
5: 凭借深度入戏、无感沉浸的特色游玩方式，河头老街成功转型为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成为全国游客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超80%。
14: 6·1儿童节临近，秦皇岛2家景区。

0: 去推出儿童免费福利。5月30号到6月1号，老金顶亲子乐园12周岁及以下儿童可免费入园。园区有无动力游乐项目，漂流也同步开放，适合亲子戏水。5月30号到6月1号，秦皇岛野生动物园14周岁及以下儿童可免费入园。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北京时间7: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0: 1到4月，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新闻分析，前沿科技产品如何飞进寻常百姓家？
2: 美国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专家解读，中东战事让美武器库存捉襟见肘。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其中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依托智能出行、康养陪护等多元场景，各类数字智能产品线上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
1: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到四月，智能出行外骨骼网上零售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我们智能出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除了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0: 陈小超说，智能出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2: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1: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出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3: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一到四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0: 今年以来呢，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四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表示，
4: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1: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昨天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处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产品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
0: 在宏观政策方面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编制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与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备较强的消费潜力。
3: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 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或者倒推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第三个就是整个的数字穿戴智能终端这样的一些产品，它现在整个的轻量化、长续航，而且有强 AI 这些的功能的持续叠加之后，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接受它，从而重新购置我们的生活方式，推动整个智能产品在我们生活中或者是居民中的一个普及度。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已经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
0: 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的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是200枚。这些导弹呢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呢，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5: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核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了。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院日本防务专家陈四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5: 那么现在突然美国说这件事情要往后推2年，那么自然对日本的预期一下就会打乱了。那么日本所谓当年预测的他能拿到的400枚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使得他能够远程打击能力提升一大块，然后根据这个他来配置他相关的这个兵力配置，包括人员，包括训练，包括他马上就要调整他的所谓的安保3文件。而这个远程打击能力方面呢，这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这一块的一个板块。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0: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的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制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 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重点围绕市场秩序治理，严厉打击直播带货、私域营销等领域虚假夸大宣传问题，明确持续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多渠道、多途径、多形式普及健康知识，引导理性健康消费。
1: 最高法昨天发布六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中，法院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
0: 最高检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1: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规则明确，普通车辆连续驾驶超4小时，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且休息不足20分钟，或客运车辆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8小时，均属疲劳驾驶。按照规定，驾驶载货汽车疲劳驾驶记3分，驾驶中型及以上客车、危化品运输车疲劳驾驶记9分。
0: 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家有书香诵经典、青春年少好读书等活动，引导儿童感悟古今经典之美，传承中华文脉，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馆等，组织广大儿童唱爱国歌曲、探红色地标、绘壮美河山。
0: 商务部昨天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峰会将围绕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重点20城二手房成交环比增5.4%，同比增13.4%。5月前24天同比增19.5%，需求释放力度强于往年。其中，北京、上海成交量领跑，今年出现成交放量加价格企稳的组合。深圳等地成交均价环比上涨。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昨天正式公布中国电视剧单元提名名单，现实题材作品《生命树》、历史剧《太平年》以多项提名领跑。胡歌、肖战、白宇、郭京飞、于和伟入围最佳男主角，任素汐、孙俪、吴越、杨幂、杨紫角逐最佳女主角。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办，最终获奖名单将在颁奖典礼现场揭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昨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及盟友在第3次强加战争中取得了显著胜利。
0: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 他表示，如果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1: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严志静、张硕，编审葛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